0: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公的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公的要你是国有国户拿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站的货币站能累啊。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那刚才问你宇宙宇不宇宙改中改革啊？给你对你的飞一飞一个的，就你那国的要搞个互动啊？特别多，要是我你给个老女体才女王当干的，该五多火，五多还该火锅，
1: 嗯哼，
0: 五些都是干汤啊，都是杭州古籍外派，买都去是闹三锅，你遇不遇多种啊？就该贵啊，要杭州杭州给该互动啊，外出搞举吧，陪着过你。
1: 要我给该外家当我你下代的遇不遇给蒙夫这个词带我你宇宙能给该带遇该让子遇谁干？
0: 对，
1: 所以我事故带个兄弟，你找去旅游个那外都吃，
0: 是
1: 康康的外是一个几代歌红。
0: 对，那。告我你给给鱼不鱼给给中国鬼啊和阿尼亚和给杭州给给几鬼啊为作为给人是外卡腾一些就你当国你是告给背谁当国那腾腾给给这笔牛鬼啊的吧给古这给给无语给给你外啊人是给西你给带舞写这给王腿给来背谁啊外要我你帮腿鱼就给来啊王你给来别以无外是告路的陪着管你鱼给给日的工人啊给学术年会
1: 无语你歪
0: 啊无语你歪我要给人子一个新的队伍我要写这个当美的给背谁给一堆子给上背窝
1: 对有些当美的给吃美的谁
0: 对我要中间遇到沙子公开啊公开谁让你来个
1: 沙子有沙桌子啊
0: 哎对
1: 沙子
0: 沙桌子啊夹子的有夹子给背谁反正给你举你的舞动呢我是慢慢让鲁豫给外当机啊鲁豫外当机陪着你等几个嘞，朱古啊，吴杰啊，悉尼个嘞，江啊，正阳啊，然后王太个哎何子啊，无非是问你宇宙个个个遇不遇啊？大哥那我是在日拉高去搞贝塞啊和过楼啊和去搞可以碰着去杭州生意嘞实习一些啊。
1: 哦，要么我你下头个当我个个当我你个遇不遇你做我了，你来我来卡腾当的。
0: 对，
1: 朋友呀，找来一个诺，朋友找很多许多牛叔遇不遇可以去给非多个一些互动带劲。
0: 对，那个我你遇不遇中介个呢？给要。个养鸡个养鸡个拍特啊，个捏鸡个养鸡个拍特，可总有个无能力啊，可以一台护照人机行都各居家个来过了啊和啊带舞啊和那啊，往台个背色啊和往户个记你啊和啊，反正那个可以将任务你遇就带娃开火，差你差你力动，那个往户过了个各能接个个人是外卡腾一些吧。该个女奶奶在大姑娘下头遇不遇个行都贵啊，苦在是非之末，大姑娘只。我找他可以告要你舞动，好要你舞动，找告啊要你可以吃呀，好啊找你可以吃呀。
1: 对啊，要我给你当个舞动，你是西多多，自然你遇不遇给呀？在这个体力是长着多，所以讲
0: 你
1: 能多个得活个体力，能多个学呢，你可以走个日个有别个多。
0: 是西吧，陪着过我你给个帮腿是一个碰吧，正是得别大秀啊，有的就告别一夜啊，还要问你一行到手举预预给虎鸡大外，该是问你预叫那个月底给个我母一些啊，手举给个火米，还要公寓哥在嘞。啊，哥在里户籍，那一个白熊外阿修高路的，那么杭州一个我你一个巨古大姑娘修高过了，找来推特一我你户籍给来上一死了，呈现你给互动你阿的妃子都给陪着个中仙护士啊，一个都是本大神。
1: 哇，这个我看见过，那个是最红色吧？
0: 对。
1: 那个都是本你大姑娘晓得的，让我只能袖子给取一。
0: 啊，对。
1: 要是你们还有杭州女籍的拍特，买个那五可以是一个三样式，买个那五可以是一个特意。
0: 是，
1: 如果你当我那个你行晒一堆堆皮肤，如果堆这呢，你是不是可以怕吃？
0: 对，反正带我行都买卖的过那盖阿坤，那是该吉大路飞脚地盖我母也是，
1: 那
0: 我行都拿到的
1: 是
0: 那个背色，
1: 买卖是给过点袖子点我，你冷发都行。
0: 但是，还有你工业机来互动，比如工业机固有外啊，
1: 固有外
0: ，还有我你没人你呢。哎，未成年人我你咋过？
1: 未成年人
0: 给北部那个该浦湖那个戏剧的互动，我就告白了啊！改名有
1: 改改改，我国家行业讲
0: 那代谢哎，
1: 对，中国的行业讲的，好多能带我给给画面的日个哦，没弄脸酷，
0: 对，
1: 你过给晓得你给吓得你，我给很冷场你也甭服
0: 啊，这些。噶，这个发生对话呢，反正有那个我你这个举报那都互动，没有是有。正门这个门的是非要顾这一
1: 对
0: 吉拉路呢啊不要非都一类还给哥能这一类还给没有还不需要陪着过

0: 女人がなんか世界一丁うなぎワンニクリモンウチくだわいゲーワイシュキゲーチョンゲーグデマイチザージュバーあたとしとバウモンギゲーバンとギワンニギ工作ゼーダグナワイシュガーザーハイゲーゴイゴワニワンニツォーザーナギワンニツォーザーイレギゲーザンゴーアダグナコイゴロイウーアヨズゴワニヤウレサンギレムザサンギルイジャンアジラルダグナコイザナフジアペズゴナガワニギゲーディナーハ
1: イシポンジョナダイ
0: ダイナガナフナフジスダグナシュガーワンニツォーザーツォーツォージョンヤナニサンギレ商业的保护打工呢可以有个修高裂感的再给个我呢遇见杭州一个朋友啊带给个中介鬼啊要飞一个对一个抗等的那个我呢给个中介鬼呢有时我呢帮个鱼不鱼啊给给个鱼商业自己可让一个别鬼是真给给个个鱼不鱼啊，这个东西啊，和往日的你睇啊，和五十五年中介改造的通就造不住的，那上李东杭州的个奶娃的那个鲫鱼啊，大姑娘不识，就去打通，问你鱼人鱼不能一个死亡啊，大姑娘可以列个的，问你鱼不鱼啊，和需要别人几个啊，和要鸟能够识个嘞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要么中介鱼不鱼的几识个你是真我你下的个约克斯得了那个哦，买你我你讲一声吧，国鱼不鱼西嘎的。如果你过日别过斗吧，
0: 嗯，
1: 那么鱼不鱼的等一下能够说你杭州朋友找吃了，你给给养一多种，可能有如果鸡就别过便宜的一个公寓，
0: 嗯嗯，
1: 但是那么多个得活，我那个只有户籍是个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得搞能够如果看杭州网络几月时辅导打这个招嘞，事实拍个解析，
0: 这
1: 要杭州互动这个退役鱼不给骨折，
0: 对，
1: 该有是。哎，江西也讲个字。
0: 主席，陪着过你几拉路个事故那个叫个潮玩机，
1: 嗯，
0: 那个一张 K 词吧，啊，都是都几个词啊，努力吧是一个牛吧，养路便宜吧，往往户个来互动个互动啊，五万一洗，那么走个鱼区个鱼上个拍特个那个一个几的呢？
1: 嗯，
0: 我你中介贵啊呗，只有个找人机啊，牛个来放洗吧，哎个晒阳个来差你个树叶吧，然后那个来过路个来互动，阿外要你鱼区呢，阿外老有个到台区。阿叔一要给你过阳修
1: 哦，概念讲的过阳修，我们可以过是杭州正日呢。
0: 对，
1: 一百过次啊，五百要给一个我。
0: 是是是是，还要你哥都给你往户给过了吧？还要阿里去过北水吧？我
1: 们
0: 来我们继续个内容。那时候我告外，鱼类鱼人物我你鱼就外卡疼，那给该说我给该江门皮水啊，
1: 见、
0: 都给日门啊可以涨，江水给找贵友我你鱼就斗女户给该人是没累。
1: 嗯，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人，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我玉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玉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玉酒屋。
5: 新娘小腾，你管屋。阿桑子，今天就没空打工，能管你啊？
1: 我希望你跟是我小。
5: 啊，你外忙啊？
1: 找呀找。
5: 让啊让嘛。那希望过早吧？是那个意思吧？
1: 有这个，这个是我。
5: 哎。
1: 那这胡子。
5: 阿父，我懂你，哦，我懂你的意思吧？找给玉酒屋负责让，
1: 对，让是冷嘛，给是俺
5: 啊，
1: 找给是俺叫做
5: 啊，做做么子啊？做错别
1: 对
5: 啊，做错别是该做噶，
1: 做
5: 啊，
1: 有如果啊，冷塞做嘞
5: 啊，对对对，该要做，该要做，
1: 冷塞做嘞，做事。
5: 桌子
1: 我们玉酒呢要过个桌子，就是桌子就是其实是找的零找回来的零
5: 钱，哦，冷塞，
1: 就是找回来的桌子，
5: 桌子啊，该要腾过
1: 啊，
5: 要要要
1: 桌，该人家都桌，所以给你媳妇打过当过日子该桌，一个是当过寻找的意思，该来我来下个下那个，但是我你忘记玉酒屋多种行情呢，外有桌给个人家找的过让我们，我你看那个让
5: 让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除非桌嘞找回来
5: 该要过的，该鱼带要过的，
1: 桌的
5: 带
1: 该
5: 鱼带要过，
1: 让老你打工能晓得哦，对对对，
5: 是给娘夫讲个找，讲个倒下你哎哎，
1: 娘夫同多久呢？我娘给我找零钱找回来，
5: 找回来
1: 给个人啊，
5: 对对对对，
1: 所以个你给人啊都做，打工能
5: 做
1: 啦，哪都给去都做，
5: 晓得吧晓得吧，懂吧？瑞瑞老师
1: 啊，做你五姑
5: 啊，瑞瑞你读嘞么？读嘞么？
1: 仔细吧，我要给你是呸。
5: 呸，你要给呸啊？
1: 呸本给呸
5: 啊，批评的批，嗯，
1: 这些一个没有字句去的，
5: 啊，这个，
1: 知道吧？
5: 嗯，
1: 呸本哎，
5: 啊，带给，
1: 呸呸呗，
5: 批判，
1: 知道吧？啊，这些啊，我前日贵州早班呢，光喊阿冷的呸一通，
5: 啊，给领导批了一通的，
1: 哎，这阿是呸本的意思，
5: 带戏带戏，
1: 阿冷啊，你考的哇，这个王是呸等无理啊，过分。是俺爹往家生的非一个夫人
5: 批注那个，
1: 但是你过一个字，你要晓得配种
5: 啊，批准，
1: 嗯，就是配种，
5: 配种，
1: 配字、配符、配语，
5: 提示
1: 啊，配语、配谱
5: 啊，
1: 阿里那我是那个意思，有没有啊？我你冒给侬，冒给我，你谁做嘛？那个讲一声了是不要过的，没批，没批，
5: 没批啊
1: 啊。
5: 有的谁在还该注脚一样的呢？
1: 哎，是啊，没配知道吧？该我你我要过的，我要给你打的一个意思。
5: 啊，你配连配啊，人配
1: 啊，
5: 人配人配啊。
1: 咱能多配户不？
5: 啊，批发。
1: 哎，这些配的配的检查
5: 啊，批量
1: 啊，我要给是量词。
5: 啊，一配么？
1: 哎，
5: 啊，一配连配么？啊，一配户啊，
1: 一配户
5: 啊，这批货啊，
1: 这是那个量词啊。
5: 嗯嗯。
1: 该我你那往对吧？啊。
5: 但是，
1: 哎，我要给你是地址的址，该往那个户头写地址的址。
5: 嗯嗯。
1: 啊，该我你只朋友如果
5: 地址
1: 哎，是姓户址哎，叫址哎，那。
5: 啊，位置旧址啊。
1: 哎，这些。造。
5: 造。
1: 嗯哼。
5: 造楼啊。
1: 造楼给造。
5: 造楼嘛。
1: 你也有人也造意思，造楼。
5: 造楼啊。
1: 啊，是造街。
5: 啊，回家。走回家。
1: 走归。
5: 走归呢？走归，但
1: 是。是是啊。走五合做一脚，吃五合做一餐。我你父讲什么？
5: 啊，走不好了就一脚，吃不好了就一餐。
1: 哎呦，那得会是哪个？走五合做一脚，吃五合做一夹。
5: 一夹有得烤。
1: 一夹子嘛。
5: 一夹子啊。
1: 看到你夹一口，人家这可以尝一试的意思。
5: 懂。
1: 要那个过户要哪个了啊？啊，真哪个啊？走一步吃一步，哎，我以前能看过戏。
5: 走一步看一步。
1: 还火呢，走一步吃一步。
5: 哦，走步看一步嘛。
1: 走一步看一步嘛，知道吧？
5: 嗯。
1: 我要给你的来往往来的意思，走动。
5: 啊，走动。
1: 哎，给你往哪个？哎。连往南过讲一声要走动
5: 啊，要一次死了。
1: 有如果就有来往的那意思，我要跟你移动。
5: 啊，移动嘛。
1: 哎，走西。
5: 走向。
1: 哎，
5: 嗯
1: 啊，我要跟你离去前往意思。
5: 走开。
1: 走开嘞。
5: 啊。走开一点。
1: 哎，是啊，我才给上早了去哎。
5: 啊，他刚出门啊，刚走出去那个过。
1: 哎呀，哥哥呀，每次不和媳妇和啊，脚是去早吧过。
5: 啊，出走了要。
1: 哎，是是是是啊，走去吃吃呢。
5: 啊，走过去看一看呢。
1: 哎、嗯，我开始讲古的意思。
5: 讲古。
1: 哎，是。
5: 走啦姑。
1: 啊。
5: 走啦姑。
1: 给一笔走几里古。
5: 啊，这一笔账啊，这一笔走账里古。
1: 哎，要来当我负走几里古，给一笔走几里古。
5: 懂吧？
1: 这个啊。啊，你那物要过的啊，
5: 晓得。
1: 我给你是先失去原样意思
5: 啊，你意思
1: 走一哟
5: 啊，走样了。
1: 哎，行行行，哎呀，该走没有吧？
5: 啊，走位了，有的过还该造谣，那样那个，反正味道不对。
1: 造谣的造谣，哎，
5: 造谣的造谣，走没有走没有，但是跟味道有负担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给你，我你该记得过走街，大哥呢，我晓得个，
5: 就回家回家了嘛。
1: 哎，是吧？走街吃哎，我不晓得多的吃哎。
5: 那负责那喝。
1: 走挖局。
5: 啊、去外面、啊、走外面
1: 走外转，你说我一个弱日行有意思、哦、
5: 啊, 啊, 啊
1: 走外转有的过到外面去了
5: 啊，到外面去了，
1: 哎，是就是往外转、嗯、走挖局
5: 啊，走挖局、啊、
1: 走好
5: 走好哎
1: 啊，该讲一声子、啊、这是个客套话
5: 啊，离有的过打滚有咋过呢啊，有这个朋友找我来死了喝，找喝找喝。
1: 有送那个
5: 啊，务必找来死
1: 天。啊，妈找啊找喝。
5: 啊，务必找来死天啊！
1: 对
5: 对对。
1: 给概念这个啥子好走的倒置。
5: 啊，好走，带带带。
1: 嗯，好走的倒置。
5: 找喝嘛，走好。
1: 哎，嘻嘻嘻嘻，给概意思啊。
5: 嗯。
1: 往后概意思呢，我你过，造谣我用过吧，就是卡拉了，食物走油了。
5: 啊，带给。
1: 给我你讲一声要过
5: 的。要给要给要给，卡拉没呢。
1: 找空的。
5: 找空的。
1: 嗯。
5: 走空旷的地啊，不带吗？
1: 走空的。
5: 该咋牛
1: 啊？
5: 该咋牛？
1: 哎呀，咋咋虚啊？给闹任务嘞，走空的。
5: 哦，就是
1: 白跑一
5: 白跑一趟，带起
1: 白跑一趟，走空的。
5: 走空的。
1: 走熬。
5: 走眼了啊，就是看错了。
1: 看错了，
5: 看错了啊！
1: 谢谢，给我啊，吃走熬
5: 啊！你要徐某，你看过复合？
1: 闹吃冷成。
5: 不是，有人看过不喝，有人看过不喝，哪里吃冷吃不吃冷吃的这个？
1: 找啥物你？
5: 啊，迷路了，
1: 迷路了。嗯，你晓得找啥物？该日子哪能嘞？
5: 晓得，没有晓得找啥物，要不俺把他带空过。你非找啥物嘿？没有晓得，这个就是不要迷路啊。
1: 找啥物？该是与九普通街走寨下了，寨下，
5: 寨下。
1: 有的俺们都这哎，该那
5: 啊，
1: 村寨的寨
5: 啊,
1: 啊，走寨下。寨下子啊，你那个咋我？
5: 咋我啊？
1: 对，那个给咋我叫寨下，多你这叫寨下。
5: 浪啊！
1: 日西日西，若认得咱那伯母叫菜在公。
5: 啊，玉溪鱼。
1: 玉溪鱼，所以说你一不找伯母，可能又找咋我，又找我，走丢了，迷失了方向。所以说你那个给我找咋我，找咋我又走丢了。
5: 懂吧？有点浪的意思。
1: 哎，是啊。我你给你些茫茫大哥那个人啊，
5: 你
1: 叫走走长了意思。
5: 啊？
1: 走差。

0: 早唱，
1: 他搞到很贵，妈妈打过哪
0: 次？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4: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腿女王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0: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雷女。今年七夏给大姑娘过几句宇宙雷女的节奏。零马里楼，妈妈难都有。啊，你这零马里楼呢？几句虚无的意思呢？有如果做协议能的协议能，哎，个第三肯定吃能个。榜上呢，我呢应该是称啊吃呢一零五的个么子啊。有如果脚子呢一零五的个么子称啊吃能个，别能讲马零五个么子，我呢得等能都称你还不能都的可得啊。你长啦马一零五的个么子啊，能得等能都的可得哈你，我称个一里楼的哈你，都的哈你呢，哎，结果协议我协议中国家做节目。我们都称你哈呀，你得你讲好呢，能力涨了嘛，这成长了嘛，结果我们协议还是过李五嘛，李六妈妈能都有，哎，我们都喊你呢，我你妈妈能都有啊，就个朋友讲好呢，他都结果我们协议，这个呢是外州协议给那个一脚走火，上过是不来都谢，我们都喊你过卡，哈过卡呢，老人喝个养意，哈过卡都能养活，大姑娘呢日医生呢，阿外看着你那妈么子，带你那给家递个养意呢，阿外喝吃，那日医生呢，该协议呢，阿外喝。好吃，还是过李五马李六，妈妈能都有。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一伙，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法国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事事马

0: 唐中牧羊，我是自己梦怡，我女中老板是
1: 唐中牧羊，女中上中那个虎龙。
2: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3: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梦。
2: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4: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2: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5: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2: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6: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中概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2: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积木。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8: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9: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内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龙头的鼓我有解说，内子龙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9: 体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9: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9: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7: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徐娘寿腾萨国宇宙俱乐部，
12: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9: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9: 我是阿仁
19: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语

0: 如果有过来的网上闺女啊，可以咱的货币咱能累啊。哈，接下来我你啥国语叫啊？在江里有一块啊，蒙子节奏菜啊，菜做五处那个该废物的王错的该猪的该不行累啊，是我你预叫的鱼不鱼啊，正是个虎背啊。给该擦棚的是要我你在过塔子一农业客户要阿公司啊，抬去的给你咋能呢？ 要给个他用的卤煮要三百西，红煮、黄煮、白煮、橙煮，五种不同角度的那个猪啊，可拉得多。那上过节菜煮五处啊，五处该五是数字五啊。
1: 哎，
0: 派给娃派五该五句非要意思给那个四句呢？我你预叫我是四句还该要该四字的啊，过都是那边好嘞。是啊，诗词啊，过做一买你娃用在的给个四处的嘞，让外给个女手啊，干啊，干咪娃派冷个啊，要多呢啊，菜煮五处那个该耐用，可拉给个雷棚多种，别拉是个非要。 多次能给个不晓得啊，说我你又不愿意是湖北吧？给个菜煮五处能给个七十年的三十年多呢，算是苦干，要是需要的话，我要领当打比打呀，也是啊。小心那个采茶舞曲，给个你是我你给个就当红西山的说，也将不念说你他用错的给个非降低给个舞处。
1: 这才概念嘛是许多许多要蒙事。
0: 但是给也叫不采你的哈，了解苦果王走这年子说误。 乌塔地区要修的盟友一个古物啊，古物啊，修的不老不老路的。还有你这个车主这个字的，一说是也叫五百年热人的，啊，说明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但是，
0: 咱们古北街道的写字要思念啊，这个字，这个五处、四处，还有四字啊，如同的字阔，还有一类的波折，这个用二两的一段，还有一个字。 可以比拉西往内外，比拉西个可以碰碰眉，可以找湘西，可以找修弱，能一个防护一个日头。
1: 对，
0: 过来又是一个，要是我你他用嘛是一组王蒙一个的货。
1: 对啊，他用我有杭州组，那么给就做个兄弟苦在过啊，还是非要猛吃的。
0: 但是，该你要是我你他用那个做一个日头，啊你的废物过现场。 那能给个非山东一个属羊啊，就我你给个他用于给王户过过地里要退休住啊，给那一个盖样的，给你那个多的啊，爹子啊，你连废物给供货，废物给把古货，杭州巨人给资料你不给，他去那罗家当啊罗家当的杭州给爱配个养意，可罗家要值得一个王出给差朋的，然后到那去，买你个你谢江啊你要两百多的马女。
1: 哇，该话是卖被妈妈可以给爸妈卖一张哦。
0: 说给该杭罗家给咱弄的，这是牧羊，牧羊阿是可以说的，还给虽然你的阿是该手办。
1: 该该我可以过啊，反正我阿就是阿扛卖。
0: 对呀。
1: 要帮上罗家，你给当过给个增改养意是杭州区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过那嘎达西，我你杭有都是嘎，要么小门给当过，你找附近几家我们还该土个土楼。
0: 土房啊，土楼啊。
1: 土楼那，你是个四菜一汤啊，还有如果必须。
0: 世界语给多种这个货，给帮西提，
1: 通过
0: 我也是老爷，妈的，你致富于不得手可以吃的。
1: 对对对，
0: 我你他用逻辑一切，还是要得正许多西门给那一个急救。
1: 是
0: 是，
1: 对吧？
0: 他们可以很买。那上我搞给那个娘娃给废物啊，附近酱油这个那个东西是扩大吃吃的。
1: 对，
0: 应该是找到我你三五多种，
1: 对，
0: 可以找大早给个不晓得意思一个人做么子啊？那个我你他用你越要我你老我给个国家的废物，来老。 我写这个废物，一把能补我，是这个废物。那还要我你给个还木工逻辑，给个具统一个用这个
1: 用着字，
0: 用着字你那一张是立在的我你了解，国库房走这，国库房走这一个废物在王户五差的门路多种。
1: 但是养给你门户如果他用鸟做逻辑，
0: 对，这是真真屁那个逻辑，
1: 否则破逻辑是个只能能人逻辑。
0: 对。 反正他用的多于是咋弄的？他废物用在多，你给三五多种。嗯，手续是你，我你连能连个呀。他用整个鱼的绿药的囊次啊，故意绿卡的一个囊次啊，方便是张记帮子，再不的连颗帮子三连的五楼。张手你是我你这个是得是这个，就是的呀。那上过你要还杭州的哪个啊？那个抗造他用四吧？还要你在意那个绿药的一个中医。 废物是社交的联谊女，东北那是张建邦子认的呀，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又是我你那个废物顾小五那一个，慢慢那胡。 不需要给自己该做我一些啊，当然。

0: 假的他拥有废物，那这个废物呢，咱能像杨大姑娘找个死，找个刺。
1: 是我吧呀，但我要要我吧呀妈。
0: 对，
1: 那是行业讲的。
0: 那好，前面那个罗杰王呼吁嘛，那个角色不是还该以罗杰夫自的给该古家给旅游给旅游去，对吧？把将去给吹作给覆盖力呢，大家帮着补在。我罗杰等你啊，我秀罗杰等你，我在廊桥等你，该在江秀啊。一江下杨姚卡找的刺给那都吸到吧。
1: 在江秀的那个是杭州江区人的别个泥芒的。
0: 带戏。
1: 哎，你当时在江都中别意，过来过那都在江秀，我们杭州江吃过跟丽江
0: 啊，
1: 那我们的也比吃在江秀，我们在吃跟丽江，哎，吃那个不，
0: 嗯嗯，
1: 跟你的也比吃还用光光，可然啊，各有可取物的呀，或者个家具都能吃，鱼肥色。
0: 带戏，嗯，在废物那个杭州一个国货啊，只要个。用来的你三五多种之外，另外有一个巨人一个还该国货啊，那个他用的出上台去啊，你打上五的带薪学徒，那一个没有一个。
1: 当我你晓得个所有的废物啊，只拿当巨人路去，一整年是很多得回给他的。
0: 那得，嗯。
1: 所以说你给那个台去啊，你就五多嘴。
0: 还是洗。
1: 就是个本户，如果你洗我不得，如果给让我五多个洗，你给我要工资的。
0: 哎，要工资的。
1: 啊，带薪，所以说个概念给巨人吃，别个洗在那个。
0: 就是洗可以三五，这得个只可巨人路，可以
1: 说给。给家过在这个路上吧，你当我家要喊讲娃吃的路上。
0: 是是是，反正哈成。反正给嘞日课可能就拿在成年人的手里一样的给我可以可多你嘞能够给实习要个碰着
1: 对你
0: 要
1: 给
0: 合理的户籍是
1: 能够可能过那万三个合用
0: 让你把翻译过张子当也张
1: 过呢根本就是在这个路上吧成年人要能够给能有人
0: 你嘞能够要嘞成年人你要翻译过要嘞成年人能够过点给我们人物晓得
1: 哟你怪了你也别看看你过你不是成年人吼
0: 哎呀要那个岁月不饶人啊反正一方族类得了一个罗杰啊一个族啊一个族给一个无处得了一个在江秀反正他有那个政治的能力给点废物孤那一个对剧啊这个谁给给合嘞啊我一反正废物给剧等于之旅啊是源远流长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你杀过一就夸大过呢我的高兴
1: 我也是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合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一坨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秀沙共语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闷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开始屋
7: 鱼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去娘小腾你管屋啊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个脸
0: 你要个脸
1: 脸蹦蹦
0: 啊冷
1: 鱼对对可你洗带个意思
0: 啊是个
1: 就是脸
0: 嗯
1: 陪着过呢该没子啊就将脸冻冻吃一点符号
0: 脸把它冷冻冻起来
1: 哎给你是脸穷哎
0: 啊冷春
1: 冷春就是冲起来没脸嘞是洗是洗洗啊然后给你当个脸部吃完那个我你脸部也对
0: 该不是凉拌
1: 啊脸部
0: 该不是凉拌啊
1: 冷盘
0: 哦哦哦冷盘啊列布啊
1: 列布
0: 带带带布
1: 还给这列布
0: 还给有布一布
1: 列布
0: 啊列布冷盘啊带带带摇滚哎
1: 列入
0: 冷藏
1: 西奔西方列入可列冻
0: 哎是给
1: 列 kiss 该弄啥的你
0: 啊冰开水呢
1: 列哇搓沙壁
0: 冷饭炒三遍
1: 有如果你给他举毛搓列哇
0: 哦
1: 炒冷饭嘛
0: 炒冷饭啊
1: 是啊列哇列酒何此列你列女那等
0: 啊，冷饭冷粥好吃，冷言冷语难抵。
1: 哎，是。

0: 其实我连个娃女
1: 可以吃呐，
0: 但是跟那连你连女可以过年呗。
1: 你弄上的白骨呢？
0: 没没没，那等你的了，那有那意思啊？我听给你娃呀，连蹦蹦那呀啊，连蹦连进晓得吧？摇摇过往，人家摇过往。
1: 连蹦连进，有的个根本是聊。
0: 有冷冰冰呐，有那意思呐？我的娃，我连蹦连进吧？啊，我听俺吃五路哎。
1: 不是一顿俺吃哪呐？
0: 然后给我呢，我用过那个讲一声来国家语。
1: 国语。
0: 烈士蹦蹦，忙中噔噔，
1: 冷水冰冰。
0: 嗯，坑坑马蹦，
1: 这是那个东爷意思吧？
0: 过得用过牛呗，那个烈士啊，这些烈士不蹦。我这是行养人，行写皮的得货，过烈。
1: 烈成。
0: 烈成。
1: 哦。
0: 哎，这些烈皮。
1: 啊，冷皮。
0: 啊，烈我。
1: 烈我
0: 的。很冷。
1: 冷相啊。
0: 大概那意思啊。
1: 嗯。
0: 我跟你是晒伤哎，晒我哎，那个意思。伤完脚了。
1: 哦，心都被你搞冷了。
0: 哎，是是，给这帮人那脚了，伤了，有的失望了啊。要要
1: 过。
0: 哎，妇女人。还要过年的，
1: 哎，咋过
0: 年？该弄咋脸蹦蹦呢？
1: 该弄脸蹦蹦的。
0: 哎，你那妇女人
1: 啊，有的不热情呐，
0: 不热情，该那要的那
1: 冷呐，
0: 要的那种礼弄服侍在妇女人，
1: 啊，对，
0: 要的那是谢礼给。
1: 啊，是的。
0: 经常啊，你们是别个身边东西啊，是不完牛马河呢，只要那我先是是那个，要的那个礼，先是又是脸的，
1: 冷臭哎，脸臭呢。
0: 给俺服侍又是哪个礼呢？
1: 啊，
0: 那脸那我服。这个国家还比国家蛮那长江比较难弄，脸蹦蹦的，好不好？我给你扶有虚娘的，
1: 扶有虚娘，
0: 脸猛
1: 啊，冷门
0: 哎，那扶脸扶冷货，
1: 冷货有的妈不懂事，
0: 是我你讲一声国家该是吧？你讲两眼喜吃，
1: 两眼相看，
0: 冷眼
1: 啊，冷眼相看，冷眼相看，
0: 冷眼是有的，我普通话能看呐，来这啊，我你晓得
1: 啊。
0: 连个喜吃，你晓得你意思不？
1: 就冷眼相看嘛，就是连个那有是，你过来腾腾吃，我喊你个紫歪。
0: 我讲，是谁是谁是谁
1: 啊？你过来腾腾吃。
0: 连个喜吃，在这国吃有这个冷淡旁观的意思。
1: 啊，是当国呀。
0: 袖手旁观。
1: 得洗吧，你个人女。
0: 有的行和。
1: 牙叔个行和。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意思，这个你呢？啊，要忘个，个只那能和连个喜吃呢？
1: 啊，就你怎么可以就
0: 袖手旁观呢？啊，就袖手旁观。我你给个人女，我你普通讲一声吧，如果讲
1: 的，
0: 但是我你说一句多久，你要给个人女找对头，两眼喜，
1: 两眼喜吃啊，懂吧？
0: 楼楼啥个楼？该是俺我晓得的，哎，楼啊楼啥个楼？该这帮人我你晓得有
1: 的，
0: 有让有该有那过这个都，还没得得问啊，你们啥个门子？别你话嘛那。
1: 国家给的，
0: 你看你毛路哎，我你行行有绿洲，等这几个呀。
1: 得行得行，
0: 我要给你日，在日个日
1: 啊，秩序啊。
0: 给个日呢，讲一声嘛，与我讲的序幕哎，啊你啊你啊，时序哎，那个讲一声，我你普通话中嘛，与我讲的。一概你是次第啊，比如说那意思，有的用日
1: 啊，带给
0: 啊，在日
1: 哎，
0: 日是些，另外给你当过排列，
1: 用日。对，
0: 排列的过日历序列
1: 啊，序列
0: 哎，该遇见你日历的时候来过个学咋子咋呢？我该是开头，
1: 开头
0: 序言
1: 啊，该是诗那个
0: 哎，是我你讲一声，上网多种外国家拉开什么什么序幕，
1: 那是个哎开头呢，又是开头，
0: 哎是，要你要哪看见你国家有退伍照，该过个日啊，你还别胡搞。
1: 不讲忘我，
0: 不讲做脚
1: 啊！
0: 所以讲你治了，给个人家都是
1: 是啊，晓得。
0: 我跟你上课给上，哎呀，搞大
1: 啊，辛苦嘛，
0: 又是上课嘛，上嘞，上课哎，是吧？哎，上门哎，是吧？你那个上首先，我给人家都火，给个人家哦，来这是病入膏肓的慌
1: 啊啊啊！
0: 你那病入膏肓的慌，应该王，应该岳母了
1: 啊，是的。
0: 这概念本身我你要啷个找医院的词配置过呢？啊，中医买当我只帮一次啊，你上医五家的，给叫那屋子，还是上个上座给得要给屋子嘛？就各方那个病入膏肓有道叫吧？
1: 啊，
0: 你当我上座给得要
1: 给得活不香？
0: 要不香吧？你玩叫啊？那总是可给上座那意思，病入膏肓那个意思。
1: 该有酒咋的过？
0: 各火么？
1: 火，
0: 哎火都火，
1: 懂吧？
0: 这个概念还比本身我女人家富二代方懂的，本来各火。
1: 那月牙骨啊？
0: 牙咬的。嗯，我月牙骨都那，反正我你那个你能对月牙骨啊？
1: 有点邪吧，
0: 我要该是吃，货吃给吃，
1: 放弃的弃啊，
0: 货吃给吃，货吃没有该这帮有那意思，
1: 货走吧，
0: 哎，是，我要该你都疑，
1: 疑，
0: 哎，疑该是俺的演练的演，
1: 哦，宜江菜。
0: 哎，是
1: 吧？
0: 辣
1: 子辣子，
0: 弟弟能火锅给他，我先。辣子。哪个能只过个宜子过哪去？哪个能把下来的？
1: 哎，个宜当嘛，还买
0: 宜江
1: 啊？宜当嘛，还买个宜江菜呢，是吧？还买那个比那次还个驾校嘛，是吧？啊，
0: 国吃宜。

0: 像有一句那位五百字了一张册，
1: 关键
0: 从干啥子行业门子给干的活，知道吗？
1: 咋地的？该公共处咋有这一张册？
0: 是是，该人家都一知道了啊。但是让我给取一些别人的活那个，喊你可能要那个晓得，军人过年，
1: 军人的，
0: 一讲一讲，还比你是一个口头女吧？
1: 哦。
0: 但是平时过年，我你过个干那啊演练。
1: 一粒
0: 是洗你呀洗洗
1: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1: 洗洗
0: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1: 旺旺
0: 我你你行写外过我
1: 带洗
0: 我你有过忙子
1: 哎
0: 老板啊我你盖上啊都我
1: 我
0: 帮上都有的我洗 啊我你思密度中没有压屁股都
1: 我就忙子
0: 就忙子
1: 对啊
0: 洗洗
1: 我给该把什么妈哪找那个鱼我吃也是一个顾问的
0: 我的
1: 这个
0: 人女多种困难要
1: 哦人女多种
0: 哎我夫属于
1: 忘乎所以
0: 哎
1: 该要写给那
0: 个人女多种没有的
1: 鱼我要写
0: 那么过跟人家是嘎一嘎连嘎给嘎
1: 肩膜
0: 啊概念要连给
1: 肩膜
0: 对给跟人家有连给都一样
1: 啊
0: 一个是一嘎连嘎给嘎
1: 哎哎
0: 中嘎我有一嘎五多五十一嘎五十嘎我跟人家都嘎
1: 嘎
0: 是嘎啊，间隔开来，
1: 就是塞了多少种也是。
0: 哎，间隔开来，俺是嘎吃
1: 啊。
0: 哎，我先跟起来跟俺是嘎一段，我合吃了。
1: 是给是给。
0: 间隔
1: 拼接在一起。
0: 啊，是是是，隔开不连接那个意思，嘎开啊。嘎嘎，你是啷个嘎忙？你晓得意思不？嘎忙，房间的门，间门。我你讲我嘎忙嘎忙，是给个是啊，间门。
1: 哦，
0: 是是啊，嘎底。
1: 家底就是。
0: 间底。尖底的牛家具
1: 啊带着带着更下的呢
0: 但是行情呢下的是给了个人啊
1: 哦
0: 对吧
1: 嘎
0: 得嘎得给底底货呢
1: 嘎得嘎得
0: 我你给我嘎得给你们打过呢嘎多的意思
1: 嘎多
0: 嘎多哎
1: 该是嘎多
0: 嘎多
1: 嘎多
0: 嗯
2: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3: 阿人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4: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3: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4: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5: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4: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瓜呢你放肆了可以当呢
3: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4: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6: 江乐斯果谷
7: 大哥呢哈今天是大哥能改业我你一个门家写故事妹妹姐我呀给故事门称叫忙子我日的上浪忙子我日的上浪今天大哥呢像是个单位呢也就吃一个日阿女啊，这个是阿女，妹妹子那个骨头骨眉三把忙，给骨头骨眉忙的个三把子，骨头骨眉三把忙，这一个是阿。哎，这里家爷给你个问，感谢故事，忙子我上忙，待会嘞要跟你领导个老人，忙子接武器，给本子几年是去开瓦些的，给屋里是买炕那个，给别屁股是要动的。给武器武器是中午给武器人给气哎也能够口气呢养大那个武器武器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过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生养奇迹哎大哥能过有这武器了武器了要你阿许嘎给武器了就吹给街头里里哎要能够给开发些得吧忙给武器了将来开发成居要外开发你越发给武器呢啊，故意让摇是摇呢，不抖呢，啊，只给七妹讲呢。去挖些国主席屋，还要给路边找那个个石头腾腾啊讲。给石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借给武器了，肯定就是武器了。屋里一定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啊。给当个武器找给那只鸡，发现后头刚刚刚刚那个那个五芒刀。哎，个线头的是小二的货，修了次，当得不一啥给那个讲，这武器的不多忙都忙碎的可能死，感觉是个不会得白了去的忙碎嘛嘛是能解决了去，搞这个忙的得了的，说了的要个东人西人各帮老人的一起，这东地的妹子 这次又是美国的话，他给我要再给讲美。结果头的心呐，走啊走的吧，给把爸走啊，跟美国对待嘛，投脚。

这个写到的是一台路是在西波美国的美给发西洋人修穷路穷路穷了去得带我给他从北沙到这个秋秋了去给写到的次五家带我给一还七五八对美国的美呢将是么子可以把个带火的对带了去以后把的美国当了女人的带火机抢修抢家找了那些的日子一波拉斯是找的从一母各位是母家一对我一多的美给自己啊给武器给乐娘啊给乐鱼啊给要能发出去牺牲要能做神赐啊得给武器对了对来来我你那屋里要谁呀发给武器各地人解释是能些快控过快控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老人啊给谢头你让自己一让啊让我家还能让我家吃给过老人给被子被骨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老人啊啊嗯对我的意义又还给套我白各位是虚无过了去忙着我给谁又是日暮将子我不吃的都要求是我做谁啊我忙着我是个神望啊感谢了今天的忙感谢我故事记录可以都不给你啊一个是阿女的美德其他姑娘旗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孤独孤美歇把忙休息一下客人差事可是阿女的差事也讲戏孤个头啊，这孤个头人家一开始又是一撇，这是孤个头。孤个人啊，最后的笔画人家是一嘴的眉，头是一撇，眉是一嘴，一撇过一嘴，又是一个鸡上八笔，鸡上八。搞多是写把梦，个梦写了的题，又是鸡上做个梦。我日本是几个五梦、二梦的梦，哎，这是啊，又是梦。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

0: 上几堆冷
1: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给细腻之人开吐藏词格物藏西
0: 累时阔一载一妈细人讲这阔网呼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1: 没累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2: 给你你够得看路啊
3: 马和靠谁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
3: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了写
4: 你哪里父母意总统的国外被国母意
3: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认功过去阿父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是该喝的火
5: 用古药该女子果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沙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错
5: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懵懵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席过哈座
5: 日与女黑老已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傻夫此得蒙秀座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举杯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7: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有博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给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
9: 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1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儿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盟。

保不和唔准两人来往。凤儿诈病呃大夫俾佢见文联。庸医王禄竟然讲凤儿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夫为偿凤儿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儿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儿生女赵丽常为妻，但常父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儿惊识当中警滚，就诈死以示狼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儿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夫喜出望外，德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胡涂县官，凤儿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巧凤试狼心》。

0: 做那个老爷你说这个图人的
1: 哎红孙你还有人多来不来
0: 哎呀真能来的我跟你说这红孙的到哪里
1: 你坐
0: 你坐呢
2: 历历风声撩人面身身何止红尘心早闻邻女貌如花不若如常
1: 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吾之名分也何不让性修心哉呢
3: 你知佢有几上紧年纪呢
0: 边个啊
3: 唔系佢咯
0: 边个佢啫
3: 隔篱嗰个人啊
0: 哦巴闭咧严方夜半但如玉树临风的闯不凡都未必及其貌美若与小姐相配堪称一对敌人若不信开完庄子可也
3: 哎呀唔得啊

0: 度吓，而家你眼见鬼啦，包住先至有人啫
1: 吓。点解嘅？系都未嚟响树嘅噃。
0: 咁你仲拖我去边啫？
1: 李罗，头先叫你勤工作系娘制嘅，而家都收过口啦。
0: 哇，咁我而家点先得嘅？
1: 等下先
0: 啦，都系你等嚟，唔一阵间阿爹知道就弊啦，走啦都系。
1: 做咩啫咁大声？你又扮扯？扯翻个隔篱咯？
0: 你仲好过，成日不理你咯，无端端又叫我过嚟。
1: 啊，
0: 咁而家有乜好意思呢？
1: 过嚟有乜紧要啫？公子，小姐讲尽后言有何意？我公子见闻。
2: 你只凤属光临，难得小姐廉价光临，即要蓬勃生辉，何幸如之呢？
0: 公子你太客气啦，因为我仰慕花木千奇，不期闯进，只知道无礼失禁啦。公子，请问你贵姓尊名呢？
3: 小生系宋志文，
4: 公子礼，陈先生，常我心中会兴奋。

我儿子龙爷上，哎呀，你莫让你错过红颜啊！哎呀，总之听好人啊嘛，这个无赖之民真好啊，红灯未尽，气色更美，我要打打打。打过你个畜生，警戒你行为。

0: 咱不怎么办？哎呀呀呀呀！我为了打破你都不能啊！
1: 慢点走，走去问个仔先。
2: 呢个人，仔有冇话错佢？
0: 大仔，究竟有冇件咁嘅事啊？
3: 嘛，
0: 边有啲咁嘅事啊？
3: 因为小姐，佢啱啱想过嚟睇下我哋啲花啫嘛。

0: 哦，咁系嘛？嗱，听见你啊，老爷。
1: 你估我聋噶？
0: 我个仔话你个女过嚟嘅咋，仲话我个仔勾引你。你个女勾引我仔真啊！
2: 白梦，点解你咁样讲咧？你咁样讲法真系侮辱我嘅啫。
0: 咩叫侮辱啊？你身为千金小姐，应该三步不出闭门就系噶噃。你嚟到我哋个花园做乜嘢啊？咩居心啊？
1: 唔系，唔好碰啦，我点讲啊？我个女我闹得，你闹就唔得。你个花园乜嘢咁有宝？有冇钱就闲人
0: 冲上嚟？咪好咧，老伯，我阿妈出言系冲撞啲嘅，请你唔好介意啊。
1: 你早啲讲呢两句说话咧，若果你早啲讲，我就唔使咁怒气啦。我警告你啊！你啲咁嘅穷书生，冇资格同我个女来往嘅。
0: 我够警告你，呢间屋系我啊，我唔准你个女嚟啊！你有鸡仔唔管管牙鹰系嘛？你咪次次有钱嚟虾人哋噃。
1: 我系似有钱，咁咪点啊？吓，你而家睇唔过眼啊？吓，老实讲，你间屋系按咗俾我噶啦，我都唔记得嗰年已经够晒期添。吓，你十日就要还钱，唔还钱就关你哋车。
0: 还咪还？我唔使添啊！七日我可以还俾你，如果我还清咗俾你啊，我即刻攞翻间屋交翻你写。
1: 哎呀呀，你话点抵得佢啫？吓，七日你又有钱还咁价低，我又信啦，老二婆。你若果有咁价低，又唔会按屋俾我啦。我而家系收你十日添，俾多三日人情嘅你。若果你冇钱还，我还你写。
0: 如果还咗俾你，我就抨你写。
1: 冇得还，我抨你写。你话啱先讲。吓，你系咪以为你个衰仔会有发达？呢个咪寒酸嘢，有发达啫，累赘咧仲翻生啊！仲得一日都系你，唔系你个孙女唔会搞到我咁怒气。快啲！
0: 哼，即老屈妇啊佢，妈唔好咁怒气啦，咁嬲做咩？翻去唞下。
3: 女你嘅行为太过唔立品，千金小姐嘅身价咁样做法就失礼人质礼人啊！
4: 我点样行为点样唔立品啫？小姐做得咁辛苦啊，仲鬼好过做人啊！
3: 哼，明系你唔啱，仲喺度发猛梗啊！以后不准你出西房半步，不准你到花园行，
1: 唔听你打，咁而家仲唔翻入去房啊？啊，
4: 翻就翻。
0: 阿妈，你饮个杯热茶，无谓咁气愤啦。
3: 可恨张大富，似有钱虾人，文廉要保住家声，做人就要发奋啊，努力求上进，争下气做人啊。
0: 阿姨遵命。系啦。阿妈，你话七日内将欠债清还，我哋家底困难，边处有银？
5: 对唔住啦，乖仔，二长不日归来满载，阿妈大可以还钱个衰人啊！
0: 咁若果二长唔肯应承，
5: 唔会，佢一定帮忙。呢个老陈啊！
0: 点解你咁讲咧？你唔知噶啦，你自细就同阿丽常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嘛。我同你阿姨口头上讲过噶啦，咁咪即系老衬咯。
1: 我有件咁嘅事，你话我妈你冇同我讲咧？
6: 咩人啊？
0: 做咩啊？
6: 二奶奶同埋表小姐嚟咗啫。
0: 啊，就讲就到喎。呢度就系姨妈度嚟啦，你睇下几件货，我姨丈以前做官好有钱嘅。阿姨妈嚟啦，
6: 阿妹，阿姨今日你几好噶？
0: 好，阿姨，你叫姨妈啦。
6: 姨妈，姨妈。

0: 我哋老人家有分数噶啦，睇下你啲行李咧喺出边嚟啊，阿莲啊，
1: 出嚟同阿姨搬咗啲行李入去书房。
0: 知道，又去坐啦，
1: 又坐。
0: 你哋嚟嘅你乜得知啦？因为冬窗嗰边租咗俾人哋，好似净系我两仔乸咁四，所以就租啲俾人哋啫。咁啊唔紧要，书房都一样啫。
1: 系啦，表妹，咩？你阿爹唔系同埋一齐嚟咩？
2: 啊，阿爹因为生意嘅事要迟一度船至嚟得，相信过几日就到噶啦。
0: 咁会唔会迟过七日噶？
1: 咁又唔使，佢都好心急见你噶，而且佢又挂住阿元同阿石，不断分事添啊！
3: 等待妹夫到来谈婚。

0: 小姐，送咩啫？唔大声，边你吓到我？仲使你想啫？你快啲依照我嘅计划进行，花你重心所言啊！
1: 我就系惊阿爹唔肯答应呢头婚
0: 家诈病啊！老爷再唔肯，叫你诈死咯！我包管你成功啊！
1: 都系唔得，就算搞掂咗阿爹啫，佢阿妈未必欢喜噶。我哋第一次碰头，偏偏就嗌交上嚟啦。佢阿妈对我嘅印象，梗系唔系几好嘅。
0: 你使乜惊啫？先搞掂老爷先，然后我再想办法，要佢同佢阿妈咪得啦。
2: 乖女，
0: 哎呀，到老爷嚟啦，咁点啊我？快啲上床啦！
1: 上床做咩啫？
0: 病啊嘛！哎呀，
1: 乖女入病啦，入
0: 病啦，咁紧张。
2: 乖女，咦？我头条线咁佢瞓喺树做咩啊？
0: 出咗病啊！
2: 病啊！都无端端做咩学人病啊？你话小姐有病，点解佢个头凉浸浸系乜嘢病啊？
0: 系啊，小姐佢几日都冇食过饭，几日都冇起过身啊！
2: 几日都冇入过嘢啊？点解唔话俾我听？
0: 你冇问我嘛？
2: 有病就唔使问，你都要话噶啦嘛！既系咁紧要嘅，我即刻又搵翻个神医嚟医佢至得。
0: 老爷，你又想搵翻医死夫人嗰个黄六医生啊？
2: 黄六医生系佢医死人嘅咩？佢都脉你好，一定系定到夫人几时死。夫人就真系听听话话咁就马上死。呢啲系神医啊嘛，好脉你啊嘛。俾心机服侍小姐，请医生。

0: 哎，不过冇嚟放阵啦。大姑，你翻去同我个女睇睇嘛。
1: 好啊，呢日走嚟睇。你见点啊？
0: 我见好淡淡，有船头云添。佢今朝口嚟啊。
1: 哦，闲事，等我开几味嘅食客。
0: 哦。乜嘢咁好笑啊？
1: 我都话闲事啫咩？你嗱，意思有得讲啊？
0: 我唔识字噶噃，意思点讲啊？
1: 恭喜你啦，你嘅千金有喜啊！食低十二太保啊，冇事。
0: 吓？乜你唔系啊？妈，我半步都未出过门口，点有啲咁嘅事啫？系噃，我个女正即系黄花闺女，十四岁都未饱，点会做出啲咁嘅事噶？
1: 冇错嘅。我呢部医书都唔知医好几多人，有成六个月噶啦，唔好俾佢做咁多粗重嘢添啊！
0: 你真系乱讲，你仲有个月啊？我个仔仲要嫁人噶噃。
1: 吓、啊，咁或者系怀胎啦。
0: 你做乜？你真系枉我啊！我胎过你啊，我养过你啊，你咁衰啊，乱噏啊！
1: 喂！
2: 等我入去拎翻套医书先，等我阵，
1: 等你。

0: 阿妈同阿姨妈先出嚟先，小妹你随便行下，我翻入去书房先。
1: 叮当安民，行过打斗，
2: 你个女发烧可以烧到你细头晕。
3: 冇事啊，马先生。
1: 先生等我先。

0: 森林中啊。
1: 嗯，
0: 喂，嘿嘿，请出去外边听下。
1: 哦。
0: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0: 我个女究竟系啲嘢病症啊？你讲得佢咁严重嘅？
2: 唉，你个女咧得个绝症。
0: 吓、啊？绝症？点绝法啊？
2: 至多加八日命。
0: 唔系啩？
2: 诶，嗱，你唔信你睇下。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该片由陆邦执导，任剑辉凤凰女率全女班主演。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3: 系上得，最后示范啦！
4: 唉，真系发梦了，估唔到呢一个女都冇福享受，我费我一肠心血嚟教养到佢咁大个，佢又得咗口咁耐，唉，算我下啲面头同我讲多句。咁你同我分手，我有几咁开心？阿王大夫，我求下你，想办法子医翻佢讲。

0: 花，这就可以人间的安安。
1: 大夫，这个人保养都不讲，都保护了吗？
0: 跟中医是妈，那个妈的妈就是他，他是中医叫咩？那妈的叫叫啊？
1: 大夫，大夫，你真系冇得妈嘅咩？
0: 哎，你不当冇得妈？
1: 系啊，我个女啊，
0: 我睇啦，
1: 啊，咁你开药方先得噶，
0: 使开药方噶啦，
1: 冇啦，呢种大难冇噶啦，神医都话一包药就冇。
2: 医生问罪，主要同个隔篱或者住翻间屋嘅，今日第七日啦，余厂仲未嚟，咁你话点算呢？
3: 做生意嘅人左时下梗有噶啦，或者佢又负责计下数啊，又挂住同人哋收下钱啊，咁咪左时咗咯。
4: 呢间就系我未来女婿嘅屋啦，你睇几大间几靓。叫完我，咁你快啲入去攞钱，等我计中数啦。
5: 诶，罗公子，唔啱你喺门口等我一阵好嘛？
4: 咁你快啲出嚟啦，哥。
5: 诶，好好好。
6: 书生何达，我书香世代无。

自推脱，这些心内像光明我最愿随，好债我不计遥远到路长。老夫经营丝绸业。

0: 长，你咁远水路嚟，一定系艰巨劳顿噶。不如请入去书房休息下先。
1: 诶，唔使啦，唔使啦，我而家嚟好多嘢想同你哋讲啊。
0: 请坐先啦，请坐先。我知道你想讲咩啦，梗系关于佢哋两个嘅婚事系咪咧？
2: 乜乜？
0: 嗰件事咧，咁先慢慢去讲啦。
2: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咩咩事啊？
0: 我有件好紧要事想同你讲啫。
2: 我又有件紧要嘢想同你讲。
1: 讲先，
2: 我想你借钱。
0: 你讲咩话？
2: 吓、啊？你话咩？
0: 乜你完全冇带钱翻嚟嘅咩？
2: 本来有嘅，因为生意失败咗，我而家俾人追债追到慌啊！
3: 我心头狂跳实行央，我全知以妹夫帮忙，我哋连屋都以我啦，实在好凄凉。

0: 么查我？
1: 我讲明七日就武汉，我同人挨过更无情讲，我意乱覆云望，我亦心头如鹿撞，今番会搞到。

0: 我点噶？
1: 哦，嚟啊！
0: 我唔惊，喺门口等你咁耐，你喺里头做乜嘢啊？
1: 啱啱着唔紧啊嘛，你出去等我定先啦。
0: 哦，你唔还钱我唔出去噶。
1: 咁唔该你再等我一阵啦。
0: 妈，你用真弊啦，我哋已经咁艰难，佢仲穷过我哋喎。
1: 我仲成日指佢添噶。
0: 咁你两个女帮我想下办法啦、啊，
1: 我哋有咩办法好想得噶？
0: 一日都系你。佢横掂中意阿丽常，佢俾丽常嫁咗佢咪冇事咩？你又要拗硬嫁你个余生啊？
1: 阿女话中意嫁表哥啊？
0: 咁而家有乜法子咧？你搞掂佢，打发佢扯先啦。去啦，你打得佢扯，去啦。
2: 公子，你都不要我爹爹还钱的钱俾你。
0: 咁又唔系。不过我一行都同你讲过噶啦，
2: 系、不过我想请你宽限多三个月，到时我哋一定会还翻俾你嘅、
0: 如果真系冇钱还咧，我决定娶你噶。
2: 何公子，你识咗条心法咧？就算我肯，你阿爹都未必同意噶。
0: 咁我会威下我阿爹噶，咁你应承啊嘛。我走啦。
2: 我唔嫁佢嘅，你想办法还翻啲钱俾佢咩？
1: 哎，系啦，得啦，求其见步行步先啦。
2: 小姐。
3: 啊。
2: 阿爹。
3: 女，你冇嘢啊嘛？见点啊？
1: 我仲好辛苦。

0: 佢翻嚟，如你所望系啦。
1: 冇得卖嘅，
2: 冇得卖嘅，买唔到啫。真同，
3: 喂，
2: 你敢知道小姐嘅心想嗰件乜嘢物件啊？
3: 小姐想嗰个友情咯，
0: 友情，
3: 嗯，
0: 乖女，我爹唔知边个系友情咯。

0: 我个坏书生啊，正式系无赖汉，难为你当你有情郎，佢人有啊女儿，行为不当，世难挑子做当啊郎，更想起老爷那伴，我心啊火上。
1: 老爷，
0: 你听我话啦，
1: 仲有咩讲？
0: 江东人一片灰，烟花也没，风不过几里马关。

0: 不要了你的。
1: 咱们我有三个钱买了个张大夫了。而且我就应承过他听日还给他。而且没有你怎么算呢？那你快点进去睇下先，咪撞到了吗？
0: 是了是了。
2: 仲
0: 揾到你哋，
2: 张月娥，请你通融下先啦。
0: 乜通融啊？呢件嘢咁紧急嘅，我一定要咁做噶。
2: 我哋即刻冇办法解决噶喎。
0: 点会冇办法解决咧？有办法解决，我见到你哋啊，有解决噶啦。
2: 真系对唔住啦，我哋真系有心无力咧。
0: 对唔住，我都要你依照我咁做噶啦噃。
1: 咁你即系逼死我哋嘅啫，即刻我必须有咁多钱嚟赎屋啦。
0: 乜你哋原来误会我逼你哋还债咩？唔系，我另外有件紧要嘅事干，想同你嘅以前嘅事干唔好提啦。
2: 咁咩事咧？
0: 你过去嗰边，我同你执下，你唔好听。
1: 咩事啊？
0: 冇。哎、想同你做亲戚，我想将个女嫁俾你个仔啦。
1: 咩话？同我做亲戚噶？唔得唔得，我已经答应过我个妹，讨佢个女做新抱噶啦。
0: 咁你口头上应承啫，未成事实啦。我个女啊，一片痴心系中意你个仔嘅，就咁麻麻地将就下咧，好嘛？
1: 中意都系唔得噶嘛，
0: 夫人。老实讲，我而家求你应承我呢件事干。若果你答应咗，就等于做一件大善事。
1: 咩事点紧要啊？
0: 唉，因为我个女得咗一个绝症，嗰、那个神医话佢最多一百八唔将就个女，问佢中意乜嘢，我就买乜嘢啊佢啦。点知佢样样都唔中意，太中意你个仔喎。咁有乜办法唔求你呢？望你可怜下，做下好心啦。
1: 咁啊，更加唔得上下死噶啦。咁就分明嫁我仔做丧主嘅啫。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0: 唔得，真系唔得
1: 唔得唔得，
0: 可怜啊！
1: 唔得，哎呀呀，令我老婆如何啊？不用下气求婚款，不识抬举太多我。即刻把欠债清还，而家我就马上命人将你
0: 绑。点谂清楚未？
2: 张元岳，我阿妈讲啲说话冲撞你，唔好见怪。
0: 哼，见怪见怪，我叫佢体谅下我可怜，佢都唔肯。老实讲，若果你就唔应承，即刻还钱赎屋。
2: 你请坐一阵间，等我同阿妈商量。
0: 系啊，谂掂佢啦。
2: 妈，吴张小姐得个咁嘅病，真系可惜啦。我哋应该仲想个办法啦。
1: 哎，你咪咁傻仔啦！
2: 我表妹嫁俾你噶嘛，佢个女一百日就死噶啦。妈，我同表妹真切无情感嘅，张小姐对我一片痴情，我哋真系一见钟情噶，就算同佢做一百日夫妻。我心甘情愿嘅，
0: 夫人真系情投像嘅似妻娘，乖女决心要配，令落我无论如何要你上所望。若是婚姻难成就，老夫心内也难宁安。连忙再拜恳夫人。佢要落成鸳鸯牙房，
3: 世上边有人三人娶女儿？老兄你为人真杀望，你个女一定掹鸡豆皮煎单眼，所以揾唔到夫郎啩？
0: 唉，我女啊貌如花。生成天仙咁嘅样，可惜佢患了不治病，相遇百日就命亡。佢与公子一面缘，变情心一往。我为成全弟女，个苦求公子定凤凰，定凤凰。
3: 哦，原来咁嘅。
1: 而父我疑心可敬，不
3: 婚姻出场有

0: 样八日的乌龙灯。佢女儿死后你就再成婚，呢个如意算盘我打得响。
1: 赵员外，你头先讲嗰啲说话系噶啦嘛？
0: 咁你二百两黄金舍唔舍得出咧？
1: 哦，得试试啦。
0: 咁我又得试试。
1: 一于系咁啊，系咁啊，阿夫人啊，以前你同我嗰啲数目一不优少啊，
0: 使提啦。咁我应承你啦。
1: 咁你都解决晒噶噃，听日黄道吉日即刻成摊大。
2: 各位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的第二部分。听日的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

0: 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由沙门发显，概率藏不具，至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狮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200日，乃至青州长广郡，北其庐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岁二年也。发显所经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亦未能尽证。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为之增其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出自《魏书·释鲁志》。讲起西天取经啊，好多人第一个谂到嘅就系唐代嘅玄奘啦，但其实，在早于他200多年前的东晋，就有僧人成功西行，他就是我国西行

取经的先驱者高僧法显。法显出生于山西，上边有三个大佬都不幸早夭，父亲怕法显没办法平安长大，于是三岁的时候就叫他剃度成为了小沙弥，记在佛祖的名下。但疾病依然没放过他，有一次他病重将死，父母束手无策，怀住最后一丝希望将他送到了寺院。可能真是与佛有缘，法显存活下来了。他十分喜欢寺院的生活，并没有还俗之心。寺院虽然简陋，但佛法在他心中慢慢升腾，使他内心充满平安喜乐。但是外来尘世的喧嚣打破了他宁静的修行。当时北方大地杀戮四起，惨烈的乱世就好像人间地狱。有一日，法显与同伴正收割庄稼，忽然之间一群难民冲来，饿狼地抢夺这些粮食。啲沙弥惊慌失措，纷纷逃走，唯独法显留了下来。他看着啲难民疯狂地抢粮食，难掩心中悲悯之情。佛家慈悲，粮食你哋可以随便攞，但你哋今世遭受如此贫困，是前世不肯施舍行善而得到的惩罚。如果再行抢劫的恶行的话，来世的遭遇只会更惨。可能是被法显的言语所打动，亦可能是法显的法相足够虔诚，啲难民最终放低抢到的粮食，默然离去。因果报应是一个简单的佛家理论，但却能够令人摒弃恶念，选择善念。如果可以唤起人心中的善念，纵然是暴民匪徒，亦可以令他们悬崖勒马。法显感受到了佛法神奇的力量，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普度众生的念头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20岁的时候，法显接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僧人。寺院的生活规律而枯燥，法显的内心精神世界却是十分之富足。他严格遵行佛家的戒律，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内容。多年严谨的修行生活，亦让法显成为一个心智坚毅的虔诚的僧人。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法显潜心修行数十年如一日，虔诚的信仰与执着的信念已经成为他心中最为坚实的力量。法显心中有净土，人间却没有落土。公元四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苦难多舛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席卷北方大地，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摆不脱的贫穷困苦，逃不脱的死亡身影，让人们无法从现实当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佛法的出现正好填补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空虚。前秦统治者苻坚倡导佛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高僧道安在长安开始讲学，弘扬佛法，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长安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无论是佛经还是宗教氛围浓厚的长安，都让法显心生向往。他踏出故土奔向长安，访高僧集佛经，法显孜孜不倦，乐在其中。法显行为严谨，思想深湛，有智行明敏而鬼整肃之誉。信奉佛法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随着佛教信徒的增多，僧侣又陷入了混乱。原来从印度传来的戒律并不齐全，再加上翻译的曲解，对律藏的误读层出不穷。法显亦时常感慨律法的缺失，他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佛祖所讲的律藏究竟在哪里呢？完整的戒律又是什么呢？我辈僧人该遵循怎样的方法来修行呢？疑问越多，他就越是渴望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
道安法师虽然极力完善，但亦无法改变越来越混乱。

乱嘅局面。争议日盛，分歧日多。有啲人信奉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解脱；有啲人坚持大乘佛教，倡导普度众生。法显选择咗后者，佢默默立下咗宏誓大愿，要宏法扬道，整肃佛律。经书由天竺而嚟，我辈与其坐等律藏东传，不如自己前往西竺去取。于是佢决定前往佛法嘅发源地天竺，寻求最完整嘅佛家律法。公元399年，以御花甲之年嘅法显离开长安，与志同道合嘅僧侣一起，义无反顾咁踏上咗艰险嘅取经之路。佢哋西出玉门关，嚟到广袤嘅西域大地，穿越白龙滩沙漠，攀越雪域高原，见到咗流难遗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佢哋嚟到终年冰雪覆盖嘅葱岭。葱岭嘅山谷系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嘅强盗乐园，可能系因为佢哋系穷苦寒酸嘅行脚僧，贪婪嘅盗贼并冇光顾，但一个更大嘅危机又出现喺佢哋嘅眼前啦。山上无论冬夏都大雪纷扬，而且有毒龙，即系雪崩。若违背咗其意志，毒龙就会喷出毒风、雨雪、飞沙砾石。一行人唔敢停低脚步，艰难跋涉，终于穿过咗可怕嘅葱岭，嚟到咗佛国圣地天竺。佢哋先系嚟到咗佛法兴盛嘅北印度，喺呢度嘅律法就系由当地法师口口相传，并冇成文经律可供抄写。法显决定进入佛法嘅发源地中印度地区，但系有啲同伴认为目标已经达到，决定返回汉地。有啲先行一步去其他处求法。法显嘅身边只剩低慧景同道整两个，祸不单行。三人翻越小雪山嘅时候，寒风骤起，大病初愈嘅慧景不知倒地。临死之前，慧景话俾法显知：吾其死矣，轻可前去，忽得驱云。向来刚强嘅法显第一次流落泪嚟，佢同道整带住悲痛嘅心情前行，终于抵达咗中印度。如果话北印度之行打开咗法显佛国世界嘅一扇窗，咁中印度之旅就向佢敞开咗佛国世界嘅大门。法显就好似久旱嘅禾苗，畅饮住佛祖洒落嘅甘露。佢一路参拜嚟到佛祖释迦牟尼嘅出生地加比罗卫城，但系佢失望咁发现，佛祖荣光不复存在，佛祖嘅故乡亦冇完整嘅戒律。怅然若失嘅法显抱住最后一丝希望，南渡恒河嚟到印度最为宏大嘅城市巴连弗邑。喺大城市，法显终于揾到咗梦寐以求嘅经书律法。法显一边学习梵语，一边潜心抄经，费时三年，法显终于将经书全部抄写完毕。但系呢个时候嘅法显唯一嘅同伴道整，却决定长留此地。法显带住感慨离开，显同侣十余，或留或亡，顾影为己，常怀悲慨。法显从客商嗰度得知，喺遥远南方嘅港口有商船直达中土。法显一路南下探寻回国嘅海路，途经狮子国嘅时候，发现咗好多珍贵嘅戒律典籍。耗时两年，佢终于抄完呢啲经书。十几年嘅艰难求法之旅，佢感到戒律经典已经十分完整。有一次，法显见到一位商人用中国嘅白绢团线嚟供佛，久久矗立，不禁潸然泪下。佛法业已求得，系时候翻屋企啦。碧波万顷嘅印度洋上，法显携真经坐船东行，海上天气变幻莫测，一路驶来惊险万分。最危险嘅事情发生喺一个漆黑嘅深夜，暴风雨突然袭来。船在惊涛海浪中穿行，随时有倾覆的危险。惊恐万分的婆罗门商人聚在一起，视法显为异教徒，
是灾难之源，他们想野蛮地将它丢落海作为祭祀的贡品。法显明白大难临头，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放心不落的就是那些经书。在生死关头，一位虔诚的中土客商挺身而出，中国的国王尊奉佛法，尊重僧人，你们这样做，国王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啲客商踌躇唔敢落手，发现侥幸躲过一劫。船抵达中土喺青州嘅长广郡登陆，为咗能够更好咁弘扬佛法，佢放弃回到长安，而系嚟到最新嘅佛教中心建康。喺建康，慕连老尔嘅发显一边翻译浩如烟海嘅佛经，一边不忘同年轻弟子讲经说法。佢喺度同死神争夺时间，整整两年的呕心沥血，发显译出经书百几万字，尤其是他翻译的《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发显回顾西行之路，又写落了《佛国记》，又叫做《发显传》，他详尽地书写西行游历的见闻，虔诚之心尽在其中。他一生追随佛的脚步，从未有片刻的懈怠。劳累半生，这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在荆州新智合现长世。三岁踏入佛门，二十岁成为比丘，数十年来潜心修佛，身体力行，苦学梵语翻译佛经。可以说，发显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信仰。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黄河。黄河是中国北部的大河，全长大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752443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五大长河，也是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若古中列盆地的马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以及山东九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幽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亦被称之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因此称其为母亲河。下面我们来看看黄河水系的历史变迁。黄河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受制于地史期内的地质作用，以地壳变动产生的构造运动为外形力，以水文地理条件下本身产生的侵蚀、搬运、

堆积为内凝力。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与时俱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泥沙堆积，在史前地质时期就已经进行，此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纪至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为古黄河孕育期，第四纪中更新世是古黄河的诞生成长期，晚更新世即是距今十万年至一万年前这个时期，黄河形成了海洋水系。在历史上，黄河在上中游的平原河段，河道亦曾经有过演变，有些变迁还非常大。譬如内蒙古河套河段，1850年之前登口以下主要分为两支，北支是主流，走阴山脚下称为乌家河，南支就是现在的黄河了。1850年西山咀以北乌家河下游淤塞断流大约15公里，南支于是就成为了主流，北支已经成为后套灌区的退水渠。而龙门至潼关河道摆动亦比较大，不过这些河段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来讲影响不大，黄河的河道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在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大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据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缺口泛滥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亦都有20多次。黄河属于太平洋水系，干流多弯曲，素有九曲黄河之称。河道的实际流程为河源至河口直线距离的 2.64 倍。黄河支流众多，从河源的马曲曲果至入海口，沿途直接流入黄河。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一共有220条，组成了黄河水系。支流当中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76条，流域面积达到58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77%。大于10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流域面积达到37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50%。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黄河左右岸支流呈现不对称分布，而且源情汇入疏密不均，流域面积沿着河长的增长速度差别亦好大。黄河左岸流域面积是29.3万平方公里，而右岸的流域面积是45.9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到全河集流面积的39%与61%。大于1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左岸有96条，而右岸有124条。龙门至潼关区间，右岸流域面积是左岸的3倍。全河集流面积增长率平均为每公里138平方公里。上游河段长3472公里，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1110平方公里。中游河段长1202公里，汇入的支流众多，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285平方公里。下游河段长786公里，汇入的支流极少，面积增长率只有每公里29平方公里。黄河水系按地貌特征可以分为山地、山前与平原三个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河流分布于流域各地，由于复杂的地质构造、基岩性质与地表形态的影响，使到水系的平面结构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河网密度各地亦不同。青海省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的地区称之为黄河的河源区，面积为 2.28 万平方公里，是青海高原的一部分，属于湖盘宽谷带，海拔是4200米以上。盘地四周山势雄浑，西有雅拉达泽山，东有阿尼玛卿山，北有布尔汗布达山脉，南以巴颜克拉山与长江流域为界。湖盘

0: 岸西端的约古中列是黄河的发源地。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渡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所指的积石在现在青海省秦化拉萨族自治县附近，距离河源还有相当的距离。唐太宗贞观九年，即是公元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奉命征击吐谷浑，并持星宿川，即是星宿海、达柏海、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即是公元的821年，刘元鼎奉事入藩，途经河源区，得知河源出紫山，这个紫山就是现在的巴颜喀拉山。正式派员勘察河源是在元代至元17年，即是1280年。世祖命荣禄公都实为招土事，配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4个月，查明两大湖的位置，并上溯到星宿海，之后绘出了黄河源地区最早的地图。清康熙43年，即是1704年，命拉石舒兰探河源。探完之后，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转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56年，即是1717年，遣喇嘛、采尔沁藏布、木兰占巴等前往河源测图。乾隆年间，齐兆南撰写的《水道提纲》当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中间一条叫做阿尔坦河，即是马曲，就是黄河的本源。1952年，黄河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勘察队，进行黄河河源及从通天河调水入黄河能性的查勘测验，历时4个月，确认了历史上所指的马曲是黄河正源。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邀请有关单位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为河源的建议。1985年，黄河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与国家意见，确认马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列宗盆地西南角的马曲曲果，即是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1分18秒的地方，树立了河源标志。根据黄河流域形成发育的地理、地质条件以及水文情况，黄河干流河道可以分为上、中、下游11个河段。上游是指河源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河道长3471.6公里，流域面积42.8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53.8%。黄河上游的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源区，河源当地称马曲，马即是马下，藏语的意思是孔雀，曲是河，马曲即是孔雀河。孔雀河起始于约古中列盆地西南角卡日扎琼山的曲马曲果人，山坡前全群汇集成东、中、西三股泉流，而东股最大，当地藏民称它为马曲曲果。三股泉流汇合之后，串联很多的大细水泊，逐渐形成了一条长6到9米阔的小河，从东北流入约古中列。穿行在约古中列盆地的河段又称约古中列曲，它串连大细水泊，蜿蜒东北而行，穿过第一个峡谷网架峡，进入马涌。马涌即是黄河滩，自网架峡出口至到扎陵湖，东西长40公里，南北阔大约20公里。黄河滩的西半部分就是著名的星宿海。黄河流经星宿海，先后接纳西北方向流来的扎曲与西南方向流来的卡日曲，水量大增，继续东行大约20公里，进入扎陵湖与鄂陵湖。出鄂陵湖东行65公里，流经黄河上游的第一座县城马多县。马多至下河源河段， 河道长 2211.4 公里，水面落差达到2985米，是黄河水力资源的富集区。黄河流域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地质条件复杂。龙阳峡以上大部分位于青藏傣字形构造体系的首部，龙阳峡以下受奇里河山字形构造体系的控制，地壳扭曲就接发育，形成了一系列走向北西或者是近乎东西向的大山。黄河流经这些山谷或沿着较大的断裂发育，其水流方向多与山地走向正交或者是斜交，河谷忽阔忽窄，出现了穿峡相间的河谷形态，有最长的峡谷拉加峡，最窄的野湖峡，比降最陡的龙阳峡。下河源至河口镇河段，河道长990公里，区间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水面落差246米，河道比降1/1.5%，是宽浅的平原型冲积河流。本河段由南向北至三成宫逐渐折向东流，到河口镇则又转向南流，构成著名的黄河河套。下河源至石咀山一段，黄河流经富饶的宁夏平原，河道长317公里，河宽400-3000米，比降为1/4.5%。河床由砂轮石组成，石咀口至登口，黄河穿行于乌兰布与沙漠和鄂尔多斯台地之间，河长88公里，比降1/2.9%。河床缩窄，局部地段有砾石基岩出露，水面阔300-700米，河道两岸沙丘起伏，一望无际。登口至河口镇，黄河蜿蜒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之上，河长585公里，河宽500-2500米，比降1/1.3%，水流缓慢，是弯曲型的平原河道。好，听众朋友，有关于黄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偷偷地将单美美敬上嚟嗰杯酒啊，就泼咗喺茶几之下，因为佢肯定呢一杯啊一定系毒酒嚟嘅。当佢以为逃过咗呢次暗算，翻去揾藤翼嘅时候，藤翼听完之后就问：你敢唔敢肯定呢杯毒酒一定喺田猎之期先至发作呢？陶仙就话：我谂以莫傲呢个人嘅精明，佢一定会预计到呢一点。因为如果我提前毒发身亡，咁所有人都会怀疑，一定系吕不韦做嘅。但系如果喺田猎期间高陵军起事，佢哋一趁乱将呢件事算喺高陵军身上。陶仙话俾我听，莫傲做咗批可以喺水底行刺嘅工具，应该用嚟对付你同京俊。如果事后我再毒发身亡，咁乌家想报复都冇人可用啊！藤翼听到好火滚。
3: 有此你莫傲真系毒，如果我俾佢有命过咗呢三日田猎之期，我就跟佢升。
2: 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啲乜嘢，面色一变。
3: 哎呀，我哋一直呢净系谂自己，我谂话唔定莫傲嘅目标啊，仲会包括六公同埋徐仙，咁就弊家伙啦。
2: 藤翼听到妒忌有凉气，
3: 吕不韦唔会咁大胆啩？
2: 平时佢梗系唔敢啦，但系而家形势混乱，又牵涉到高陵军谋反，事后吕不韦可以将一切冚唪都推喺高陵军身上，有心算无心，话唔定佢真系会得手噶。一谂到呢度，佢即时起身话：唔得，我马上要见六公，向佢提早发出警告。
3: 藤翼就话：我睇你都仲系去见徐仙仙，论精明，六公拍马都追唔上佢。如果他信你的说话，当然会妥善安排啦。
2: 项少龙一想没错，马上就带埋十八铁卫，即时去找徐仙。徐仙接见他的时候，微微一笑话：
3: 我早就估到少龙会在田猎之前来见我的了。
2: 项少龙听到很愕然，徐相怎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我们大秦自从秦穆公以来，都已经成为天下霸主，可惜东征的出路一直被三晋之人全力扼制，所以只能够掉过头来向西戎用兵，结果兼并了十二个小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穆公驾崩的时候，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落在我们手上，但由那阵时开始直到现在，我哋喺中原嗰度都系一啲进步都冇，究其原因系因为我哋内部出咗问题。如果我哋自己够强大，边个可以阻拦呢？三家分晋之后，我哋本嚟应该乘势而起，但系偏偏喺几十年之间，朝政经常出现错乱，大权旁落。一个君主被逼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可继位，一个君主同母后一同被杀，沉尸深渊。魏人又乘住我国内乱，雷声侵扰，使我哋失去咗河西之地。
2: 听到呢度，项少龙有啲明白徐仙嘅意思，亦都明白点解徐仙对吕不韦呢个外人咁抗拒，因为而家吕不韦正系行紧秦国以前呢四十几年嚟内乱频起嘅旧路，无论吕不韦系咪夺权成功，甚至系废咗小盘，最后嘅结果呢，秦国啊始终都唔可以称霸天下，呢个先系徐仙最关心嘅事。徐仙意味深长咁对项少龙话：
3: 我哋秦人同外边嘅犬戎之族，大家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依旧仲有好多以前嘅蛮夷风俗保留落嚟，好彩孝公嘅时候用上央变法严刑峻法，使我哋养成咗守规矩嘅习惯， 而且又注重军功，只有对外战争先可以获得爵位，咁先至使我哋大秦无敌于天下。但系而家吕不韦咁样一搞，佢经常任用私人，将六国嘅颓靡之风引入我哋大秦，小人

0: 当道大家都中意吹风拍马，咁对于秦国真系大为不利。佢嗰本《吕氏春秋》我睇过啦，如果项羊死而复生啊，一定会一把火烧咗佢。项少龙而家终于听到咗。秦国除了六公这个大秦主义排外者的动机之外，另一种的意见，原来就是秦人思想上和吕不韦已经是南辕北辙，有基本的冲突。吕不韦太过骄横了，他接触到的秦人大多数都是坦诚淳朴，不喜欢做什么阴谋诡计。徐仙、六公、王吉、昌平君兄弟、安谷溪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比较起上来，吕不韦、莫敖、管仲邪、陆凯冚唪唥都是玩阴谋诡计，喜欢逢迎拍马的义女。秦人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正是因为他们是最强悍的民族，所以商鞅就用纪律来一约束他们，真是谁与争锋。但是现在呢，秦人的爵位都要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地搏回来的。但是如今吕不韦呢，一用就用毫无建树的管仲邪和吕洪，对于吕洪犯事之后又得过且过，这些正是秦人非常之深恶痛绝的。小盘用严厉的手段处置了吕洪，你一着行得真是啱，使他真正赢得了秦人的尊重。徐仙讲到这里好有心意地睇着项少龙说，我不是因为吕不韦，不是我们大秦一族而排斥他，相君是魏国人，但我就非常敬重他。吕不韦他真是作茧自缚，以为害死大王，秦国的天下就是他的，但是老天爷还未肯舍弃我们大秦，就做郑储君这个明主，所以徐仙就算粉身碎骨都要保住储君，直到他正式登上皇位。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吃了惊，听徐相你的口气，形势似乎非常危险。本来我都不担心，问题是东郡民变之后，吕不韦派了蒙敖和王吉这两个人一起去镇压，一下子将京师附近的军队冚唪唥抽空。现在咸阳城附近只有禁卫、刀骑、刀卫这三军在支撑大局，形势的危险真是我们秦国百年未遇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说，据我所知，东郡民变是高陵君和赵将庞暖两个人的阴谋，吕不韦没有讲清楚这件事吗？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高陵君有几多斤两啊？十个高陵君都斗不过半个吕不韦，而吕不韦的精明又怎会到事发的时候他才猛然醒觉仓促应付呢？项少龙听到这里忍着心头冒起一股寒意，哎呀，自己居然都还未够徐仙想得老道啊。徐相，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一定跟吕不韦有关，只要他将奸细安插在高陵君的谋臣里面，他就可以当高陵君是扯线公仔，做出这样的形势。在这段时间之内，只要吕不韦能够将你和两个副统领除去，那刀骑、刀卫两军都落在吕不韦的手内，那阵时你说会出现什么情形啊？我之所以估到你今晚来见我，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你不是吕不韦的人，以你的才智一定会发现其中不妥当的地方。小龙你明白了吗？项少龙心头暗叫一声，哎呀，真危险啊。原来自己一直都以为已经赢得了六公和徐仙的信任，但是直到头先自己呢依然还未取得徐仙的完全信任，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吕不韦一只非常之巧妙的棋子，又或者一个两头蛇。想到这里，项少龙有点尴尬地说，多谢徐相信任，但是如果吕不韦手上有刀骑、刀卫两军，他的目标如果是储君的话，依然没有人会肯听他命令的。少龙的经验还是太浅了，除非吕不韦得到全部的兵权，否则他怎会动储君半条头发呢？ 但系只要佢能够将我同六公害死，就将事情推喺高陵君身上，咁秦国嘅天下，从唔系佢姓吕嘅咩？孟敖就唔使讲啦，黄巾呢个胡桃虫喺嗰种情形之下孤掌难鸣，又加埋有太后保住吕不韦，边个敢去惹佢啊？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佢日日唔死啊！我哋咪死之有好日子过，大秦亦都只能够重蹈覆辙，被权臣所害。项少龙听到呢度，几乎呻吟起身。企喺徐仙嘅角度嚟讲，呢个策略系完全正确。如果而家先发制人，杀咗吕不韦，咁啊真系一了百了。但系项少龙明明喺历史书上知道。在小盘登基之前是没有人可以要得吕不韦条命，如果攞不到他条命，那当然就是自己对付他们的计谋一定会失败，那这件事是怎样逃得过去呢？但可惜他不能用这个理由来劝服徐仙，难道告诉他，喂，史书上说明我们在这段时间是对付不到他的，一定要等庆楚军登基才得了。正在头痛之间，徐仙又话：而家只要郑楚军略一点头，我以保证吕不韦绝对留唔到三日命。但系徐相有冇谂过咁样嘅后果呢？最大嘅问题就系太后、蒙敖同埋杜壁，其中最难搞嘅仲系杜壁，因为如果吕不韦倒台，佢肯定会趁机拥立成乔。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先王过身的时候，我和六公早就动手了。当然啊，还有黄吉从中反对，所以我才希望由你来说服楚军，他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项少龙就说，不过我有另一个想法，首先就要通过滴血认亲，确定楚军和吕不韦没有一点瓜葛，其次就是杀死吕不韦手下的第一谋士。这个人一死，吕不韦又会变成一条无牙老虎，搞不出什么花样的。第三，徐仙挥手打断他说，你说那个人是不是莫敖啊？徐相，你居然听过他？连一点本事都没有，怎能够跟吕不韦作对啊？最好杀了管仲邪，这样就更加妥当。现在的情形是你防我，我亦都防你。如果唔系公然喐手，又边个奈何得到边个啊？项少龙知道单凭以上嗰两点，依然唔可以打动呢位有智有谋嘅秦国大将。跟住佢细细声话：第三点呢，我想将卢凯捧出嚟，同吕不韦打对台。只要能够拖到郑楚军加冕嗰日，吕不韦呢盘棋啊就会输。徐仙成个人震一震，卢凯不是吕不韦的人咩？项少龙将计划全部讲出来，跟着说，我还提议楚军给吕不韦安一个重负的虚衔，这样要安他的心嘛。徐仙听完之后深吸了一口气，好像第一次认得项少龙那样，仔细地打量一番，说，看来讲到玩手段，恐怕莫敖都要让你几分，唔怪得你有命留得到今日。项少龙暗叫惭愧，话：好彩我今晚饮少咗杯酒啫，如果唔系，我就唔可以同徐相讲呢句说话咯。徐仙一追问，佢先将今晚喺醉风楼嗰度几乎俾单美美灌咗毒酒嘅事讲咗出嚟。徐仙听完就点头同意，话：你讲得啱，一日唔杀呢个莫敖，迟早会俾佢害死。照我估计，你杯毒酒应该几日后先发作。当日孝文王就系饮咗吕不韦送嚟嘅药汤，七日之后忽然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从嚟未有一种毒药可以喺七日之后先突然发作。所以我虽然觉得呢件事有蹊跷，但亦都好难指证吕不韦落嘅毒手。当然啊，更加揾唔到任何嘅证据啦。现在没有人敢吃吕不韦送来的东西了。不过真是奇怪，当日害死孝文王的药汤，内侍曾经试饮过，但那个内侍就一些中毒的迹象都没有。 项少龙心谂，睇嚟呢个莫傲嘅用毒功夫啊，比赵牧啊更加高明。要知道，即使系慢性嘅毒药，依然系有迹可寻，食落肚之后就会出现中毒嘅症状。又点会有啲毒药系吞入肚内之后七日先可以使人毒发身亡嘅呢？就算喺21世纪啊，呢一点都好难办到。
1: 诶，
0: 唔系噃，喺21世纪嘅时候，有啲药呢外边咧会包咗浸糖衣，又或者系胶囊，咁食咗入肚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佢个表层俾啲胃酸腐蚀之后，啲毒药先流泻出嚟，咁可以置人于死命啦。一谂到呢度，佢心不禁一喐，恨不得马上翻去醉风楼，睇下自己将毒酒泼落去嗰种茶几之下，会唔会有一粒包咗一啲保护物质嘅药丸呢？哼，如果能够查清药性，用过嚟反嚟对付吕不韦，咁岂不是更妙？徐仙见到谂住乜嘢咁，又问佢话：你谂到乜嘢呢？项少龙话：我就谂紧点样请求徐相暂缓对付吕不韦啫。徐仙啊，笑笑话：我徐仙唔系有勇无谋之辈。少龙既然有咁嘅妙计，我同六公咧就唔喐手住。但系如果你杀唔死莫敖，咁就轮到我哋噶啦，仲好过俾佢用毒计害死啊！项少龙拍拍心口话：俾10日时间我啦，话唔定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佢莫敖亦都死得不明不白啊！一离开咗徐仙嘅相府，项少龙啊马上咧叫18铁卫翻去先，自己借住嗰套攀爬嘅钩索，施展开飞檐走壁嘅本领，攀过高墙就跳咗入去醉风楼嘅花园里边。呢个时候啱啱过咗2更天。醉风楼呢7-8重嘅院落依然系灯火通明，笙歌处处。项少龙过咗阵，先辨认出管中邪头先招呼佢嘅嗰重雅院，哇！依然系灯光火着，佢不禁叫苦啦。咁同时佢嘅心里亦都觉得奇怪，唔通自己走咗之后，佢哋又用呢个地方嚟招呼另一批人？好奇心一起，佢马上就借住夜色同花草树木嘅掩蔽，无声无息咁窜咗过去。一嚟到接近嘅地方，忽然间个心头狂跳。原来喺嗰重雅院嘅正门外边，有一批大汉喺度守护，其中有几个呢，居然就系吕不韦嘅亲随。唔通吕不韦嚟咗呢一鼠？佢留神一睇，只见院落四边都有人巡夜守护，守卫得非常严密。但系当然呢，咁啊难唔到佢嘅。一睇清楚形势，佢就选择咗院落旁边嗰棵大树，攀爬上去，再射出钩索，然后打横跳上咗嗰间屋嘅瓦面，跟住小心翼翼，慢慢啊爬到瓦檐边，伸个头入去一望，哎呀！一睇之下，马上魂飞魄散，手脚冰凉，几乎喺屋顶啊跌咗落去咁滞。原来只见喺灯火通明嘅大厅里边，管中邪、莫敖、醉风楼嘅老板五夫，仲有今晚嚟陪项少龙佢哋嘅归燕同单美美五个人，正系搬开咗项少龙坐过嗰张长几，喺度睇住地上嗰笪酒渍。五夫啊叹一啖气话：莫先生真系奇谋妙计，先要我呢俾项少龙赠送一件宝物，使佢呢冇咩提防之心。又使佢以为落手嘅系我哋嘅好妹妹，点知原来要佢命嘅正系我哋嘅归燕姑娘啊！
2: 莫兄你真高明，管中邪真系心服口服，无说话讲啊！
0: 最妙嘅系呢个小子呢，仲以为自己逃过大难，冇饮到妹妹送上嚟嗰杯毒酒，点知其实真正攞佢命嘅是归燕姑娘的那一口香吻啊！真是精彩，这一下呢，项少龙一定没有再对我们有什么防范之心，这条计啊，好计好绝啊！就在这时，吕不韦春风满面，神采飞扬地走进来。哎呀，项少龙听到这几句说话，简直是瞠目结舌，
2: 成身嘅血液都几乎好似俾冰冰冻住咁样。只见单美美呢，好似雨燕头围一样，

0: 恨你一下项少龙，就知道自己真系中计。原来头先人哋单美美献上嗰杯酒只系声东击西，等佢一啲都唔为意，反而你一边呢，嗰个龟燕锡自己一啖，可能就喺嗰阵时暗中已经用毒药喺佢条脷度倒咗入自己后巷之内呀！哎呀，你条计真系毒，估唔到自己仲系中咗莫傲嘅毒手啊！呢阵时愤恨到佢啊，几乎要冲落去向吕不韦啊扑翻两刀噶啦！哎呀，你一下自己真系弊家伙啦，肚里边居然有一粒随时可以攞自己一条命嘅毒囊。喺呢个时代，又唔可以开刀做手术嚟攞翻出嚟嘅，咁嘅项少龙岂不是会死梗？只见呢阵时，吕不韦啊揽住单美美，睇一睇嗰片酒迹，又拧转头望望大家，哈哈大笑话：任佢项少龙几好智谋，最后都要中咗我吕不韦嘅手脚，佢仲以为算咗我哋一账。等到佢咽喉黐住嗰粒毒囊，俾嗰啲药液腐蚀开咗个口嘅时候，佢先知道系点回事啊！项少龙听到心一喐，如果头先龟燕锡自己一啖，即系为咗将粒药丸黐咗喺自己喉咙定嗰度，咁即系话粒药仲未跌入肚，仲有计噶噃。管仲邪话：美美姑娘头先嘅表演先至精彩啊，连我都几乎俾佢呃到添啊！吕不韦趁势呢就锡足单美美一啖，搞到咁样，好似呢好唔济咁，一时间就真系春意撩人啊！管仲邪拍拍五夫嘅膊头话：呢件事成功之后，五楼主要做嘅嗰个官一定系非同小可咯。五夫多谢过之后，有啲担心噶嘛？咁嗰粒药囊会唔会无意间俾佢吐咗出嚟呢？龟燕啊笑住话：楼主，咁你放心都得啦。嗰粒嘢啊，都唔似黐得几实嘅。如果唔系俾佢自己条脷卷咗过去啊，奴家真系唔知点算咯。莫傲跟住话：呢粒药囊最唔好嘅地方就系黐喺杯底。如果唔系呢，我哋嘅小燕子就唔使俾个家伙占便宜啦。管仲邪笑住话：佢只系占咗啲小便宜啫，大便宜啊，梗系莫轻做噶啦。一时间呢，成间屋又吟声笑语。项少龙呢个时候心急如焚啊，恨不得马上离开，谂办法将嗰粒毒囊喺自己咽喉嗰度勾翻出嚟。对方呢着计真系厉害，当时自己忘情咁同龟燕一吻，唇舌交缠之下意乱情迷，便谂得到对方啊趁住呢一吻将嗰粒攞命嘅毒药啊送入嚟先得噶。自己啊真系大意，以为对方唔知道自己识穿咗单美美系佢哋嘅人，仲要一番做作，哎呀，真系笑亲人哋咯。吕不韦笑住话：春宵苦短。莫先生应该去小燕的香闺那里好好享受下啦。然后自己呢揽住单美美亦都行咗出去。项少龙知道再唔会听到乜嘢噶啦，偷偷地即刻撩翻乌府。当佢翻到乌府之后，讲咗呢件事出嚟，藤亦啊马上叫齐大家一齐帮手，揾一条咬得挛嘅细细铜线，慢慢咁向项少龙嘅咽喉嗰度轻轻拔落去。终于将一粒细细地嘅，好似乌蝇大细嘅乌黑药丸啊，慢慢喺咽喉嗰度刮翻出嚟。哎呀，一直到而家喺旁边嘅陶方、京俊、蒲布、刘丑佢哋先一齐松一啖气，抹咗额头冷汗。项少龙呢就吞咗两啖口水，因为头先铜线轻刮嗰阵时，刮损咗咽喉，一时间都讲唔出说话。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

0: 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一部内容。小说一道叠山风情为那么当，能继续来了解叠州音乐。之前叠州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叠州大锣鼓的形声。到接下来的制作规模人们，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拨叠山颂歌，邓柏说话声，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泉山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大老狗。这个起介绍嘛，所当当时甲佩蒙配到了大老狗个形式配置啊，这里呢有本头布头，还有伊个特色等等。遐大老狗伊是啥物时候形成个呢？首先，咱就来了解叠州大老狗个创始人。大老狗个创始人有敖水奴、贾努镜以及吴德荣等人。遐其中呢是以敖水奴个贡献最大。敖水奴原来呢是叠红顶、下基古顶个吹哨，伊比较熟悉贾志奇个音乐。到伊十四岁个时候，被老狗棍请去团购，体验了学做贾志奇个音乐。到现有个十八大头，吸麦克袋，极大部分呢都是贾志奇个音乐领奏。遐得了之个敖水奴之冠呢，我有加一位也是大老狗个创始人，就是赵平佳个大家先生。我有爹春辉啊、吴炳林啊、刘条等人。我有自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大老狗个演奏名家，比如呾胡浩翔啊、邓松啊、柯祖兴啊、卢海清啊等等，所有呢都是因为人培养了诙谐在个大老狗个团长。所以现在大老狗个团长呢就有林文喜，我有吴二浩。

0: 好，大等殿下等人。那究竟大老高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祝你形成起来呢？能接下来继续请出德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能一起来聊个。
1: 因为我上德州大老高呢，百多年来呢，有一个帮传承者，所以呢，伊形成个特色。咱计划大老高啊，计划性呢，可以来世界去整每方面个整呢。真正形成德州大老高呢，还是应该达到清末咸丰这个期间啊，咸丰这个期间，以前咱德州啦吼，都甲人办城门市啊、城门头都有高手帮啊，就老高帮囝，官府啊、宿松啊时候，就是只个小城边就出来吹吹打打，有新师傅的时候就出来吹吹打打，但是呢，后来呢，把这个德州顶台一个高手叫做敖顺龙文呢，伊就把将这个戏台子戏架子，把正台物件呢搬落这个广电里头，突然了煞英文啊，表演突然了煞唱起来部分，把将这整个情节个引导来进行引导，就独就形成。因为这广电老高呢，出来搞呢就是我工作人员啦，伊老是比较重要啦。一家开始打地主，对，所以就形成一波有三件面，家己搬落来呢件，所以形成到新的就正来头都有啊。你看一家药品的叫做大件先的，我也要正面去个家己先生，一大人来地主之后，人就决定就是叫高松县的罗高贵到邓先生，所以就去搞些出名。一次个高王老呢？老的佢就叫叫十三处，十三处就是因为德州从南到北，请来十三帮老高。这十三帮老高呢，伊就十三个口福，各自请先生，各自一帮家己来搞手。啊，我用先生话上，大家就要惊。哎，现在大家老怀念以前爷老爷的时候，哎呀，你老高帮真是多劲气哈！就是因为十三帮老高呢，伊能跟咱跟咱先生。跟人跟人显示的技巧，啊，然后伊啊时候出来惊，就是爱拍你口号，啊，这吸引空前，所以呢度呢出现到哈，想结束啊，林凤国啊、刘天武啊、林松辉啊、吴炳林啊、胡九祥啊、胡祖兴啊、邓松啊、明啲啊、李高啊、林松川啊、卢海清、郑少廷，直大批有名嘅先生。啊！这段呢，现在呢，空前相继的呢，就是三个先生比较出名，这个是柯祖兴，即系爱开人；这个是胡九祥，能记得九祥先；这个就是沈万邓松。三人呢成为三个流派。柯祖兴呢，伊即个是武派，啊，高学正，气势大，性情正，也不惊老国，叫做三军。呀，胡九祥呢，林人啊，伊也武派，伊就是。高点所以你跟我蒙呀，所以是现场做点芒果甲蒙头，你要帮忙补了。当上一只金子乌子，我也甭管个。伊个动作呢，挺不利索，超时多变，多咩就十八所成晒去。所以只作先生呢，成为咱地主大佬个代表。高王老呢，伊能只先生呢，做提升啊，培养了好侪个徒弟。有阿高祖兴个，人伊做电视台八卦个电视青，伊第一个爱开个阿坤华先生，就是阿高祖兴个使囝，邓松先生啊，高高祥先生个个，然后啊，邓定石啊，啊，即个个吼，即个后半有几个人。
0: 除了大老高之外，还有一个小老高，伊也是大老高，深刻之个抖啰数啰，顶只错比较强一个拍起球起走，派射出来个直正下就形式。遐小老高呢，伊只过来打都比较轻快明朗，而且有特色。比如打尾摆球个，就是好队个代表作。遐还有一个也是直头大老高，直头大老高伊就流传于汕头市电影区，伊是以大火的为领走。只要呢，互以生肖还有棍至少够起，伊听起来呢比较高亢，比较柔韵，比较高朴。第二音高科对个手锣鼓，就是以手锣手鼓演奏着的名个。此外呢，还有播音、杂音、甲规定锣鼓等等。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院的陈芬光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大锣鼓的形成。下摆，咱就起来进入世界规模浪漫，请听陈启亮先生跟咱拍第三首歌《东柏刷尾节》。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侪，
2: 足侪不开嘛。
3: 闽南特色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团聚，
6: 有一色树红，
4: 自在开幕。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过到的，今日要配个俗语，叫做“东柏刷尾节”，配那清秋寒风逆江，到极西迷雾就出了个独兴。三年因伫生活袂得过诶，所以独兴衰衰就落产去做工去诶。我甲交流穷兄弟好侪人，大家就食方面做餐，食方面无钱龙板，穷粮无盖。人顶时拄着无好食，错人半暝三更就去偷溜房子偷点白镜来赌赌。有一逝，错人偷起出黄豆，怎个刷话就得来咬。一日将个好食，从尾家个订破遐，人家脚手在，唔知光拼个，家个刷话带脚破，遐只狗挂，遐黄豆加老通过。坐在独兴，看到个心多清，即兴就大鼓先生，正将挑领。今日咱拍破刷话者，放走黄豆大王。从人听了，家个气做食汤。望走独兴，得头夹掉，转去边仔投工，对着队伍东征西讨，如日将功，朝天如如加封，该官就做到日本德州总兵之职。以前大兄弟做强兄弟，听着独兴当了大官，家家欢喜，唔理在做就来德州顶泰国吹。买门艰难，看着臭妹家家称呼王水三杯零口，大话里又大声又吐，如台如路，就唔好解人通报。坐在厝兄人胸口好痛，一起坐脚手就下，一方面大声吵嚷，到了今日总变大难打。王厝人是好将世界东柏刷尾节个兄弟，伊听在往来硬，好得开东门出来迎接。买门个惊到哭哭死，同伊人打到真正惊，也为得真实是总变个朋友还是亲戚，这也就唔敢大忙，明明是去台北个独兴通报。独兴听着说兄弟回来，喜出望外，就欢呼笑的大开东门，动到时候，家己亲自出来外口迎接。见着说兄弟是斜脚碰笑，然后请出咱是去湖来吃酒，天数不清，又顺门更狂。最后独兴就落去换拜，只说兄弟好当，有武功，有力头，甲有特强本领，就留到第二个当家官囝。爹等去来郑州街，就送伊人个银两弥补给恩。遐独兴之阵不归不往，平山之高个平地就受到楚人个赞扬。东柏刷尾节这句俗语也成为东甘甘苦个同义词。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个是第三俗语“东柏刷尾节”。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音唱是由慈孝公吟唱的爹家唱长，时而黄在南江青。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全力上网。下播咱一起来分析精彩的蝶结长段。蝶结长长宣布，下晡因唱诗由邓丽桑吟唱的蝶结长长，满江节束响四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烧几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

0: 爹董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爹起活动，本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坚固。大民间传说，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去蝶山，五洲东郭，蝶起活动。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情活动。能继续来了解蝶州音乐。至此，蝶州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蝶州大锣鼓的发展。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们，请听红小说给咱配蝶州上知己的邓台锣鼓，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

0: 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潮庄麦，我是贤杰。今次嘅庄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洲大老狗。这个起嘅庄麦时段，当时不搞了大老狗，依旧竟是什么时候形成嘅？啊，依家发展情况咩生嘢？最初大老狗都是用于制作民俗活动，或者是喜庆节日嘅宴席活动，一所宴席旧剧都背作。高级宴席街、斗罗斯街、大伯那户，或者是宴席饼糕席街、小伯席户、月罗席街，怀疑所立定席错旧期宴酒，宴酒菜宴曲摆也是会是更多。直到清代后期之后，就出现了正统老高嘅学习家戏先生，对大老高进行了改革嘅整理，伊能从正音戏啊、蝶音戏啊、白字戏啊、挂钢戏啊，等等直错戏剧精彩夹乜嘅情节内容许多。初期当届老高白头，而以更加刚烈、更加激动的处理，才用了比较唯美、比较统一的头壳的结构，发挥音高甲老高对比变化的特色，符合比较贵的高级下奏的大老高。比如传统的大老高、三军、十仙庆寿、风祥、地推、定制十背头，都是直错戏师傅改编者里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建国之后，大老高依个发展情况又是咩生嘢呢？接下来能继续跟随的蝶洲音乐研究行嘅邓坤庚老师，能一起来了解。
1: 呀，建国后呢，徐培老先生呢，用的让政府共三年组建了这个蝶洲民间音乐村，把这个老先生请一起的时候，这个伊能是坐落来首席请你去传统蝶洲音乐村嘛。但是伊能就是，我是引导伊那个老朋友去个创造，因为那个国王老啊，心里可以攞政府攞小姐。伊能就拍了个大锣鼓，考证审离开。后手，我话是每只队伍来寻找大力，伊能正骨，伊能就写了一个大锣鼓。哎，开只许个，我不呢参加三年变凤尾的得奖。哦，那个大家想哈，看红烧，看红案，啊，带领更替啊，更最风流。啊，我是只大锣鼓大头壳啊，上手只个毛病，我处理上阵个责任。所以阵呢，我。啊，定是啊，啊，然后啊，这个先生呢，伊能我吸收舟山大锣鼓啊，其他大锣鼓的特点。叫然后先生啊，到七五年呢，就创作了一个单门独奏的表演，无有管弦乐队，就一个鼓，再加一句叫单曲发乐，然后一个叫强盗钢，就用古典来表现这个暗功强盗钢这个点名，非常生动，比较生好听。啊，定是先生呢。伊后吸收舟山锣鼓，把将原来舞台前一个鼓落指挥，就发展到三个鼓，甚至后来到只个九万，从一个十万鼓整起出来形成。林俊平老师呢，伊到底个大多是能帮助后呢，伊创造了一个欢庆胜利的大锣鼓，来欢迎啊全国人民欢呼，大多是能帮这个电影。吸收蝶洲传统大锣鼓的物件，又再吸收了新的民族音乐特点，节目呢提高了很多，只是音乐啊非常优美，气势非常磅礴，所以纯声啊、唱声啊，是咱蝶洲人才特点，所以咱蝶洲音乐呢独步长城。现在呢，这几年啊，蝶洲市文化局，我们甲电视台当面去走了多次的蝶洲大锣鼓的比赛。啊！邀请赛比赛，促进了个蝶山各地的大锣鼓的交流，使咱个大锣鼓呢不断发展。现在咱个大锣鼓呢，也已经是发展到了刚才所大概，正式是一个民族交响乐，北极乐、甲国音乐的吹奏，甚至欢迎了交响乐的超级之后呢，人能够更生动地欢迎了现代的内容，所以呢，未来呢将会更加美好。
0: 新中国成立之后，蝶洲音乐呢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五十年代初成立了山头蝶洲改进会，甲蝶洲市民间音乐团制作组织。到1956年，蝶洲音乐正经到北京参加全国蝶洲音乐音乐周的会议。1957年呢，到世界千年莲花会节，蝶洲大锣鼓拍满布盒，也获得了金质的奖章。一直从音乐界、还有音乐单位相继来到咱蝶洲考察的采访，从蝶洲音乐后代追随唐水音乐的作者。到60年代之后，我出版了蝶洲的著作，比如蝶洲音乐的音乐史啊、蝶洲音乐曲集啊等等。欢迎现实生活的气球剧代表作，包括《春末河港》《花庆胜利》《喜丧风小捏》《山家歌》《关公关我关》等等。 十二国家呢会写东西会每节崩溃最上来保护到2006年的五月二十号第十五九经国会批准立即对配国家协会每节崩溃最上名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生物，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桂花后地球大陆国的发展，下面我们进入世界开幕浪漫，请听小说跟我们陪地球上世界的定态老国。
1: 天顶直立车，你的开足车，
2: 足车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人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面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足车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地球上早期的文化，高玉堂一句，二是老太，二是爷。遐上早期的老太究竟是啥物爷？传说中有无神仙来见证天花啊？遐咱今日阁来拍请，来小界看看是红尘榜当上出名的一号人物，阿姜太公姜子牙。确实各回电视，唔知介是伫只呢？咱香港岛有一部成了气候的李和正，哎呀，遐个色性相当好看，点到开端，荷林红嫩红嫩，那秀帅管家称。因为咱爱去上这街，才约定伊对李和正进行了强制性个贴签，限制了伊个活动范围。李和正气到心肝头凉泪，哈哈，热情我个地盘，啊，你莫摆伫我上无花，啊！您来去，我来领，做者甲您整整整。听着你妹，伊说落去见个鬼话，无帮您知道我李和大王的厉害。妹，你可唔够解，您先带我个条好料见面。哎呀，遐听有个水兄爷爷即阵懵了，李和妹这个呀，对顶开就响，加两解将那个顶开个响到天灵灯，顶开借天顶借主正。遐伊响得有名，一届刷一届，没了再来，一开头帮伊掀杯正十个顶。遐老百姓会惊到响彩乌暗兴，李和正得意洋洋不可即时。这种默契，说时迟那时快也未奇怪。天顶划过一道电光，咻个神光直闪，吓到李和正唔敢接将。一顶大鬼落飞来到冲天之间，硬硬对上这起十外个顶开就个耳朵灵动去。哎。说不做不呢，遐数据有呾，上这街顶街头先日日有，也今日也有，来个个理解。伊人本百姓个感情过亲，就是姜太公甲乐洞宾。遐伊人一老一后生，今日来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个上这街顶剃头，旁边石宝始终拿行为机正剃头，机行一过就推着买老西李和正拿四山老人买，于是。经者个哀哀放下杯底，头壳顶顶跪落出笑。遐李和正帮伊人创到空空顶，老啊，你个理解？家来做阵本大王个好事，我拖了落水底世界，来本王喝下几酒做本菜。太公请坐，苦苦不臭和囝，定要高兴这样。太谢相来拜毕，遐大位个正是乐洞宾，话音直落，咩做？乐洞宾手起剑落。李和正坐在毛妹帮伊倒做哪过，哈哈哈哈！今日来叠酒食顿红烧李和了啊！哎，顶出个也袂莫哩，大神归大神，哪位神仙贵有才情？只得又将上这街二十四个老太定欢造兴，这个街顶这个宴，其实啊，拢是出自叠酒高度个灵感卡钱。
0: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跟我们介绍了地球上世界的定态老国，下面我们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场景。地球场景宣布，下面详细地球场景，生死相伴，生死温。

爱帮音响写有二里里音响的叠加墙等，配播成温。

0: 好了，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唱诗由彭定勇五零二吟唱的爹气唱段《茶房花》。

是来也是可怜，叫我有何话说？吼吼，爸爸爸，来钱了！

0: 哈喽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向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 Talk CR。

0: 爱读诗宴，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地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6: 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系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喺神秘下边上角落度嘅，都有一扎扎被摄碎嘅韩国石，要被把泥棍割开啲四通活。传说啦，佢喺天空用防太啲四本四面周转使用嘅设计嘢，称为周神记。因为佢出啊周石多，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佢周记。长期以来，佢同农民一下成为不义之人。传说有人一天头气候晴朗，鼻孔万里。客家乡村多的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剩下的像系老人家同少年呢。突然，一群周记排成长队，向着太门头爬去，立刻引来一大群少年儿童。做一做，做一做，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小小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等人离开自家厨房的 A 刹那，上到屋头，爆出来一栋楼三十多大人的命。事后，人们都异口同声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位老人家偏到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鸡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摸一下喂，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看起来哭得怪苍，往厨房下走时，到厨房下一看，暴跃而来，火神四溅，隔壁住方桥的人呢，佢马上前行，连山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多，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灭了床门下的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喂从前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中意搞四通活，而身体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佢哋踩下死。太然看到诶，就同周记讲：，安尼好诶，你呢把热身体当暗部头，把暗部头当作热身体吧。从此以后，喺厨房下热身体看唔到周记嘅，都系暗部头廿层年前的时间，佢哋将成群结队出来游戏潜食，呢个习惯啊，世世代代传下来，一直到今日。哎呀，却客家人厨房下的周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粉汤花灯案天池县客家名菜油鸡，欢迎收听。

0: 须来。
1: 来了。王大如啊！

Ah!

0: 夜告成。
1: 是。
0: 哎呦，春女，
2: 弟弟，
0: 东家，
2: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0: 哎呦，啊，宝宝。虽然激动堂鼓所告红案，
3: 小老陈聪告的是天大的罪案哦。
0: 好，住，启禀老爷，有人击鼓告状。

寿，祝你成。

0: 三八四我招了女童，女童告状人他若是不知情啊，主地上啊他自是打扮，不从容啊。
1: 左右
2: 有
1: 齐国人告的是大案还是小案呢？
2: 哎呀启禀老爷，齐国人告的是天大罪案呢。啊，
1: 天大的罪案呢？审他审他，

0: 传告状人上堂，
1: 告状人上堂。参见大人。
0: 一判。
2: 是。
0: 你这老头心神民水所告何案？
1: 小老陈聪告的是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呢。
0: 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哎哎，可这小时候必将我来惊动啊。左右
3: 有，
0: 快快把他往外哄啊。
3: 左右大人，
1: 此乃冒读纲纪，有莫辱莫礼仪之事。大人乃天子门生，一线父母，理应为理护法，受审此案呐、
0: 哦。你要本县正纲纪明理吗？
2: 是。
0: 把案情禀了上来。
2: 是。
1: 小老状告王大儒。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咧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油鸡。油鸡啊，系一套绵绵可口嘅广东客家名菜，流行于深圳、惠州、河南、外州、甘州一带，系有名嘅农家乐菜式之一。该做法是把鸡切好、洗净之后，掏空内脏、食叶、蒜头、香菇等佐料，鸡身内外都爱抹盐，再用锡纸严严实实把它包好。等油烘鸭片烧到泛白色时，把巧火熄灭，将包好鸡放入油度之后，就把油啊抹下，可以油后覆盖一层厚厚的泥土或沙围，防止热气散发。有的时候，为了保证鸡肉不会粘到沙土，还可以由佢双背刀扣一只铁箔，再盖上沙土，一扎钟头左右就可以开油起鸡嘅。只需要稍微打开锡纸一个，鸡肉嘅香味啊就会飘出来。如果把整只锡纸都打开，一只金黄金黄嘅筒子鸡就会展现在人面前。油鸡另外一种做法，是把鸡放喺只烧热嘅细泥坑度油烧。做法也是先把洗净的鸡都是对食叶葱头外皮壳擦上生油、五香粉、沙姜粉等调出来的酱料，然后用锡纸包起来，食叶烧到通红的泥高度时，焖上半只钟头之后，再从底端拿出来抹上泥土，将锡纸撕开就可以食用的。这种做法吧，可以放入油的时候注意前期冇把锡纸抹烂的，这只系十分重要的。唔系话你第一下唔识到呀，就唔系油嘅，系泥嘅。这两种啊，都系广东客家名菜油嘅做法。

0: 糖关闭。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我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活动。千百年来，寒门出身托功成名全人才必出，十分多出身寒门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为沉人印象。客家与其相遇，却高低出身贫穷的人唔好自抛自弃，自爱有才识，却唔怕家徒的贫穷。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活动。有只安尼的故事。话说，从这客家地区有只才女，其家徒的家境富裕，行事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但是，就系安尼只见他看起来拍富面五子，年过二十年，已出都未嫁出去，做阿爸的十分担心。但是自家先的细路年先，莫嘢又唔肯嫁，看定自己愁眉苦脸的父亲，做莫呀想出办法逼婚招亲，题目由自家出，做阿爸的唔做的干涉。班长的时候，逼婚招亲开始。当然，前来参仙的男子把小姐户卡门为着水泄不通，出身寒门的阿才也来看热闹。为了考察安东男子的才德，小姐天下三关：第一关辩论，题目是才子；第二关配上诗词，题目是春。经过第一关，其实小姐心目当中已经有了识破人选，再经过一轮就更加明确目标。但是既然不通常识，接着话下面第三关是对对的爱出双脸。小姐可能天后日头出双脸，虽带日为天双日，终于冥思苦想，无人能够对到。唔输冲色阿才呀，左看下右看下，突然行上前去，面前符合答道：眼中人就是花钱人。看热闹人啊，也纷纷点头，话：哎呀，好对哟。于是小姐就泰山讲：好好，十分好。三日之后，我坐在家中等太阳起，很多男子都开心上去，但是也无可奈何。三日时间，原本开心的阿才，一只时候坐立不安起来。其虽然像人气、美貌春飞的小姐，但是看到自家家徒四壁，三日之后又要用麦来应人气小姐呢，居然来来回回在屋卡行一日，依然唔停想住办法，心都系以为退款的念头。天色慢慢地暗下来，突然阿才躺到院角门，打开门一看，十分惊奇。来的人啊，竟然是自家的未婚之妻。阿才带头起下只角，等小姐入门。小姐行入来，四处看了一下，看到阿才唔停出声，就讲了一句：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活动。原来啊，一位富家小姐早就知道阿才家境，担心阿尼有才人会产生退却的意思，经过半夜思索，就决定上门这位转。躺到小姐发现，阿才十分欢喜。三日之后，依然期待邀请。阿才故事本伶俐，经常传颂。其他一则故事依然可以上瘾流传。以及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活动，也经常本诗中用于交代寒门的学子。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愁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法定案第八集，特殊通德少只是下山的客家名声讲名班。欢迎收听。
3: 王大儒身为秀才，今夜竟敢假冒大夫，窜进毕府骗上绣楼，勾引我家女儿，干出不端之事，被小老当场拿获，现已把他带到县衙，万望大人将他依法治罪。
4: 哎，原来如此，别怕。传王大儒上堂。
5: 王大儒上堂。
6: 福台在上，万岁有礼。
4: 一怕
6: 谢福台。
4: 王大儒，我来问你，今晚你假冒大夫走进城府，登上绣楼，可是实情呐？
6: 真是实情。
4: 动！大胆王大儒，身为红门秀士，竟敢偷闲荡街，却欲投降。
6: 启禀福台，学生并未窃玉偷香，是来与城府小姐私定婚姻。
4: 私定婚姻？哎呦喂，咋怎么学起本官当初的事情来聊啊？哎呀，王大儒啊，王大儒，得读了圣贤之书，就该深以礼，言着正道，事着正言，行着正步，坐着正心，要有个正人君子的模样，何必自身难以前行，自找苦吃呢？你要知道。

0: 这假冒大夫应属行为不轨呀、啊。
1: 学生有失检点，府台须罪。
0: 黄秀才呀、啊，黄秀才，这公堂之上，休怪本官无情了。
2: 左右
3: 有，
0: 来呀、啊，重重打他四十，赶出衙去。
2: 走，来来。
4: 黄大儒案情重大，岂可责打四十就此了结啊？
0: 你却不服啊？
4: 万望大人将他严加治罪。
0: 这
5: 阎王啊！
6: 启禀老爷，有人喊冤。
0: 传了上来。
6: 喊冤人上堂。
4: 哎呀，春女，来此公堂作甚？快快下去，快快下去。快跪下！
0: 下跪的女子姓甚名谁？
5: 小女子姓陈，名裁缝。
0: 陈裁缝，来的正好，一把。
4: 大人，小女无知，被有情有可原啊！大人，请他放了回去。走。
0: 本官正要他等一同受审。王大儒，把乡亲从事招来。
1: 启禀府台，想学生假冒大夫来，不得已而为之。
0: 怎么讲呢？
1: 府台呀。

0: 这就起了我。陈彩凤，你患的什么病呢？
1: 脑汗之病。
0: 脑汗之病？哎，脑汗谁呀？
1: 王秀才。
0: 王秀才？
2: 哎，大人，就是王大叔害苦他的。
0: 不要插嘴。哎，陈彩凤，你为何恼恨王秀才？从实讲来。
1: 兄弟。

0: 来你们早就
1: 哎呀大人，王大叔早就犯了轻狂放荡亵渎圣贤之罪。
0: 哦，嘿，你且讲来。
1: 孩子，王大叔身为秀才，竟敢在孔夫子面前逗引小女呀、啊！
0: 哦，此中之节是饶有意味哦。王大叔，把此情从实讲来。

0: 蓝山姑娘
1: 啊，启禀大人，几位之事是小弟子是所为，待我招来。
2: 哎呀，春女，大人没有问你，你就不要讲话。
0: 喂喂喂，我也不是问你，你也不要讲话
2: 啊。是是是，
0: 哎，陈彩凤，你且讲吧。
1: 有病。

0: 哎，难道你不知男女有别，见不得文章吗？
1: 哦，
2: 他是个丑怪老套，了一无妨。
0: 哎呀！你们竟敢捉弄本官呐、啊！这陈彩凤分明是美貌闺女，你为何说她是懒散姑娘呢？这王大儒分明是年少书生啊，你又为何说她是丑怪老头呢？
2: 大人呐、啊，我是听。
0: 听听什么？
2: 听我弟弟讲的。
3: 我是听东家讲的。
0: 哦，明白了，讲。

0: 私奔大姐，那还了得啊，大人！
1: 这桩风流案件倒也有趣哟、哦。王大儒、陈彩凤、元宵节，你们在大街之上干了何事？哎呀，慢慢的讲啦。
2: 福泰用兵，
1: 不要害怕。

0: 呀，大人，还有大人！
1: 哎呀，你们是讲故事还是供状啊？
2: 啊，大人有命！

哎，本县曾经吃苦啊！起来，起来！听此言，像热汤，灌落俺腹胀哦。顿时间化开了转眼金光，想当年我也曾把教母爱上，只因为离教严酷才散鸳鸯。各位成仙一段自然之堂，盼好事终难。

0: 姐也好事，我那无名的叫我娘。
1: 大人，
0: 喂喂喂。

0: 若是无心断案，小老板收押上告。
1: 怎说本官无心断案呐、
0: 啊？小老言语不慎，大人。
1: 好，待本官明断此案呢。
0: 是。
1: 陈冲，
0: 在。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说他一个是丑怪老头，一个是懒散姑娘呢？
0: 为了叫他们断绝邪念，以防发生不端之事。
1: 嗯，好一条妙计哦！
0: 谢大人褒奖。
1: 那如今他们干出不端之事，这邪念又是从何而起呢？
0: 大人明断。
1: 好，陈彩凤。
2: 在。
1: 这移山登井是何人所摆呀、啊？
2: 我爹爹所摆。
1: 哦。陈冲
0: 在
1: 办、哎、大胆陈冲竟敢在移山闹市大摆风流当今，遭一少年男女错喜邪念，也本官也差点看邪了、哎、咎由自取，还敢妄告他人，快快当堂悔罪。
0: 哎，大人，小老所摆当今俱是古来传奇人士，可罪之有啊。
1: 呵呵，既然古人相爱是传奇运势、啊、那你又为何说大奴裁缝行为不端呢？
0: 啊，这哎，都怪小老思虑不周，才遭致这败坏门风之事啊。
1: 老啊，本官本当将你严加治罪，念你是个老头，姑且从宽论处。左右
3: 有
1: 重打四十。
0: 哎，大人，大人饶命！哎，大人饶命，饶命！
1: 哦，你要本官饶命吗？
0: 啊，是是。
1: 好，先听从本官判处。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黄瓜唔滴，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只客家故事，吐俗吐到少，只是下神了。海客家一只从文从高提起，关于离开其梯子吐俗的俗语不计其事。以吐俗吐到少，只是下神了，却暗意学子爱认真学习的俗语。几位老人家讲，过去啊，一只土财主终于吐俗人，同某人前下吐俗了，并且爱件业罪，开饭后，财主送西郎到外地寄宿求学，吐俗了，吐俗系唔噶，只系下死潦草，还经常有错别事。有一年，海外辈寒窗苦读的书生十分思念家乡。一段时间，真系很难成熟的季节，佢平时十分爱食很难，所以提笔同岳父写一封家书，让岳父买些很难寄过来。财主接到信之后，打开信，断断续续话，让财主可能半年都唔能看清楚。原来啊，将西郎把很事写成了废事，把知识写成了了事。好彩啊！一家财主系只十分聪明的人，佢见到西郎平时中意食香的，见他呢真系香的蛮人的季节，估计啊西郎系常食香的嘢，所以财主早前去街坊买以西郎消亡香，托人同西郎寄过去。兔鼠郎收到岳父的香的之后，双倍还附带收到一封家书，只见家书上有首诗：山西来先要买肥。劫到老汉万几兆，买了一趟消亡香，不知是否不是否，再附家书已上了，问了是否数到子。兔鼠郎数到来信之后，面通红，不单止十分后悔，而且以后再也不敢下死潦草耶。后来啊，有些好心人听到一件事之后，纷纷相传，兔鼠兔到少，只是下神了。哎，也是别客家人经常讲的一句俗语。这个笑话通过最简单的知识和了事，教给他人爱认真学习，读书啊，冇马马虎虎。

0: 课堂真啲，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浅面班。客家天气面风顺破，而们睇到是全老节摊仲有老细。哎呀，同客家出团重温崇高考古建设的传统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正好印证了古人所讲的“心中最人，面得为孝”。在客家传统的仪容服度的列子列宗的排位，总是庄严有序排列在房屋上堂最重要的位置。最先小堂后出铺也总是摆放在客家人书房当中最显眼的地方，以便乡人可以随时查阅前面了解本处的故事和其他。客家人心中最人的文化还体现在板式当中，清明白却一种应节小事，因为只有在清明节前后上丧事，所以喊清明白。清明白是将拍头翁、麻叶、内草、鸡屎藤等多种青草除光、洗浆，捞出来煮熟之后倒成汁，混合糯米面蒸上的，一般做成饼状，是甜的。也有的人做成粽的样，里头包粉丝搭配的熟料。因为 A 种板栗啊颜色呈现青色，所以一多人喊清明板为青明板。明有两种解释，一则明是另外一种发音，另外呢却包含其他人对古人难以明创的沉沉的思念。客家人相信，食用包括青明板菜内耗尽过祖先同的神灵的祭祀食品之后，就能够获得上天的祝福同的庇佑。所以以前在不少地方，青明板必须在清明节集体发通解除之后才能够本本太人享用。客家天气流行百公信仰。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

0: 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月泰学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今日来讲一下客家人的祖龙呢。祖龙又喊龙呢，顾名思义，系由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呢，有祖骨龙、祖皮龙。龙呢是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的物器，也是你们买卖鸡鸭等通过的物器。讲起编制竹龙呢也有一番讲究，竹龙的胎生由竹咩的床单而天，竹咩床竹咩盘呢编制胎竹龙，竹咩蛋竹咩扑呢是编制细竹龙的。一般的龙呢分为胎中细三种，各种龙呢各有特色。胎龙呢装胎物，比如猪尾呀、鸡尾呀，中龙诶就装鸡诶呀、鸭诶呀，细诶还可以装鸡苗、兔诶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龙诶，先来起龙诶胎小以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去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龙。编制时节开始按竹龙诶胎色放好竹面，先编制成一只僵尸，即胎色都系安尼折成十字架，也喊龙面。天后大之后开始把竹面扭转，一切都编制成僵尸形。直到一天的时候，按竹面咧顺时方向编成一只弹力锁好，并且去龙诶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只扣饰。接下来就要按龙的胎色用四竹尾来做龙耳，在龙诶用十字架施上天后之后，龙后中间还来放一条硬度比较厚的竹条，中间龙耳后官兵时节专用龙条，在龙的底部中间安一只四个人坛。最后一套程序是编制龙鼻，编制龙鼻先用人竹条勾成一只人坛，之后在人坛后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的，其中中间一条爱比较长，而且硬凸后，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四竹尾来刺下而上编制后，整只龙脸就算编制完成了。这种刀剑寒天淘汰的客家编制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盛行。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分堂八零安第三十。

牵着你，你还像个闺秀吧？

0: 小小小
1: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2: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房去了你去吧
1: 员外爷
3: 我一把我心跳的急
4: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4: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4: 我非打他一巴掌
1: 员外爷莲子根
5: 梅香下去
1: 是
3: 大师所望

0: 俺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啊。
1: 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
0: 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2: 一定是他，
0: 他爱扇子。
2: 哎呀，扇子的主人
1: 谁？
2: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0: 哎呀，所以，
2: 如今不要紧，
0: 还不要紧，
2: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
0: 哦，可是人去魂隐在，
1: 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2: 死心归范。
3: 找他做甚？
4: 女儿要跟他读书。
3: 哎，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4: 为什么？
3: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4: 这是为什么呢？
3: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喽。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爱呀，
4: 有爱功名前程，
3: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4: 如此匆忙？
3: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为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4: 这是真的？
3: 哈，那还有假？
4: 好个不幸之人哪、啊、气死母爷，气死母爷，气死母爷。
0: 刘仁兄，此番考试

0: 王通，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美相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隔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呐、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这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日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亲家，请刘建生为媒，让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大步头。凡咩判公众事务多报支出，达到切流资金，占比既有安尼行为，客家语呢喊其为大步头。而且客家俗语啊，还同唐朝的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据说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的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是靠要去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的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这一心难登久安的失酒，以难过些兵器不能打操上，他却因为失酒发配双倍百下来公款。有一次招潮，有一些看不惯陈敖剑行为人，把一件事情啊暗奏本来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之后十分火气，立即要求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呢，他又明白陈敖剑啊是有功劳人，如果只有他们原谅，又唔好处置，就偷偷呀喊人找来陈敖剑，和他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陈敖剑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命令自家失酒发兵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才能够应付的过去。他强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放陈敖剑一马，就暗暗的告一句应对谋略。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诘问陈敖剑，兵器库以探兵器为天，做埋个无端端的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造兵器元钱系挪用品。陈敖剑立刻回答佢话：哎呀，系大部头用品咧。唐太宗听以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嘅都单半部，其他万人唔得。大抽一把部头，会花很多元钱咩？陈敖剑话：并唔系部头啊，花嘅钱多，而大抽兵器师傅唔得，所以大抽部头啊，老系唔好用，而唔好部头，我要用唔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翻工，安呢咪就发俾安多元钱咯。唐太宗听嘅时候，觉得也有几分道理，要暗在陈敖剑系开国功臣，就唔再追究嘅。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总人南迁以后，大部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0: 课堂班的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你讲只客家故事。上古至今啊，客家人可以食饭时节，都会要求子女把本公都的饭菜爱食抢来，唔做得要生意。如果生意你唔听话，做阿爸阿妈就骂嘅，饭啊会爬抢来下，唔咩啊会满面抢骂嘅哦。米白生意嘅谈到下饭呢，都会十分听话，把本都的饭粒热粒粒嚟食抢来。毕竟啊，卖人都唔想去吃个面糠，省出麻味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运工都系要分粒生下来，面糠会省麻啦。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家财万贯嘅人爱，见人到四十岁以上，将种下一只拉嘢，四年嚟啊，省到连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人猪碌碌嘅转，唔单止讨人喜欢，还生春飞扬嘅。人爱你选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人爱把其思维状况民族，兄弟此刻四十岁啊，才能够得一个唯一的宝贝，就等于爱那名喊宝仪。就按呢，由于父亲的关胎，到七八岁时间，宝仪每摆吃饭时都还会有饭菜剩下，有时啊，甚至剩了一台湾。而人爱也满不在乎，把那剩下来饭啊，无用人倒完拉多些。原来一个高发人来到一个人爱户口讨食，正好人爱男的拉爷去怪西人来吃饭，看到高发人他十分爱菜，把包人吃的饭呢端给人家吃。高发人吃的呢，一个西人呢十分好搞，他自己高发一笑，饭就碰到包人一面。一个人爱是到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喊家的去做高发人，唔连面到一个高发人哈哈叹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去。奇怪事情发生了，一条饭啊，阿妈包一面糠，满人都冇见下来。无奈之下，人爱吩咐人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系叫牛衣裤子里挖出来翻嚟，但系生人的面竟然唔能够再恢复人貌，变成了麻味面。所以啊，客家人去食饭时，都会教育子女一天会把温度的饭菜啊食抢来。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灯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梯良心》。欢迎收听。

0: 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诊，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袁王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样？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
1: 韩大夫，油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四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与诊病有相干？
2: 大有相干。
1: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1: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0: 陆准。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0: 呦，大夫，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来来来来来。

0: 员外啊，您爱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您爱血火攻心，昏老恨国毒，上交于界，为王临近呐、啊。
1: 大夫，卖力精通，断病如神呐、啊。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小姐大夫。
1: 休得无礼！小女病中失态，万夫你见怪啊。
0: 凭着病中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啊。

0: 药到病除啊。
1: 阿员外，家中可有西家？
2: 啊，有啊有啊。
1: 我上一宗西教虽姐姐小姐信任，
0: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1: 阿员外，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0: 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相公，方才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换我的信，换我的信花来。
3: 还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信花呀。
4: 信花，只残花谢了。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班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天的客家喝糖同大家讲着客家故事土话家书从前有得一离家乡的商人托然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没得事只发为新幅图画第一幅画画七只鸭尾第一幅画画一条太上四一天下一只鹅尾用嘴去扮太上第三幅画一只反转来放的缩尾同十只虎言第四幅画画为嫩绿入头的路行重重招来的男人苏比托尼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玩笑，是旧本期师傅花先嘅话嘅。伢老公啊，做事你识半牛，妈基督你同带队来。爽嘢老婆看嚟发之后，笑地摇下头话：诶，唔错啊，其他唔带队本嘅嘢十两元咧，咋见那本嘅？带先你然后躺到我阿皮，佢唔用几点啊？爽嘢老婆自然花为就解释讲：天父花话花七只鸭咩？切鸭切鸭，吃开黑牙，刺呀刺呀。天父花，一日太上视频，我系开辣，相视我辣，意思啊，出个相视牙嘢。天三父花系缩嘅豆皮同湿达乌言，系话件啊，同系搭埋湿两元呢。天师父花话见人啊，开春用了一番啊，技巧嘅钻木卡。宋氏领人啊，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佢话：，诶，师傅话真正系妙啊！泰国同阿嫂真正系才智光彦，讲咩啊？乍见把十两元嘅交本爽然嘅老婆。
0: 客家妖杰泰喝糖班啲，外族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则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往辈啊，喺客家某地方有则喊天理嘅人，为人十分老实。有日佢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嘅七条嘅树干嘅，拿起来看啊，竟然系一条黄长长、沉甸甸嘅金条。在认真看时节，发现一片下等天理，另外一片下等良心嘅石样，中间还画一条赤线。其实感觉到心肝勃勃滚心跳，这样的回事啊，是不是老天爷可怜挨着失来上船没下船的人送来呢？但是一片又下得良心良心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是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是得人，中间外头赤线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他看了一下金条，又摸下四周，心头想：把他本别的眼看 A 金条能用自家以神人殊用不清，实在杀不得。不本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而受到惩罚。既然是老天爷送来，他就把他本别的，所以他到处去寻良心一人。一日两日都可能失去情绪，妒忌就砸到雅古来食。实在我到难点的时节，商人家偷啲残羹剩饭食。一日两日，终于潜到良心一人言，讲来声对对，一得良心啊，也系苦难的穷人。周日阿爸过生呢，做阿妈咪年纪比较大，要得穷平。哎呀，佢真可为阿妈保佑，真是无钱一次就为老爷，突然约连杀翻几啲。外辈啊，要集高花来潜，一集喊到良心的人叫咩？哎呀，都出门去偷食咧，还要同阿玉暗可怜咧。佢乍见放下手中的玉碗，到厨房度诶，把做本老爱些咸粥腰诶小板板送诶出去，对阿来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抢人量啊！天理接我做水，从台度诶收出金条，问那系咪出良心兄弟？是什么？良心吧，乃至通过班人数名出人应的。良心接过检条看，说啊，下的眼名良心哦。天理就提示他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他说：哦，今天恭喜了，不缺天理兄弟。天理说他：嘿呀，我的天理啊，总算潜到良心了。你看中间一条之间，我的人就把人本配的刚配了，他把检条往七条行一角，检条突然不见配。 良心就没么，对吧？天理太讲，哎，今天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如讲，哎，天那下就见咩？所以，这两个人就合力同心，从金条失落地方拿起脚头挖开地面，一次往地度挖，挖蛋挖蛋，果然挖出两磅金当当的一公斤的。两个人啊，十分欢喜，把金啊搬别的。哎，看事情一下传扬出去，太人都话，如果一个天理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金条。以良心去替代下一讲见咩，也远远唔能够批发人。所以高低太阳人啊，当然就应该心带无私，光明磊落。你嚟叫天理良心，就成为客家天气用来看待你们的口头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仔日呢，伫个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伫个台湾歌曲。

一对海水打火，这是经典的剧目哈。这是来自咱河洛关戏剧团第一卡扎戏的时阵所来安排的一对。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精彩的第三大场。大家有听到讲，这个段小姐甲伊的表兄吼，两个在谈情说爱的时阵啊，突然间呢，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啊，强抢哦，强抢这个段小姐，强抢民女啦。那这个苏醒呢，就去向哦海水大人的告状。海水大人啊，马上呢要来审判案情了。伊是不是甲这个段官人相款呐？哦，讲伊是孙岸大人的后生呢，啊，都惊，唔敢理伊，啊，唔敢办理。哦，那这海水也安怎来处理这件案件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顶个听落去。

0: 回复再说哈，
1: 表兄，
0: 讲什么啦？到底？

0: 壁老爷小哈在孙家之时看到强盗抢夺民利，地府大人正好到处，但是抓到的强盗却是孙岸公子，马上迎回伊的江州府。
1: 啊，真有此事？是我
0: 大人，
1: 是我。哎呀，看你我真伤魂，又何可将金冠碎了呀？

我要听明心无望啊，为民效命官，难办也爱办。 林秀英，你先下下古筝，台海某明日机关断地府再做多，你当下大人。

听千年古乐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教。拼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起。

歌之后，计选二位赛，就推上楼。实在意，地皮下流命皮高，我敢拿亲像一支箭。

0: 阿玲，阿玲，阿玲，阿玲，你是啥？老爷，老爷，公主，你是要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这阵好爽快！
0: 大哥，答应就是。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家，你敢会记顶回钓鱼哩，搁拍伤林公主，迄木来汉冤吼。嗯，老爷不但要办伊的罪，搁将伊赢回府中，大内相待，而且搁将小姐你去配合伊，明仔就要完婚。
1: 什么？

0: 亲身来去甲下功夫，叫伊乖乖啊进回叫。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人，带我行。
2: 林老爷，孙安官人海瑞求见。
1: 海瑞，传你来见。
2: 是，请。

0: 阿官几个地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阿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
1: 哎呦，出事团得好紧啦、
0: 啊！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团千里。嗯，无，是这秘书团千里。
2: 今天在这段经见吼，这就是三弟的海水大号第三大弟用。好了，下面的剧情呢，跟他精彩，跟他有艺术，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我是小兰，再会。
1: 海底棍不上嘞，老夫早都一见你们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
0: 大人啊，这娘子的妆啊，可是为恋爱调扮的呀、啊。
1: 可可是呢，一时无表心意呀、啊。
0: 哎呀，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这谈不得恋爱是吉祥，哪门的过亲呢、啊？
1: 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
0: 大人，你真是跟孙安大人吉祥亲家咯。
1: 当然，那是当然啦、
0: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
1: 是啦。
3: 茶要啉烧的，
4: 戏要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4: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5: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蓝天一带，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身在台湾关阿戏的这个海水大号，咱来听精彩第四大段。这里有听到剧情的这发展吼，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短笛户啊哈，从查某囝呢是一路配良夫，本来呢查某囝甲伊的表兄两个呢是自小有订婚约啊，感情啊真好，没想到呢这段夫人啊，看到这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阿未娶亲呢，阿得要攀高枝，想要将查某囝呢许配予伊哦。我想到这燕公主啊，是这花花公主哈，宫腔明露，看到这段小姐呢，特别敢唱给去呀，因为呢段小姐性格真水哈。那这段笛户当年呢是答应啊，答应明日来娶亲。画面的时阵呢，这个段小姐呢就偷偷离开了，离家出走，因为唔嫁好这燕公主。那燕公主呢，娶无人啊，就大生气，掠这个段笛户啊来问罪哦，塞性地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表兄哦，就向这个海水啊来告状，告这个段笛户呢，想做啊悔婚。哈、哦，无正当的悔婚呐、啊。那海水呢，无打草惊蛇，哈、哦，无怕害亲家呢，就来到了这短笛户引刀来问情况哦。那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呐、啊，咱就到阵来听这段内容。那这是由克罗瓜戏剧团来精心编排的一段传统戏哈。那伫个演唱加表演拢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阵来欣赏第四大场。
1: 下官见过的知府大人，贵官请坐，小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下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
2: 哎呦，出事传得好紧啊！
1: 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嗯，无，是这秘书传千里。大人啊，下官来你匆忙，未前待又何呢？请大人见谅了。
2: 海底官唔捌送礼，老夫早都已经你问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送礼。
1: 大人啊，这娘子一中啊，可是为恋爱。

0: 哎，第五班的呀，
1: 苦苦期待，一时无表心意呀、啊。哎呀，
0: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哎，这谈不得，恋爱是结上哪门的过亲呢？哎，啊，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安大人结上亲家咯？
2: 当然，当然啦、
0: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
2: 是啦，是啦。
0: 大人呐、啊，是讲这杭州到扬州，两地是相隔千里。哎呀，燕公主连看中恋爱，那算是真有缘咯，
2: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0: 有缘见面强交杯啊。
2: 好啊，啊无你这什么意思哈？
0: 大人心中明白。
2: 好啦，本府无闲甲你伫遐咧加讲话啦，玉无他事，事不奉陪。
0: 大人请莫误会，下官是有一桩疑案，想要来请教大人呐、啊。
2: 说说说来。
0: 大人呐、啊，有一韩信提着婚约书投亲，不料，哎，这个岳父啊，因病渐起，一孤身到了我顺安关，是要控告伊岳父背信。哎呀，大人，请问此案是要如何处置呀、
2: 啊？哎呀，既有婚约，岂能因病背信？如此势利的小人。中家假死就是啦，
0: 大人呐、啊，此案是涉及官员，难以告婚呐、啊。
2: 哦，此案是涉及多几位官员啊？
0: 饮酒致富，
2: 挂你
0: 大人，这正坐在此，大人请看。
2: 哎，凊彩客一张啦。啊，这么多张
0: 哦！哎呦，整个广州地府大门关，气急败坏，不利民情，不敌贼主，还一路救营，高僧林丁秀明，
2: 真正是一派乌言，海底关，你哪会当听信你片面之词嘞？
0: 大人呐、啊，这有分数为凭，有重压为证。而且是大人你亲口所说，是下官亲眼所见，怎说是片面之词呢？
2: 这，哼，这是本府家中之事，不如贵官你贵问啊，
0: 大人啊。

0: 小命大事啊！
1: 老爷，我要不起啊！
0: 小花呐，小家到底人到底到位啊？
2: 小兵不在。
0: 好话，你大家拢对你小家辛苦兵，你哪不知啊？
2: 我到早起来，每天小家洗澡的时阵，只有无看到人啊！
1: 哎呦，老爷，迄个员工出马上要来娶亲，这免我辛苦啦。
0: 谁来人啦？赶紧来，去家找小姐做账啊！
1: 对对对，去催啦！哎呦，免做，怎么了？
3: 大人，阮家天尊在此，多家是尊王不明，我看你的如意算盘就要重新打算喽。啊，我告辞。
0: 太监官，出事。上有商量啊！
3: 哦，请问大人之意？
0: 海天官，你身体老虎，上乖查某囝，找倒转来，好不？
3: 另外下路，阿官当真心协顺，请问大人，此案你要如何处理？
0: 此案，本府自然会过拍算，再做商议啦。
3: 真好。那你就等待大人才是，下官过谢了。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家父家表，
1: 现在
0: 我查你已经快马传信向我爹亲报喜，以后就保你千分得相咯。

0: 代志啦。我的花轿已经到位啊，啊，唔赶紧请新娘开酒花轿啊！
1: 是啊，哎，是。

0: 最到的嘛，
1: 对呀，
2: 过三分。
1: 哎，新娘哈，
0: 新娘怎样嘞？
1: 啊，新娘，新娘，啊，新娘，等等嘞，新娘棒哦。
0: 那你赶紧叫伊出来，赶紧叫伊出来啊！
3: 公主，既然我早起已经夺婚了，也无这场婚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啊！

所以我会动。

0: 现在你是咱的大喜之日，你安尼逃走，你敢知影？我的心内是我你要伤心的，行，去，紧跟我倒转去哟。
1: 乌鸦也想阮配红红，
0: 乌鸦，你骂我乌鸦也好，骂我周芷也罢，林囝，人在你讲啊，夫妻是床头怕床尾和，你紧跟我倒转去，来呀、
2: 啊，大胆怕我公主啊，
0: 妈呀！人在咧讲啊，这怕是情，妈是爱呀、啊。
1: 哼，艳后，你听。

0: 听千年古甲人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拼有你靠标，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好，咱听戏台精彩刷刷来，这就是三弟的这海水当好第四大场。海水呢，要偷偷吼，不动声色呢，来请这燕公主去伊的官爷呀做客。那这做客不是叫你啊简单哦，个整个个安怎发展来去，明仔载相关时间再个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节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高手的美人。竟然刀光剑死，真是无彩啊！
2: 哎呀，公主啊，咱美人四界拢有，果然我猜一个就好了呢。
1: 无，也只好如此啊。
3: 公主，滚，等你等足久的。
1: 哦，你是何人？
3: 滚是顺安关的车爷，奉了海底关之命，特来迎接燕公主到顺安关做客。
1: 管定海水
4: 是啊，燕公主，阮海老爷已经将关内夜馆重新整理，只等待公主驾临，而且也准备好各种礼物，希望公主笑纳。
1: 哦，是嘛？
2: 公主啊，海水这个。

国家好看在有手，连云科部最优秀，蓝鹰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万人曲艺真甜样，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报你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华人的
10: 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3: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惊动物。无论历史正中，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秋正刚，五味齐天，又过一年。百笔描签，北上东京边疆，落地上前。古家公司《百分世界店》29集，合成舞台，时时开工。
14: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朋友。

0: 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白云水告别家乡、告别母亲、滚水一山的师傅，还有革命这个管家白虎，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第八部分销冠，白云水坐骑着普罗剑客啊。就赶赶紧紧跪倒咧莲花台前，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吊面头前咧人群头，白云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光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伊前将即几年所有学的武功，招招练当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阁满意啊，就前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阁谈不上。你也着好好学，一定着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下后人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当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记得。”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伊搁较是五体投地。白云水赶紧先说，将小剑魔白衣子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哦，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给教长你，也总个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哈，云水啊，也袂做咧七说八说哩。总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毋过，我是实讲你说，林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啥物难处，只要讲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白云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着算数啦。”白云水说：“哎呀，当然算数。师姐说到做会到。其实这只是小剑魔一时欢喜，随口安尼说出随便的承诺，许这个空头碗呀，也结果哩，无想到这个碗哦，早晚是得还的啦。几年了后。”三教堂的堂主伫山西万里白寿那摆了一座三教擂台，就是要伫白云水的师弟。白云水只好请因师姐小剑魔来炸伊开，这条代志才解决。照后来经典的决战，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大战知名的金定剑客夏水龙，所以咱才咧说啦。都稳人较惨欠人，咱讲平常时哦，千万唔通欠财去稳人，说要答应人干代志。然后你看，伊欠财说一句，就来一个大战啊！咱请说，白云剑客夏侯仁惊师傅落泪，赶紧将师傅普渡过时，率领众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白云观。女剑客马红姑、尚芬芳、小剑魔白衣子。一直将因送到关外，白云水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了。伊共白虎相遇说：“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咱厝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共阮老母阿说，叫伊刷心。我伫一搭跟阮师傅做一下哦，也好势，拍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啊，白虎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虎伫山顶停去十外日，就起身过时，活倒去白家岗，活倒去一处。白虎甲五奶奶禀报经过，从此以后，白虎啊是常来常往。经常活去四川啦，经常活到白家岗啦。白云水伫白云观踮去整整一年，也即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夏侯仁将白云水锻修精工。 诶，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晋江，什么叫做晋江啊？在武术界啦，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传授当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野受长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侯灵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袂输冰对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日，白云剑客夏侯灵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说：“云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啊。”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咯，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生成风风有份啊，清风无言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啊、不能跳法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到去奉师领老母，也得为国出力，保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令你下山。去探望您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啊有影咧？呀，唔过弟子，什么时阵才华人阁挖倒来咱山顶阁倒你学武啊？”啊，秀林说：“呀，这啊，像我就学识咯呐，你安尼高学哦，无当用啊。”你也得去穿洞江湖，这将来什么时阵要搁挖倒来学？这也搁真恶事，也不按你，你安心挖倒去林厝，我甲你做一下去讲林师爷三时。
1: 白云水从小林二角落起，才接触峨眉轻功，第三步学习峨眉精功，学步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少年白云水上伟大的江湖，上不比江湖的广阔，因此只有一贯历练，才能以练练出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0: 各位乡亲啊，啊第二日夏侯连城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罗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遮功夫搁练一遍，能看。普罗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自然就非常欢喜咯。然后就吩咐白云水说：“云水啊，你跟我记好势，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干多邪淫。第三。”卖出用武功做赚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白云剑客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忠告，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旧山贵，照样会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白云虽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遮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一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红说未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个人回房去休息。第二日早顿一吃，白虎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这目屎流目屎滴来拆崩溃，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也樊氏夫人看见因家个抓出血，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啊，虽然恁老爸较杂忙，但咱白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要牢记恁遮师爷、师父、师姐，甲遮老前辈的吩咐。 饲要你啦。

0: 出色，也咱别家就有五人咯。别分水说，请你用钱放心，我绝对袂等你老亏。阮师爷告诫我说，阮老爸就是想个骄傲，伊也就是死伫想个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人外人，伫这个世界，什么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粉水从头到脚重新搁讲上一遍。嗯，真是出色咯，身高已经亲像一丛净碧，已经正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好啊，也阮家伊懂事咯，有出息咯，实在是难得啦。别昏睡，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调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几日踮厝安尼死坐活吃，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面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槟榔开封府找宝金宝相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也我破病的时阵，皇上挑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给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驾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管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樊氏夫人会同意别分水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军府开封，听闻白玉洁污染新闻，红雾降停，落雾变太水，秋起不落。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一个故事，别分析，我们第二集，错误。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开水，秋去多落，玉帝上前，以上关注我的故事，白云水雨记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白云水，伫峨眉山滚水白云剑客夏侯仁学去一年的武功，刷落去，对因师傅夏侯仁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倒去许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还世。也唔过，

0: 昏睡伫厝内踮去几落日了，就规身甲缺缺空，踮袂调了。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人人咧，所以呢，伊就甲伊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应是较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是常常关咧厝内，唔通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一人所说，宁愿生家咧托人斗，也唔愿生家去同人讲石头。囡仔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唔是宽养。囡仔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唔过，这一晚别好哦，就无法通过伊去了。因为白虎是白虎的大管家，厝内遮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这个总管哦，向是袂做，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伴娘两云杰叫白鹿着退役，白喜退白包服，家己腰挎金丝龙胆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煞起身赶奔东京，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我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家两个人挥泪惜别。煞入去，白云水启程直奔东京。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米大吉、山西眼、四娘。一四娘都未输，亲像变做酒馆第一次谈论的中心了。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娘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十三哥的名望，怎啊那会较绝多啊？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阿妈想，迄阮老爸金毛吃白玉堂，阮师爷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傅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皆是正人君王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皆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若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了。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四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要想到个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解决伊。看是伊白米大吉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达摩白云水较厉害？这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成规个人去戆去啦。伊来大灵棚，内面放三口大棺材。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踢地车韩江，穿山车石庆，皆死在一个假师娘、紫面金刚王顺的手里啦。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尾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下，伫咧酒楼连酒三日，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 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厨房内面咧谈话。卡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册房咧，包大人一见着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俩，咱总是敢袂偷生的啦。啊，所无常的哦，是白云水，还佫是一个囡仔咧。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咧。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较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你这帮来到开封府，是要为国家登车而来吗？”白云水说：“是，包大人，我已经跟阮老母拍算好势了，我已经是少年家了，无做咧扛食国家的俸禄，应该替国家效力。”听说开封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孟相爷，共我报一个名，将我收留落来。啊，包公就说了：“好，好，好，好，好，好，你来得太及时了。开封府大多数的班车官皆外出，皆喷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到迄搭去平贼口。另外，最近……”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白米大劫失粮，爸，怎啊？要阮师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师娘已经死了俩。”一白云水一听前跳起来一笑，外鬼说：“啥？三哥伊说死了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下手里啊？包拯伤心的头一口开说：“啊，要我是昨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燕凤，是白菊花燕飞的阿兄，是一个十罪不赦的才华贼。另外，也有那个贾世良的子面金刚王顺，跩贼口叫做蝶粉凤龙牙干。”酒瓶带着罗孝车官在迄搭咧召会，现此时胜负无半丝把握。浑水啊，你来得拄好啊！
1: 玉面小达摩白浑水甲白米大劫四娘，皆是白米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解奇功。所不同的是，白浑水声音也硬到。连电连爱，李世良十分合适，甚至有点着惊人。两个人伫外表形象顶对比强烈。
0: 各位乡亲啊，白云水姐听前赶紧徛起来，说：“大人，我明仔日就起身喷赴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包大人一听真欢喜，一出家。听浑水自我介绍说，家己这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封府目前啊，正咧欠账的人呢。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单酒瓶，让白浑水带咧身咧，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浑水唔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赶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在想，从我来开封府之路所听见的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奈去死了一个彩绘大盗的手里啊？啊，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艳凤的武功搁较好哦。也毋过，干我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牌破呢？就伫白云水哪寒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吼，水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得过，留下买路财。”原来。是一群强盗，白云水 将为首插头详细间看一卖，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色，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粉碎在此，罪感大怒。对方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搞笑呢？原来是白云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仔日我被太岁张华报仇的时节到了。观众朋友啊，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祠堂，太无耻！白云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只好走到一个山里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一个少年家，是白云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了就要直取白云水。其实这两年白云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免说。白云水，金丝两人闪电劈腿嘞，阿栓硬起去。观众朋友啊，现此时的白云水，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白云水啊咯啦，那个人记得哦，都在水拍到这里，只听见嚓一声，张华一刀哦，当金丝两人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张华真大只一惊，都在等先想要走。白云水的速度太紧了，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咔一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作两倍了，也拽了落啊！一看见插头丝，咱走者无快人影哦。白云水呢，也唔过去接官，倒收嘞。继续去赶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白云水，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荣誉。武侠故事《白云水》学艺讲到这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再拜古莲，不忘恩师有情有义。

0: 上山深州奔赴五味离家黑田一笔上前五个故事别分水一个第七集大大欢喜随随开工
1: 这个我团几间五个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江湖武功排名第二位81门总门长普渡听说白玉堂为国捐躯，伊有一个家白云水非常巧，正希望伊的徒弟啊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就将伊收起来做徒弟，培养成才，将来啊好成为上三门的继承人。人说使命难违，但是这个白云水到底险啊好，是毋是一个可塑之才？夏侯仁伊本来无底。加上家己身份太贵咯，无好直接前去教，所以就叫伊两个一粒一粒老兄弟，凌空甲公爷手中，先去行一弯。一来，虽讲白云虽拍好基础，甲伊基本功；二来，也可以观察这个白云虽是毋是一块学武的料少。结果，凌空虽来教白云虽少年二工，因为凌空感觉白云水太巧了，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顶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刷落来第二步，就着由公爷手中去教伊锻修轻功，继续观察佮苦学白云水。所以就公爷手中到白家岗，主动要锻武功，等白云水的经过。啊！至于公爷手中批写凌空怀话，皆是老兄弟伫咧飙笑啦。就看恁现时咱这老兄弟哦，有淡薄安尼酸来酸去迄款啦。但是白云水戆戆，啊哪知影是真是假啊？想说因两个人哦，有啥物亲仇大恨呢？公爷手中徛咧白虎，讲白云水断修一年的轻功，公爷手中哦，啊皆戆去啦。亲身凌空说的是真话，这个囡仔哦，只要若受到高人的传授，将来真正哦前途无量。难得有一个种的好皮，虽然说伊的任务只是将白云水拍轻功基础，而且时间阁无久，但公爷手中自愿将家己特别拿手的鸳鸯掌甲莲花掌传授当白云水。一般人用十年都学袂成的武功，白云水短短一年前早早学倒去啦。啊，公爷手中就借口说因厝内有代志来三时咯，实际顶面那是活倒去厝啊，是直接倒去四川峨眉山，将白云剑客说明情况，正伊将情况如实将白云剑客说明了后，夏侯仁才下定决心说：“安尼听。”好势，咱按照计划行事。风尘水泡提凌空，将摕着金丝铃兰闪电劈出去。啊，阮随后就煞来，要亲自看卖哩，看这个囡仔是啥款。所以凌空就随来咯，啊，接着公爷手中也煞倒来咯。啊，计是因为因事先安排好，所以无管罗凌空甲罗公爷若对拍，啊是独家迄场比武，计嘛是假。全全咧搬戏俩，目的无非就是要当白云水开开眼界。啊，教你几落年咯，单价袂做哩啦，你着阁看实拍，看出拳咯、脚咯，着怎啊适应咯。比如说，凌空教的种少林二功，若去拄着峨眉山的种轻功来咧拍，是怎啊的？着怎啊接招？着怎啊招架？安尼着咧。啊，这是哦。夏侯仁罗剑客将代志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白云水是欢喜啊，嘴笑目笑说：“师傅啊，原来是安尼哦，感谢三位师傅在我身顶哦，用遮侪苦心，只要我白云水有三寸开枝嘞，我不忘师傅栽培之恩。也唔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啦。”夏侯仁就问说了。有啥物要求你说啊？白云水说：“也师傅，你唔通生气。人说啊，修人滴水之恩，必须永传报答

冷空师傅虽然毋是我的正式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从一开始就是对伊搭学的啦。也讲也是有中路剑客啊，是安尼。呀，我袂做咧袂记哩恁的啦。我拍算哦，要认恁三个计是我的师傅，毋知恁意下如何？凌空欢喜啊，笑笑说：“吼！啊，白云水干啊！呀，你哦，你真正有良心，是这个大丈夫。我这两年无白教你啊！呀，讲呀，受中啊，规北心花开，当先就煞要征求夏侯仁的意见。夏侯仁就笑笑，看着因两个说：‘啊，好势，好势，好势！呀，我这个徒弟啊，哦。’”才分一半，托恁两个俩，我家己就占一半啦。恁看安尼怎啊？也我看，咱就答应分水的要求，早早是结义的师傅。这三个哦，安尼面对面对头看看咧，大家嘛笑眯眯，真欢喜。逼分水心的心，嘿，一搭变回岗位的所在，迄厝一定也着急。尤其阮迄个管家白福姐拢踢到连了安唱落去咯，所以哦，咱着赶紧将即三位师傅请到厝内，多则随行到乡里口呢，才看见白福伫迄搭急啊，甲缺缺空是甲强强要哭出来，一看见少爷倚倒来，才赶紧进来问说，到底是怎啊一回事？白云水哦，才将代志经过讲当伊听，白福哦，则哦。口面换笑面说：“少爷，你真正是洪福从天降，阮五爷阴魂在天，伫咧保庇你好运连连煞啦哈！亲像纸好，有好江湖地位的师傅，你就是带几万两黄金去跪咧人门下口，磕去跪落日头，人哦都袂收你做徒弟。说了，赶紧吩咐厝内人，随倒去张灯结彩。”禀命苦命还是夫人，等白云水领着三位师傅来到白府，规个白府是甲灯火通明，还是夫人就亲像咧迎接天神迄款，率领大大细细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三位师傅。各位乡亲啊，也苦命夫人将三位师傅接到府中，摆上最好诶。所在所本，款待曾道俗三教高人。好命夫人除了伫酒桌宴席顶面再三感谢，煞袂晓你要阁解释啥物呢？也别混减去小碎提示。好命夫人啊，我将玲珑混水收为徒弟，即乃是阮师父的主意，将来。伊就是阮上三门的总门长，极有可能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拍算要将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面师爷见一面，甲问候厝中的人，碰碰面，毋知夫人你意下如何？是毋是较近将浑水去交转阮三个啊？观众朋友啊，咱就说。要换做是一开始，向个樊氏夫人拍死伊都袂同意，托白云水离开伊。但是经过这三年，伊对白云水学习武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啊十分感谢这几位师傅对白云水的用心栽培。所以樊氏夫人一听白云剑客安尼说，无半滴犹豫，欣然同意。白云水这听是喘气啊，甲嘴笑目笑，伊感觉伫厝内咧练武，都袂输鸟只去关咧鸟笼咧。现此时要动身去四川峨眉山大开眼界，而且也阁要去见传说当中的师爷，全江湖排名第二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焉有无欢喜之理啊？也就是这随线，三位高人踮白府踮一暗，第二日透早就煞要去，看见白云水就要离开厝内咯。这时。

0: 伊装细到大头一摆离开的老母，所以凡是夫人目屎拄亲像水，安尼直直流落来啦。反复再三交代说，家己啊，个人说哦，伫厝甲伫外口凶个无相同，离开咱厝内出门在外，着较谨慎、较细腻斟酌嘞。虽然说有三位恩师伫咧照看。但是你家己平常时着较检点嘞，毋通袂记哩，着写批挖倒来。别好看见夫人较作袂煞心，就伫边头说咯。夫人啊，要别好有一个要求，如果说咱一厝内哦，若可以脱身，上好是等我陪少爷做一下去啦。啊，真济哦，咱说无路嘞嘛通照应。夫人一听认为说安尼都真好势啊。毕分水毕竟也阁后生，托毕福德伊做一下去，啊，起居食神也有人通照应。毕福看见夫人同意家己陪少爷前去峨眉山，伊嘛正欢喜。就安尼，五个人离开毕府，启程离去。观众朋友啊，也可能是高手咧出行，路顶安全有保障，一路也顺。这一日。因来到四川峨眉山，遂来到白云观。入去庙里，白云遂一看，有家，方个真贴，野心色，怎啊？这座庙的内面，大大细细，方个西宫啊，隆隆公公加起来有一千外个西宫呢。白云遂看啥都感觉是野新鲜。第二日，罗剑客下乡人将庙里，较有级别的跩。西宫全部叫来，甲白云水三句，甲因交代说：，这、这、这、这、这，这位是白云水，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结果呢，在老西宫当中，受真侪人咧唔相服呐，认为说这个种个囡仔皮，怎啊有才调当伊收做徒弟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拜见武林顶级人物，聆听前辈谆谆教诲，玉壁上情，古家故事，白云水浒记第十九集，梦里之巅，就是海港。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上三门的总门长。未来武林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总门长的接班人，赫赫有名的白云剑客夏侯林，正式收白云水啊做家己的徒弟，同时阁允白云水，同意白云水，同时认定空长老甲公冶寿长为师傅，即知影白云水被夏侯林收做徒弟。白虎上下，张灯结彩，定火通明。白云水因老母苦命夫人，率领大大细细跩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宴席顶面，白云剑客共苦命夫人说：“夫人，我拍算要将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因师爷见一面，也是甲咱门户中的人诶三八折。”隔日，夏侯连前带着白云水、凌空长老、公冶寿长，也佮白虎管家白虎，做一下前往峨眉山。坐到峨眉山，因随来到白云观，罗剑客夏侯连将庙内跩头人全部叫来，佮白云水来三见三八折，共因交代说：“这、这、这，这个呀、这个就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那在伫跩罗道当中，有真侪人煞毋相服啦。北来暗暗想，师傅啊，也你毋是煞咧老戆啦？你头壳到底咧想啥？你现时已经作官的身份咯，也搁收种个小鸟鸟要来做徒弟，也无惊笑败你的面子。啊，当然咯，跩人北来咧毋欢喜，嘴咧嘛嘛说啥就是咯俩。白云剑客夏侯林，让白云水伫白云观安尼点五日，现煞带伊起身， 赶奔八宝焚烧馆去见婆罗剑客。这踏入焚烧馆，别焚水拄亲像踏入去天堂的款呀！只见雷火台顶面坐着一个老道，看迄个款，火数相当多，但是腰骨腰板挺直，眼皮低垂，面是紫红色的，银白色的喙须足足三尺外长，砍伫咧胸坎头，头戴着一个三千贯，身穿一领白褂钢丝色的道袍，伫雷火台三背边也搁徛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查某，一个查甫，这两个查某生得是千娇百媚，但是伫目白中头带着璀璨的杀气。白云水哪会知影说这三个是啥吉兆啊？这三个头一个是白灵女剑客韩江高人上云峰上罗剑客，第二个是一字峨眉女马红高马罗剑客，第三个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这三个皆是伊的亲师姐。白云水将这三个详细甲看卖，当伊看到白衣子的时阵，北内哦也好奇，心里暗暗想：诶，从个所在那也够一个囡仔，这个细哦，咱感觉差不多好几年啦。其实观众朋友啊，白云水想大了，这个白衣子伫咱当今武林排行第六位，不论岁数，比白云水唔知要多大去几落十岁，但是依恋的是返老还童的董子江，所以是如恋如后生俩。年时从六七十岁人啊，剩十六七岁，你看咧。啊，白云水都出水来哩，伊要倒会知影跩代志啊？白云剑客夏侯仁拜见了师父。连后做了介绍，白云水赶赶紧紧将跪了雷火台前，连磕去跪落个头，大半日。普陀罗剑客才将目睭剃开，将目皮按头顶一掀，用内面啊，才射出两道寒光，详细将白云水打量一番，满意点点头。白云剑客叫白云水行到普陀面头前，普陀剑客又将白云水的手骨牵起来，详细间看去大半日才说：“哦，你就是白云水。”白云水说：“平时也，原本就是白云水。你练去几年的功夫啊？”白云水说：“吼、哦，我正式拜师是学三年，要是念以前学起来，加加咧，嘛有十外年咯。吼、哦，也你有爱练武无？哎、欸，也非常爱哦。只要啊，等我练武，我免食免困，我都甘愿呐。”普陀听了笑笑说：“好啊，那你就练吧，练来托我看卖咧。”白云水一听，赶紧说：“伫师爷面前，云水哪敢吊单献丑啊！”即时徛伫边头，方丈水菩提凌空甲光夜寿中，赶紧将白云水使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来到种个所在唔练，也无你想要去倒落练啊？即搭是武术的根，咱武林的老祖宗就坐伫即搭，也伊若教你淡薄，你就……”这用不了了哥，白云水毕竟非常巧啊，就做现在是，就说了，是啊，呀，我是怕说我练无好势啦，也无安尼哦，我练嘞，请师爷你多多指教。说了，就将外衫脱下。这时，白云水心内暗想：这搭是武林的先队，我练的搁较好。也是无好咧，就我这两部八， 会退出去见人面的袂？等又一心，呀，我咧惊啥物啊？好伫阮师爷甲跩高人面头前，我一时念无好，嘛无算失外亏。呀，我过去无按七想八想，也是认真念，想到一搭，别分水拿定主意，走行文迈过步，少林神拳鸳鸯掌、梅花掌。将所学到的本事是真不真提出来练。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无论利率紧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短失纪念意识都不管古今中华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则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各位乡亲啊一百分岁年了后收招定式气不重出，面不改色。然后将雷花台锤一跪，说：“师爷啊，我都学全你啦，既然了了路啦。”葡萄咪咪一笑说：“哦，了路，我听说你呀，搁练搁多，你搁练来托我看卖咧。也白云虽因为练过一撮拳，心里已经有底了。”看师爷遐个款式，拄亲像也阁满意呢。伊就用阁练了一片刀，练了将刀刻咧，又阁跪咧雷花台前，等候师爷的分析。这时，婆罗剑客面咧带淡薄笑容，徛伫这边的白云剑客夏秀莲，偷工师傅的这个气色，小可甲看者。长长的吐一口气说：“我这个徒弟是收得了，只要师爷满意，这个囡仔将来就不得了了。”果然，去当夏秀莲高调，婆罗剑客非常喜欢白云水。小亭子，婆罗才慢慢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未真歹。”要说真，这也阁谈不上，也你也得阁认真学呐。我甲你说，你一定着改教改造，知呢？别昏睡，赶紧应说，多顺清清明白。葡萄说，别人的代志咱无管伊，就恁厝内的代志咱提出来讲。恁老爸在世的时阵，那毋是因为性交气我。就袂去死咧，冲霄流会当网顶的。这个教训，你着永远甲我记咧心腹。对任何人，咱都着恭敬，千万唔通自以为是，狂妄是会家害死。从今以后，师爷，我绝不允许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我倒去白云观，你着倒恁师父好好念佛，说不定什么时阵。我就会将你叫到分校馆检查，看你武功练得怎啊？如果若有长进，师爷我自然就会欢喜；如果若无认真练，无出息啊，我就会将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别昏睡，赶紧将跪了磕头说：“多谢师爷。”好了，你起身吧。别昏睡就安尼，欢欢喜喜站起来。这时。白云剑客夏秀莲，才将家己三个师弟叫到面头前，将白云水来做介绍。白云水一听，大嘴啼开开，哎呦喂，我爸啊！这三位的大名，我是也早都听到啦。今仔日去，当我见到真人啊！尤其是这个何止跟我差不多大个囡仔，原来是我的师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云水，跟三位师姐磕头说：“师姐，我随得云师傅学，以后 啊，恁嘛着帮补教我一两铺绝招，千万毋通毋教我呐！

0: 好，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没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1: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2: 盖也玉酒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3: 新疆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哪里往哪可以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能累啊！啊，吉拉罗，你撒过玉酒啊？那刚你问你玉酒玉不玉的改种改革啊？给你对你的非议哥的，就你当过年要搞个舞动啊？特别多，要是问你给老女提菜女王，那刚你该五多火五多还该
14: 火锅，
13: 嗯哼，五些都是干哪啊都是哦，杭州估计外卖买到去是哪上过年玉不玉多种啊？种改革啊？要杭州给改舞动啊？买去搞举吧，陪着过年。
14: 要我给改外家当我你下得那玉不玉给蒙夫子过吃，带我你玉酒那个给带鱼改当子鱼谁改？
13: 对，
14: 所以我四姑带个兄弟，你找去旅游个那外都吃，
13: 让
14: 康东外是一个几得个红。
13: 对，那。我告诉你这个鱼不鱼这个中国鬼啊和阿尼亚和给杭州这个鸡鬼啊为作为一个人是外卡腾一些，就你能够你说告诉你背谁打过那腾腾这个这边牛鬼啊的吧，给估计这个无语的给你外啊，人是给吸你的带舞写这个王腿的来背谁啊，还要我你帮腿预就给你啊，往你的便宜无外说告诉你陪着管你预给的日的工人啊，该 学术年会
14: 啊，五月年会
13: 啊，五月年会，还有一个认识一个新的队伍，还有写这个一个当美一个背水的一路这个上背窝，
14: 对，有些当美的一个赤美历史，
13: 对，还有中间有叫沙子公开啊，公开谁让伊来个
14: 沙子沙脚子啊，
13: 哎，对对对，
14: 沙子
13: 沙脚子啊，夹子呢。

0: 有假肢
1: 该
0: 被谁发生给你举你的舞动呢我是慢慢让陆羽给外当机啊陆羽外当机陪着你等机给你举骨啊舞节啊细腻给你降啊正样啊然后往提给盒子啊无非是我你预就给该预不预啊大姑娘我是在这拉高去搞被谁啊和过楼啊和啊去搞可以啊，碰着去杭州生意来实习一下啊！
1: 哦，要么我你想那个，当我给当我你个雨布雨你做了，你拿我的卡腾囊的。
0: 对对。
1: 朋友呀，找了一个侬，朋友找很多许多牛叔雨布雨可以去给飞一兜一些活动带劲。
0: 对，那个我你雨布雨中间过呢，给要个养鸡个养鸡个拍特啊，过年个养鸡个拍特，可总有个会能来啊，可以一台护照人机杭州各居家个来过了啊和啊带舞啊和那啊，往他个背色啊和往户个纪念啊。啊，反正那个可以讲任务，我你预就带娃开火，参与立动，让一个往户过楼的哥能接一个任务来卡腾一些吧。该几个女的呢，在大姑娘下的遇不遇一个杭州狗啊，哭在是非之末。大姑娘支付咋啦可以高幺零五栋，好幺零五栋，这高啊幺零可以吃呀，好啊，这个可以吃呀。
1: 对啊，因为我给个当过五栋，你是西多多呀，自然遇不遇一个在这个体力是长着多，所以过
0: 给
1: 难度个对货个体力难度个学呢，你可以走个。日个又别过到，
0: 是是吧？陪着过我，你这个棒头是一个碰吧，真是特别大小啊！有的说搞别一啊，还要我你银行到手机预约的户籍单位，该是我你预叫那个月底的该我母一些啊，手机的该货米，还要公寓搁在嘞啊，搁在你户籍那个白熊外啊，说搞路的，那么行到一个我你个居住单位，那说搞过了，找嘞推特一户我你户籍的嘞上一四楼，呈现你的互动，你阿的妃子都给陪着过中些户籍。啊，这个对日本大赛，
1: 哇，这个我看见过，人家是最红色吧？
0: 对，
1: 人家对日本人哪个能晓得的？让我只能秀自己曲艺
0: 啊，对，
1: 要是你们还有很多女的给拍特，
0: 买
1: 个能五可以是一个三样式，买个能五可以是一个特意。
0: 是，
1: 如果你当我那个你行赛一对皮肤，如果。都这样的你是不可以拍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带我行都慢慢的过那个过那是一个吉大路非脚底一个我母也是
1: 那
0: 是
1: 我行都那个速度那个背色慢慢的给过点袖子点我你冷发都行
0: 但是还有你工业机来互动陪着工业机固有外啊
1: 固有外
0: 固有外还有我你没人你呢未成年人我你咋过
1: 未成年人
0: 未成年人给不不那个该不护那个该虚拟的舞动我就告诉你该你有的
1: 问题。该你国家行业讲。
0: 那带戏
1: 带中国的行业讲。好多人带我给你给火迷给日哥。没人裂口。
0: 带。
1: 你国给小的你给小的你。国给很冷层你也甭负责。
0: 是戏。该给发生的火迷发生有那个我你给举报那个舞动没有是有。正门这个门的是非要顾这一
1: 对
0: 这大路你还要非都一类还给哥能这一类还给没有人还说搞陪着过蔡女宁啊那个谁敢与旧能给王尼古李蒙古籍可大外给外说给中该给对面去找剧吧啊那都是都把我们一个帮腿给王尼工作节大姑娘外说搞找还给国一国我你王尼挫折那个王尼挫折一类一个人骨啊大姑娘会过楼一屋有时候你要来上一类妹子啊上一类讲啊吉拉路大姑娘会站到户籍啊陪着过南家我你给个你呢
1: 实习碰着呢对对
0: 南家那户籍是大姑娘说给王尼挫折挫折多久要拿你上一类
1: 恢复
0: 啊上一类保护大姑娘可以要不要去搞裂感的再给个我你遇见杭州一个朋友啊带给个中介鬼啊要飞一个都给一个抗等的南家我你给个中介鬼呢有时候你帮个鱼不鱼啊给一个鱼上一自己或养一个别鬼是真该这个该鱼不鱼啊这个东西啊和往路给你退啊和五十五年就该改造的痛就找不住的那时候你懂行都给该奶娃给你该寄予啊大姑娘复习找给大同我你遇上鱼不能给该吃亡啊大姑娘可以列个的我你鱼不鱼啊和素要别你几个啊和要尿那个谁给你得比有意思给你给得活
1: 要么真该鱼不鱼给几岁给你是真我你下得给有气势得了那个买你我你讲一声吧国鱼不鱼西嘎给日鬼你国日别国斗吧那么鱼不鱼的等一下那个谁你杭州朋友找吃了你给养一多种苦难有时候鸡就别国便宜一个公寓但是那个都给得活我你给只有户籍是给都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得告能告日国杭州旺几位是负责打这个招的，时时拍个解析，
0: 还
1: 要很多互动，这个退役余部给估值。
0: 对，
1: 该要是要讲些讲个资格。
0: 陪着过你吉拉路给个事故能干，要给超完机。

0: 那个一讲开始吧啊，都是都几个该吃啊，努力吧是一个牛吧，养路便宜吧，王虎给来互动的互动啊，五万一洗，那么走几个鱼去给鱼上给拍特给那个一个鸡蛋呢？我你总该贵啊呗，只有给造成鸡啊，牛给来放洗吧，啊个晒阳给来差你给树裂吧，然后那个来过路给来互动，阿外要你鱼去呢，阿外老有给到太区，阿需医药给来过阳性，
1: 哦，该是这样的，过阳性我们肯定过是。杭州正是你
0: 对
1: 一百过次啊五百要给一个我
0: 是是是是是要你哥都给你往户给过了吧还要你去过背水吧我是来我是继续的内容那时候我告诉娱乐娱人物我你预就外卡腾那你该说我给该江门 PC 啊给都给日门啊可以长江是给找贵友我你预就都女户给该正是没累今天我你杀过一就快大过的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每每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5: 新娘小腾，你管屋，阿桑子，今天就没空打工，哪管你啊？
1: 我希望你跟人啊小。
5: 啊，你外忙啊？
1: 找呀找。
5: 让啊让嘛。那希望过早吧？是哪个意思啊？
1: 有这个，你跟人啊？
5: 哎。
1: 那这胡子。
5: 阿父，我懂你哦，我懂你的意思吧？找给御酒屋负责让，
1: 对，让是冷啊，给是熬
5: 啊，
1: 找给是熬都做
5: 啊，做做么子啊？做错边？
1: 对，
5: 啊，做错边是该做噶？
1: 做，
5: 啊、
1: 有如果啊，冷塞做嘞
5: 啊，对对对，该要做，该要做，
1: 冷塞做嘞，做事。
5: 桌子
1: 我们御酒呢要过个桌子，就是桌子就是其实是找的零找回来的零
5: 钱。哦，冷塞，
1: 就是找回来的桌子。
5: 桌子，哎，该要腾过
1: 啊，
5: 要要要。
1: 桌，该人家都桌，所以给你媳妇打过当过日子该桌，一个是当过寻找的意思，该来我来下个下那个。但是我你本季御酒屋多种航线呢，还有桌给个人家找的过让我们，我你看
5: 那
1: 个让
5: 让，
1: 哎，
5: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除非桌嘞找回来，
5: 该要过的，该鱼带要过
1: 的，
5: 带
1: 吧，
5: 该鱼带要过。
1: 老你打过那下的哦，对对对，
5: 是给人家不光个找，光个倒喊你哎哎。
1: 你普通多久呢？我人家给我找零钱找回来，
5: 还是
1: 给个人啊？
5: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给人啊都做，打过那字啦，哪都给取都做。
5: 晓得吧？晓得吧？懂吧？瑞瑞老师
1: 啊，做你五哥
5: 啊，瑞瑞你读的么？读的么？
1: 不是吧？我要给你是呸。
5: 呸！你要给呸啊？
1: 呸一本给呸
5: 啊！批评的批，嗯。
1: 这些一个没有字句。去的，
5: 啊，
1: 知道吧？
5: 啊，
1: 赔本哎，
5: 啊，带给，
1: 赔赔哎，
5: 批判，
1: 知道吧？啊，这些啊，我前日贵州早班呢，光喊阿冷得赔一通。
5: 啊，给领导批了一通的。
1: 哎，这阿是赔本的意思。
5: 带薪，带薪。
1: 阿冷啊，你考到哇这个王日赔等屋里啊扣分。
5: 啊。
1: 是俺爹王干生的非一个夫人。
5: 批注那个。
1: 但是你过一个日，你要晓得赔准。
5: 啊，批准，
1: 嗯，这是配种，
5: 配种，
1: 配子、配夫、配女，
5: 啊，配
1: 鱼、配剖，
5: 啊，
1: 那个我是那个意思，有没有啊？我你冒个侬，冒个我你谁做嘛？那个讲一声，那是不要过的，没批，没批，
5: 没批啊
1: 啊！
5: 有的谁在还该注脚一样的呢？
1: 哎，是啊，没批，知道吧？该我你我要过的，我要给你打的一个意思。
5: 啊，你
1: 赔
5: 连赔啊，能赔啊，能赔能赔啊！
1: 咱能多赔户不？
5: 啊，批发，
1: 哎，这些赔的赔的检查
5: 啊，批量
1: 啊，然后该是量词，
5: 啊，一赔么？
1: 哎，
5: 啊，一
1: 赔
5: 连
1: 赔
5: 么？啊，一赔付啊，
1: 一赔付
5: 啊，这一批货啊，
1: 这是那个量词啊，该我那往那吧啊，
5: 但是
1: 哎，我要给你是地址的址，该往那个户头写地址的址，啊，该我你只朋友如果
5: 地址
1: 哎，这些姓户址啊，叫址
5: 啊，啊，位置旧址啊，
1: 这些。找，
5: 找，
1: 嗯，
5: 找路啊，
1: 找路给找，
5: 找路嘛，
1: 你也有人也找意思，找路，
5: 找路啊，
1: 啊是，找街，
5: 啊回家，走回家，
1: 走归，
5: 走归呢，走归，
1: 哎，谢谢啊，走五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餐，我你会讲什
5: 么？啊，走不好了就一脚，吃不好了就一餐。
1: 哎呦，那得会是哪个？走五合作一脚，吃五合作一嘎。
5: 一嘎有的烤，
1: 一夹子嘛，
5: 一夹子啊，
1: 看到你嘎一烤，然后这可以尝一试，
5: 懂，
1: 要来个过户要难过的啊，真难过啊，走一步吃一步，哎，我有就能看过戏，
5: 走一步看一步，
1: 太火了，走一步吃一步，
5: 哦，走步看一步嘛，
1: 走一步看一步嘛，知道吧？我要给你的来往来的意思，走动，
5: 啊，走动，
1: 哎，给连往南过，哎，是，连往南过啊，讲一声要走动的，
5: 啊，要一次试了，
1: 有如果就有来往的那意思，我要给你移动，
5: 啊，移动嘛，
1: 哎，走戏。
5: 走向
1: 哎，
5: 嗯
1: 啊，我要给你离去前往意思。
5: 走开，
1: 走开嘞！
5: 啊，走开一点！
1: 哎，是啊，我才给上着了去哎。
5: 啊，他刚出门啊，刚走出去那个股啊。
1: 哎呀，哥哥呀，每次符合西服很啊，脚是去早吧过。
5: 啊，出走了要。
1: 哎，是是是是啊，走去吃吃呢。
5: 啊，走过去看一看呢。
1: 哎、嗯，我开始讲古的意思。
5: 讲古。
1: 哎，是。
5: 早拉姑。
1: 啊。
5: 早拉姑。
1: 给一笔走几里古。
5: 啊，这一笔账啊，这一笔走账里古。
1: 哎，要来当我付走几里古，给一笔走几里古。
5: 懂吧？
1: 这个啊。啊，你那物要过的啊，
5: 晓得。
1: 我给你是先失去原样意思
5: 啊，你意思
1: 走一哟
5: 啊，走样了。
1: 哎，行行行，哎呀，该走没有吧？
5: 啊，走位了，有的过还该造谣那样的，反正味道不对。
1: 造谣造谣，哎，
5: 造谣的造谣，造没有造没有，但是跟味道有副调。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给你，我你该记得过走街，大哥呢？我晓得个，
5: 就回家回家了嘛。
1: 哎，是吧？走街吃哎，我不晓得多的吃哎。
5: 大夫在那喝。
1: 走挖局。
5: 啊、去外面、啊、走外面
1: 走外转，你说我那个弱日行有意思、哦、
5: 啊, 啊, 啊
1: 走外转有的过到外面去了
5: 啊，到外面去了
1: 哎，是就是往外转、嗯、走挖局
5: 啊，走挖局、啊、哎，
1: 走好
5: 走好哎
1: 啊，该讲一声子、啊、这是个客套话
5: 啊，离有的过打滚、有咋过呢啊，有这个朋友找我来死了喝，找喝找喝。
1: 有送能
5: 干啊，务必找来死
1: 天。啊，妈找啊找喝
5: 啊，务必找来死天啊。对对对。
1: 给概念这个啥子好走的倒置。
5: 啊，好走，带带带。
1: 嗯，好走的倒置。
5: 找喝嘛，走好。
1: 哎，嘻嘻嘻嘻，给概意思啊。
5: 嗯。
1: 我要给意思你，我你过啊，造谣我用过吧，就是卡拉了，食物走油了
5: 啊，带给。
1: 给我你讲一声要过
5: 要
1: 给
5: 要
1: 给
5: 要
1: 给
5: 卡拉没呢？
1: 找空的。
5: 找空的。
1: 嗯。
5: 走空旷的地啊，不带吗？
1: 走空的。
5: 该咋牛
1: 啊？
5: 该咋牛？
1: 哎呀，咋咋虚啊？给闹任务嘞，走空的。
5: 哦，就是
1: 白跑一
5: 白跑一趟，带起
1: 白跑一趟，走空的。
5: 走空的。
1: 走熬。
5: 走眼了啊，就是看错了。
1: 看错了，
5: 看错了啊！
1: 谢谢，给我啊，吃走熬
5: 啊！你要徐某，你看过复合？
1: 闹吃冷成。
5: 不是，有人看过不喝，有人看过不喝，哪里吃冷成不吃冷成的这个？
1: 找啥我你？
5: 啊，迷路了，
1: 迷路了。嗯，你晓得找啥我？该是指哪能嘞？
5: 晓得，没有晓得找啥我，要不俺把他带空过。你别找啥我哎，没有晓得这个就是不要迷路啊。
1: 找啥我？该是与九普通街走寨下了，寨下，
5: 寨下。
1: 有的安宁多这，哎，该弄
5: 啊，
1: 村寨的寨
5: 啊,
1: 啊，走寨下。寨下子啊，你那个咋我？
5: 咋我啊？
1: 对，那个给咋我叫寨下，多你说叫寨下。
5: 浪啊！
1: 日西日西，若认得咱那伯母叫菜在公。
5: 啊，玉溪鱼。
1: 玉溪鱼，所以说你一不找伯母，可能又找咋我，又找不走丢了，迷失了方向，所以说你那个给我找咋我，找咋我又走丢了。
5: 懂吧？有点浪的意思。
1: 哎，是啊。我你给你些茫茫大哥，那该是啊。
5: 啊，你。
1: 接着找厂那意思。
5: 啊？
1: 走差儿。
5: 找唱，
1: 嗯，
5: 唱都能过，茫茫大哥
1: 能吃，
5: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羊，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御
6: 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上级对人
0: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6: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雷玉酒是与谁家俱不玉酒的圣阳
7: 记子玉酒红吞猛乳玉人玉酒对女王呼买你一类女玉疼玉思绪
8: 大姑娘好七下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给大姑娘过几句玉酒类女的节奏零马里路妈妈难都有啊你这零马里路呢几句是我的意思呢有的过就写一能了写一能哎个第三给你吃那个帮上呢我你应该是称啊吃呢一零五的个木子啊，有的过桌子呢，一零五的个木子，穿上那个，别那个马零五的木子，我呢，等等呢，都成你哈不能，都的可得啊，你长了马一零五的个木子啊，能等等呢，都的可得哈你，我称该一里楼的哈你，都的哈你呢，哎，结果协议，我们协议中国家做积木， 我们是都称你哈娘你得你讲好呢你得找我了嘛这称找我了嘛结果我们给协议还是过李五妈李六妈妈哪都有哎我们都喊你呢我你妈妈哪都有啊就给朋友讲好你啊都结果我们给协议给给那是外走协议给那个一桌走火三国是不累都写我们是都喊你过卡哈过卡呢六年和个样爷哈过卡都能要物大姑娘呢日医生呢阿外看着你那妈么子带你那给个第一个样爷呢阿外合子让日医生呢给协议呢阿外合子还是过李五妈李六妈妈哪都有

0: 吕布偶遇亡故，国语与旧故事，各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每每与旧疼与旧的生涯。
1: 啥曾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1: 用古腰盖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曾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1: 东斗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舅老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舅上从那个胡同。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语。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几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5: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傲语亡故，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遇酒，疼遇酒的生涯。
1: 腾国遇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成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故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冷。
12: 宇宙，一

0: 做五雷磅火的新年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0: 将这个王虎接戏学样比谁去歌舞铁舞戏的多的句子
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着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与旧人
2: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间，歌在宇宙，
0: 中间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间，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4: 居部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虚娘秀腾萨国玉酒桌布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素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萨国玉酒
10: 虚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0: 自己为生公众为玉酒过布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拉鬼女儿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哈接下来如果你萨国玉酒啊在江里有一口啊蒙日节奏吹啊吹住五处那一个废物的网错一个住一个不行了啊是我你预计的鱼不鱼啊是真实的湖北啊第一个插棚呢是要我你这个他之一农业客户要阿公司啊太去的给你咋呢要给个他用的路族有三百席红族窝族八族成族五族不动作流的那个族啊扩大地图那上国界翠族五处啊五曲该五是数字五啊
2: 哎
10: 派给我派五个五句非要意思的那个死句呢我你预计不是四句还该要该还该四字德
2: 啊
10: 过
2: 的
10: 诗
2: 那边
10: 和
2: 嘞
10: 诗啊诗词啊过做一买你吧用在的给该四处的嘞让外的给女生
2: 啊
10: 啊干咪吧派一冷鬼啊叫多年啊催促无处那一个耐用扩大给该雷捧多种必然是一个非要多次那一个不修嘞啊是我你遇不遇你是湖北吧第一个车主五处那一个切死你给谁人要多呢谁是苦嘎有鼠妖的火物要你当打比大呀一些啊休息那个采茶舞曲给个你是我你给个就大红西斯你是要讲五步你啊是我你他用错的给个非降低给个五处
2: 这才概念嘛是许多许多要猛死
10: 但是给要讲不猜你你哈留一个苦国王走这你是属物乌塔得去要修的盟友一个古啊古啊修的不露路的还有你给个车主给个子的一岁是也叫五不你责任的 阿叔们给你来狮子飞子要教的
6: 但是
10: 他们古老不给都来狮子要吃你啊得给给住这个无处死处还要狮子啊举同意来自阔还要一点的波作这个永远的一朵还给住可以比他是一方另外比他是一个可以碰美可以找相识可以找修作能一个王户一个人体啊听过啊有这个要是我你太阳我是一组王蒙一个的回
6: 对啊太阳我有很多组那么给就组给兄弟哭在过啊还是非要猛吃
10: 但是
6: 嗯
10: 该你要是我你太阳那个走走一个日子啊你的非无故写茶那能一个非写动一个属羊啊就我你这个太阳与你王户过过地旅游退休住啊给你弄一个盖一样的给你那个多的啊爹子啊你的非无给供货非无给把骨货行都居人给指的样你不敢太去那罗家当啊罗罗啊罗家当的行都给爱配给养一口罗家要自得一个网错给插捧你在屋都来口买你给你写中啊你要脸巴都来骂女
6: 哇给我是被被妈妈亏给爸妈吧一张哦
10: 修给该行的罗家给咋弄的就是牧羊牧羊啊可以说的还给岁月你的爱岁该手办
6: 给该人会你过快过我就是我扛买
10: 对呀、
6: 啊、要报上罗家你给当过给该整个养椅子行都去
10: 对对对对对
6: 还是过呢嘎达洗我你行要就是嘎要么小梦给当过你找夫妻记就我们会给土给土楼
10: 土房啊土楼
6: 土楼呢你夫妻四菜一汤啊还有如果必须四个鱼给多种这个火
10: 锅给
6: 该给本西体
10: 通过有
6: 妈的你自负于不得出亏吃的
10: 对对
6: 我你太阳落节一次还是要得争西多西门的那一个基酒
10: 是是
6: 对吧康能可以合买
10: 那上我告诉你那个娘娃给废物啊夫妻酱油这个那个东西是扩大出刺激
6: 对
10: 应该是找到我你先无多久
6: 对
10: 可以找大早一个不秀了一些一个人做妹子那个我你太阳你又要我你搂我给估计的废物再搂我写这个废物一把能补我直接给废物那我要问你这个还木工逻辑这个最同意的用着的
6: 用着自你
10: 用着自你呢将是立在的问你留给
6: 国库王走
10: 这国库王走这个非外在王户无差的门路多久
6: 但是要给你门户这个太阳尿所逻辑的
10: 但是这个真屁能一个逻辑
6: 否则逻辑这个自然的人逻辑
10: 对这个自可呢
6: 对
10: 反正他用的德语是咋弄的他废物用在德文你给谁物多久手举续续子你问你连人连人家他用整个语给旅游给囊吃啊故意旅卡给一个囊吃啊方便是张几帮子在不地连口帮子杀列的恩楼张手你是问你这过些的事这个就是的爱
6: 那三国你
10: 要还行都给那个啊那个抗造他用死吧还有你在意那个旅游一个中医费用是社交的连一女东北那只张姐房子你用的爱给个手举给拜哦你有时候你那个废物故事业务能一个慢慢的胡须给自己该注意我一些啊当然下这他用要废物那给该废物呢咋能像杨大姑娘找个丝找个刺
6: 该说吧呀当我要要我把家麻
10: 对
6: 那个行业讲给
10: 那好前面那个一个罗杰王护玉嘛那个就是不是还该以罗杰夫自的给该顾家给旅游给对过去对吧把将去给催作给给力呢他的帮子不在我罗杰等你啊我说罗杰等你我在廊桥等你该在江秀啊你将下杨姚卡找来刺激那都吸到吧
6: 在江秀的那个是杭州江区你的别个你们给
10: 带戏
6: 你当时在江都中别意国在国那都在江秀我们唐张江吃过给丽江
10: 啊
6: 人的也比吃在江秀我们吃给丽江哎是累过不给你的也比吃还用光挂苦在哦各有可去物的呀把这个家具都能吃鱼肥色
10: 带戏在废物那个杭州一个国货啊之后给用来的问你三五多种之外给我要一个巨人一个还给国户啊那个他用你出上台去啊你打上户的带薪学徒
6: 那一个没有一个当我你下得给所有的废物啊自然让巨人路可以这也是杭州的火给他
10: 那得
6: 所以说你给那个台去啊你误都这
10: 哎是是
6: 就是说本府这个你习武的如果给让我误都给习武你给我要工资给
10: 哎要工资给
6: 但是所以说给你给巨人吃有别个习大的过
10: 有的习可以学武这得给自可巨大路可以
6: 给你给你过在这个路上吧你当我就要把姜娃吃一路
10: 上是是是反正他成反正给你自可可能觉得成年人的小的一样你给我可以可多一类能够给四喜要个碰着
6: 对你
10: 要给合理的户籍
6: 能够给你过那万三个合用
11: 让你妈翻译过张子那个
6: 张国那个人在这个路上吧成年人要那个人能有人
11: 你的那个要来成年人你要翻译过要来成年人那个过点给我们人我晓得
6: 哟你乖了你也别听到你过你不是成年人吼
11: 哎呀要那个岁月不饶人啊把张一方族雷得了一个洛杰啊一个族啊、个如果一个无处得了一个在江秀反正他有那个政治的能力给点废物孤那一个对句啊这个谁给给合嘞啊我一反正废物给句那个之旅啊是源远流长
6: 对对对、
11: 嗯、今天我你撒过一句夸大过呢我的高西
6: 我也是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撒共遇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妖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6: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人
6: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人
13: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撒城是秀和红过
6: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14: 用古妖该女吃过
6: 撒冷布布马奔波
14: 五层阿朵撒红阔
6: 马腰不知数我错
14: 东斗背本黑死脱
6: 女子物界蒙奔躲
14: 错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灯黑西过哈脚
14: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14: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撒夫此得蒙秀弱
14: 他用罗界望蒙者
6: 人有就是蒙之国
14: 蒙以女子非用过
6: 娃子发过沃托
14: 过不地对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国
15: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晚年说说贼雷久不落脱
6: 于旧呢过于旧物
11: 有谁开始物
16: 于旧物是叠嘎的
6: 我你咋你呢
5: 于旧呢
6: 我你管你虚物
5: 于旧物
11: 去年小腾你光我啊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6: 西国个脸
11: 你要个脸
6: 脸蹦蹦
11: 啊冷
6: 鱼对对可你洗带个意思
11: 啊自己
6: 就是脸
11: 嗯
6: 陪着过那该没子啊就将脸冻冻死一点不好
11: 脸把它冷冻冻起来
6: 哎给你是脸穷哎
11: 啊冷春
6: 冷春就是冲起来没脸嘞洗洗洗洗啊完我给你当个脸部吃完那个我你脸部也对
11: 这不是凉饭
6: 啊啊脸部
11: 这不是凉饭啊
6: 冷盘
11: 哦哦哦冷盘啊列布啊
6: 列布
11: 带带带布
6: 还给这列布
11: 还给有布一布
6: 列布
11: 啊列布冷盘啊带带带摇滚摇滚摇滚哎
6: 列入
11: 冷藏
6: 西方西方列入和列冻
11: 哎是给
6: 列开始该弄啥的你
11: 啊冰开水呢
6: 列哇搓沙壁
11: 冷饭炒三遍
6: 有如果你给他专门炒列哇
11: 哦
6: 炒冷饭嘛
11: 炒冷饭啊
6: 是啊列哇列酒和吃列你列女那等
11: 啊，冷饭冷粥好吃，冷言冷语难抵。
6: 哎，是是是是，我连个娃你你
11: 可以吃呐，啊，
6: 但是跟那连你连女可以过你呗。
11: 你当上的佛姑呢？
6: 没没没，那等来的了，那有那那意思啊。我听给来娃呀，连蹦蹦那呀啊，连蹦连进晓得吧？摇摇国王，娘妈摇国王。
11: 连蹦连进，有的国根本是聊。
6: 有冷冰冰呐，有那意思呐，有来娃我连蹦连进吧
11: 啊！
6: 我听俺吃五路哎。
11: 不是一顿俺吃哪
6: 呐？完后跟我你我用过那个讲一上来国家人。
11: 关鸟，
6: 烈士蹦蹦，芒种等等，
11: 瀑布撒
6: 冷，坑坑昂马蹦。
11: 这是那个冬夜一些吧？
6: 过得用过牛呗，那个烈士啊，这些烈士蹦蹦。我这是行羊肉，行蟹皮的得火，过烈。
11: 烈撑。
6: 烈撑。
11: 哦。
6: 哎，这些烈皮。
11: 啊，冷皮。
6: 啊，烈窝。
11: 烈窝的。
6: 冷。
11: 冷象啊。
6: 大概那意思啊。
11: 嗯嗯。
6: 我给你是晒伤哎，晒窝哎，那个意思。三碗脚料
11: 哦，心都被你搞冷了。
6: 哎，是是，该这帮人当脚料，上料有的失望了啊。
11: 摇摇果，
6: 哎，妇女人，哎呦，过脸的，
11: 哎，咋过脸？
6: 该弄咋脸蹦蹦呢？
11: 该弄脸蹦蹦的。
6: 哎，因为俺妇女人
11: 啊，有的不热情的，
6: 不热情，该那要的那
11: 冷的，
6: 要的那种力，侬扶着在妇女人，
11: 要
6: 的那是县里给。
11: 哎，是
6: 的。经常啊，你们背过什么东西啊？
11: 是
6: 不啊？你我妈喝呢，只要那我先是吃那个，要的那个力，先是又是脸的，
11: 冷臭哎，脸臭的。
6: 给俺扶着又是哪种力呢？
11: 啊，
6: 那脸那我扶。此刻国家还比国家嘛那长江就那那脸蹦蹦的，好吧？完我给你扶有徐娘的，
11: 不要虚娘
6: 烈猛
11: 啊，冷门
6: 哎，烈妇、啊、烈妇冷货
11: 冷货，有的妈妈妈不懂事，
6: 是是是、啊、我你讲一声如果要给日文你就连啊喜次
11: 两眼相看，
6: 冷眼
11: 啊，冷眼相看啊，冷眼相看啊，
6: 冷眼是有的，我普通话能看啊，来这里 啊, 啊，我你晓得啊，连啊喜次，你晓得你意思不？
11: 就冷眼相看嘛，就是连个那有的，你过来腾腾吃，我喊你个紫歪，
6: 我讲，对对对对对，
11: 啊，你过来腾腾吃。
6: 连啊喜次在这国词有这个冷淡旁观的意思，
11: 啊，西藏国呀，
6: 袖手旁观，
11: 但是吧，你该扔女。啊
6: 有点行和
11: 压出个行和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有那意思也是个你呢啊要忘给个字呢能和两个喜词呢
11: 啊就你怎么可以就
6: 袖手旁观呢 啊, 啊袖手旁观我你给个人女我你普通讲一声吧与我讲
11: 一声
6: 但是我你说一句多久你又给个人女找对对两个喜词
11: 两个喜词啊懂吧
6: 路路啥个路给这个我你晓得给哎路啊路啥个路给这帮人我你晓得有
11: 路
6: 有让有该有那国这个都还被得问啊你们啥个问子别你话嘛那
11: 国家给的
6: 你啊你毛路啊我你行行有一句等着几国
11: 但是但是
6: 我要给你日在日个日
11: 啊秩序啊
6: 给个日呢讲一声嘛与我讲的序幕哎啊你啊你啊时序哎那个讲一声我你普通多种嘛与我讲的一概念是次第啊，比如说那意思，有的用词
11: 啊，带给
6: 啊，在词，
11: 哎，
6: 是是是，另外概念当过排列，
11: 用词啊，不对，
6: 排列的过日历序列
11: 啊，序列，
6: 哎，该遇见你日历的时候的过个序咋子咋弄？我该是开头。
11: 开头
6: 序言
11: 啊，该是诗那个
6: 哎，
11: 是
6: 是是是是，我你讲一声，上万多种外国家拉开什么什么序幕，
11: 那是给哎开头的，有的开头的，
6: 哎是是是，要你要哪看你你国家有退伍着给国该日啊，你还别胡搞
11: 胡搞忘我，
6: 胡搞做做脚
11: 啊，
6: 所以过年你治了给个日啊都是
11: 是啊，晓得，
6: 我要给你上口给上给
11: 啊
6: 搞大的
11: 啊，辛苦嘛，
6: 有上口嘛上嘞上口哎是吧哎上门哎是吧嘞呢，那个上手闲。我给人家的火
11: 火
6: 给给人家哦来这是病入膏肓的慌
11: 啊啊啊
6: 啊啊病入膏肓的慌应该王应该月末了
11: 啊这个
6: 这个你本身我你要能够找一月的词配置过呢啊中医买当我这帮也是啊你上上医无嘎给给就能物质这上个上座给得要给物质啊这个火如果病入膏肓有道叫吧
11: 啊
6: 你当我上座给得要要要
11: 要要给得火不想
6: 要不想吧你玩不叫吧那总是可给上座那意思病入膏肓那个意思
11: 该遇酒咋的过
6: 个火吗
11: 火
6: 哎火都火
11: 懂吧
6: 这个概念还比本身我女儿要非在放抖的本来个火
11: 那月牙过
6: 摇摇
11: 摇摇
6: 嗯我月牙不抖呢反正我你那个你能对月牙
11: 有点邪吧，
6: 嗯嗯，我该是吃，火吃给吃，
11: 放弃的弃啊，
6: 火吃给吃，嗯，火吃没有该该这帮有那意思，
11: 火走，
6: 哎，行行行，我该你都移，
11: 移，
6: 哎，移，移该是俺的冶，冶炼的冶。
11: 哦，宜江菜。
6: 哎，是是，
11: 那这那这，
6: 弟弟能富过给还，我是啊，哪个能只过个宜字过哪去？哪个能把下来的？
11: 哎，个宜道嘛，还买
6: 宜江
11: 啊，宜道嘛，还买个宜江菜呢，是吧？还买那个比那次还个驾校嘛，
6: 哎，
11: 是吧？啊，
6: 国字宜江有宜就那外五百字了，宜江菜，
11: 当年
6: 从
11: 干
6: 啥子行业门子给
11: 个
6: 那
11: 个，
6: 那
11: 个咋地的？个公共处咋有宜江菜嘛？
6: 是是，给人家都宜是了啊。但是让我给去这边你的活那个，喊你可能要那个晓得，今年过年，
11: 今年的
6: 宜江宜江还。比你是一个口头女吧，一下
11: 哦。
6: 但是陪着过呢，我你过个干能啊，冶炼，
11: 一粒，
6: 是洗，你呀洗洗，
11: 洗洗是的，带带带洗点衣浆发拉去洗，带带。
6: 你发到字了，连第四都移
11: 啊移啊。
6: 我要改成忘记的忘，
11: 忘忘。
6: 我你你行写外过我
11: 带洗，
6: 我你用过忙字哦，
11: 哎，
6: 知道吧啊？我你改成啊的我
11: 我，
6: 榜上都有的我是洗啊，我你四面都中吧，有家别管都。
11: 我就忙字哦，
6: 就忙字
11: 哦，对啊，
6: 洗洗洗。
11: 我给。该把什么把哪找这个钥匙也是一个顾问
6: 的有的人女多种困难要
11: 哦人女多种
6: 困难我乎所以
11: 忘乎所以
6: 哎
11: 该要写给那
6: 个人女多种没有的
11: 我要写
6: 那么过跟人家是嘎一嘎连嘎给嘎
11: 肩膜
6: 啊概念要连给
11: 肩膜
6: 对给跟人家你还有连给都一样
11: 啊
6: 一个是一嘎连嘎给嘎
11: 啊啊
6: 中嘎我有一嘎五度五十一嘎五十嘎我跟人家都嘎
11: 嘎
6: 是是嘎啊，间隔开来，
11: 有时啊塞了多种也是。
6: 哎，间隔开来，阿塞嘎子
11: 啊，
6: 哎，我先跟开来跟阿塞嘎一段，我合吃嘛。
11: 是给是给，
6: 间隔
11: 拼接在一起
6: 啊，是是是，隔开不连接那个意思，嘎开啊，嘎 嘎你那个嘎忙，你晓得意思不？嘎忙房间的门，间门。我你讲我嘎忙嘎忙，就是几个字啊？间门。
11: 哦，
6: 是是啊，嘎底。
11: 家底就是
6: 间底，间底燃油，家具
11: 啊啊，带到。

0: 讲晓得呢？
1: 但是很浅呢，晓得是给那个人啊，
0: 哦、
1: 对吧？加、
0: 啊、
1: 地，加那个地，地火呢？
0: 加地，加地，
1: 我你给我加地。给你们打过呢，加多少意思？
0: 加多？
1: 加多？哎，
0: 该是加多？
1: 加多？
0: 加多？
1: 嗯，
2: 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3: 阿仁。祝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4: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5: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3: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谁会投谁呢？
4: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5: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4: 杨我比那我脑壳。
5: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3: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4: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6: 江乐斯果谷。
7: 大哥呢哈，今天是大哥能介绍我呢一个孟家写故事。妹妹姐，阿娘给故事名称叫《孟子我日的神文》。孟子我日的神文。今天大哥呢想起个单位呢，也就出一个日阿女。啊，这个是阿女，妹妹子那个孤独孤梅三把梦，给孤独孤梅梦的个三把子，孤独孤梅三把梦，这一个是阿。哎，这里介绍今年的孟家写故事《孟子和神文》，对话里有个二人头的老人，名字叫吴起，这本是几年四处去挖些的，这屋里是蛮坑那的，这边屁股是要动的。给武器，武器是军武的武，器人的器。哎，也能够口气呢，养大那个武器，武器，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过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沈阳戏剧，哎，大哥能过有这武器了，武器了。要你阿叔家给武器了，就出个街头里里，哎，要能过给开挖些得吧。忙给武器了，将来该挖城主，要外快外你越发。给武器呢啊，故意让摇是摇的呐，不抖呐，啊只给七妹讲呐。去挖些国主书，还要给吕布找那个蟹头腾腾啊讲。给蟹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借给武器了，肯定就是武器了。武力一定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啊。给当给武器找给那自己，还心后不刚刚刚刚那个那个五芒刀。哎，个蟹头的是小二的货，小辣子，当得不一杀给那个讲，这武器的五道馒头馒头的可能死，感觉是个不会得白了去的馒头，我马上能解决了去，搞这个馒头得了的，杀了的要个东人西人各帮老人的一起，在当地的美食，这次也是美国的话，他给我要再给讲美。一个头的心啊，走啊走的吧，个爸走啊，跟美国对头嘛投脚，个只那脚呢，谢谢啊，这是个成本杀头啊，成本的是个伤个点医啊，成本杀，这是退路吧，哎，个成本杀退路以后，扩大队伍戏，个早看你现在美国对了，这个没得了，是个成本杀头的这个基拉龙被他伤的还是走，这个个武器能是哪个？啊，给人发的困难，我这个功，讲古圣还是好，在这个蟹头忙找的那是几个讲吓得吧？你晓得我屋里发种头龙没事，这个头东啥吃是吧？这是几次呢？有个女国养养了的，吃了这个蟹头的是一头螺在西波美国的煤，给发西洋人小穷了穷了穷了去，给队伍给点成堆沙头都给抽抽了去。个蟹头呢，吃五家对我个一还吃我吧。这美国那个煤呢，讲什么是可以把个对火的对，带了去以后，搞得美国当了女那个对火机，抢修抢家找了那些的日的，一波那是去找的，从一亩搞为是亩家一对我一多个煤。这日子啊，给武器给乐娘啊，给乐鱼，还给要能发出去牺牲，要能做神赐，啊，这个武器得了得。来来，我你那屋里要谁呀？发给武器，各地人解释是能西，快控过，快控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老人呢？给蟹头呢，让是个一，让啊让我家，还能让我家吃个过老人，给白子白骨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老人呀？啊，嗯，对，我的一又还给讨我白，搞回事，虚无过了去。

做忙子我给谁又是日母将子我不吃的都要求是我做谁呀我忙子我是个神王啊感谢今天的忙家写我故事记录可以的不给你啊一个是阿女的妹妹西大姑娘旗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孤独孤美写把忙休息一下客流差日这是阿女的差日也讲戏孤独的给孤独的人家一开始又是一批给是孤独的孤独人啊最后的比划人家是一嘴给美都是一批美是一嘴一批孤一嘴又是一个给上宝贝给上宝搞多是写把梦给梦写了的题又是给上就给梦我你帮着几个五梦二梦的梦给是啊又是梦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吗？妈很考试哎，
7: 妈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妈的咸宁。
7: 妈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0: 子发过沃托，
1: 沃不地得脏烫锁，
0: 死死死死妈妈过。
2: 举得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5: 嘿你空过过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欲妥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的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欲啊恩欲妥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仪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母不和，不准两人来往。凤仪诈病呃大富俾佢见文联，庸医黄六竟然讲凤仪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富为偿凤仪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仪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仪生女赵丽常为妾，但常富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仪惊识当中警滚，就诈死以试郎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仪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富喜出望外，得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糊涂县官，凤仪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

0: 你怎么一点老脸啊？你这是什么胡脸的？哎，
1: 嗯，我不信，你还有一个老脸的呢？
0: 哎呀，真无脸的，什么名声？你名声会到哪里？
1: 你撞，
0: 你撞脸。历历温馨撩人面，身身学子浓情真。到文论女貌如花，不若如长
1: 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古之名分也。何不养性修心哉呢？
2: 你知佢有几上紧年纪呢？
0: 边个啊？
2: 唔系佢咯？
0: 边个佢啫？
2: 隔篱嗰个人啊！
0: 哦，巴闭咧，连方夜半，白如玉树临风的闯不凡，都未必及其貌美。若与小姐相配，堪称一对璧人。若不信。开门装置可也？
2: 哎呀，唔得啊！

0: 度啊？你睇你眼似鬼啦，包住先至有人啫。
1: 吓、啊？点解嘅？系真系未好事嘅噃。
0: 即系你仲夸我去边啫？
1: 你咯，头先做你行嘅工作系娘制嘅，而家都收过口啦。
0: 哇，咁我而家点先得嘅？
1: 等下先啦，
0: 都系你等啦，你一阵间阿爹知道就弊啦，走啦都系。做咩啫咁大声？
1: 你又话扯？扯翻个隔篱咯？
0: 你仲好啊？成日都系你咯，无端端又叫我过嚟。
1: 啊，
0: 咁而家有乜好意思呢？
1: 过嚟有乜紧要啫？公子，小姐讲尽后面有何意？我不知天啊！
2: 你只凤属光临，难得小姐廉价光临，即要蓬勃生辉，何幸如之呢？
0: 公子你太客气啦，因为我仰慕花木千奇，不期闯进，只知道无礼失禁啦。公子，请问你贵姓尊名呢？
3: 小生系宋氏万年
4: 宋氏礼，陈先生，常我心中会轻快。

我要打打打，打过你个畜生。

0: 真不真无法。哎呀呀呀呀！我为了打破呢个魔咒啊！
1: 咪喐手，等我问个仔先。
2: 呢个人，仔有冇话错佢？
0: 大仔，究竟有冇件咁嘅事啊？
2: 妈，
0: 边有啲咁嘅事啊？因为小姐，佢啱啱想过嚟睇下我哋啲花啫嘛。
1: 哦，咁系嘛？嗱，听见未啊，老爷？
2: 你估我聋噶？
1: 我个仔话你个女过嚟嘅咋，仲话我个仔勾引你？你个女勾引我仔真啊？
3: 阿母，点解你咁样讲咧？你咁样讲法真系侮辱我嘅啫。
1: 咩叫侮辱啊？你身为千金小姐，应该担负不出闭门就系嗰个。你嚟到我哋个花园做乜嘢啊？咩真真啊？
2: 咩？咪嘈啦，攞钱我啊！我个女我闹得，你闹就唔得。你个花园乜嘢咁有宝？有冇写住闲人？
0: 好聪明，咪好咧。老伯，我阿妈出言系粗壮啲嘅，请你唔好介意啊。
2: 你早啲讲呢两句说话咧，若果你早啲讲，我就唔使咁怒气啦。我警告你啊，你啲咁嘅穷书生，冇资格同我个女来往嘅。
1: 我就警告呢间屋系我啊，我唔准你个女嚟啊。你有妻仔唔管管牙英系嘛？你咪次次有钱嚟虾人哋噃。
2: 我系似有钱咁啊点啊？啊，你而家睇唔过眼啊？啊，老实讲，你间屋系我按咗俾我噶啦，我都唔记得咗你已经够晒期添。下年十日就要还钱，唔还钱就改你哋车。
1: 还咪还？我唔使添啊，七日我可以还俾你。如果我还清咗俾你啊，我即刻攞翻间屋交翻你车。
2: 哎呀呀，你话点抵得佢啫？啊，七日你又有钱还咁价低，我又信啦，老钱婆。你若果有咁价低，又唔会按屋俾我啦。我而家系收你十日添，俾多三日人情嘅你。若果你冇钱还，我揾你嘅。
1: 如果还咗俾你，我就抨你嘅。
2: 冇得还，我抨你嘅。
1: 你
2: 先话啱先讲。啊，你以为你个衰仔会有发达？呢个咪寒酸嘢。

0: 仲乜生啊？仲爹，一日都系你，唔系你个孙女，唔会搞到我咁劳气。快啲，
1: 即老屈妇啊佢，妈，
2: 唔好咁劳气啦，咁嬲做咩？翻去唞下。
3: 女你嘅行为太过唔立品，千金小姐嘅身价咁样做法就失礼人质礼人啊！
0: 我点样行为点样唔立品啫？小姐做得咁辛苦啊，做鬼好过做人啊！
3: 哼，明系你唔啱，仲喺度发猛梗啊！以后不准你出西房半步，不准你到花园行，
4: 唔听你打，咁而家仲翻入去房噶啦？啊，翻就翻。
2: 阿妈，你饮我杯热茶，无谓咁气愤啦。
5: 可恨张大富，似有钱虾人，银联要保住家声，做人就要发奋啊，努力求上进，争下气做人啊。
2: 阿姨遵命。系啦。阿妈，你话七日内将欠债清还，我哋家计困难，边处有银？
1: 定知啦，乖仔。二长不日归来满载，阿妈大可以还钱个衰人啊！
2: 咁若果二长唔肯应承，
5: 唔会，
1: 佢一定帮忙。呢个老太远啊！
2: 点解你咁讲咧？
6: 你唔知噶啦，你自细就同阿丽常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嘛。我同你阿姨口头上讲过噶啦，咁咪即系老衬咯。
2: 我有件咁嘅事，你话我妈你冇同我讲嘅？
0: 咩啊？
6: 做咩啊？二奶奶同埋表小姐嚟咗啫。
2: 啊，就讲就到喎。
1: 呢度就系姨妈到嚟啦，你睇下几便货，阿姨姐以前做官好有钱嘅。阿姨妈嚟啦，
6: 阿妹，阿姨今日你几好噶？
2: 好，阿姨，你叫姨妈啦。
0: 姨妈，姨妈。

0: 我哋老人家有分数噶啦，系咧，你啲行李咧
1: 喺出边嚟啊，
0: 阿莲啊，
2: 啊，
0: 出嚟同阿姨搬咗啲行李入去书房，
1: 知晒，
0: 又去坐啦，
2: 系坐啦，
0: 你哋嚟嘅你乜得知啦？因为东厢嗰边租咗俾人哋，好似净系我两仔乸咁四，所以就租啲俾人哋啫。
2: 咁啊唔紧要，书房都一样啫。
0: 系啦，表妹，咩？你阿爹唔系同埋一齐嚟咩？
1: 啊，阿爹因为生意嘅事要迟一度船先嚟得，相信过几日就到噶啦。
0: 咁会唔会迟过七日噶？
2: 咁又唔使，佢都好心急见你噶，而且佢又挂住阿元同阿成嗰件婚事添啊！
3: 等待妹夫到来谈婚事。

0: 姐，兄弟姐唔大声，俾你吓到我，仲使你想啫？你快啲依照我嘅计划进行，帮你重新所言啊！
1: 我就系惊阿爹唔肯答应呢头婚
0: 家炸饼啊！老爷再唔肯，叫你炸死咯！我包俾你成功啊！
1: 都系唔得，就算搞掂咗阿爹啫，佢阿妈未必欢喜噶。我哋第一次碰头，偏偏就嗌你交上嚟啦。佢阿妈对我嘅印象，梗系唔系几好嘅。
0: 你使乜惊啫？先搞掂老爷先，然后我再想办法，叫佢同佢阿妈咪得啦。
2: 乖女，
0: 哎呀，到老爷嚟啦，咁点啊我？快啲上床啦！
1: 上床做咩啫？
0: 病啊嘛！哎呀，我
1: 而家病啦，
0: 病啦，咁紧病。
2: 乖女，咦？我头条线咁佢瞓喺树做咩啊？
0: 出咗病啊！
2: 病啊！都无端端做咩学人病啊？你话小姐有病，点解佢个头凉浸浸系乜嘢病啊？
0: 系啊，小姐佢几日都冇食过饭，几日都冇起过身啊！
2: 几日都冇入过嘢啊？点解唔话俾我听？
0: 你冇问我嘛？
2: 有病就唔使问，你都要话噶啦嘛。哎呀，既系咁紧要嘅，我即刻又搵翻个神医嚟医佢至得。
0: 老爷，你又想搵翻医死夫人嗰个黄六医生啊？
2: 黄六医生系佢医死人嘅咩？佢都脉理好，一定系定到夫人几时死。夫人就真系听听话话咁就马上死。呢啲就神医啊嘛，好脉理啊嘛。俾心机服侍小姐，请医生。

0: 呢度呢度，不过冇嚟放紧啦。大姑，你翻嚟同我个女睇睇埋啊。好啊，呢日走嚟睇。你见点啊？
1: 我见好淡淡，有前途云天，佢今朝呕你啊。哦，闲事，等我开几你嘅食客。
0: 咁好笑啊！
1: 我都话闲事啫咩？你嗱，医师有得讲噶。
0: 我唔识字噶噃，医师点讲啊？
1: 恭喜你啦！你嘅千金有喜啊！食低十二太保啊，冇事。
0: 吓？乜你唔系啊？妈，我半步都未出过门口，点有啲咁嘅事啫？
2: 系噃，我个女正式黄花闺女，十四岁都未饱，点会做出啲咁嘅事噶？
1: 冇错嘅。我呢部医师都唔知医好几多人，有成六个月噶啦，唔好俾佢做咁多粗重嘢添啊！
0: 你真系乱讲，你仲有个月啊？我仲要嫁人噶噃。

0: 咁話嘅怪胎啦。
1: 你真系网络啊！我三个你啊，我养过你啊，你咁衰啊，乱噏啊！
0: 喂，
1: 喂乜嘢？
0: 你冇乱胎乱养过我，今日第一次发事啫嘛！
1: 我唔理你咁多，我推开你，我养开你。
0: 喂，乱胎唔得噶，我哋听啦。咁搞法真唔好意思啊！
2: 嘿嘿，你就唔好意思啦。好彩有件帽啫，但个头就穿咗添。
0: 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啊，冇咩事嘛，有咩病啊你？
2: 大家嚟先。我边有病啊，身壮力健。不过小女呢几日知点解无端端病起上嚟啊？肯定嘢，想或者大夫你去睇下佢啫。
0: 哦，咁啊，等我入去拎翻个医书先。啊，等我阵。
2: 好。

0: 啊，阿妈同我姨妈出咗嚟先，小妹你随便行下，我翻入去书房先。
1: 叮当安民，行过打针。
2: 这个女发烧，可以消毒的
3: 细菌。啊，冇事啊嘛，先生。
1: 先生等我先。

0: 咁嚴重啊？
1: 嗯，
0: 喂，請出去外邊傾下。
1: 哦。
0: 請坐，請坐。我个女究竟系咩嘢病症啊？你讲得佢咁严重嘅？
1: 唉，你个女咧得个绝症。
0: 吓、啊？绝症？点绝法啊？
1: 至多得八日命。
0: 唔系啩？
1: 诶，嗱，你唔信你睇下。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该片由陆邦执导，任剑辉凤凰女率全女班主演。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3: 系上得，最后示范啦！
4: 唉，真系发梦你估唔到，第一个女都冇福享受，我费我一肠心血嚟教养到佢咁大个，佢又得咗口咁耐，唉，算我下啲面就同我讲多句。咁你同我分手，我有几个唔开心？阿王大夫，我求下你，想尽快点医翻佢讲。

中央三也要红，人花人个人，你将是大姑娘。

0: 花，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恩
1: 大夫，这个人保养都不讲，都忘我了呗。
2: 这中医是嘛？你的马的嘛？这个是他，他是中医学咩的马的叫做
1: 啊？不，大夫你真系冇得骂你了呗？
2: 哎，你不打我冇得骂。
1: 系啊，我女啊。
2: 我睇啦。
1: 啊，咁你开药方先得噶。
2: 使开药方噶啦。
1: 好啦，呢种大难冇啦，神医都话一包药就冇。
3: 你是真命中，主要全部隔离或者住翻间屋，咁啊第七日啦，余昌仲未嚟，咁你话点算呢？
4: 前生意嘅人所时下梗有噶啦，或者佢又顾住计下数啊，又挂住同人哋收下钱啊，咁咪阻迟咗咯。
1: 呢间就系我未来女婿嘅屋啦，你睇住大间几靓。叫完我，咁你快啲入去攞錢，等我同你計清數啦。
5: 何公子，唔啱你喺門口等我一陣好嘛？
1: 咁你快啲出嚟啦，噃。
6: 先生何達我書香世代無。

自推我，爹爹心内像光明我追随，好债是不计遥远到路长。老父经营丝绸业。

上登高，年半枯叶正壮，春草春芽亮，发咗达，个个确系正常，我生粉正装，心一把放，我愿意买半城门上街，多于三房，大恩还着是正常，将你让我心正养。

0: 哎呀，你咁远水路嚟，一定系监军老登噶。不如听日你书房休息下先。诶，唔使啦，唔使啦，我而家嚟好多嘢想同你哋讲啊。
1: 你坐先啦，坐先。我知道你想讲咩啦，梗系关于佢哋两个嘅婚事系咪咧？
0: 乜乜？嗰件事咧，你慢慢住讲啦。
1: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咩咩事讲啦？
0: 啊！我有件好紧要事想同你讲啫。
2: 我又有件紧要嘢同你讲。
0: 先，我想你几钱？你讲咩话？啊！你话咩啊？
2: 乜你完全冇带钱翻嚟嘅咩？本来有嘅，因为生意失败咗，我而家俾人追债追到慌啊！<笑> 我心头狂跳失衡阳，我全知以妹夫帮忙，我哋连屋都以我啦，实在好凄凉。唉，我这家。

真系惨啊！我讲明七日就冇行，我同人嗌过更冇情讲，我意乱复云望，我亦心头如鹿撞，今番会搞。

0: 来，点噶？哦，嚟啊！
1: 我唔惊，
0: 我喺门口等你咁耐，你喺里头做乜嘢啊？
1: 啱啱出嚟等啊嘛，你出去等我定先啦。
0: 哦，你唔还钱我唔出去噶。
1: 咁唔该你再等我一阵啦。
2: 妈，你用真弊啦，我哋已经咁艰难，佢仲穷过我哋喎。
1: 我仲成日指佢添噶。
2: 咁你两个女帮我想个办法啊？
1: 我哋有咩办法好想得噶？
2: 一日都系你。佢横掂中意丽常嘅，俾丽常嫁咗佢咪冇事咩？你又要拗硬嫁你个余生啦？
1: 阿女话中意嫁表哥啊？
2: 咁而家有乜法子咧？你搞掂佢，打发佢扯先啦。
1: 去啦，你打发佢扯，去啦。
3: 公子，你个夫人我边一边还清啲钱俾你？
0: 咁又唔系。不过我一行都同你讲过噶啦，
3: 系、嗯、啊。不过我想请你宽限多三个月，到时我哋一定会还翻俾你。
0: 哦，如果真系冇钱还咧，我决定娶你噶。
3: 何公子，你识咗条心法咧？就算我肯，你阿爹都未必同意噶。
0: 咁我会拉肯我阿爹噶，咁你应承啊嘛。嗯，我走啦。
3: 我唔嫁佢嘅，你想办法还翻啲钱俾佢咧？
1: 哎，系啦，得啦，求其转步行步先啦。
3: 老爷。
4: 啊。
3: 阿爹。
4: 女，你冇嘢啊嘛？点啊？
3: 嗯，我仲好辛苦。

0: 你这样。
1: 你走上岸，我看。
0: 你恨你爷爷女？
1: 要。
0: 你要乜啦？
1: 我要世间难得之恨，我恨我。
2: 阿爹大把身家。钱就买佢翻嚟，如你所望系啦，
3: 冇得卖嘅，
4: 冇得卖嘅，买唔到啫，真同，
3: 喂，
4: 你敢知道小姐嘅心想嗰件乜嘢物件啊？
0: 有情郎，乖女，阿爹唔知边个系有情郎。

0: 我可还输得啊，正式系无奈何，难为你当你有情郎，佢人有啊女儿，行为不当，世难挑子做当啊郎，更想起老爷那伴，我心啊火上。
1: 老爷，
0: 你听我话啦，
1: 仲有咩讲？
0: 上东人一片灰，烟花也没。

0: 你呀、啊、
1: 你也帮我分析
0: 慢点嘛
1: 哎我死了
0: 啊
1: 我宁愿当我命啊
2: 快来你唔使喊啦吓，唉，若果你系死得塌地咁爱佢嘅，阿爹都冇所谓嘅。不过讲佢个老母咁恶嘅，即系同我嗌过交，佢只肯肯应承嘅啫。
1: 我唔理你咁多，你点都要同我想下办法噶啦。你若果我办唔到佢，我真系死咗都冇眼闭啊！

0: 而且我就應承過佢，聽日還俾佢。而家冇咩點算咧？咁你哋快啲入去整下先，係咪撞到啊？係
1: 啦，
0: 係
1: 啦。誒，
2: 撞翻到你哋，
1: 張明偉，請你通融下先啦。
2: 乜通融啊？呢件嘢咁緊急嘅，我一定要咁做噶。
1: 我哋即刻冇辦法解決噶喎。
2: 点会冇办法解决咧？有办法解决，我见到你哋啊有解决噶啦！
1: 真系对唔住啦，我哋真系有心无力咧。
2: 对唔住，我都要你依照我咁做噶啦噃。
0: 咁你即系逼死我哋嘅啫，即刻我必须有咁多钱嚟赎屋噶。
2: 乜你哋原来误会我逼你哋还债咩？唔系。我另外有件紧要嘅事干，想同你诶以前嘅事干唔好提啦。
1: 咁咩事咧？
2: 你过去嗰边，我同你执下，你唔好听。
0: 咩事啊？
2: 我想同你做亲戚，我想将个女嫁俾你个仔啦。
0: 咩话？同我做亲戚噶？嗯，唔得唔得，我已经答应过我个妹。好个女做心抱噶啦，
2: 咁你口头上应承啫，未成事实咧。我个女啊，一片痴心系中意你个仔嘅，就咁麻麻地将就下咧，好嘛？
0: 中意都系唔得噶嘛，
2: 夫人，老实讲，我而家求你应承我呢件事干，若果你答应咗，就等于做一件大善事。
0: 咩事点紧要啊？
2: 唉，因为我个女得咗一个绝症，嗰、那个神医话佢最多一百八唔将就个女，问佢中意乜嘢，我就买乜嘢咯佢啦。点知佢样样都唔中意，太中意你个仔喎，咁有乜办法唔求你咧？望你可怜下，做下好心啦。
0: 咁啊，更加唔得上下死噶啦，咁啊，分明嫁我仔做丧主嘅啫，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2: 唔得，真系唔得
0: 唔得唔得，
2: 可怜啊，
0: 唔得。哎呀呀，令我老婆如何啊？不用下气求婚款，不识抬举太多我，即刻把欠债清还。而家我就马上命人将你抱。
2: 谂清楚未？
1: 张明爱，我阿妈讲啲说话冲撞你，你唔好见怪。
2: 哼，见怪见怪，我叫佢体谅下我，可怜佢都唔肯。老实讲，若果你唔应承，即刻还钱赎屋。
1: 张明爱，你请坐一阵间，等我同阿妈商量下。
2: 系啊，谂掂佢啦。
1: 妈，吴张小姐得个咁嘅病，真系可惜啦。我哋应该用上个办法啦。
0: 哎，你咪咁傻仔啦！
1: 我表妹嫁俾你啫嘛，佢个女一百日就死噶啦。妈，我同表妹真系铁面情感嘅，张小姐对我一片痴情，我哋真系一见钟情噶。就算同佢做一百日夫妻，我心甘情愿噶。
2: 夫人，真系情愁仗你已凄凉，乖女决心要配。令落我无论如何要你上所望，若是婚姻难成就，老夫心内也难安。连忙再拜恳夫人，许以若成鸳鸯啊。
3: 上边有人三人娶女儿，老兄你为人真杀望，你个女一定掹鸡斗皮偏单眼，所以揾唔到夫郎啩。

0: 带我女儿貌如花，生成天仙咁嘅样，可惜佢患了不治病，相遇百日就命亡。佢与公子一面缘，变情心一往，我为成全弟女，个苦求公子定凤凰，定凤凰。
1: 哦，原来咁嘅。
2: 如何而心可敬，婚姻出场有伤害。

0: 原来你头先讲嗰啲说话系噶啦嘛。
1: 咁你二百两黄金写唔写得出咧？
0: 哦，得字字啦。
1: 咁我又得字字。
0: 跟住系咁啊，系咁啊，阿夫人啊，以前你同我嗰啲数目一不勾销啊，睇齐啦。
1: 咁我应承你啦。
0: 咁你都解决晒噶噃，听日黄金吉日即刻成摊大。
2: 各位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的第二部分。听日的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虔诚真挚的朝圣者玄奘。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常为翻译者多有俄谋，故就西域广求译本以参验之。正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驳出群所在，必为广释论难，凡人远近咸专服之。在西域17年，经百余国，释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瑶族土地所有，赞西域记12卷。贞观19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照将梵本657部于弘福寺翻译，出自《旧唐书·增玄奘传》。公元629年，一位大唐高僧决定西行天竺求取真经，大漠雪山佢命悬一线，流沙风暴，他九死一生，怀住坚定的信念，他用双脚丈量了50000里，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这位高僧名叫做玄奘，也就是《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原型。玄奘用了17年的时间辗转110个邦国，又用19年的时间苦译1335卷经书。他是一个虔诚真挚的朝圣者，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潜行者。玄奘本名叫做陈依，家中排行第4，最为年幼。陈家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受家风的熏陶，幼时的玄奘规章特达，聪悟不群，8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陈慧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了。有一次，陈慧讲到曾子避席的故事，玄奘忽然之间整襟而起。陈慧不解，便问其故。玄奘回答：曾子聆听老师教导的时候，往往是正襟危坐，如今我接受父亲的教诲，又怎可以随意安坐呢？陈慧听了之后，不由得对这个举一反三的孩子暗暗称奇。如果不出意外，被通经典、爱古尚言的玄奘，好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位名留青史的名臣。但不幸的是，父亲陈慧早早离世，年幼的玄奘没了依靠，只好投身洛阳净土寺，跟随早前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诵习经业。

公元612年，隋炀帝号令道增，通过考试选拔27人出家为僧，参加考试的人有几百人之多，玄奘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习近业微，不蒙比喻，没有资格去考试，只能够在考场外边观望。咁巧，观望的玄奘被主考官大李自卿郑善果见到。郑善果问玄奘：你为什么想出家啊？年仅十岁的玄奘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为法。郑善果非常之惊叹玄奘的志气，于是破格录取了他。郑善果向同僚介绍话：诵经礼佛容易，保持风骨好难。这个细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只可惜我们见不到咯。就这样，玄奘在净土寺出家为僧，踏上了学习佛法的道路。玄奘不单止苦学佛法，而且还博学众长，云游四海，遍访高僧。通过众多高僧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涉论学说等等都有颇深的见地。至此，他闻名吴蜀经楚等地，与二哥长捷法师被世人称为陈门二契。玄奘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之善于总结，他备享其说，长考其理，发现佛法的译注存在很大问题，很多典籍翻译模糊不清，而且存在分歧，严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这个令玄奘莫知识从，非常之困惑。公元626年，玄奘结束了游学生涯，回到长安。在长安，他遇到一位名叫做波婆的天竺高僧。在波婆身上，玄奘感觉到了天竺佛学的智慧，亦得知天竺那兰陀寺有一个叫做戒贤的佛学大师，有可能会解答他心中的疑惑。于是玄奘就将眼光望向了天竺，世游西方以问所惑。为了西行，玄奘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上书大唐朝廷请求西行。因为当时唐朝国政上身，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藩，于是玄奘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可能老天感觉到了玄奘的执念，一场突如其来的伤灾使到长安城发生了饥荒。迫于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外出讨生活，玄奘决定趁机冒月献章，思往天竺，就此离开了长安，踏上了西行之路。《西游记》里边的唐僧西天取经，虽然经历了981难，但他有三个法力高强的徒弟保护，而玄奘只能够依靠自己，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在沙漠之中，玄奘不小心打翻了水袋，陷入了绝境，但他凭着宁可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生的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四日五夜滴水未进的情况下走出了沙漠。不过西行路上最危险的并不是艰苦的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玄奘在途经瓜州的时候，收了胡人石盘陀为徒，这个石盘陀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了。不过石盘陀并没有孙悟空的那份忠心，在师徒二人离开玉门关之后没多久，石盘陀担心自己被偷渡的玄奘连累，就对玄奘起了杀心，于是他怒刃将功，逼迫玄奘原路返回。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玄奘亦没有顺从，只是叫石盘陀自己回去，并且许诺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忍。随后又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之路。公元632年，历经千辛万苦的玄奘终于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那烂陀寺。玄奘到达那烂陀寺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玄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鲜花掌声过后，他勤奋学习，如鱼得水，佛法造诣日益精深。当时戒贤法师已经年事已高，本来都不想再讲学了，但是看见玄奘特登从遥远的大唐来到那烂陀寺学习，备受感动，

于是特登为玄奘讲了《儒家师地论》这部经书，而讲完这部经书前前后后就用了1年03个月的时间。时间一日日流逝，转瞬间已经来到了公元的641年。这一年学成的玄奘准备归国，不过在归国之前，天竺戒日王朝的国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召开佛学辩论大会。这个亦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讲经辩论会。除了戒日国王，到场者还有18位国王、僧人3000多人。印度教以及其他教派的大德2000多人，那烂陀子亦派来了1000多位僧人。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揭难，一时名震天竺，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最后玄奘带着胜利，更带着对佛学的感悟，回到了大唐。离去时的玄奘风华正茂，归来时的玄奘老成持重。当他再次踏入长安城的故土的时候，已经是公元645年了。这个距离他离开的那一日，已经过去了整整17个春秋。归国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接待，并得到了高度评价，朕观法师持论典雅，风节高尚，不仅丝毫不输于古代的高僧大德，反而犹有过之。唐太宗又察法师堪功夫之技，就叫玄奘弃之还俗。但是玄奘婉然拒绝地说，我自细就向往佛门，对于做官理政这方面的事是一窍不通的，你叫我入仕做官真是难为我了，我不单止做不好，而且还很容易坏了大事，所以我愿意不生行道以报国恩。只但是德高望重又见多识广的玄奘，正是唐太宗建设大唐王朝所需要的力量，所以唐太宗仍然不放弃，经常逼劝归族自知左右，共谋朝政。不过玄奘心中有自己的追求，就是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公元648年，玄奘将译好的《儒家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唐太宗通览这部长达100卷的佛教经典之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先露明珠，具能方其朗润。可以说，归国的玄奘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翻译佛经之中，这一译就译了19年。译经广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这个就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源泉了。公元664年，63岁的玄奘大师依然工作在翻译佛经的第一线，但是由于多年劳累，在翻译完《大波野经》之后，他就觉体力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所以他对自己的助手和弟子说，我恐怕会死在这里，但是一看见翻译经书的浩大工程，每每担心不能够完成，留低遗憾，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努力相助，勿辞劳苦。在玄奘大师的一生之中，这个是他第一次发出这种不自信的担忧之词。过了没多久，他又对弟子说，我的死期恐怕是将近了，再都没有精力翻译经书了，从此绝不翻译，于2月5日夜半圆寂。玄奘圆寂的消息传到朝廷，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朕失国保矣，甚至为了玄奘大师而罢朝数日。17年的求真生涯，19年的译经弘法，玄奘终于求得正果，安然地去了自己一生所向往的弥勒净土。一入沙门就舍身求法，为寻真理度芸芸众生，这个就是玄奘的一生。他的人生始终脚踏

0: 地向善向上。梁启超先生曾经盛赞其为千古第一人。光阴荏苒，佛经仍在吟诵，而玄奘早已经化身舍利，护佑万民。纵观玄奘的一生，不紧不慢，六十余载，远绍如来，近光为法，正是他为自己写落的最好注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它上游上面的主要的支流，接下来介绍中游。黄河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这一带就是中游。中游河段长是 1206.4 公里，流域面积 34.4 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43.3%， 落差是890米，平均比降是7.4%。黄河自河口镇急转南下至到雨门口，飞流直下725公里，水面跌落607米，比降8.4%。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将黄土高原分割成两半，构成峡谷形的河道。以河为界，左岸是山西省，右岸是陕西省，之间的峡谷称之为晋陕峡谷。晋陕峡谷位于鄂尔多斯地台向斜和山西地台背斜的交界，构造比较简单。本河段河道比较顺直，河谷谷底宽，绝大部分都在400到600米之间。峡谷两岸是广阔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支流水系特别发育，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就有56条。本峡谷段的流域面积是11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 15%。 区间的支流平均每年向干流输送泥沙9亿吨，占全河年输沙量的 56%， 是黄河流域泥沙来源最多的地区。晋陕峡谷河段积流较多，而下段的湖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晋陕峡谷的末端是龙门，这里地势险要，两岸断崖绝壁，就好像是刀劈斧削。左岸的龙门山与右岸的梁山隔河对视，使河宽缩窄至100米左右。龙门是连接晋陕交通的古道道口，历史上靠木船来摆渡，解放之后西安侯马的铁路与公路都在这里通过，建有现代化的桥梁。黄河出晋陕峡谷，河面豁然开朗，水流平缓，从雨门口到潼关，河道长125公里，落差52米，比降4%。河谷宽3到15公里，平均阔只有8.5公里。河道滩槽明显，滩面宽阔，滩地面积达到600平方公里，滩面高出水面 0.5 到2米。本段河道冲于变化剧烈，主流摆动频繁，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属游荡性的河道。雨门口至潼关区间流域面积 18.5 平方公里，汇入的大支流有渭河与汾河。黄河过潼关，接向东流356公里，至到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落差231米，平均比降6%。其中三门峡以上113公里的黄桃峡谷比较开阔，三门峡以下至孟津151公里，河道穿行于中条山与鳌山之间，是黄河最后的一个峡谷段，介于河南山西之间，所以又称为晋豫峡谷。三门峡至桃花峪区间，大的支流有洛河及渗河，区间流域面积 4.2 万平方公里，是黄河流域常见的暴雨中心。暴雨强度大，汇流迅速集中，产生的洪水来势猛，洪峰高，是黄河下游洪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孟津以下是黄河由山区进入平原的过渡河段，南依邙山，北傍

清风岭，部分的地段修有堤防。再来看黄河的下游，黄河从桃花峪至到入海口就是下游了，流域面积 2.3 万平方公里，仅占全流域面积的 3%。 河道长 785.6 公里，落差94米，比降上陡下缓，平均只有1/1.11%。 下游河道横贯华北平原，绝大部分河段靠堤防来约束，河道总面积4240平方公里。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河道逐年抬高，河床高出背河地面3至5米，部分河段譬如河南丰丘曹江附近高出10米，是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悬河，成为淮河和海河水系的分水岭。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黄河下游现行的河道呈现上阔下窄的格局。桃花峪至兰考东坝头河段长136公里，是明清河道，两岸的堤防已经有300到500年的历史。东坝头至到桃城铺河段长236公里，1855年黄河缺口改道，翻流了20多年之后才逐渐修筑堤防。桃城铺以下是大清河的故道。桃花峪至高川河段长 206.5 公里，两岸一般堤防是5到14公里，最阔的地方达到20公里。河道宽浅，河深多沙洲，水流散乱，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游荡不定，是典型的游荡性的河道。由于水流受胶泥咀、险工与高滩崖的约束，河道形成若干个节点，对河势有一定的控道作用。过去由于主槽摆动，造成严重的滩地坍塌。据调查，1949年至1958年，郑州至孙口河段每年平均塌失滩地有53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在高川以上。咁高川至桃城铺河段咧，长165公里，堤距1.5至8.5公里，主槽摆幅以及速率比较游荡性的河段要细，一般是在3到4公里之间，属于游荡性河道与弯曲性河道之间的过渡性河段。经过整治，河槽已经渐趋稳定。桃城铺至利津河段长310多公里，堤距0.4到5公里，两岸险工控道工程轮次折比，防护段长占河长的70%，河势已经得到基本控制，平面变化不大，属于弯曲性的河道。利津以下是黄河的河口段，黄河河口位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之间。滨海区海洋动力较弱，潮差一般在1米左右，属于弱潮多沙摆动频繁的陆上河口。由于黄河将大量的泥沙输送到河口地区，大部分淤积在滨海地带，填海造陆，塑造了黄河三角洲。随着黄河入海口的淤积延伸和摆动，入海流路随之改道变迁。历史上利津以下河道多次改道，1949年之后曾经三次有计划的人工改道，河口段河道长亦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黄河河口入海流路是1976年人工改道，流经清水沟之后逐步淤积塑造的新河道。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四川省境内的两条大的支流，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南端，流经川北若尔盖高原。两河分水岭低矮，没有明显的流域界，存在同谷二水的景观，加上流域特性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之为姊妹河。黑河又称麦曲，是因两岸沼泽泥炭发育，河水呈灰色

0: 而得名，而北河又称加曲，地势较高，泥炭出路不明显，河水较清。兔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在甘肃省永靖县汇入黄河刘家峡水库区，全长673公里，流域面积25,527平方公里。按照沟门村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53亿立方米，年输沙量0.29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5.5公斤，水多沙少。在黄河的各支流当中，兔河年水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20.8万立方米，仅次于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地区来水量最多的支流。黄水是黄河上游左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大阪山南麓青海省海岸远景，流经西宁市，在甘肃省永靖县符子村汇入黄河，全长374公里，流域面积32,863平方公里，其中大约有88%的面积属于青海省，12%的面积属于甘肃省。好，听众朋友，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终于喺藤爷嘅帮助之下，将自己咽喉嗰粒好似乌蝇大细嘅小毒囊啊刮翻出嚟，大家咁先松翻啖气。陶芳仔细咁睇下呢粒小毒囊，哎呀，呢条毒计啊真系够晒毒，佢而家嘅黏力都仲系咁犀利嘅。哼，你话如果有机会呢，将佢送入网牛嘅口里边，咁啊真系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啊！京俊听到皱皱眉头，佢忽然间话：三哥啊，你头先咪偷听到话今晚吕不韦呢就揽住单美美，而嗰个莫敖呢就去咗归燕间房嘅。而家离天光仲有两个几时辰，要杀死佢啊！呢个唯一嘅机会嚟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莫敖手下一定能人众多，吕不韦而家又喺醉风楼，佢嘅防卫一定非常严密嘅。我哋点落手呢？京俊就话：夹硬嚟梗系唔得啦。不过我去咗好几次醉风楼，对嗰度环境我好熟悉嘅。至于单美美同归燕住喺边度，我都一清二楚。如果我哋摸得到嗰度，咁就有办法将粒毒药喂入莫敖嘅咽喉嗰度，跟住再轻轻松松等佢毒发身亡。咁岂不是大快人心？项少龙一听个心亦都一喐，咁有咩好计啊？京俊啊摊开手掌，攞咗截黑色嘅树枝咁嘅嘢出嚟，得意洋洋咁话：嗱，呢个呢系我以前喺迷魂树嗰度采落嚟嘅香枝，点着之后，啲烟只要吸入啲啲啊，就马上会昏昏欲睡。如果瞓着嘅时候吸到佢啊，保证刮佢几巴都刮唔醒啊！三哥，你明啊嘛？项少龙沉吟一阵，望咗藤叶一眼。藤叶话：呢件咁好玩嘅事，唔计埋我啊，我点会放过你？于是三个人准备一齐换上夜行衣服，无声无息咁就潜入醉风楼嘅东面呢喺花丛之中。京俊显然呢嚟过呢度好几次，系个识途老马嚟嘅。佢话竹林内呢有四座小楼，分别系住住醉风楼嘅四个大家姐，就系单美美、杨玉、归燕同埋白女。佢哋呢被人称为系醉风四花。归燕嗰座小楼应该左边后边嗰座，只要能够穿过呢一片竹林，咁就有机会摸入里边噶啦。如果我冇记错呢，每一座小楼旁边都种咗棵香桂树，匿喺嗰度易如反掌啊！藤叶皱皱眉头话：既然有吕不韦在内，防守一定非常严密，竹林呢又唔可以攀爬嘅，只要有人守住竹林嘅入口，咁我哋点入得去呢？项少龙就话：咁另一面系咩形势啊？京俊啊苦笑：咪依然系一片竹林咯，所以呢个地方有个名叫做竹林藏幽，只要过得到呢关，莫敖一定死梗嘅。正呢阵时，一阵脚步声响，只见两个武士担住个灯笼行咗过嚟，一睇就知道系吕不韦嘅亲随装束。一边行佢哋一边讲笑，三人平息正气。见到其中一个人话：，哇，醉风四花呢，真系花容月貌，又够姣喎！个管大爷都动晒心，哎呀，喺杨玉嗰座小楼嗰度留宿。另一个人话：，哎呀，听讲仲有一个叫做白女嘅噃，唔知佢今晚系咪都要陪人呢？如果冇嘅话呢，等我两兄弟过去服侍下佢咪好。先前嘅大运话：你俾得起钱咩？就算有钱啊，人都未必睬你啦。行远之后，项少龙个心一喐，今晚我喺度见过韩闯嘅，白雷陪嘅应该系韩闯，话唔定仲有机会呢。说话未讲完，只听得一阵人声响起，喺前方院落嗰度传过嚟，其中有一个呢隐隐约约认得出，正系项少龙嘅老朋友韩闯，仲听到一阵女子嘅娇笑声。唔使讲啊，嗰个女子梗系白雷啦。藤叶就话：哎呀，咁呢云点瞒得过白雷呢？ 呢阵时呢，韩闯嗰班人已经行过嚟呢条花间小径，带头嘅系两个担住灯笼嘅婢女，然后呢就系四名韩闯嘅近卫，最后揽揽石石嘅当然系韩闯同白雷啦。佢哋身后呢仲有八名亲兵护卫，一睇到咁嘅形势，项少龙都唔知点算好啦。荆俊啊，忽然间话：，诶，白雷唔认得二哥嘅噃。项少龙灵机一触，冇错，二哥你可以冒充太子丹嘅人。韩闯啱啱同佢饮完酒咋？呢、这个时候，韩闯已经几乎嚟到佢哋面前咁滞，正准备向竹林行过去，藤翼即时解低佩剑，硬住头皮咁喺旁边一窜而出，然后细细声话：，韩后请留步。丹太子叫小人有要事相告啊！韩闯佢哋成班人都停落嚟，嗰班亲兵呢见呢个人突然间走咗出嚟，哼，唔知系咩来路噃，都露出戒备嘅神色。藤翼大踏步咁行上前去，众人见到佢冇佩剑，但系生得咁高大，依然系虎视眈眈，手揿剑柄咁睇实佢。韩闯啊，放开白雷，冷冷咁话：丹太子有咩要同我讲啊？嗯，藤爷一睇韩闯啲手下点都唔会俾自己埋佢哋主子身嘅，咁点样同韩闯讲呢件事呢？佢灵机一喐，即时行礼话：小人龙善，系丹太子驾前嘅右锋将。韩后，你咁快就唔记得我咩？龙善正系当日藤爷同项少龙扮嘅董马痴一齐返去邯郸城嘅时候用嘅化名，当时为咗斗李元嘅剑手啊。嗰边呢，项少龙仲曾经派佢出战，嗰阵时佢正系用龙善呢个名啊，打败咗李元嘅手下刘无心，帮韩闯啊出翻啖气嘅。韩闯对佢呢个名啊印象非常之深刻，而家一听呢个名，马上已经醒起啦。佢呆咗呆，即刻就醒过嚟，哦。

来对方是项少龙的人，即时哈哈一笑，哎呀，记得了记得了，请恕本侯夜晚黑看不清楚啫。啊，小女儿，你翻房先，本侯马上就来一下。白驴啊，哪里会疑心啊，叮嘱了韩闯两句，就带了几个丫鬟走了。于是呢云有了韩闯的掩护，嘿，三个人马上换上他手下的服饰，无惊无险穿过了那片防守严密的竹林，就来到白驴住的地方。哎呀，更加好彩啊，白驴这座小楼和归燕那座小楼只是隔着一棵香桂树。韩闯向他三个打了眼色，自己呢就入了白驴那间房了。韩闯的其他亲卫呢早就已经得到他的指示，马上呢就洗开了白驴派上来服侍他们的婢女，然后项少龙他们三个人马上就爬上那棵香桂树，来到归燕那座小楼的瓦顶旁边。只听得里面传来一阵阵的避寒声。如果论到飞檐走壁的身手，项少龙和藤翼两个都比不上京俊，只见他偷啱机会一穿个窗门就已经入了房了。过了一阵，项少龙他们听到莫傲的避寒声已经变成沉重的呼吸声，哼，知道京俊得手了。项少龙示意藤翼留在屋顶同自己把风，自己一翻身就捐入去。这个时候京俊正在床边向他打出一切顺利的手势，项少龙的心好欢喜啊，即时喘了过去。只见京俊捻开了莫傲的口，项少龙拿出那粒小毒丸，用翻那支挛曲的铜枝送入他的喉咙里面，还用支铜枝压一压，知道黐实了了，正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在门外响起，项少龙惊进大吃一惊，即时呢就捐入床的屋头里面。只听到一阵敲门声响，外面有人说：莫爷莫爷，吕尚有急事找你啊。这阵时呢，莫傲归燕两个因为中了一支迷魂香，项少龙心想：哎呀，如果对面那个人再叫得几声，里面都没有动静的话，说不定会入房来看下的，那好容易就会发觉自己在这里了。他人急自生，即时伸手在莫傲的脚板上重重地捻一下。好彩头先京俊的迷魂香呢只是点了少少，见到莫傲晕了就算数。莫傲一捅，即时呻吟一声就醒了过来，那个人在外面又喊了两声。但这个时候莫傲刚刚醒，个头仲昏昏沉沉，咩事啊？叫门个手下就话：吕尚啱啱接到一件紧急嘅消息，正喺楼下等候莫爷啊！仲有管爷都嚟咗啦。项少龙同京俊听到暗暗叫声：哎呀，弊家伙啦！呢趟楼下呢个时候一定亦都要更多人守护，咁自己点走呢？好彩呢个时候，吕不韦嘅声音已经喺门外响起。我哋喺外边嘅大厅等你。莫傲推一推归燕，见佢一啲反应都冇，咁先起身脚步不稳咁行咗出去。呢云呢真系益咗项少龙同京俊两个咯，即时喺度门边啊贴耳偷听。只听到吕不韦话：我啱啱接到消息，嗰个短命种项少龙居然去揾咗徐仙商量咗成个时辰，然后先翻去乌府。莫先生，你以为他们会搞什么阴谋诡计出来呢？莫傲显然呢被这些迷魂香还搞到个头脑晕晕顿顿，脑筋没有平时那么灵活，呻吟了一声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开心过头呢，喝了两杯酒我现在还有点头痛呢。管中邪说：莫兄喝杯解酒茶先，顶定神就没事了。过了一阵，吕不韦又话：莫先生，你可唔可以肯定项少龙嗰个衰功会喺最后一日田猎之期先会毒发呢？嗰阵时啊，高陵军啱啱过嚟偷营袭击，如果冇咗呢个掩饰啊，咁边个都估到系我哋喐手脚害死佢噶噃。莫傲唞一啖气话：吕尚放心，呢种药呢，我揾咗十几个人试噶啦。保证在时间上不会有什么差错的。管中邪笑着说：没了项少龙他们一定阵脚大乱，而我们就准备充足，到时候
我哋先保住储君同太后渡河，等轮到六公徐仙嘅时候，就整冧栋桥喺水底将佢哋刺杀，干手净脚。边个会怀疑我哋呢？吕不韦就话：但我最惊就徐仙同项少龙佢哋会先发制人，提前喺呢两日来喐手，咁我哋就要蚀大底啦。莫傲胸有成竹咁话：放心啦，吕尚。一日未搞清楚高陵军嘅虚实，佢哋点敢喐手啊？费事我哋呢头一乱，赚益咗高陵军啫，谅佢哋都冇咁大胆嘅。吕不韦就话：而家我最头痛嘅就系正义，佢好似一啲都唔知自己系我吕不韦嘅亲生骨肉咁。唉，都系朱姬嘅贱人唔好，我几次催佢同正义讲清楚，佢哋一口拒绝。又唔肯接受封我做聂政大臣嘅提议，奴外真系冇用，啲咁小事都办唔到嘅。管仲邪就话：我睇呢，关键仲系项少龙，有佢喺度啊，太后就唔使完全依赖吕尚啦嘛。莫傲笑一笑，我忽然间谂呢条计，我哋既可以讨太后欢心，又可以使佢接受吕尚为摄政大臣。咁就可以遮人耳目啦嘛！吕不韦听到好高兴啊，马上追问。莫傲笑住话：照俾太后知道吕尚同项少龙呢已经前言尽释，咁就可以化除佢心中嘅疑虑，解开咗呢个心结啊！佢对吕尚就会言听计从啦嘛。管仲邪听到有啲唔高兴咁话：莫卿。你唔系又要梁容扮成要嫁俾项少龙嗰条计啊嘛？莫傲笑住话：管兄乜咁睇唔开呢？你唔系要同一个净系得三日命嘅人争风呷醋啊嘛？吕尚，嗱，听日你可以请太后亲自宣布三小姐同项少龙嘅婚事，同时呢将你封为摄政大臣，两件事合而为一，等于讲俾太后听。只要肯俾吕尚做到呢个摄政大臣，佢就会攞出自己最锡嘅嗰个女嚟保证项少龙嘅安全。喺咁嘅情形之下，太后为咗项少龙啊，当然会让步啦。最好就喺卢凯身上再落啲功夫添。项少龙而家都仲未知道摄政大臣同丞相之间有咩分别，但系照道理嚟讲，佢当然会有更大嘅权柄。所以削去小盘的自主权啦。管仲邪亦都冇再出声反对。吕不韦就话：呢条的确好计。仲邪啊，咁你对梁玉再做啲功夫啦。呢、这个女啊最听你说话噶啦。上次你要佢嚟大闹一场，佢嘅表演真系精彩绝伦。项少龙啊，仲以为佢真系反面添啊！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当日吕良容入嚟大吵大闹破坏婚宴嘅事，亦都有预谋嘅。等自己一步步咁嚟跌入吕不韦布置落嘅呢个陷阱。哎呀，你嘅吕良容原来个咁嘅人，咁自己对佢都唔使再有咩怜惜之情啦。哼，到时候如果你吕不韦真系宣布自己同佢嘅婚事，好，咁我日日玩下佢至好。亦都等于向吕不韦同管仲邪捅发一刀啊嘛！吕不韦就话：好啦，事情就咁定啦，就嚟天光，唔好打扰各位嘅春宵啊！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点敢再听落去啊？即时慌忙离去，估唔到神推鬼拱之下，自己居然都听到咁重要嘅情报，而家形势啊即刻唔同晒啦！第日天未光。韩闯只好拖住疲倦的身体，掩护项少龙他们离开了醉风楼。来到大街之上，大家才分道扬镳。一回到乌府换过衣服，项少龙他们分头行动。藤翼京俊呢，就先回到饕餮衙门那里先行布置，项少龙马上入去皇宫。途中又遇到徐仙的车队，徐仙嗌了他上车，原来六公亦都在车内。大家就商量点样应付吕不韦嘅办法。六公见到项少龙两眼通红，显然成晚都冇瞓，就点一点头话：少龙辛苦啦。
项少龙李云就轻松翻啦，佢话。

0: 虽然攰啲，但系心情愉快啊！徐善听到觉得奇怪，少龙一副成竹在胸嘅样，唔系有咩新嘅进展啊嘛？项少龙细细声将寻晚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听到吕不韦佢哋三个人嘅阴谋密语，哎呀，两个人咧大叫精彩难得啊！六公就话：刺到喉咙嘅药丸都俾少龙搞翻出嚟。看来老天爷对我大秦的确是另眼相看啊。徐仙就说，既然是这样，现在我们就听少龙的，用怒外来制衡吕不韦，实行以毒攻毒。讲真啊，吕不韦治国的本事亦都有翻两道的，被他得意多几年啊，将来储君登位再收拾他就好了。六公就说，但是这段时间我哋要揸稳军权，用心培养人才，咁将来对付呢个家伙就更加得心应手啦。项少龙话：我有一个建议，就要重用王翦。徐仙啊笑住打断佢说话，话呢个就唔使少龙提醒啦，我哋早就留心佢啦，俾佢磨练多排嘅时间。王吉啊，真系有啲老糊涂啦，应该俾呢个后生小子取代佢。六公的心情亦都好好啊！佢笑住话：咁少龙呢一云系咪准备接收吕良镛呢？到时候啊，激死吕不韦同管仲邪都好噶。项少龙就笑住话：呢件事烦嘅应该系佢哋咯。徐仙就话：但系摄政大臣嘅权势非同小可，嗰阵时佢等于系储君，冇佢点头啊，乜嘢政令都批唔落嚟噶。项少龙就话：徐相，你仲记唔记得我提过仲父嗰个虚衔呢？如果吕不韦去揾太后嘅，我就叫储君用呢个虚衔嚟呃下佢。三日之后，莫敖一归天，嗰阵时啊，就轮到佢阵脚大乱，再加上嫪毐又做咗内史，吕不韦到嗰阵时先知道系咩一回事咧。呢阵时车队已经入咗皇宫，三个人呢唔单止识穿咗吕不韦嘅计谋。仲反过嚟算咗佢一仗，大家都心怀大畅，恨不得马上过咗呢三人，睇下恶人自有恶报呢个大快人心嘅结果啊！呢个时候，田猎盛典啊，已经喺皇宫教场上面展开，教场上旌旗飘扬，人马汇聚，有份嚟参加田猎嘅，如果唔系皇后贵族，就系恭卿大臣嘅亲戚家长，又或者系各郡各县。选拔出来的人才，人人都着上猎装，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壮男美女，一时间就蓬勃朝气，人数大约有5000多人。一万的禁卫军就分列两旁，准备保护皇家前赴猎场。昌平君、昌文君和管仲邪三个人呢，亦都忙到不得了，维护场中秩序。项少龙离开马车之后，骑上咗疾风快马，带住18铁卫，呢云啊真系心情轻松啦，感受住大秦国如日初升嘅气势。其中一支大旗上面写住个齐字，使项少龙记起咗自己嘅老朋友田丹，个心啊不由得好笑。如果吕不韦话埋俾田丹听，自己已经收拾咗个项少龙嘅话，到时候田丹啊，唔单止会百欢喜一场，仲会疏于防范，使自己更有可乘之机。徐仙、六公、吕不韦呢啲最有权力嘅名臣大将，就聚入喺检阅台嘅两边。好似田丹、太子丹呢啲贵客呢，亦都喺呢一边，但系就唔见到韩闯。谂起上嚟，佢应该今日就已经起程回国。其他嘅人马之中，最瞩目嘅就系盈盈佢哋嗰班女儿军，几百个花枝招展、一身武装嘅少女，别树一次咁夹就喺众男之中，不时呢仲同旁边啲好事嘅青年对骂调笑，使到满场春意啊！嘿，真系悦目非凡啊！但系最惹人注意嘅咧就唔系佢哋，反而系自己嗰几位娇妻美婢，好似琴青啊、纪嫣然佢哋。虽然他们没有旗帜，但在几十名家将的护卫之下站在一边，使到大家远近的人呢，不论男女都经常探头探脑，是看看他们个人的风采。纪嫣然、琴青当然不在话下啦。 乌廷芳和赵子啊，亦都是千中选一的美女。而田征、田凤两个生得咁似样的孖生姊妹花，亦都是非常引人注目，使到大家议论纷纷。项少龙即时策马来到呢班娇妻美婢的旁边，笑笑话：喂，人人都有自己的军名，你哋呢一队人算咩军呢？几嫣然，佢哋即时甜蜜欢笑。反而琴青反应冷淡咁话：太后特别吩咐，要我哋呢三日都陪佢行殓。项大人，你话应该算咩军呢？项少龙见到佢神态冷淡，知道呢一定系因为自己上次整蛊咗佢，所以呢佢就激嬲咗自己。如果呢个时候呢再向佢调笑，赚得佢对自己呢个登徒浪子系啲鄙视之心。只要淡然一笑，冇答佢，就问乌廷芳同赵子话：系啦，我个乖仔宝儿呢？乌廷芳啊非常兴奋，我真系想抱埋佢一齐去打猎啊！但可惜呢，惊佢受唔起风寒，只好留喺清姐嗰度，由奶妈照顾佢咯。正喺度调笑之间，突然间只听到一阵鼓声急响，小盘同朱姬啊喺一班禁卫军嘅簇拥之下，登上咗检阅台，全场啊马上肃静，一齐大叫一声：我王万岁！田猎终于就喺万众期待之下开始啦。呢支田猎嘅队伍连绵十几里，声势浩荡。咁沿途呢都有刀骑兵啊守喺路边防范严密，为咗显示勇武国风，小盘朱姬呢一律骑马由禁卫喺前边开路，带头向田猎场啊直开过去。吕不韦、徐仙、陆公、王焕、蔡澤呢班公卿大臣呢就陪伴喺小盘同朱姬左右。项少龙啊陪乌廷芳行咗一阵，李仙呢特地揾佢，两人离开官道，就喺旁边慢慢行。项少龙望下佢话：李兄今日嘅心情似乎几好噃。李师领领头：唉，系苦中作乐啫。呢三日虽然系甜点，但系外迟内张，危机重重，我嘅心情啊点会好得去边啊？项兄，你寻晚一定瞓得唔好，两眼之间红筋密布，而且声音有啲干涩，真系使人担心。项少龙就话：我根本就冇瞓过，又点会瞓得好亦或唔好呢？至于声音有啲沙哑，系因为喉咙俾人刮伤咗，不过冇咗呢个伤啊，咁我就冇条命噶咯。于是简单咁将寻晚惊险刺激嘅经过讲咗出嚟。李斯听到话：哎呀，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兴奋。一阵间我要话俾郑柱君听，我真系越嚟越佩服项兄啦。唔怪得求先，吕不韦嚟向太后同储君禀告，话要将自己个女嫁俾项兄啦，仲请太后同储君作主添。太后啊，当然高兴啦。储君同我呢就觉得好奇怪，原来其中有啲咁微妙嘅情形嘅。项兄，你千祈唔好拒绝啊！啊！两人都齐声笑起上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舟东宫，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今日的上班，跟咱话不来不来用，是上一道第三红尘为了麦当，让继续来了解蝶州音乐。记者蝶州音乐研究学的陈芬光老师，现在跟咱介绍的是蝶州音乐的结构。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梦浪漫，请听小说跟咱背蝶州巷子街山谷的由来。到一部分，最后就去了很些精彩的迭个唱段。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唱节目，我是贤杰。刚刚听众同事讲的是蝶州音乐《金松拉》，《金松拉》是蝶州音乐的启蒙歌曲，伊还有个另外一个名叫做《状元游街》。这曲《金松拉》各铺江铺，崇祯成禄非常优美，直到古惑节有高师师的合作正对称，古门户特别高顶门。西岳蝶州的朋友都对这个《金松拉》非常熟悉，就连无学过的朋友也能够哼着歌过。

0: 到五十一集《潮州音乐界》歌厅首档，让我来到台湾一起路过潮州音乐界角度。第一个位个客体结构具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也比如当这代个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这当乐表现个是清清吉味，轻松当乐表现个是一种休闷舒润的感觉。即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第一个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标签意义个。世界这个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卡妙个运用了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遐潮州音乐伊个结构特色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请出潮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也就是呢，种种啊，大致是碰到头棒，所以头棒一棒三啊，伊个拍起到罗志辉个棒加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四四拍子，他一小杂四拍，真个强弱茫茫。然后这当你正经个二棒。但是耳棒甲头棒，但是要磨，应该呐，就是做二加减速度一个问题。加家己三棒，是相当于四节，一棒一拍，一棒一拍，刷刷去。五棒磨硬，刷棒即系多好嘅事。磨棒磨硬嘅左右，好似系敲拍，敲铁手板敲，敲去上半拍，营造后半拍。但只是从一个鼻板顶头长破口起来嘅。后手都搞对，哎，好过相当好，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可好做，甚至个跳跃的胆子咁样惊，所以故事呢就会随着应该演入自己演到营造，所以直小高兴，通过先生个快慢强弱个多变呢，就是能提升个营造特点。过去有两个大客家十大头六十八磅，直到呢，伊如此看伊加点正，伊六十八磅，伊叉十头磅，直磅三硬是猛高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磅。多只问过听，伊就功夫，什么功夫就是先生解说来传二落去，所以个神路呢，起伏变化。后来就

0: 看了看过，接着来到二房就看有港，来到三房伊就再港，是这个营造者把将这主旋律个入锁，过到的头房六十八房，来到三房还是六十八房，来到口房还六十八房，伊就把将伊个直小宅入锁做三房呢个直拍。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变化，有吉星，有强将，有数星，是一扎扎，二七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二当当，人惊目醉，脑波来了清楚，大把嗯，该帮子嘣嘣嘣，对，啊，有些好听。所以第二音乐就是也是格兰登红沙路结晶帮成，是营造成那个开开多种色彩。
1: 谢谢邓老师所带来，咱第九个戏曲个习惯呢，都是以棒克杂，棒式个节奏灵活多变，传统演奏习惯也是由慢到快，张张推进。这蔡英了配熟沙变，就算一个变奏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只要呢靠拍三棒，一直高点就结束。但是到棒式变化个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熟悉个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个推奏形式。把这个教曲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接受的就是往往通过旋律高音的美妙变异，使到这个经调刷新色准回绝这些一个艺术效果，所以呢符合了教曲特殊的风味的情绪。好，时间关系，咱本期的叠山风情唱麦就到这边结束，也就期待唱麦现在将继续到大家来了解叠酒音乐。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刚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架构。下摆咱来进行自在昆梦浪漫，写点小说跟咱陪地球上之间山谷的由来对部分。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石山，
4: 天天特色，
3: 统统好听。
4: 客会听古，
3: 把闽南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上泽街的文化，有关于上泽街的歌谣、上桥的故事，哪只山谷在只流，古名所言。就是在上泽街东山有两只铁柱的山谷，后半直接溜走去。遐究竟有啥物趣味的由来？请对小帅的过来。在北行间的水流过咩？上泽街个个人顶死，人个街洞就分开水冲崩。遐过往的百姓就人保平安。来说前个上泽街，上这本洪水冲塌几十尺，官府收街个钱也停去。在地交流清秋用钱逆工，德州地府经上京指点，决定住那只又乌又大个山谷，定一座上泽街东西南北，五兴八开东，五属土，最来土地，一个是相当嘞。行江最属冷，冷为金，铁为金属，故山谷定罪，遐是个色罪，遐爱冷啊无？爱、哎。上泽街自从有了山谷之后，无论是春江雨老、五月冷甲惊，还是六月七香雷、八月九大水，上泽街拢平安无事，行得惊一步也未放。直到交了百多年后的清道道光二十二年，热天时头黄胎做大水，上泽街东面半只山谷脚尾去也未稳，往大水冲到无边浪，溜走去了。所以才有了歌谣的第三句和第四句，二是老太二是哥，哪只生牛。

好，听朋友，刚才红烧蛇刚刚介绍了地州上子鸡生骨的由来大部分，下晡伊闹着起来很是精彩个这个唱段。地鸡唱段宣布，下晡伊唱些地鸡唱段，硬形公梦推来日。

0: 好，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节唱段。地节唱段宣播，下播的唱段由汤丽君吟唱的地节唱段，中心五土妇女人。

知道。

0: 哈喽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向感谢你的收听，那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声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上麦，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到的是蝶州音高西泽戏叫，西泽戏叫这首蝶州音高是蝶州戏曲高等六调的合奏曲，表现的呢就是西泽戏叫活泼的情愫。这首西泽戏叫的高曲，把西泽对小叫的温馨喜浓表现得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叫的高曲，还有大西戏叫、三西戏叫、热闹笑，也学在改进回到演奏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叫、三西戏叫连接起来，使到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到近期的电商风情为什么做到推磨红线高的电商引导这波来打呢都是电商的现实高电商现实高是民间市的高现实高每时之电商高高市铺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电商民间市区吹滚谈破定高去独走定走下走定营造形式的中称因为学现实高的人爱随从读现实开始这就是读高铺开始文笔就好切到老临时扮演，所以呢叫做现实教。现实教已是地球音乐之中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地球音乐之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乐队组合。流行的地方主要就是到咱广东东南的华东地区主轨，但是到闽南的临安、澎湖、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的陆丰、海丰主轨。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通，所以伊有滴官方就要深了解群众基础。或者朋友到红线现实个时候，都家听到唔知从第一方面靠近个红线，也究竟做你来红线哪个地球研究，接触现实个呢？接下来当作更细滴地球研究个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即起来了解。
1: 这这说说来听，人少衰兵兵，人影在山。阿姨，你学领头啊？无，你家带动人人做吼，等于你个出字而来啊？无，家己硬硬，应该按地球过去个工厂铺吼、仪器铺吼，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切啊、做啊、绕啊，整整个整齐合呢，表现出伊个音韵个出来，所以是这个特点。你音乐家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对啦，算啊，咪杨庆那对包个状元包，王庆状元好，主教人现在落实岗位责任制，各个岗位那完成的在先，那几大大怕那个个人容易办很方便啊。那刚才说，有说高先生把天气气候多个别招啦，就状元庆嘛，是啦，欢迎啦，哎，出个伊冷静白菜，声音柔化，好像。背韵啊，吼，摇花吼，有些的气出来咁咧，都夹那个地招音乐咧，去写咩就用接落去。所以人所以人也从此也说明啦，地招音乐依家包容社会社强。现在呢，大提琴就入来了嘛，过去我现在就无能反对，再也袂惊，再嘛容易惊啊，人地招乐队来办搞到咩？因为我管点大。不要太形式，你要太依个实际，你能够应就应起来，你能够为了服务做实事，你能够对乐器更多。

0: 哦，直播都是我搬来个，来到地球，隔了本土个，风俗养育个，叫咱外地说呢，隔个地球，变地球新保育在了地球个，风俗习惯个适应了生活方式哩，你就成全于地球人哩，是咪？我哋彼此个不恰当个哩，但是靠人就健身来，咱地球个保养上相当强，是咪？家都来搞回来个。
1: 刚刚邓坤根老师去写详细介个皮蒙介绍了，就你来听些蝶椒音乐，听咱蝶椒介戏史角所在个曲目，传统旧曲都是沿用高调频谱，当并且介来社会景观听时当有金音料各地民间个小调，副曲笛头甲民间戏曲音乐个对介挂钢调、正字调、活调等等，甚至有时呢还是吸收了民间外景，统一过海从东南亚各国带登来个民歌小曲之类。一多名嘅蝶椒戏史角十大名剧，分别呢就是《周公文》《小桃庵》《含阿戏罪》《吴丽莎》《月之教》《大背棒》《平沙落眼》《孔桥湾》《武连君》《剑谢天花》。其他刘家嘅剧目包括《刘彩妮》《冷头杀》《西子戏娇》《蔡家定》《红蝶彩花》《红梅偷》《红红内》《画摆跳嘅千鬼云》等等。一蝶椒戏史嘅多名演奏家呢，就有林吉波、蝶行者、苏本兴、甲林摩根等人。经过邓老师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人都是有所了解。以后到那些蝶椒音乐嘅时候，咱就会晓得从第几方面去增加红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刚才介绍了如何来分析地球音乐。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我们地球上之间生物的由来，请听第二部分。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天顶的石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地球上自己的文化。今日只准拍到了地球上自己顶立了两只山谷，才开始。地球百姓都以那只山谷隆重是过世，每日家对乡子家庭经过，对人拢死个到都唔对。逢年过节，我看那只山谷白净金花红雕，大黑板个牙仔仔，遐那只山谷是第二仔。人呾死老顺时，硬起就倒提，伊很久也无觅好度。看看个那只山谷变到过半，无论是正直大，还是正咩狗。无人多，伊能做通过马个锁。人当时溜对行江倒落去水，人当时偷偷走去街档，偷食鸡呢鸡子，起到人爱时，只叫做养鹅正客。而且真实是鸡满满，惹着大家人个龙泽满。是呾，大家人欢喜鸡食伊人，打住青菜抢酒。早知，我只生牛煞变笨，家里自以为是。一抓死的仔妹，惊落去牛尾斗赢；死的对斗拍，落去斗争斗妹，受对方个冷静，这就袂兴，真个乌蒙，直接甩到当真对片，无输无赢，光个结，一只生牛对对位个撞了一个大缺口，遐开水即时起下口，车里多滚热肠，结果出白蛇面，那只生牛捅人蛇。
8: 妈，哎呀，不好不好，妹妹吓到了。
7: 遐只猫老仔，伊人几百日的卡对波腰溜，猛到跳，无只空镜，走到无风无影。遐江水溪下起的滚热热当长，给大家人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正到天顶顶只个雷公，同伊只澄清，变个乜景景，即使走来凌霄宝内，报告吉祥皇帝，
9: 启禀陛下。这有下方地球地界相见的人物十轮，这般如此，对位这些来自莫必要帮助，你一人来处理。
7: 哦，救车时主命雷爱卿实施处理，娘家庭处，
9: 哈哈哈哈，请
7: 娘发迹。那个地方的地量拍小报告，做地量科目的种子。雷公威风势，声称暴毙四头极极，直抽直击，杀了那只雷电腿，头疼白直接，不是立的，无对象子去挡晒那半那只生物过来。这个真该是这天霹雳，佢每日就谈好黑，一到一个佢关键当明白，只只生物个加成呢，配告开花即唔肯投诉，你一听伊就照头病，慌不夺路，流落水内煞无平台，哇哈哈哈！飘潮刷门卡大粒啊！只臭牛仔走个望背啊！再配行江洗面杯，只只生牛饿要死，吃杂杯杂，他哋嘅心门不好，就慢慢下走。过后，伊刷去逼到东门楼，只多过一劫。只雷公听风嘅无虚乎实数，等去听听学名。
8: 呵呵呵呵呵，我是我老牛食。啊，不是哦，不是哦，这罪我独中，大人，你大牛来接这条香蕉鸡，妈、
7: 从此捞落来这只生牛，做到香蕉鸡的洗面杯，直地交流经济。
0: 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的是地球香蕉鸡生牛的由来，第二部分。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由柯秀如吟唱的这个唱段，欧阳良娣谱新诗。

0: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段。第一家唱段宣布，下播唱些由蔡丽玲吟唱的第一家唱段，廖泽根国不平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要结泰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

0: 至六风等七杂音的合上原色而来。前面这一年从自一开始，从不是附近基泽村的村民同隔日富喜庙一的爱天商人，就开始听听街头两只角同公路两片挖天煤炭攀洋杀店。天藏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从不是飞射，到当初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所在的门头到长埔桥头，长泰以前过面公路两只角以及整条长埔街头，都本干涉的人群知道水泄不通。长埔市附近的基泽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夫妇接家宾。长埔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进口的竹制品、农器、家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食品、副食品，有山珍亚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的、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长埔清明节，做么干呢？偏起一个冷雨饭起起呢？相传长埔清明节，双份机制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上开机子冯恩公最后七天而葬，母体背靠高峰切木葬，面对突兀的太阳下，引起三番水鸟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足，人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夜，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有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地村民不论老少，开几个交涉就放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花园色，非常一个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长埔市政府、长埔中小社联合开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一年的清明，从不是人头传统，熙熙攘攘，四面八方上面本来物资交流费吸引而来。从一下开始，人人都是安尼，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唔法因采茶客台，每逢清明必到长埔，敞开先河的长埔市清明三个擂台赛，外地三个市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新旧经升官记》第三集，欢迎收听。

0: 启禀王妃，大理寺正心取酒经求见。
1: 哦，想是被送母亲娘儿来，
2: 快快传见。
1: 慢，请。
2: 哦，对对，有请。
0: 是，有请徐大人。
3: 侯府报门见，王府一声请。老王爷可好啊？
2: 哦，徐大人，学生有进，这厢有礼。
3: 还礼还礼还礼，有功者真是谦恭有礼呀、啊。
2: 王爷不在府中，王妃照例相见呐、啊。
3: 王妃，只怕有些不便吧？
2: 哎，不妨事，随我来。
3: 徐九经拜见王妃。
1: 徐大人少礼。
3: 谢王妃。
1: 来与徐大人看作是。
3: 谢王妃。
1: 与徐大人捧茶是。
3: 亏领盛情啊。
1: 与徐大人掌上是。
3: 小官不敢，小官不敢。邪气呀、啊！有光子、嗯，我这个官可不是为你做的。
2: 这
1: 啊，徐大人，自从倩娘被那贼人抢去，我弟茶饭不思，举以相见，因此冲撞了徐大人，且莫见怪啊。
3: 不妨事，不妨事。有光子、
2: 啊，
3: 你与倩娘订婚。可有凭证？
2: 我有婚书为证。
3: 拿来我看。
2: 徐大人，婚书在此。
3: 嗯，有了这张婚书，倩娘就是公子的了。
2: 多谢大人。
3: 哎呀，王妃呀、啊，是才安国侯命我明日了结此案，他还要亲自观审。
1: 他要怎样？
3: 他麾下下官又不将倩娘断还刘裕，他就要我的那

手中又有柄尚方宝剑，那安伯侯就奈何我不。

堂爷是万岁的叔叔，连上方间都请不到，还说什么王家的威风啊。

要有尚方宝剑，我担保李千娘。

0: 来的穷小子胆敢到大理寺胡跑乱闯，
1: 真是狗胆包天，
0: 滚滚滚。
2: 哎，我来找徐九斤徐大人呐、
0: 啊。大人
1: 公务繁忙，不见
0: 不见
1: 不见
2: 啊，亲戚也不见呢、啊、
1: 亲戚
2: 古表戚，
3: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别忙，我看不像，先问问他。
1: 对对，你先等会儿。
0: 哎，上菜，徐大人的亲戚来了。
4: 亲戚？我家老爷秘犯孤独，没有亲戚。
1: 混蛋！
3: 哎哎，你小子敢冒充大人的姑表亲，我
4: 哎，姑表亲有一个，
0: 哎，不不不，有个姑表亲
1: 啊，快快请
4: 起，
1: 快快请起。
4: 小哥，你来了。
2: 哎呀，徐妹小哥，我来看望徐大人呐、
4: 啊。大人公务繁忙，您先吃饭去吧。
2: 哎，那我的酒呢？
3: 我给您，我给您挑着呢。

0: 是
1: 人好多处威风大，断案如何都赞马，明日公堂深正义，今夜且把酒当茶。
0: 好一个酒当茶呀，
1: 您不喝，
0: 明日要把这抢亲案审个清清楚楚，老爷丢得明明白白，要是今晚喝得糊糊涂涂，明日就会颠颠倒倒。
1: 没那么难吧，明日你把妾娘断个油尽，再问那恩格侯一个种子行凶罪，不就成了？
0: 没那么容易，古人云三思后行吗？去把李千娘带来。
1: 怎么，你要一审李千娘？
0: 没有千娘的口

0: 千娘，这是大理寺二堂，不要害怕，你把爱国和正阳种子行凶，刘玉又和花堂抢亲，他们又是怎样威逼恐吓于你，你讲个清楚明白，老爷一定为你做主。
1: 那人此言差异矣，我与刘玉自幼便亲情投意合，怎说他花堂抢亲，他又比我何来？大人哪，抢亲者已非刘玉，乃是狗贼有计。
0: 才是阴错阳差，七扯八拉，把我搞糊涂了。那有公子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怎会去抢亲呢？
1: 刘进乃衣冠禽兽，哪人劝我以貌取人？
0: 以貌取人，我恨的就是以貌取人。当年要不是安国侯以貌取我，本官也不会丢掉状元。
1: 难道徐大人又将昔日之怨报在前娘身上吗？
0: 打破碟说碟，打破碗说碗，两码事。你既然与刘毅自幼定亲，为何又以游京拜堂呢？

0: 一包正朝赵小夫一喜堂一死相平，听来倒也感人呐、啊。只是你说以刘义自有定亲，有何凭证呢？
1: 就凭证么？
0: 没有凭证，叫我如何相信你呢？
1: 大人。

0: 要将这卖酒的，我敢说无店不知，无人不晓。玉田县36家卖酒的，金滚、银滚、铜滚、铁滚，我都知道，但不知一个什么李石滚。
1: 我那石滚兄在玉田卖酒多年，达人一踏便知。
0: 不用，正巧从玉田县来了老爷的亲戚，咱们一同叫个见证。来呀，把老爷的亲戚请来。
1: 是，我倒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1: 像是徐大人得了王爷的好处，便与他们串通一气，以假乱真。
2: 哟，倒会还咬一口。李倩娘，什么自幼定亲，天地为凭，嫉妒难以证实。今天你有人证，黑色罢了；若无人证，你就有反省诬告之罪。
1: 徐大人，明日公堂之上，你若不能秉公而断，倩娘只有以死相拼。
2: 老爷怕这怕那，就不怕要死的。
3: 徐大人，大人，
1: 你
3: 是倩娘妹。
1: 你是石鬼星？
3: 哎呀，倩娘妹！
1: 石鬼星、
2: 你们认识？
3: 她是我的堂妹。
1: 她是我堂秀。
2: 得，我的人证成了她的人证。
3: 你为何深夜在此？
1: 你为何来到崖中？
2: 你就是李石鬼呢、
3: 啊？是啊。我自从当了卖酒的小二，就丢了石滚这个大名了。
2: 倩娘可曾自幼定亲？
3: 定了。
2: 他许配谁了？
3: 许配个刘玉。
2: 可曾立下凭证？
3: 天地为凭，以我为证呢、
2: 哎呀，铁柱我原以为刘玉花堂抢亲，我才去王府求请上方见，为的是严惩刘玉伸张国法。可抢亲的明明是尤金，不是刘玉，这上方见一到，
4: 王爷驾到！
2: 哎呦，真怕他就来喽！回避，快回避！

0: 水，只是这案情可大有出入啊。
1: 嗯，
0: 下官现已查明，刘玉倩娘实乃自幼定亲，这强夺人妻者，
1: 难道是那尤金不成？
0: 千岁明断。
1: 徐大人，莫非你忘记了九年前安国侯陷害之仇？
0: 这，
1: 徐大人，
2: 哟，
1: 本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为谋效力。如今王法就是昏庶，昏庶就是王法。明日公堂审案，本王要亲自观审，如有半点差错，嘿嘿，你要小心了。回府。
3: 老爷，这酒还没有送王爷呢。老爷，这酒是送王爷的，你怎么的喝起来了？
0: 我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现在看来王爷才真不是好东西呀。
3: 老爷，你不是戒酒了吗？
0: 当初戒酒是为了好好做官，如今我开戒了。
3: 老爷，
0: 徐敏。
4: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乡里传情，生。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新旧经升官记》第四集。欢迎收听。

官，酒水

0: 酒精啊。
1: 我乃许久尽的良心，
2: 我乃许久尽的

0: 良心，为官哪个没有私心？
1: 为官不讲良心，不如猪狗。
0: 为官不讲私心，到处碰头。
1: 凭良心，欠粮应该断给刘裕；
0: 凭私心，顺从王爷。欠粮该姓刘，
1: 欠粮该姓刘，
0: 该姓刘，
1: 姓刘，
0: 姓刘，
1: 姓刘，
0: 姓刘。
2: 哎，别打，别打，别打了！你们打架，我可难受。
0: 当年安国侯以貌取人，害我不浅，正好报此旧冤。
1: 伤害无辜，公报私仇，有违天理，定要遗臭万年。
0: 如今是有他没我，
1: 这回是有我无他。

0: 爷派张公公来了。
1: 啊！齐大人，你来看，此物乃剧毒之药，名曰仙鹤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王爷特意命杂家送来，赏与齐大人。你也效忠王室，加官进爵，前程无量。若不从命嘛，哼哼，这仙鹤顶上红便是你的归天之物。王爷认罪他先，来审此案，传谕比杂家告无此了。
0: 老爷，老爷，
2: 仙鹤顶上红。

0: 可顶上红，这罪名的仙鹤顶上红啊！
1: 老爷，这是王爷想要你的命啊！
0: 人活百岁，难免一死，死就让他死了吧。
1: 哎呀，
0: 买口大缸来。
1: 老爷要大缸干什么？
0: 给老爷办后事。
1: 办后事要缸干什么？
0: 老爷一辈子就是离不开。
1: 您还喝呢？
0: 我死了，你一不用买棺材，饿不用烧纸钱。
1: 那把你埋在哪？
0: 装上一坛御天老酒，把老爷的尸首泡在那酒缸内，埋在那歪脖树下，我在酒钱之下也不忘你的大恩呐。
1: 老爷，你不能死啊。
0: 我不死就得昧着良心把千两断给油尽了。
1: 您死了，皇爷换人重审，千两照样断个油尽。
0: 真要如此，千两也难免一死了。
1: 与其两人都死，不如只死一个。
0: 你是说
1: 千两要是死了也不会被人争来抢去
0: 啊？
1: 老爷，怎么了？老爷，老爷！听说徐大人传话，击鼓山塔。
2: 报！
3: 启禀大人，并肩王到，安国侯到。
0: 王爷来了。
3: 来了。
0: 侯爷来了。
4: 来了。
0: 神鬼都到，游戏好巧，请。
2: 有请。
5: 李大人，本侯看你审案来了。
0: 是。
6: 你要按婚事而断。
5: 你要按实情而断。
0: 这般照办。
6: 你要仔细了，
5: 你要打点了，
6: 你应我升堂，
5: 你应我问安
0: 升堂。

0: 原告。
1: 原告上堂。参见大人。
0: 老爷在这儿呢，起锅起锅。你们都要李千娘，老爷我刮肚搜肠，说办就办，说断就断。
2: 大人您快。
0: 有京，
3: 书生在。
0: 你有婚书，千娘应断于你了。
4: 好，有胆有识，
3: 请进高轩。
5: 蹲着不恭，
4: 一派胡言。
0: 你话没说完就乱了套了。老爷下面还有半计呢，刘玉与千娘订婚，也有人作保。
4: 嗯，徐大人，哪里来的人证呐？
5: 徐大人，传人证上堂。
0: 带人证，
1: 人证上堂。
6: 给老爷叩头。
0: 李小二，
6: 哎，
0: 有话当堂讲来。
6: 回老爷的话，李千娘乃是小人堂妹，自幼与刘玉定亲，小人可以作证。
0: 无实说法，
6: 句句实言。
0: 下去下去下去。
4: 是徐大人，你唤出此人，敢是说尤金的婚书不真？
0: 王爷说真就真。
5: 徐大人，如此说来，这人

0: 是假的了？
1: 卑职没有说假。
2: 徐大人，
1: 有，
2: 倒会两边讨好啊。
0: 徐大人，
1: 有，
0: 真乃是有花之徒啊。
2: 徐九军
1: 在。
0: 你若偏袒凶犯，
2: 本王绝不侵扰日你。
1: 这哪是我在审案呢？分明是在审我嘛！此风不止，大理寺威风何在？徐民
3: 有，
1: 请圣命。
3: 是。
1: 上方见到。
4: 万岁！
1: 对剑于面君，谁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当堂宰了他。王爷侯爷，给万岁爷让个地方。徐民吩咐大吹大擂，老爷二次升堂。
3: 是。

0: 派李倩娘。
1: 李倩娘上堂，叩见大人。
0: 李倩娘，叽喳喳公堂闲话，乱哄哄两耳发麻，醉醺醺难分真假，糊涂涂将你劝罚。
1: 不知大人怎样发落？
2: 我有婚书为证，
3: 我有人证在堂。
2: 倩娘应断一母，
3: 倩娘应断一母，
0: 都听我的。刘玉与倩娘定亲，有人证在堂；尤京与倩娘定亲，有婚书在手。为此，倩娘只有微臣刘尤两家，方能消灾平祸。本官判决，李倩娘单夜侍刘玉，双夜侍尤京，同为二人之妻，暗夜轮换。
4: 呸！
5: 糊涂官断地胡同案，
6: 一夫二夫怎周全？
7: 一腔怒火是难安。
0: 不要命的，请上前来。
1: 徐大人，这就是你的天理良心，这就是你的秉公而断吗？
0: 这叫做公平合理，老少无欺呀！
1: 你这招天煞的

0: 千娘，千娘休将本官怨，你的怨难比我的怨，本官有心来成全你，亡命在身我难上难，今日断案于心夜，我一生清白全丢亡，你允玉还可把富贵享，老爷我为你要上西天，上西天，瞧见没有，这是几度药酒，明夜先喝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老爷今日委屈了你，我知道你恨老爷，老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只有一死赎罪啦，我死以后你就暗夜轮换吧。
1: 千娘不愿受辱，情愿以死殉情。
0: 不，你是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怎么就死呢？我可连根都烂掉了，你还是让我死，你就一心一意地去换吧。
1: 让我死，
0: 我不能活着养人家戳脊梁骨啊。
2: 千娘，
1: 玉郎，实指望结发夫妻须白首，有谁知八载相伴，寻喜欢聚，生离死别，一世难挨孤独。保朕朝舍性命，甘饮毒酒，盼夫君来年清明，苦我的
0: 烦恼。
3: 徐九军，你竟敢假借神明，逼死五姑，来本王赏点残奏一本，难饶你的狗命！
1: 老爷，侯爷、王爷都走了。
0: 走了。刘玉游京听判，本官将李倩娘一刀劈成两半，分与你刘幽两家，则你二人各处银10000两，以正房大礼，将其厚葬。
4: 母亲已早长死，怎奈养他分食两地，引被那两家欺世的臭名，小娇甘愿出双份银两，以报母亲名节。
0: 两家之妻岂能由你一人独占呢？
5: 徐大人，安葬倩娘与我是无关呐。
0: 她不是你的妻室吗？
5: 天大的笑话！
0: 笑话，有婚书为证，
5: 这婚书嘛是假的。
0: 怎么假的？
5: 怎么样啊？
0: 当堂拒绝，与你无事。
5: 徐大人，学生告辞了。
0: 上哪去？
5: 回府。
0: 你呀，走不了了。都大胆游京，伪造婚书，强夺人妻，诬告梁上。来呀，
6: 有，
0: 将他重责四十。
5: 慢，我乃王室女亲，你们哪个敢打？
0: 走，冲撞本官，再加四十，拖下去由我打打打。
4: 徐九军，案情已明，你逼死无辜，该当何罪？
0: 少将军不要发怒， 徐民，清水伺候。千娘，千娘，贤儿已出，你回来吧。

0: 徐大人用计成全了你们，惩罚了狗贼尤金。
1: 徐大人，徐大人在哪里？
0: 刚才还在大堂子上，这会怎么不见了？徐大人，
1: 徐大人，
2: 大人换了衣帽出府去了。
3: 临行前还留诗一首啊。
1: 大人怒劝小人愁，枉发迢迢空自由。
4: 脱袍挂冠无趣也，歪脖树下卖老酒。
0: 徐大人弃官而去了。
5: 徐大人。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要结态，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佢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嘅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喺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三乡各地都印有佛寺。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屏堂，今日人敬神求拜，遇到妙音四国求爱烧香。今日人扑上神人是心神接连，因为凡系神明都会保佑人。感恩天村的开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开镇

0: 人生从后都来到客镇市斩荡同经商，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摆行留下形象，塑造为十八只罗汉的精神。客镇市在罗汉店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十八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志甘祖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十八人在天村客镇市中。这些经书既然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六一十六是赛宝日嘞。客镇市在这年都会举行隆重的赛金法通。凡在东晋时期十八个人才有受师徒的遗留的十八罗汉太佛真经。赛金法通的时间持续八年，从六一七开始，师徒的终于上演了了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赛金法尽在感恩天尊长幼，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在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天尊周边几百里的上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赛金的先师，自六一七以前爱斋传四食，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赛金时间是六一七六的午时。赛金时有十八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赛金场。赛金场上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十八人排列。每年数次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赛金场中后，当四神竖捧经书走向赛金场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金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经已了解，既然保存有一千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既然泛黄，就已应该也人可以救人。但是尊师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赛金的习俗。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发展按天五十。

两个闺秀啊！

0: 小小小
1: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2: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
1: 员外爷
3: 我一把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4: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4: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4: 我非打他一巴掌
1: 员外爷莲子根
5: 梅香下去
1: 是
3: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5: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啊
3: 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4: 一定是他
3: 他爱扇子
4: 哎呀扇子的主人
3: 谁
4: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3: 哎呀所以
4: 如今不要紧
3: 还不要紧
4: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3: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4: 死心归范

0: 你找他做甚？
1: 女儿要跟他读书。
0: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1: 为什么？
0: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呢？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碍呀。
1: 有碍功名前程，
0: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1: 如此匆忙？
0: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1: 原来这样。
0: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1: 这是真的？
0: 哈，那还有假？
1: 好个不幸之人呐！气死姑爷，气死姑爷，气死姑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万痛，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美相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携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隔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呐、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这
0: 生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日生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在亲家请刘建生为媒，让马小姐许配为童娘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蛋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秀。每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二十四节气小满。哎呀，喺发扬生物数气候变化影响而出现生长发育现象的节令。也含义是夏熟作物的资历开始滚长饱满，但是含点成熟只是小满，含点到达太满。一般来说，小满期间南方十一度二，故有太落太满、小落小满的意义。其实雨水一冲批，将来一是太丰收。开往拜客家民间有两种小满习俗，一种是祭茶神，故事用水茶沾水灌溉，传说有水茶神。你们在水茶边摆五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有的在祭品当中放一杯泡水，祭拜时将泡水拍到田里去，有祝福水旺良丰的意思。有的地方举行抢水仪式，多有村中严重执事者玉溪国府在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到水茶几行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鼓锣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片，村同村之间展开一场抢水比赛。那个种是祭蚕神，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神，蚕的是羔羊的，受气候影响损害，十分难养活。古代把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赐同养蚕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人们在新年放蚕的时节会举行祭蚕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洗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吃腐肉，其一片苔腹中带甜，使人食欲太盛，其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凉血止痢等功效。民间客家人有话：腐菜发香，爽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爽色好比人生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是光为人们所喜爱。其他话 ，A 种菜竟然十分难吃灭。当然，在小满时节，会吃苦瓜，同样也是清热解暑、养神保肝。食糖是一种补充，民间话小满多食糖，胜过开药方。而是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缺食食的糖十分重要。生日是食热水草，一天后太阳终于射冷水，而时节夏气生于正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唔断使汗呢，还可以解乏，改善血液循环，使身心放松。哎，对话，对客家人在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民俗哦。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抗疫战争时期，虽然。

0: 广州三条轮航每组成为华南地区抗疫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时坛、三条的三报、江西赣州的真心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梅州出版。梅州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疫，一时间梅州成为一东北甚至华南地区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梅州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疫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每一名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疫救亡情怀，赣报采用国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专题以及抗疫文章、诗词、新刊、纸质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太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疫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疫时期在梅州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疫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黑桥博物馆也收藏了1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在当中就有17份是在梅州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梅州不少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纸创作和采写。三报总主编张怀珍是梅人临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太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平人们称为报界之中。七省等文通社会还有一发林英强、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官、王伟强等文化强人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海其副刊行占有重要位置。根据了解，在抗疫战争时期，梅州报界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市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头小组奔赴潮汕抗疫前线采访。书报抗疫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积极开展抗疫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同梅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决心。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发展案第六集，客家人屋内唔包纱的由来。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诊，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外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下，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
1: 韩大夫，油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四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些诊病
2: 大有相干。
1: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1: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0: 多嘴。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抬头让大夫看看。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呦，大夫，这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哦，啊，妈，哦，啊，来来来来来。

0: 员外啊，您爱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您爱血火攻心，昏劳横过度，上交御剑，为王临近呐。
1: 大夫，脉力尽通，断病如神呐。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哎，你是大夫？
1: 哎，兄的无礼。小女病中失态，万勿见怪啊。
0: 凭着病中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
1: 为王临近啊！
0: 为王临近。

0: 药到病除啊。
1: 阿员外，家中可有西家？
2: 啊，有啊有啊。
1: 我上一宗西教虽啊，姐姐小姐信任，
0: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1: 阿员外，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0: 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相公，方才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0: 就是那邓昌邂逅的相公舒果案金凤的先生。
1: 还替他做事。
0: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相公离开舒果案，仍将这宝贝带在身边。
1: 不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
0: 他不是无情的流水，那是有情的杏花人。
1: 啊，有情的杏花人，你在哪见着的？
0: 要住此伴，就要拾起。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可以客家天气，听人捉到三个字系话，一般唔会拿种物卡去做。而且可以用一杯空旷地方用砖石夹周围，用瓷碗的碎片来瓷砂锅，然后把它拿到用一杯临时夹的周围壳用砂锅来煲。因为如果可以用到的煲，砂锅对头五公钟就会飘到上面过来，其他用到的甚至可以用到牙盘间上方头的按钮，颜色之后就会中途而死。而一旦风俗习惯是哪来呢？其实往辈啊，砂锅同你五公钟系连沙，彼此之间摇来摇往。今日砂锅送五公钟一啲礼物，听讲嘢五公钟送本砂锅一啲食嘅东西，大家觉得火火气气。有一日砂锅同你五公钟也出去潜东西食，天色也慢慢地暗下来，但系喺五天潜到一啲食物，突然一身奇怪香味飘过来。五公钟就话佢好凶啊，好凶啊！砂锅跳到胆上一看，看到山洞口有团十分残忍的黑光，把山洞照到同阿热成条肉。砂锅啊，感谢翻五公钟的，挨曾经探望过啊，似乎有一颗有特殊上面亚明珠，如果万一能够得到佢，就会神仙。而挨等于砂锅得嚟爆珠之后呢，就会变成龙。五公钟嗱得嚟爆珠，就会变成金。见他发出安尼光芒，晴天的亚明珠摩擦，为了得到一个亚明珠，砂锅同五公虫争先恐后向发光的地方爬过去。佢哋两人同时倒退山洞，并且同时看到一颗双星四翼的亚明珠。砂锅为了能够顺流想突吞一颗亚明珠，五公虫更想得到一颗亚明珠，以便造孽成精，进入仙境。所以砂锅同五公虫啊，就会吵起来，各不相让。砂锅话：亚明珠系佢先看到嘅，应该本事噶。五公虫就话：亚明珠系佢先披到上面，当然我本意。两家争执不下，竟然打起来，而且一打一响，吐牙对吐牙，从山洞打到山脚下，从树林都会打到河都会，彼此都打到遍体鳞伤。五天闷到正好见打得细菌的时间，亚明珠挖到河都的本河水冲走的，结果每年都五天得到亚明珠。砂锅因为身体比较吃太倒带还得沾满上风，五公虫在拍照只好变到沙碰当中去休息，但是他不服输，凡事会对砂锅作出报复，对吧？很生死担任，等死的者话也爱看身后恶有物气，用尸不安宁。从此以后，吴公仲专门爬到尸砂锅身后去恶有，所以如果可以活下宝砂锅，吴公仲披头面托就会爬上活到的高的地方恶有下来，并且把活底吃坏，踩一窝都会去，颜色一条砂桶啊会中毒。而呢时节，家家户户都出了尸体上传的老虎。暗摩之作藏污纳垢，行政讲唔清楚，病定结到五公虫。而去户外被空旷地方播砂锅汤，五公虫就无办法去屙尿嘅。所以啊，你们就要去户外被空平壳去播砂锅肉，并且上传神灵摄像。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儿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母不和，不准两人来往。凤儿诈病呃大富俾佢见文联，庸医黄六竟然讲凤儿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富为偿凤儿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儿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儿生女赵丽常为妻，但常富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儿惊识当中警棍，就诈死以示狼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儿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富喜出望外，德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糊涂县官，凤儿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

0: 凤仪小姐，凤公子，凤公子，今日系我哋嘅佳期，你点解唔会流出眼泪嚟呢？梗系嫌我抱柳枝枝，配你唔起啦。
1: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想，我不过欢喜到喜极流泪啫嘛，我点会嫌弃你呢？
0: 妻你嫌判，恨也判。

0: 西汉呀，太明呀嘿，汉呀子呀我行，龙彩凤飞来下山，岂得我两与郎遇？此系忠诚相爱报交情，生死不渝不知。
1: 如果我就安乐啦，头先啊，我真系好惊噶，我以为你憎厌我咯，唔会吓？
2: 爹，你听咗两个几痴缠，
1: 使问紧张啫。一百日后轮到你噶啦，
2: 系啫，佢都绝对会传染表哥噶嘛，唔得我要搵姨妈，
1: 做乜嘢啊？吓，
2: 你睇下，哎呀！

春生能成尖蝶梦，海枯石烂方相思。双排玉手入罗帷，一刻千金。

0: 喂，大叔，你跑，未？我有件事争啲唔记得话俾你知。咩事？你自细咧，我就同你尖算过，如果你结婚咧，要过一百日先至好洞房，咁就得夫妻到老白发齐眉噶。唉，好彩今日洞房，跟住阿妈出嚟支起嘛，唔好听埋晒啲咁嘅嘢咧，真系好灵啊！
1: 快啲嚟啦！
0: 你听埋晒啲咁嘅说话，你几时同我尖算嘅啫？我从来都未听你讲过嘅。
2: 系啫，表哥，不过我病会传染人嘅，你唔好戥佢啦。
3: 表妹，呢啲系我嘅事，你唔使替我担心啦。
2: 乖仔，我哋商量过噶啦，你同佢系家奉虚王，化名夫妻嘅啫嘛，求其娶咗翻嚟咪算啦，唔好见佢啊。
0: 系咯，你素来都系孝顺嘅，应该听阿妈话，唔好激阿妈就系噶嘛。
2: 听阿妈话啊！
0: 听阿妈话。

0: 你自己跟我妈呢？对啊，妈母亲亲妈，结果出去之后都已经我都没看过佢。点解咁嘅咧？点解咁好心得？又我三个月就嘅，如果长期我哋叫我点？好啊，你有咩办法要扶佢呢？咁难吓？你睇下，如果呢？
1: 姨妈，吓、啊，你睇下佢，一早见到你声都唔声，人哋潘生伯又系咁噶啦。
0: 咁又唔肯讲你姨妈，就算皇帝女嫁到入嚟，都要守下妇道噶嘛。咁算点啫？家嫂啊，乜点解你咁噶？朝早见啲人睬都唔睬下嘅，唔使人行你噶。
1: 吓，真系咪哑噶？系咪喺度噶？乜嘢系唔出声？一出声好似行雷咁，系咪豆腐气啫？
0: 乜咩豆腐气啫？我哋乡下兴噶嘛，高声响亮啊，叫开时滚嘛，嗬？咁吩咐唔斟茶俾家伙饮，又系你哋乡下兴嘅咩？
1: 啊，系啊，连我都唔醒你添。
0: 咁你哋请坐啦，我就嚟啦吓，坐低先。
1: 唔系噃，你话佢唔斟茶俾我饮啫，佢即刻就入去斟啦，咁就算系咁噶啦。
0: 咁你咪坐低饮佢杯新抱茶啦。
1: 知茶啦，奶奶。系咯，即系噶。
0: 你真系不明靠害嘅啫，想六死我咩？阿关个咩事啊？你自己饮得论尽啫嘛，仲话我论尽添？啊，你真系虾我个噃，系咁我真系冇定气噶啦我。
1: 姨妈，有冇六亲人啊？六亲我哋受尽啦，咁真系不成说话啦。哥，你姨妈，
0: 系啦，我忍无可忍啦。阿莲，
1: 阿姐，阿妈问完出嚟，妈，
0: 咩事啊？仔，
1: 俾你个老婆激死我咯！
0: 你唔住讲咧，讲出嚟你都听到都嬲啊！佢一系就唔叫我，一见就好似行雷咁，即系抹到我成个笑起，斟茶俾我饮只茶，咁就留底嘅，咁到我成只手都唔晒啦。
1: 系咪啊？陈家我答你一啲，都嚟唔出嚟嘅。
0: 你真系好计啊！
1: 表嫂咁做法，真系黑薄家伙啫。表哥你要责成佢至得嘅，
0: 佢咁做法你话啱唔啱啊？
1: 咁就唔啱。 如果唔啱，咁你要责成佢啦。去啦嘛，表哥，快啲啦！去啦，如果唔系我点下都啖气啊！佢闹佢啦嘛。
0: 阿姨，你咁样系唔啱嘅。
1: 我唔啱，我有咩错啊？
0: 唔好话错唔错啦，先同你讲，做人身好，唔应该分别尊卑，要孝顺家姑先至啱噶嘛。
1: 我哋表姐唔系唔孝顺噃，正话个斟茶俾佢饮喎，唔通咁都有罪咩？你俾杯啫，出嚟就咁搞完，打过嚟。
0: 唔好咁怒气啦，我一阵间会处置你嘅。你翻嚟放坐下吧，表妹，我啱啱翻嚟讲，唔好嬲啊嘛。
1: 春桃，你又反转啦，仲俾佢闹我一身添，咁点算？我都估唔到夫人咁恶噶。

0: 中意你唔好喊呢，我都知道你好委屈嘅，不过头先咪卖住，我冇法子系咁做嘅啫，你唔好喊啊！我书都有讲，要孝为先，我话你做人真好仔嘅，唔应该要孝顺老人家先至啱嘅噃。
1: 现
0: 在
1: 我是你们应该的，不
0: 过你们的孩子
1: 是怕的。怕什么？我怕你不是真心爱我了。为什么你这么说？你是以为我不知道，所以你妈妈以后真的想你娶一表姑娘不是娶我的，我怕你慢慢就会听你妈妈话了。
0: 你没那么傻呢，从前妈妈是这么想的，但你一向对佢都冇情，而且我而家娶咗你啲，唔通我佢仲有外遇咩？你唔信？唔信我誓愿咧？
1: 好细啦！
2: 我爱女心间我要体力，垃圾嘢乜都敢食。

0: 夫啊，你真系冇得救噶啦！
1: 诶、哎，咩大夫冇得救啊？系、哎、啊，我个女啊，诶、哎，你俾唔得我话你先得噶。
2: 诶、哎，你快啲预备后事吧咧，你对面就系啦，
0: 对面嗰间系啦。
2: 唉、哎，
0: 系咪你做噶？
2: 多少份啦、
0: 啊啊？你叫做真心得做，实有人帮衬。
1: 我啲龙凤竹啊，大红啊，要整靓啲啦噶，
2: 包靓包靓，你放心啦。
1: 咁听日你送去天成里九号得啦，
2: 得得，天成里九号。
1: 啊，记住啦，
0: 放心。哦，啊，老赵，
1: 啊，你
0: 咁啱啊，系咩？
1: 系啦，
0: 系小文，
1: 即系大家嚟接
0: 我啦，
2: 我嫁女啊嘛。
0: 乜你咁快嫁女啊？
1: 啱讲完一百日啫嘛。
0: 系嘅。我个女儿家啲仲未去啊嘛，你个女使乜咁快顶上先咧？
1: 我讲你嘅事啦，
0: 唉，好地灯笼啦。
2: 啊，另外有咩帮衬啊？红事啊，白事啊？
0: 唉，若归红事，我都唔使费计啦。
2: 哦，
0: 梗系丧事，系女人嚟嘅。
2: 哦，
0: 我银纸就唔计嘅。总之你做得个妥妥当当，好好睇睇，嗰啲仪仗啊、乐队啊，多多都唔去。
2: 哦，
0: 啊，
2: 喂，咁几时日子啊？送咩地址啊？
0: 听日啦，天成里九号。
2: 哦，你又系天成里九号？
0: 天成里九号啊，姓张啊。
2: 啊，我知道天成里九号。
0: 我叫得你去又
2: 错啦。啊，
0: 对唔住，对唔住，记得未？
2: 哦，天成里九
0: 号。系，喂，记得啊，两个仔。
3: 啊，春梅，我嚟吩咐你，今晚今朝开始小姐半步听点啊？
4: 点解老爷？
3: 啊，小姐听日就要归天啦。
4: 乜你咁讲啊，老爷？小姐，你知几精神啊？行得、瞓得、坐得、食得，你知几快乐啊？
3: 你知乜嘢啊？嗱，小姐。当日起病嗰阵时，我咪请嗰个神医王大夫嚟同佢睇脉嘅。佢一摆完佢脉啫，就断定佢有一百日命嘅啫。尤其是啊，将佢嫁俾你哋姑爷，都系证明一百日夫妻嘅咋。我仲贴咗二百两黄金俾佢陪嫁。唉，呢啲咩都系尝下你哋小姐嘅心愿嘅啫。听日阿文联就同佢个表妹成亲啊！

0: 大福，啊，点解翻嚟？
1: 唉，我正话去同佢办好啲后事先得啫嘛。
0: 同边个办好啲后事啊？爹，
1: 吓？你听我讲啊，就系、是、替你家婆办婚后啊事啊，防范佢一旦归呀天，因为佢连真。

0: 伤，替佢安排妥当，等佢安心落黄泉那边。
1: 咁你两个倾下先啦吓，我仲有啲嘢办嘅。

心中老人家，我跟他我多分别，我心里呀，我心不中，生来同苦食。

0: 我现在是服侍婆婆呢。
1: 一见小妻严肃，今日我发感受。
0: 哎呀，姐，阿姐，做咩你翻嚟咁欢喜啫？
1: 梗系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嘛。
0: 到底做咩啫？
1: 我哋

0: 我怎敢咁荒谬？
1: 你三怪媳妇听到冤言，
0: 我怎敢咁胆大？
1: 我去立下婚，我帮你递下茶，孝顺你老人家撞见面茶。
0: 我知道我平时嘅脾气系好唔好，你只家由我阿爹纵坏我嘅啫。我而家知道错啦，以后你见得到嘅，你即管闹我，你即管打我啦，我唔会怪你噶。我而家成个人都变晒性咁啦，饮茶咧？唔饮啊？我知道奶奶你好中意食燕窝嘅，等我入厨房亲手炖啲俾你食下。我而家去咯。
1: 姨妈，你唔着俾佢企咁埋？
2: 佢要企埋都冇法子佢噶。
3: 咁不斟茶都系唔着，最受其泼贱如庄严。
4: 护住佢啲死人，都会染到你啊！
2: 唔会啩？佢都未死。
1: 人物金面麻花，你今日性情大转变，你都系怨气嚟
2: 啊！谂落又自暴。
3: 老臣千祈要信下镜啵，小心使得万年船。
0: 那王医生判我一百人死啊，
5: 仲有添啊！佢哋贪老爷俾二百两黄金，只肯娶你嘅啫。
0: 吓？唔系啩？
5: 系啊，阿老爷亲口对我讲嘅。佢哋准备，听日如果你一死咗啫，阿姑爷就要娶表姑娘啦。
0: 我真系估唔到文会咁样对我噶啦，
5: 小姐，咁你唔使嬲嘅，我相信姑爷唔会同你哋嘅婚礼嘅，

0: 头啊，你莫把秘密透露人知，我今晚实行
1: 好啊，想打佢都好啊。
2: 咁啊，
1: 公主嚟啦，公主啊，快啲嚟床边。
3: Thank you.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香港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该片由陆邦执导，任剑辉、凤凰女率全女班主演。下面请听第四部分。
2: 你知道转意面就唔系系噶啦，你从啦。
3: 我同佢一夜夫妻百夜恩情，哦，对家个心好乱啊，阿妈，唔该你哋听出去先啦。
2: 爷咁点得啊？佢已经死啦！
3: 喂，听就嘈乜嘢啊？我个女正话你归天，你哋喺度讲归真，你而家靠激系咪啊？快咗我都讲。
2: 哎，
3: 佢哋中咗啦。

0: 笑话，我个女正话要翻去啊，咁都唔办丧事先，就办你喜事先系嘛？有啲嘢道理，办喜事先，
1: 办丧事先，
0: 办喜事先啊嘛！
1: 我要办丧事先，
0: 办喜事，要嚟都系应应该要办丧事先
1: 啊！唔通嗰条咸鱼喺处？你就办丧事，办喜事。大家的衝突就冇了嘛，那我老
0: 哎
1: 入去開路啊，喂有人嚟祭你哋就猛推俾人寫啦
0: 啊、哎

二百斤粉两，一百斤粉两，三百斤啊！整到头时大肥官仔阴暴晒，买一开三油晒，买二开四刀晒，又嚟整到真天真武元天上帝。我呢个帝危国有个废帝，佢冇扯咁大。

0: 呀，我搭住这个井底的。
1: 点解你行到半阴坑走翻转头咩？
0: 人嚟啊，点都冇死到啊！
2: 唔系，我点会死啫？我连病都冇啊，点会死得噶？你哋无端白发又话我一百日死啦，又话听日你系娶阿表姑娘啦咁。我嬲起上嚟，我咪诈死试下你对我系咪真心啦？
0: 哦，原来佢诈死嘅。以后我哋唔止百日夫妻，天长地久啊！
1: 系啦，女婿，我个女永远系你嘅，俾晒你添。
2: 点咁我点啫？阿夏，
0: 喂，我同你讲明一百日，而家租期已满啦，我要攞翻个女婿噶。张元伟，唔该你两父女借啦。
1: 哦，乜走走声啊？吓，我个女正式成亲噶啦。三珠六仔大红花轿，老虎都唔带得佢走嘅。
0: 妈，我同佢拜过堂，行过礼，系一对正式夫妻嚟噶嘛，我点可以再重婚呢？妈，你体谅我啦，你似我表妹另嫁别人，我要同我凤儿做一对永久夫妻嘅。
2: 唔得
0: 嘅，
2: 好表哥。世难寻，定鸳鸯，孩分笨，孩分笨。随我
3: 不知收费上官，去执下马火都贵。发梦赠品别人咧，我女婿，你冇缘分，冇缘分，
4: 咪想结婚，
3: 结婚。向乖女希望我真心，你认真可谂一世，死路喊。亲地林啦，讲多声，将苏来梦，苏来梦，认真小心啦，小心。
4: 啲嘢话掹我苏，你有事你唔同你打我，打我。
1: 点打都得，打上嚟你唔够我打嘅，睇嚟够啫，打出去先，
4: 嚟啦嚟啦。打又唔打我打又玩嘢，打唔打我个女仔我一招扫你，
2: 我唔惊啫咩？
4: 扫你都系，系啊，我教你讲乜嘢？
1: 唔好啦，哎，你哋要告嘅就去告官啦，唔告你你解决唔嚟嘅，
4: 走啦，
1: 去啊去啊，
4: 将吉夫人带上。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告咩状？小妇人系原告，我告张大富容仲义霸占我仔为婿。哈、啊！本官阿查，虽然有处不法之徒，做左右，让阿坚打死他。
5: 啊！
4: 本官边算打错人嘅张大富？
5: 大老爷，我唔系姓张嘅大老爷，我叫做赵德科。
4: 吓、啊，你姓赵？
5: 我嚟告状噶。
4: 你嚟告状噶？咁你咪即系原告？
5: 系啊，大老爷。
4: 咁你告边个？
5: 我告我个女婿宋文联，迷惑张大富个女重婚再娶咯。
4: 即系两个都系原告，冇个被告，互逃到极。

0: 爷，张大富很爱惜你啊！系啊，大老爷，张大富个女仔爱住你啊！
1: 认真啊，糊涂啦！大嫂唔讲你，打呀！见船张大富，
0: 真
1: 嚟！你真啊，你真啊，你真啊！
0: 拜见大人，
1: 唔使走啦，先打先走。你可为铁家无家教，送到个女婿呀，阿姨。
0: 阿大人。

我已经迷恋野花，重婚再娶，大人，我一重婚再娶，我乃明媒正娶，与张家小姐共赴妖途嘅。睇你嘅样子，似靓行凶，做错事想唔认错系咪？大人，小民确无其事，用我将经过对你细说分毫。日前结了月那样，行上方家长之名，三十六弟名回正娶。

0: 今日对方分房相方唯一是之准大人莫冤那我我无辜小文为拒绝重婚我有被人帮
1: 听完他理由重婚之罪难成立吧
0: 他与我女儿的婚姻至少双方家长讲道合他为人薄幸又忘情请大人治他以国法
1: 我生平最真是花心萝卜应纪念旧情二人重复合若不从教导先要打八十
0: 大人我不是负二人不是无情客若冤枉无辜人从你
1: 这一次公堂点到你将脾气发得罪师傅大老爷先要将你打死

0: 痴得妄图劳强的姻缘，但永好不作旁情半之徒，为表情真本受刑，无愧于心真受苦。聪明人教而不善，非打不可。
1: 不准打！
0: 大胆啊！闯进何事？
1: 我哋小姐大驾光临，仲快啲出嚟迎接！
0: 我堂堂一个四品大员，岂有接无知嘅妇女啊？
1: 哦，系迎接嘅噃，嗱，撞翻生我事噶。
0: 咁你哋小姐系谁家官宦嘅千金？
1: 你见到我哋小姐就会讲俾你听噶啦。
0: 咁你话我迎接佢入嚟咧？
1: 又好。
0: 小姐，请问尊姓大名？
1: 张凤仪。
0: 张凤仪是否是张大富之女，宋文元之妻？
1: 正是。
0: 你这个这样的女人霸占人夫，还将本官戏弄，人来将她重打几十。
1: 真系父母之官，弱子糊涂，见人便打，你可知有罪？
0: 见咗本官，不贪不跪，开打有力。
1: 哈哈，真系好笑啦！
0: 水公堂之上，

won't say

Bye.

0: 官有眼不识泰山，王小姐海量汪涵，
1: 是的，是的。
2: 有冇吓亲你啊？
1: 冇，公子，真系对唔住啦。在先下官一时早忘，忘见啦，见啦。
2: 你都几知机，就咁试过你一次啦。
1: 多谢，多谢。
2: 我问声你啦，
1: 问我咩咧？
2: 小姐，案情你点样判啊？
1: 你小姐点话咪点话咯。

0: 人家谋，哼，就得不你为人都算卑鄙了，你再打我，
1: 大人，我何人？

0: 差人。
1: 西伯，我以为你去咗边度喎？原来就系兰晒公堂啊！
0: 诶，就因为我女儿嘅婚姻而家搞到嗱嗱乱。
2: 系边个嚟？
0: 哦，佢就系赵员外嘅细侄，叫做何达。
2: 诶，系啊，礼上嘅相好啦。
3: 啊，睇佢都一表斯文咯，
0: 唔错，
3: 人才几好啊。
0: 系系系。
4: 既然你愿意放弃婚姻，本官非常易做。一於冠宋文聯前緣再續，做張鳳兒小姐的丈夫。何達同麗嫦天生一對，本官願為媒妁合，等你哋百年偕老啊！請飲雙酌，生飯個阿嫂。
0: 好，多謝多謝多謝，
5: 謝大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0: 传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虔诚真挚嘅朝圣者玄奘，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常为翻译者多有俄谋，故就西域广求译本以参验之。正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驳出群，所在必为广释论难，凡人远近咸专服之。在西域17年，经百余国，释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瑶族土地所有，赞《西域记》12卷。贞观19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照将梵本657部于宏福寺翻译，出自《旧唐书·增玄奘传》。公元629年，一位大唐高僧决定西行天竺求取真经，大漠雪山佢命悬一线，流沙风暴他九死一生，怀住坚定的信念，他用双脚丈量了50000里，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这位高僧名叫做玄奘，也就是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原型。玄奘用了17年的时间辗转110个邦国，又用19年的时间苦译1335卷经书。他是一个虔诚真挚的朝圣者，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潜行者。玄奘本名叫做陈依，家中排行第4，最为年幼。陈家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受家风的熏陶，幼时的玄奘乖张特达，聪悟不群， 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陈慧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了。有一次陈慧讲到

陈慧早早离世，年幼的玄奘没了依靠，只好投身洛阳净土寺，跟随早前出家的二哥蒋捷法师诵集经业。公元612年，隋炀帝号令道僧，通过考试选拔27人出家为僧，参加考试的人有几百人之多。玄奘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习近业微，不蒙比喻，冇资格去考试，只能够喺考场外边观望。咁巧，观望嘅玄奘被主考官大李自兴郑善果见到。郑善果问玄奘：你点解想出家啊？年仅十岁嘅玄奘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为法。郑善果非常之惊叹玄奘嘅志气，于是破格录取咗佢。郑善果向啲同僚介绍话：诵经礼佛容易，保持风骨好难。呢个细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只可惜我哋见唔到咯。就咁样，玄奘喺净土寺出家为僧，踏上咗学习佛法嘅道路。玄奘唔单止苦学佛法，而且仲博学众长，云游四海，遍访高僧。通过众多高僧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涉论学说等等都有颇深的见地。至此，他闻名吴蜀经楚等地，与二哥蒋捷法师被世人称为陈门二契。玄奘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之善于总结，他备享其说，长考其理，发现佛法的译注存在很大问题，很多典籍翻译模糊不清，而且存在分歧，严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这个令玄奘莫知释从，非常之困惑。公元626年，玄奘结束了游学生涯，回到长安。在长安，他遇到一位名叫做波婆的天竺高僧。在波婆身上，玄奘感觉到了天竺佛学的智慧，亦得知天竺那兰陀寺有一个叫做戒贤的佛学大师，有可能会解答他心中的疑惑。于是玄奘就将眼光望向了天竺，世游西方以问所惑。为了西行，玄奘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上书大唐朝廷请求西行。因为当时唐朝国政上身，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藩，于是玄奘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可能老天感觉到了玄奘的执念，一场突如其来的伤灾使到长安城发生了饥荒。迫于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外出讨生活，玄奘决定趁机冒月献章，思往天竺，就此离开了长安，踏上了西行之路。《西游记》里边的唐僧西天取经，虽然经历了981难，但他有三个法力高强的徒弟保护，而玄奘只能够依靠自己，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在沙漠之中，玄奘不小心打翻了水袋，陷入了绝境，但他凭着宁可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生的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四日五夜滴水未进的情况下走出了沙漠。不过西行路上最危险的并不是艰苦的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玄奘在途经瓜州的时候，收了胡人石盘陀为徒，这个石盘陀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了。不过石盘陀并没有孙悟空的那份忠心，在师徒二人离开玉门关之后没多久，石盘陀担心自己被偷渡的玄奘连累，就对玄奘起了杀心，于是他怒刃将功，逼迫玄奘原路返回。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玄奘亦没有顺从，只是叫石盘陀自己回去，并且许诺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忍。随后又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之路。公元632年，历经千辛万苦的玄奘终于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那烂陀寺。玄奘到达那烂陀寺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玄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鲜花掌声过后，他勤奋学习如鱼得水，
佛法

0: 做艺日益精深。当时戒贤法师已经年事已高，本来都不想再讲学了，但是看见玄奘特登从遥远的大唐来到那烂陀寺学习，备受感动，于是特登为玄奘讲了《儒家师地论》这部经书。而讲完这部经书，前前后后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时间一日日流逝，转瞬间已经来到了公元的六四一年。这一年学成的玄奘准备归国，不过在归国之前，天竺戒日王朝的国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召开佛学辩论大会。这个亦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讲经辩论会。除了戒日国王，到场者还有十八位国王、僧人三千多人，印度教以及其他教派的大德两千多人，那烂陀寺亦派来了一千多位僧人。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揭难，一时名震天竺，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最后玄奘带着胜利，更带着对佛学的感悟，回到了大唐。离去时的玄奘风华正茂，归来时的玄奘老成持重。当他再次踏入长安城的故土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六四五年了。这个距离他离开的那一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个春秋。归国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接待，并得到了高度评价，朕观法师持论典雅，风节高尚，不仅丝毫不输于古代的高僧大德，反而犹有过之。唐太宗又察法师堪功夫之技，就叫玄奘弃之还俗，但是玄奘婉然拒绝地说，我自细就向往佛门，对于做官理政这方面的事是一窍不通的，你叫我入仕做官真是难为我了，我不单止做不好，而且还很容易坏了大事，所以我愿意不生行道以报国恩。只但是德高望重又见多识广的玄奘，正是唐太宗建设大唐王朝所需要的力量，所以唐太宗仍然不放弃，经常逼劝归族自知左右，共谋朝政。不过玄奘心中有自己的追求，就是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公元六四八年，玄奘将译好的《儒家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唐太宗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之后，亲自撰写了七百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先露明珠，具能方其朗润。可以说，归国的玄奘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翻译佛经之中，这一译就译了十九年。译经广法之余，玄奘仲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这个就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源泉了。公元六六四年，六十三岁的玄奘大师依然工作在翻译佛经的第一线，但是由于多年劳累，在翻译完《大波野经》之后，他就觉体力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所以他对自己的助手和弟子说，我恐怕会死在这里啊。但是一看见翻译经书的浩大工程，每每担心不能够完成，留低遗憾，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努力相助，勿辞劳苦。在玄奘大师的一生之中，这个是他第一次发出这种不自信的担忧之词。过了没多久，他又对弟子说，我的死期恐怕是将近了，再都没有精力翻译经书了，从此绝不翻译，于二月五日夜半圆寂。玄奘圆寂的消息传到朝廷，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甚至为了玄奘大师而罢朝数日。十七年的求真生涯，十九年的译经弘法，玄奘 终于求得正果，安然地去了自己一生所向往的弥勒净土。一入沙门就舍身求法，为寻真理度芸芸众生，这个就是圆藏的一生。他的人生始终脚踏实地，向善向上。梁启超先生曾经盛赞其为千古第一人。光阴荏苒，佛经仍在吟诵，而圆藏早已经化身舍利，护佑万民。纵观圆藏的一生，不紧不慢，六十余载，远笑如来，近光为法，正是他为自己写落的最好注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它上游上面的主要的支流，接下来介绍中游。黄河自河口镇至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这一带就是中游。中游河段长是 1206.4 公里，流域面积 34.4 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 43.3%， 落差是890米，平均比降是7.4%。黄河自河口镇急转南下至到雨门口，飞流直下725公里，水面跌落607米，比降8.4%。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将黄土高原分割成两半，构成峡谷型的河道。以河为界，左岸是山西省，右岸是陕西省，之间的峡谷称之为晋陕峡谷。晋陕峡谷位于鄂尔多斯地台向斜和山西地台背斜的交界，构造比较简单。本河段河道比较顺直，河谷谷底宽，绝大部分都在400到600米之间。峡谷两岸是广阔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支流水系特别发育。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就有56条。本峡谷段的流域面积是11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 15%。区间的支流平均每年向干流输送泥沙9亿吨，占全河年输沙量的 56%， 是黄河流域泥沙来源最多的地区。晋陕峡谷河段积流较多，而下段的湖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晋陕峡谷的末端是龙门，这里地势险要，两岸断崖绝壁，就好像是刀劈斧削。左岸的龙门山与右岸的梁山隔河对视，使河宽缩窄至100米左右。龙门是连接晋陕交通的古道道口，历史上靠木船来摆渡，解放之后西安侯马的铁路与公路都在这里通过，建有现代化的桥梁。黄河出晋陕峡谷，河面豁然开朗，水流平缓，从雨门口到潼关，河道长125公里，落差52米，比降4%。河谷宽3到15公里，平均阔只有8.5公里。河道滩槽明显，滩面宽阔，滩地面积达到600平方公里，滩面高出水面0.5到2米。本段河道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摆动频繁，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属游荡性的河道。雨门口至潼关区间流域面积18.5平方公里，汇入的大支流有渭河与汾河。黄河过潼关，切向东流356公里，至到河南郑州市的桃花峪，落差231米，平均比降6%。其中三门峡以上113公里的黄桃峡谷比较开阔，三门峡以下至孟津151公里，河道穿行于中条山与鳌山之间，是黄河最后的一个峡谷段，介于河南山西之间，所以又称为晋峪峡谷。三门峡至桃花峪区间，大的支流有洛河及渗河。 区间流域面积 4.2 万平方公里，是黄河流域常见的暴雨中心。暴雨强度大，汇流迅速集中，产生的洪水来势猛，洪峰高，是黄河下游洪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孟津以下是黄河由山区进入平原的过渡河段，南依邙山，北傍清风岭，部分的地段修有堤防。再来看黄河的下游，黄河从桃花峪至到入海口就是下游了，流域面积 2.3 万平方公里，仅占全流域面积的 3%。 河道长 785.6 公里，落差94米，比降上陡下缓，平均只有1/1.11。 下游河道横贯华北平原，绝大部分河段靠堤防来约束，河道总面积4240平方公里。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河道逐年抬高，河床高出背河地面3至5米，部分河段譬如河南丰丘曹江附近高出10米，是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沿河，成为淮河和海河水系的分水岭。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黄河下游现行的河道呈现上阔下窄的格局。桃花峪至兰考东坝头河段长136公里，是明清河道，两岸的堤防已经有300至500年的历史。东坝头至到桃城铺河段长236公里，1855年黄河缺口改道，翻流了20多年之后才逐渐修筑堤防。桃城铺以下是大清河的故道。桃花峪至高川河段长206.5公里，两岸一般堤防是5至14公里，最阔的地方达到20公里。河道宽浅，河深多沙洲，水流散乱，冲淤变化剧烈，主流游荡不定，是典型的游荡性的河道。由于水流受胶泥咀、险峰与高滩崖的约束，河道形成若干个节点，对河势有一定的控道作用。过去由于主槽摆动，造成严重的滩地坍塌。据调查，1949年至1958年，郑州至孙口河段每年平均塌失滩地有53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川以上。咁高川至桃城铺河段咧，长165公里，堤距1.5至8.5公里，主槽摆幅以及速率比较游荡性的河段要细，一般是在3至4公里之间，属于游荡性河道与弯曲性河道之间的过渡性河段。经过整治，河槽已经渐趋稳定。桃城铺至利津河段长310多公里，堤距0.4至5公里，两岸险工控道工程轮次折比，防护段长占河长的70%，河势已经得到基本控制，平面变化不大，属于弯曲性的河道。利津以下是黄河的河口段，黄河河口位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之间，滨海区海洋动力较弱，潮差一般在1米左右，属于弱潮多沙、摆动频繁的陆上河口。由于黄河将大量的泥沙输送到河口地区，大部分淤积在滨海地带，填海造陆，塑造了黄河三角洲。随着黄河入海口的淤积延伸和摆动，入海流路随之改道变迁。历史上利津以下河道多次改道，1949年之后曾经三次有计划的人工改道，河口段河道长亦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黄河河口入海流路是1976年人工改道，流经清水沟之后逐步淤积塑造的新河道。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 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四川省境内的两条大的支流，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南端，流经川北若尔盖高原。两河分水岭低矮，没有明显的流域界，存在同谷而水的景观，加上流域特性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之为姊妹河。黑河又称墨曲，是因两岸沼泽泥炭发育，河水呈灰色而得名。而白河又称嘉曲，地势较高，泥炭出露不明显，河水较清。桃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在甘肃省永靖县汇入黄河刘家峡水库区，全长673公里，流域面积25527平方公里。按照沟门村水文站的资料统计，年平均径流量是53亿立方米，年输沙量 0.29 亿吨，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 5.5 公斤。水多沙少，在黄河的各支流当中，桃河年水量仅次于渭河，居第二位。径流无数，每平方公里是 20.8 万立方米，仅次于白河、黑河，是黄河上游地区来水量最多的支流。黄水是黄河上游左岸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大阪山南麓青海省海岸远景，流经西陵市，在甘肃省永靖县扶子村汇入黄河，全长374公里，流域面积32863平方公里，其中大约有88%的面积属于青海省，12%的面积属于甘肃省。好，听众朋友，黄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终于喺藤翼嘅帮助之下，将自己咽喉嗰粒好似乌蝇大细嘅小毒囊啊刮翻出嚟，大家咁先松翻啖气。陶芳仔细咁睇下呢粒小毒囊，哎呀，呢条毒计啊真系够晒毒，佢而家嘅黏力都仲系咁犀利嘅。哼，你话如果有机会呢，将佢送入蟒牛嘅口里边，咁啊真系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啊！京俊听到皱皱眉头，佢忽然间话：三哥啊，你头先咪偷听到话今晚吕不韦呢就揽住单美美，而嗰个莫敖呢就去咗归燕间房嘅。而家离天光仲有两个几时辰，要杀死佢啊！呢个唯一嘅机会嚟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莫敖手下一定能人众多，吕不韦而家又喺聚风楼，佢嘅防卫一定非常严密嘅。我哋点落手呢？京俊就话：夹硬嚟梗系唔得啦。不过我去咗好几次聚风楼，对嗰度环境我好熟悉嘅。至于单美美同归燕住喺边度，我都一清二楚。如果我哋摸得到嗰度，咁就有办法将粒毒药喂入莫敖嘅咽喉嗰度，跟住再轻轻松松等佢毒发身亡，咁岂不是大快人心？项少龙一听个心亦都一喐，咁有咩好计啊？京俊就摊开手掌，攞咗截黑色嘅树枝咁嘅嘢出嚟，得意洋洋咁话：嗱，呢个呢系我以前喺迷魂树嗰度采落嚟嘅香枝，点着之后啲烟只要吸入啲啲啊，就马上会昏昏欲睡。如果瞓着嘅时候吸到佢啊，保证刮佢几巴都刮唔醒啊！三哥，你明啦嘛？项少龙沉吟一阵，望咗藤翼一眼，藤翼话：呢件咁好玩嘅事，唔计埋我啊，我点会放过你？于是三个人啊，准备一齐换上夜行衣服，无声无息咁就潜入聚风楼嘅东面呢喺花丛之中。京俊显然呢嚟过呢度好几次，系个识途老马嚟嘅。佢话竹林内呢有四座小楼，分别系住住聚风楼嘅四个大家姐，就系单美美、杨玉、归燕同埋白女。佢哋呢被人称为系聚风四花。归燕嗰座小楼应该左边后边嗰座，只要能够穿过呢一片竹林，今日有机会摸入里边噶啦。如果我冇记错呢，每一座小楼旁边都种咗棵香桂树，匿喺嗰度易如反掌啊！藤翼皱皱眉头话：既然有吕不韦在内，防守一定非常严密，竹林呢又唔可以攀爬嘅，只要有人守住竹林嘅入口，咁我哋点入得去呢？项少龙就话：咁另一面系咩形势啊？京俊啊苦笑：咪依然系一片竹林咯，所以呢个地方有个名叫做竹林藏幽，只要过得到呢关，莫敖一定死梗嘅。正呢阵时，一阵脚步声响，只见两个武士担住个灯笼行咗过嚟，一睇就知道系吕不韦嘅亲随装束。一边行佢哋一边讲笑，三人平息正气。见到其中一个人话：哇，聚风四花呢真系花容月貌，又够姣喎！个管大爷都动晒心，哎呀，喺杨玉嗰座小楼嗰度留宿喎。另一个人话：哎呀，听讲仲有一个叫做白雷嘅噃，唔知佢今晚系咪都要陪人呢？如果冇嘅话呢，等我两兄弟过去服侍下佢咪好。先前嘅大运话：你俾得起钱咩？就算有钱啊，人都未必睬你啦。行远之后，项少龙个心一喐，今晚我喺度见过韩闯嘅，白雷陪嘅应该系韩闯，话唔定仲有机会呢。说话未讲完，只听得一阵人声响起，喺前方院落嗰度传过嚟，其中有一个呢隐隐约约认得出，正系项少龙嘅老朋友韩闯，仲听到一阵女子嘅娇笑声。唔使讲啊，嗰个女子梗系白雷啦。藤翼就话：哎呀，咁呢云点瞒得过白雷呢？ 呢阵时呢，韩闯嗰班人已经行过嚟呢条花间小径，带头嘅系两个担住灯笼嘅婢女，然后呢就系四名韩闯嘅近卫，最后揽揽石石嘅当然系韩闯同白雷啦。佢哋身后呢仲有八名亲兵护卫，一睇到咁嘅形势，项少龙都唔知点算好啦。荆俊就忽然间话：，诶，白雷唔认得二哥嘅噃。项少龙灵机一触，冇错，二哥你可以冒充太子丹嘅人。韩闯啱啱同佢饮完酒咋？呢、这个时候，韩闯已经几乎嚟到佢哋面前咁滞，正准备向竹林行过去，藤翼即时解低佩剑，硬住头皮咁喺旁边一窜而出，然后细细声话：韩侯请留步，丹太子叫小人有要事相告啊！韩闯佢哋成班人都停落嚟，嗰班亲兵呢见呢个人突然间走咗出嚟，唔知系咩来路噃，都露出戒备嘅神色。藤翼大踏步咁行上前去，众人见到佢冇佩剑，但系生得咁高大，依然系虎视眈眈，手揿剑柄咁睇实佢。韩闯啊，放开白雷，冷冷咁话：丹太子有咩要同我讲啊？藤翼一睇，韩闯啲手下点都唔会俾自己埋佢哋主子身嘅，咁点样同韩闯讲呢件事呢？佢灵机一喐，即时行礼话：小人龙善。是丹太子驾前的右锋将，韩侯，你这么快就不记得我咩？龙善正是当日藤翼和项少龙扮的董马痴一起返去邯郸城的时候用的化名。当时为了斗李元的剑手，那边呢项少龙还曾经派他出战，那阵时他正是用龙善这个名字打败了李元的手下刘无心，帮韩闯出一啖气的。韩闯对他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而家一听呢个名字，马上已经醒起啦。佢呆咗呆，即刻就醒过过嚟。哦，原来对方系项少龙嘅人，即时哈哈一笑。哎呀，记得啦，记得啦。请恕本侯夜晚黑睇唔清楚啫。啊，小女儿，你翻房先，本侯马上就嚟啊吓。白雷啊，边度会疑心啊？叮嘱咗韩闯两句，就带埋几个丫鬟走咗啦。于是呢云有咗韩闯嘅掩护，嘿，三个人马上换上佢手下嘅服饰，无惊无险穿过咗嗰片防守严密嘅竹林，就嚟到白雷住嘅地方。哎呀，更加好彩啊！白雷呢座小楼同归燕嗰座小楼呢，只系隔咗一棵香桂树。韩闯向佢三个打咗眼色，自己呢就入咗去白雷嗰间房啦。韩闯嘅其他亲卫呢，早就已经得到佢嘅指示。马上呢就洗开咗白雷派上嚟服侍佢哋嘅婢女，然后项少龙佢哋三个人马上就爬上嗰棵香桂树，嚟到归燕嗰座小楼嘅瓦顶旁边，只听得里边传嚟一阵阵嘅避寒声。如果论到飞檐走壁嘅身手啊，项少龙同藤翼两个都比唔上荆俊，只见佢唞啱机会，一穿个窗门就已经入咗房啦。过咗阵。项少龙佢哋听到莫傲嗰啲避寒声啊，已经变成沉重嘅呼吸声。知道荆俊得手啦，项少龙嘅示意，藤翼留喺屋顶同自己把风，自己一翻身就捐入去。呢个时候，荆俊啊正喺床边向佢打出一切顺利嘅手势，项少龙嘅心啊好欢喜啊，即时窜咗过去。只见荆俊啊捻开咗莫傲嘅口，项少龙啊攞出嗰粒小毒丸。用翻嗰支挛嗰个铜枝啊，送咗佢喉咙里边，仲用支铜枝扼一扼，知道黐实咗啦。正要离开嘅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喺门外响起，项少龙惊中咗大吃一惊，即时呢就捐入床个碌头里边。只听得一阵敲门声响，外边有人话：莫爷，莫爷，吕尚有急事揾你啊！呢阵时呢，莫傲、归燕两个因为中咗啲迷魂香。项少龙心谂：哎呀，如果对面嗰个人再叫得几声，里边都冇动静嘅话，话唔定会入房嚟睇下嘅噃。咁好容易就会发觉自己喺度噶啦。佢人急自生，即时伸手喺莫傲嘅脚板度重重咁捻咗下。好彩头先荆俊嘅迷魂香呢，即系点咗少少，见到莫傲晕咗咁啊算数。莫傲一捅，即时呻吟咗声就醒咗过嚟。那个人在外面又嗌了两声，但是这个时候莫傲刚刚醒， 个头仲昏昏沉沉。
3: 咩事啊？
2: 叫门个手下就话：吕相啱啱接到一件紧急嘅消息，正喺楼下等候莫爷啊。仲有管爷都嚟咗啦。
4: 项少龙同京俊听到暗暗叫声：哎呀，弊家伙啦呢趟！
2: 楼下呢个时候一定亦都要更多人守护，咁自己点走呢？
4: 好彩呢个时候，吕不韦嘅声音已经喺门外响起：
5: 我哋喺外边嘅大厅等你。
4: 莫敖推一推归燕，见到一啲反应都冇，咁先起身脚步不稳咁行咗出去。
2: 呢云呢真系益咗项少龙同京俊两个咯，即时喺度门边啊贴耳偷听，只听到吕不韦话：
5: 我啱啱接到消息，嗰、那个短命种项少龙居然去揾咗徐仙商量咗成个时辰，然后先翻去乌府。莫先生，你以为佢哋会搞啲咩阴谋诡计出嚟呢？
4: 莫傲显然呢，俾啲迷魂香仲搞到个头脑啊晕晕顿顿，脑筋啊冇平时咁灵活。呻吟咗声话：
5: 啊，唔知系咪开心过头呢？饮咗两杯酒，我而家都仲有啲头痛呢。
4: 管中邪话：
5: 莫兄饮杯解酒茶先，顶定神就冇事噶啦。
4: 过咗阵，吕不韦又话：
5: 莫先生，你可唔可以肯定项少龙嗰个衰功会喺最后一日田猎之期先会毒发呢？
4: 嗰阵时啊，高陵军啱啱过嚟偷营袭击，如果冇咗呢个掩饰啊，咁边个都估到系我哋喐手脚害死佢噶噃。莫敖唞一啖气话：
5: 吕相放心，呢种药呢，我揾咗十几个人试噶啦，保证喺时间上唔会有咩差错嘅。
4: 管中邪笑住话：冇咗项少龙，佢哋一定阵脚大乱，而我哋就准备充足。到时候我哋先保住储君同太后渡河，等轮到六公徐仙嘅时候，就整冧栋桥喺水底将佢哋刺杀，干手净脚，边个会怀疑我哋呢？
5: 吕不韦就话：但我最惊就徐仙同项少龙佢哋会先发制人，提前喺呢两日内喐手。咁我哋就要蚀大底啦！
4: 莫敖胸有成竹咁话：
5: 放心啦，吕相，一日未搞清楚高陵军嘅虚实，佢哋点敢喐手啊？费事我哋呢头一乱，赚益咗高陵军啫，谅佢哋都冇咁大胆嘅。
4: 吕不韦就话：
5: 而家我最头痛嘅就系正义，佢好似一啲都唔知自己系我吕不韦嘅亲生骨肉咁。唉，都是朱姬的贱人不好，我几次催他和正儿讲清楚，他一口拒绝，又不肯接受封我做猎政大臣的提议。劳外真是没用，这么小事都办不到。
4: 管中邪就说：我看呢，关键还是项少龙，有他在这里，太后就不用完全依赖吕相了嘛。莫敖笑一笑：
5: 我忽然间谂呢条计，我哋既可以讨太后欢心，又可以使佢接受吕相为摄政大臣，咁就可以遮人耳目啦嘛。
4: 吕不韦听到好高兴啊，马上追问。莫敖笑住话：
5: 照俾太后知道吕相同项少龙呢已经前言尽释，咁就可以化除佢心中嘅疑虑，解开咗呢个心结啊。佢对吕相就会言听计从啦嘛。
4: 管中邪听到有啲唔高兴咁话：
5: 莫兄，你唔系又要梁容扮成要嫁俾项少龙嗰条计啊嘛？
4: 莫敖笑住话：
5: 管兄乜咁睇唔开呢？你唔系要同一个净系得三日命嘅人争风呷醋啊嘛？
4: 吕相，听日你可以请太后亲自宣布三小姐同项少龙嘅婚事，同时呢将你封为摄政大臣，两件事合而为一，等于讲俾太后听，只要肯俾吕相做到呢个摄政大臣，佢就会攞出自己最锡嘅嗰个女嚟保证项少龙嘅安全。喺咁嘅情形之下，太后为咗项少龙啊，当然会让步啦。最好就在卢凯身上再落啲功夫添。
2: 项少龙而家都仲未知道摄政大臣同丞相之间有咩分别，
4: 但系照道理嚟讲，佢当然会有更大嘅权柄，就可以削去小盘嘅自主权啦。管中邪亦都冇再出声反对。吕不韦就话：
5: 呢条的确好计，中邪啊，咁你对梁玉再做啲功夫啦。呢、这个女啊最听你说话噶啦，上次你要佢嚟大闹一场，佢嘅表演真系精彩绝伦。项少龙啊，仲以为佢真系反面添啊！
2: 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当日吕良融入嚟大吵大闹、破坏婚宴嘅事，亦都有预谋嘅。等自己一步步咁嚟跌入吕不韦布置落嘅呢个陷阱。
4: 哎呀，你嘅吕良融原来个咁嘅人，咁自己对佢都唔使再有咩怜惜之情啦。哼，到时候如果你吕不韦真系宣布自己同佢嘅婚事，好，咁我一日玩下佢至好，亦都等于向吕不韦同管中邪捅发一刀啊嘛。吕不韦就话：
5: 好啦，事情就咁定啦，就嚟天光，唔好打扰各位嘅春宵啊！
2: 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点敢再听落去啊？即时慌忙离去。估唔到神推鬼拱之下，自己居然系听到咁重要嘅情报，而家形势啊即刻唔同晒啦。第日天未光，韩厂啊只好拖住疲倦嘅身体，掩护项少龙佢哋离开咗醉风楼。嚟到大街之上，大家先至分道扬镳。一翻到乌府换过衣服，项少龙佢哋分头行动。藤逸京进呢就先翻去饕餮衙门嗰度先行布置，项少龙啊马上入去皇宫。途中又遇到徐仙嘅车队，徐仙啊嗌咗佢上车。原来六公亦都喺车内，大家就商量点样应付吕不韦嘅办法。六公见到项少龙两眼通红，显然系成晚都冇瞓，就点一点头话：
5: 少龙辛苦啦。
2: 项少龙呢晕就轻松翻啦，佢话：
5: 虽然攰啲，但系心情愉快啊。
2: 徐仙听到觉得奇怪，
5: 少龙一副成竹在胸嘅样，唔系有咩新嘅进展啊嘛？
2: 项少龙细细声将寻晚嘅事情啊讲咗出嚟，听到吕不韦佢哋三个人嘅阴谋密议，哎呀，两个人都大叫精彩难得啊！
5: 六公就话：黐到喉咙嘅药丸都俾少龙搞翻出嚟，睇嚟老天爷对我大秦呢的确系另眼相看啊！
2: 徐仙就话：既然系咁，而家我哋就听少龙嘅，用怒外嚟制衡吕不韦，实行以毒攻毒。
5: 讲真啊，吕不韦治国嘅本事亦都有翻两道嘅，俾佢得意多几年啦，将来储君登位再收拾佢就好啦。
2: 六公就话：
5: 但系呢段时间，我哋要揸稳军权，用心培养人才，咁将来对付呢个家伙就更加得心应手啦。
2: 项少龙话：我有一个建议，就要重用黄展。徐仙啊笑住打断佢说话，话
5: 呢个就唔使少龙提醒啦，我哋早就留心佢啦，俾佢磨练多排嘅时间。黄吉啊，真系有啲老糊涂啦，应该俾呢个后生小子取代佢。
2: 六公嘅心情亦都好好啊！佢笑住话：
5: 咁少龙呢一运系咪准备接收吕良融呢？到时候啊，激死吕不韦同管中邪都好噶。
2: 项少龙就笑住话：呢件事烦嘅应该系佢哋咯。
5: 徐仙就话：但系摄政大臣嘅权势非同小可，嗰阵时佢等于系储君，冇佢点头啊，乜嘢政令都批唔落嚟噶。
2: 项少龙就话：徐相，你仲记唔记得我提过仲父嗰个虚衔呢？如果吕不韦去揾太后嘅，我就叫储君用呢个虚衔嚟呃下佢。三日之后，莫敖一归天，嗰阵时啊，就轮到佢阵脚大乱，再加上路我又做咗内史，吕不韦到嗰阵时先知道系咩一回事咧。呢阵时车队已经入咗皇宫，三个人呢唔单止识穿咗吕不韦嘅计谋，仲反过嚟算咗佢一仗，大家都心怀大畅，恨不得马上过咗呢三人，睇下恶人自有恶报呢个大快人心嘅结果啊！呢、这个时候，田猎盛典啊，已经喺皇宫教场上面展开，教场上旌旗飘扬，人马汇聚，有份嚟参加田猎嘅 如果唔系皇后贵族，就系恭卿大臣嘅亲戚家长，又或者系各郡各县选拔出嚟嘅人才，人人都着上猎装，喺自己嘅旗帜之下，壮男美女，一时间就蓬勃朝气，人数大约有5000多人，10000嘅禁卫军就分列两旁，准备保护皇家前赴猎场。昌平君、昌文君同管中邪三人呢，亦都忙到不得了，维护长中秩序。项少龙离开马车之后，骑上咗疾风快马，带住18铁卫，呢云啊真系心情轻松啦，感受住大秦国如日初升嘅气势。其中一支大旗上面写住个齐字，使项少龙记起咗自己嘅老朋友田丹，个心啊不由得好笑。如果吕不韦话埋俾田丹听，自己已经收拾咗个项少龙嘅话，到时候田丹啊唔单止会百欢喜一场，仲会疏于防范，使自己更有可乘之机。徐仙、陆公、吕不韦呢啲最有权力嘅名臣大将，就聚入喺检阅台嘅两边。好似田丹、太子丹呢啲贵客呢，亦都喺呢一边，但系就唔见到韩闯。谂起上嚟，佢应该今日就已经起程回国。其他嘅人马之中，最瞩目嘅就系盈盈佢哋嗰班女儿军，几百个花枝招展、一身武装嘅少女，别树一次咁夹就喺众男之中，不时呢仲同旁边啲好事嘅青年对骂调笑，使到满场春意啊！嘿，真系月目非凡啊！但系最惹人注意嘅呢，又唔系佢哋，反而系自己嗰几位娇妻美婢，好似琴青啊、纪嫣然佢哋。虽然佢哋冇旗帜，但喺几十名家将。

0: 我互惠之下企埋一边，使到大家远近嘅人呢，不论男女都经常探头探脑，系睇下佢哋个人嘅风采。几嫣然琴青啊，当然不在话下啦。乌廷芳同赵子啊，亦都系千中选一嘅美女。而田晶、田凤两个生得咁似样嘅孖生姊妹花，亦都系非常引人注目啊，使到大家议论纷纷。项少龙啊，即时策马嚟到呢班娇妻美婢嘅旁边，笑笑话：喂，人人都有自己嘅军名，你哋呢一队人啊，算咩军呢？几嫣然佢哋即时甜蜜欢笑。反而琴青啊，反应冷淡咁话：太后特别吩咐，要我哋呢三日都陪佢行殓。项大人，你话应该算咩军呢？项少龙见到佢神态冷淡，知道呢一定系因为自己上次整蛊咗佢，所以呢佢就激嬲咗自己。哼，如果呢个时候呢再向佢调笑，赚得佢对自己呢个登徒浪子系啲鄙视之心。只要淡然一笑，冇答佢。就问乌廷芳同赵子话：系啦，我个乖仔宝儿呢？乌廷芳啊非常兴奋，我真系想抱埋佢一齐去打猎啊！但可惜呢，惊佢受唔起风寒，只要留喺清姐嗰度，由奶妈照顾佢咯。正喺度调笑之间，突然间只听到一阵鼓声急响，小盘同朱姬啊喺一班禁卫军嘅簇拥之下登上咗检阅台，全场啊马上肃静。一齐大叫一声：我王万岁！田猎终于就喺万众期待之下开始啦。呢支田猎嘅队伍连绵十几里，声势浩荡。沿途呢都有刀骑兵嘅守喺路边，防范严密。为咗显示勇武国风，小盘朱姬呢一律骑马由禁卫喺前边开路，带头向田猎场啊直开过去。吕不韦、徐仙、陆公、王焕、蔡澤呢班公卿大臣呢，就陪伴喺小盘同朱姬左右。项少龙啊，陪乌廷芳行咗一阵，李仙呢特地揾佢，两人离开官道，就喺旁边慢慢行。项少龙望下佢话：李兄今日嘅心情似乎几好噃。李仙拧拧头：唉，系苦中作乐啫。呢三日虽然系甜点。但是外迟内张，危机重重，我的心情怎会好得去哪里？项兄，你昨晚一定睡得不好，两眼之间红筋密布，而且声音有点干涩，真是使人担心。项少龙就说：我根本没睡过，又怎会睡得好或不好呢？至于声音有点沙哑，是因为喉咙被人刮伤了，不过没了这个伤，那我就没条命了。于是简单咁将寻晚惊险刺激嘅经过讲咗出嚟，李斯听到话：哎呀，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兴奋。一阵间我要话俾郑柱君听，我真系越嚟越佩服项兄啦。唔怪得求先，吕不韦嚟向太后同储君禀告，话要将自己个女嫁俾项兄啦，仲请太后同储君作主添。太后啊，当然高兴啦。储君同我呢就觉得好奇怪。原来其中有啲咁微妙嘅情形嘅，项兄，你千祈唔好拒绝啊！啊，两个人都齐声笑起上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旗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最热新闻。今次的新闻，格拉瓦巴莱波莱用，首先到叠山红尘为了麦登，能继续来了解叠州音乐。其实叠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今天来跟咱介绍的是叠州音乐的结构。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叠州乡子街山谷的由来，到一部分，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天梦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植物，我是贤杰。刚刚天梦同时讲的是蝶州音乐金松拉，金松拉是蝶州音乐的启蒙教曲，伊还有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壮观摇盖。这曲金松拉脚步钢铺松箭，成碌灰石妖梅，直到古惑节有高士设计合作正对称，古梦古特别高顶梅。西乐蝶歌的朋友都对这个金松拉非常熟悉，就连无乐队的朋友也能够听见过。

0: 当时一个地球音乐界歌厅之中，让我来甲朋友们一起路过地球音乐界结构，地球音乐界客体结构具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界审美习惯。也比如当这代界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这当乐表现界是清清激烈，轻松当乐表现界是一种休闷舒缓的感觉。即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蝶角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界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巧妙地运用了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遐蝶角音乐以及各国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蝶角音乐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也是人呢，种种啊，大致是放到头棒，所以头棒一棒三啊，一拍去到老智慧的棒加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四四拍子，他一小杂四拍，真系强硬猛猛。然后这当你正去到二棒，但二棒个头棒，但是要磨，应该呐就是做二加减速度真系猛对。加家己三棒，是相当于四只，一棒一拍，一棒一拍，刷刷去，五棒五硬，三棒即系多个时候，五棒五硬嘅左右，好似系敲拍敲，铁手棒敲敲去。

0: 江湖就是新山界说来传娱乐去，所以个神路呢，气候变化，后来就看了看过，接着来到二棒就看有港，来到三棒伊就再港，是这个营造者把将者主神路个约束，各到的头棒六十八棒，来到三棒还是六十八棒，来到口棒还六十八棒，伊就把将伊个。直小直一缩咗沙崩，因为直拍，所以就形成咗啲变化，无激青、无强强、无数青，是已经直直而且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帮成是营造成那个开开多种色彩。
1: 谢谢邓老师所带来，咱第几个戏曲个直播呢？都是以棒剧集，棒式个节奏灵活多变，传统营造习惯也是由慢到快，层层推进。这蔡英了配熟沙饼，就算一个变奏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最后呢靠拍三棒，一直高点就结束。当时到棒式变化个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属性个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个推奏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入神的就是往往通过神录高音来美妙变异，西高之间经由山山色转回转，这是一个艺术效果，所以呢获得了高级特殊的文笔的情绪。好，时间关系，咱本期的《蝶山风情唱麦》就到这边结束，也就期待唱麦凭借将继续到大家来了解蝶州音乐。

0: 阿拉听朋友，刚才第一首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刚老师跟咱介绍了第一首音乐的结构。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配第一首上之间山谷的由来对部分。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民族特色，
3: 红土特青，
2: 甘肃客，会筋骨，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上座机的文化，有关于上座机的歌谣、上脚尾故事，两只山谷，一只溜，古名十年。就是咱上座机当中有两只铁柱个山牛，后半一只溜走去。遐究竟有啥物趣味个由来？请对小帅个过来。在北航刚个水流过咩？上座机个个人顶死，人个结冻，就本可以水冲崩。遐过往个百姓就人保平安。历史前个上座机，上只本洪水冲塌几十尺，官府收机个钱也定去。在地交流清秋用一年工，第一周知府经乡亲指点，决定做那只又乌又大个山牛，定一道上座机的东西两半。五兴背开洞，牛属土，水来土地，一个是相当嘞。行工水属冷，冷为金，铁为金属，故山牛定罪，遐是过色罪，遐爱冷啊无？爱、哎。上座机自从有了山牛之后，无论是春江雨老、五月冷甲惊，还是六月七香雷、八月九大水，上座机拢平安无事，行得惊一步也未放。直到交了百多年后个清道道光二十二年，热天时头翻开做大水，上座机当面搬一只山牛，脚尾去也未稳，往大水冲到无边浪，溜走去了。所以才有了

0: 我要改动三股，改动四股。二是老太，二是哥，我家三姑，这家六。
1: 好，听朋友，刚才洪小雪跟咱介绍了地州上子鸡生骨的由来大部分，下晡伊闹着起来很是精彩个第个唱段。地鸡唱段宣布，下晡伊唱些地个唱段，硬弦公梦推来日。

0: 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汤丽君吟唱的蝶结唱段，钟心五托胡二郎。

禁锢了他。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作的张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乡感谢你的收听，那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天涯四海，声回眸。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上班。今日的上班，带来外部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上风尘为了麦当，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先来跟咱介绍的是如何分析地球音乐。到接下来个主持人孟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咱拍地球相之间深故的由来，请听第二部分。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展览，我是贤杰。刚刚提问红线交代是蝶州音高西泽戏叫，西泽戏叫接受蝶州音高是蝶州戏戏高当六条街下奏曲，表现界呢就是西泽戏叫划破来清楚。接受西泽戏叫来交曲，把西泽对小叫界暗线戏龙表现得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叫来交曲，还有大西戏叫、上西戏叫、热闹笑，也合作改进回到演奏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叫、上西戏叫连接起来，西高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到近期的电商风情的生活所当，推满红色高的蝶酒饮料，这波来打呢都是蝶酒的鱼丝糕。蝶酒鱼丝糕是闽江市的糕，鱼丝糕原是指蝶酒古糕丝粕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蝶酒闽江市区炊滚、汤粕、顶糕去独酒、顶酒、下酒等营造形式的总称。因为学鱼丝糕的人爱随从读鱼丝开始，这就是读糕谱开始。封闭就好吃的老临时病业，所以呢叫做鱼丝糕。鱼丝糕也是蝶酒饮料所当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蝶酒饮料所当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糕队组合。流行的地方主要就是到南广东东南的活动地区主贵，但是到闽南的岭南、澎湖、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的陆丰、海丰主贵，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传。所以伊有滴官方就要签交个行政基础。或者朋友到红线鱼丝糕的时候，都家滴答唔再从地方面靠近个红线，要究竟做你来红线那个蝶酒饮料，即撮鱼丝糕呢？接下来当作更细滴蝶酒饮料个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即起来了解。
1: 这这说说来听，能少说冰冰，咦在生？啊咦，你二年头不？你个大冻冷冷做哈？等你那个出意而来啊！不，家己家己硬硬，应该按蝶酒过去个工厂铺哈、仪器铺哈，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切啊、做啊、绕啊，等等各种结合呢，表现出伊个音韵嘅出来，所以是这个特点。你音乐该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得啦，是啊，咪杨庆乐的包我做你包。我跟你讲。

0: 我们做节目能开多，再也没加，再也没让伊加个能跌招入对来办高头面。因为我讲点大，不要太形式，你创一个细节，你能够赢就赢起来，你能够为了服务做事实，你能够得到客更多直播都是我本来个，来到跌招，搞了风头个，红色永远叫人我哋说呢家跌招，跌招先保于在了跌招个。
1: 红色习惯，适应都系生活方式哩。你做神经啲蝶椒能哩，是咪我哋比起个不恰当嘅哩，但系可能系渐渐生啦。咁样蝶椒个包容上相当强，是咪加多来搞佢落去？
2: 刚刚邓坤跟老师提携详细嘅，佮屏幕介绍了做你来红色蝶椒音乐，香港蝶椒嘅戏曲角所作为曲目。 传统歌曲都是因应高调频谱，当并请来历史背景国家之当，由金银流及地民间的小调、胡曲、笛头及民间戏曲音乐去对待歌腔调、正字调、韵调等等，甚至有时呢，或是吸收了民间外景、乡野过海，从东南亚各国带回来的民歌小曲之类。一多名嘅蝶椒戏曲角集大名剧，本期呢就是周公旺、萧陀庵、谭阿喜坠、吴丽莎、月之教。 大背板、平沙落眼、孔桥湾、乌莲花、金蛇添花，其他了解的曲目包括《鸟巢捏》、《冷头沙》、《西子戏娇》、《菜鸡丁》、《孔雀彩花》、《红梅涛》、《红红内》、《尾摆条街》、《千鬼云顶顶》。一碟椒戏诗嘅多名演奏家呢，就有林吉波、叶杏姐、苏文轩及林茂根等等。 经过邓老师嘅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呢都是有所了解。然后到红色蝶椒音乐嘅时候，咱就会晓得从第几方面去增加红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跟我介绍了如何来分析地球音乐。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我们地球上之间三股的由来，请听第二部分。
1: 天顶直立彩，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天顶的石红红的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州双子鸡的文化。听咱这阵拍到了蝶州双子鸡顶立了两只山牛，一开始蝶州八山都已经两只山牛拢总是过世，每日家对双子鸡顶经过，对人拢死个到都唔对。逢年过节，我看两只山牛白净金花红雕，大下把个牙仔仔，遐两只山牛是第一仔。人打泄露顺时，硬气就倒提，起很久也无觅好度。看看个，哪只山牛变到过半，无论是正日头还是正咩狗，无人多，伊能就通过马个锁。人当时溜对行江底落去水域，人当时偷偷走去解冻，偷食鬼呢鬼子，气到难挨死，只也叫做养鹅政客。而且真实是过满满，惹着大家人个龙责骂。是的，大家人欢喜过些疑难，打住青菜抢酒。早在我这山牛煞变本加厉，自以为是。一撮蝎仔们惊落去牛背斗赢，蝎对斗拍，落去斗争斗骂，受对方个冷静，这就袂兴，正个乌蒙，直接甩到当真对拼，无输无赢，光个个，一只山牛对对位个撞了一个大缺口。也可以注意即时起下后，请你多关热场。结果出白蛇面，拿只蛇骨捅人蛇。
8: 妈，哎呀，不好不好，妹妹吓走了。
7: 遐只猫老仔，伊人几百粒的卡对波腰溜，咩个跳，无只空镜，走到无风无影。也讲注意下期的关热热灯。

0: 层，计大计呢就成了许氏多嘅损失。直到天定定之嘅雷公同佢哋一澄清，连一个乜景经，即使就嚟凌霄堡内魔教极上皇帝，
1: 启禀陛下，就下皇帝就地界，想见我灵姑侄女，这般如此，对外接下来之，莫陛下帮助，你也已能来处理。
2: 哦，救车时，著名雷爱卿悉心处理，娘家庭主，
1: 哈哈哈哈，青娘发迹。
0: 一个地崩地地梁拍小报告，做地梁科目个种子。雷公威风势，射清薄壁丝偷极极，直超直击，杀了那几雷电推头疼白直接五十六滴，无对上这几等晒那半哪只蛇乌过来。这下该真该是这天霹雳，佢每滴就疼我嘿。一段依家佢棍嘅当面杯，直接蛇乌个假成呢，配告开会即五顷头水。你只听伊做照头饼，慌不夺路，流落嘴内说无平台，
1: 哇哈哈哈，飘潮说没看大力啊！只臭牛惊，走个望背啊！
0: 再配行江洗面杯，只只蛇牛饿有食，吃杂杯杂，他哋嘅心梦不好，就咩咩下走，过高，伊说佢逼到当门捞，只多过只夹。只雷公听风夹步，稀乎稀疏，等佢听听学名。
3: 呵呵呵呵，我是我老姑婿，啊，不是哦，不是哦，这罪我独中，大人，你大姑来接这条香蛇鸡，嘛，
0: 从此捞落来这只蛇姑，做到香蛇鸡洗面杯，直地交流经济。
4: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球上之间生物的由来都是不同，而不会让自己的行星精彩的这个强盾。地球强盾宣布，而不会强势由酷秀如隐藏的这个强盾，欧航两地剖心思。

好，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班。下杯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场时由蔡丽玲吟唱的爹家唱段，廖泽根国不平命。

知道谁的梦，小金龟胖不脚薄，鬼枪被撞。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客家要结泰学堂班地，梅祖天台客家学堂。
8: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五花重布清明节的期间。清明天下有泥土重布期，哎呀，系人们称赞五花重布清明节的一个俗语。重布阵剔除五花人四百步，毗连河南省紫金人、龙川人、东阳人。重布清明节的期，期间啊，广西的人多，几乎能够走动的都去赶清明节。所以重播清明节传统的五花人潭下珠江安流花生等乡村的群众同小商贩吸引了西南紫金河南龙川吉西六峰等七十人的客商云集而来。清明节一年从自一开始，重播市府村几十村的村民同隔日富喜庙业的外地商人就开始停顿街头两只角同公路两片挖梯围滩盘羊杀店。天湛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重播市飞驰，到当初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所在天门头到长埔桥头，长台以千过米公路两只角以及整条长埔街头，都本广西的人群知道水泄不通。长埔市府村的几十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夫妇接家宾。长埔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精巧的竹制品、农具、家具种类繁多。 琳琅满目的食品、副食品，有山珍鸭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重埔清明节，做嘛干呢？偏起一个浪屿番起起呢？相传重埔清明节，双份机子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相开机子，冯恩公最后七天移葬，母体背靠高峰切木桩，面对突兀的太阳下，引起三番水鸟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足，你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夜，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有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天出面不论老少，可以几交涉就放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云集，非是那扎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重埔区政府、重埔供销商联合和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那年的清明，重埔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乡民本来物资交流会吸引而来，从那下开始，人人都是安尼，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吴法院采茶客台每逢清明必到重埔，敞开先河的重埔市清明三个擂台赛，外地三个市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新旧经升官记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是正心取酒金求见。
1: 哦，想是为送母亲娘儿来，
2: 快快传见。
1: 慢，请。
2: 哦，对对，有请。
0: 是，有请徐大人。
3: 侯府报门见，王府一声请。老王爷可好啊？
2: 啊，徐大人，学三有金，这厢有礼。
3: 还礼还礼还礼，有功者真是谦恭有礼呀、啊。
2: 王爷不在府中，王妃照例相见呐、啊。
3: 王妃，只怕有些不便吧？
2: 哎，不妨事，随我来。
3: 徐九卿拜见王妃。
1: 徐大人稍礼。
3: 谢王妃。
1: 来迎，与徐大人看作是。
3: 谢王妃。
1: 与徐大人捧茶是。
3: 亏领盛情啊。
1: 与徐大人掌上是。
3: 小官不敢，小官不敢。下官莫迟不忘，
1: 只要你尽心为王爷办事，日后定会有你的好处。
3: 下官门可心中
2: 啊。徐大人，今日过府敢是为送倩娘而来呀？
3: 李倩娘，下官已将她送往大理寺了。
2: 啊，你不将他送还一屋，送往大理寺是何意呀？
3: 本官还要当堂论断。
2: 哎呀呀，哪个与你当堂论断？我兄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替我夺妃千娘，如今你却装腔作势，假装镇静，真是岂有此理。
3: 歪嘴吹灯，有股子邪气呀、啊！有光子、嗯，我这个官可不是为你做的。
2: 这
1: 啊，徐大人，自从倩娘被那贼人抢去，我弟茶饭不思，举以相见，因此冲撞了徐大人，且莫尽怪啊！
3: 不妨事，不妨事，有光子。
2: 啊，
3: 你与倩娘订婚可有凭证？
2: 我有婚书为证。
3: 拿来我看。
2: 徐大人，婚书在此。
3: 嗯，有了这张婚书，倩娘就是公子的了。
2: 多谢大人。
3: 哎呀，王妃呀、啊、是才安国侯命我明日了结此案，他还要亲自观审。
1: 他要怎样？
3: 他麾下下官要不将倩娘断还刘裕，他就要我的脑袋。

0: 老兵尚方宝剑，那安国侯就奈何我不得了。
1: 尚方宝剑，
2: 哎呀，姐姐啊，俺那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尚方宝剑上了，你要为小弟阻住啊！
0: 哎，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尚方剑都请不到，还说什么王家的威风啊！

要有上方宝剑，我担保李千娘。

0: 来的穷小子胆敢到大理寺胡跑乱闯，
1: 真是狗胆包天，
0: 滚滚滚。
2: 哎，我来找徐九斤徐大人呐、
0: 啊。大人公务繁忙，
3: 不见
0: 不见
3: 不见
2: 啊，亲戚也不见呢、啊、
1: 亲戚
2: 古表情。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别忙，我看不像，先问问他。
1: 对对，
3: 你先等会儿。
0: 上菜，徐大人的亲戚来了。
4: 亲戚？我家老爷命犯孤独，没有亲戚。
1: 混蛋！你小子敢冒充大人的姑表亲，我……
4: 哎，姑表亲有一个。
0: 哎，不不不，有个姑表亲
4: 啊！
3: 快
4: 快
3: 请起，快快请起。
4: 小哥，你来了。
2: 哎呀，徐明小哥，我来看望徐大人呐。
4: 大人公务繁忙，您先吃饭去吧。
2: 哎，那我的酒呢？
1: 我给您，我给您挑着呢。

0: 个强亲爱，生个清清楚楚，老爷丢得明明白白。要是今晚喝得糊糊涂涂，明日就会颠颠倒倒。
1: 没那么难吧？明日你把妾娘断个油尽，再问那恩个侯一个种子行凶罪，不就成了？
0: 没那么容易。古人云：“三思后行”吗？去，把李妾娘带来。
1: 怎么？你要一死李妾娘？
0: 没有妾娘的口供，老爷心里不踏实啊！快去，快去。

0: 千年，这是大理寺二堂，不要害怕，你把爱国和正阳种子行凶，刘玉又和花堂抢亲，他们又是正阳威逼恐吓于你，你讲个清楚明白，老爷一定为你做主。有公子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怎会去抢亲呢？
1: 有幸乃衣冠禽兽，大人却莫以貌取人。
0: 以貌取人，我恨的就是以貌取人。当年要不是安国侯以貌取我，本官也不会丢掉状元。爹说爹，打破碗说碗，两码事。你既然与刘毅自幼定亲，为何又以游京拜堂呢？
1: 大人呐、啊！

0: 得报正朝，召小妇一席堂，以示小品，听来倒也感人呐、啊。只是你说以刘义自有定亲，有何凭证呢？
1: 就凭证我
0: 没有凭证，叫我如何相信你呢？

说来说去，说到我的老窝去了。于天爷，有你什么人呢？

0: 也不看看对谁呀，老爷我在玉田县是有名的醉半仙，要讲这卖酒的，我敢说无店不知，无人不晓。玉田县36家卖酒的，金滚银滚铜滚铁滚我都知道，单单不知一个什么李石滚。
1: 我那石滚兄在玉田卖酒多年，达人一踏便知。
0: 不用，正巧从玉田县来了老爷的亲戚，咱们一同叫个见证。来呀，把老爷的亲戚请来。
1: 是，我倒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1: 像是徐大人得了王爷的好处，便与他们串通一气，以假乱真。
2: 哟，倒会还咬一口。李倩娘，什么自幼定亲，天地为凭，嫉妒难以证实。今天你有人证，黑色法了，若无人证，你就有反省诬告之罪。
1: 徐大人，明日公堂之上，你若不能秉公而断，倩娘只有以死相拼。
2: 老爷怕这怕那，就不怕要死的。
3: 徐大人，大人，你。
1: 你
3: 是倩娘妹、
1: 啊、你是石滚星。
3: 哎呀，倩娘妹，
1: 石滚星、
2: 你们认识？
3: 她是我的堂妹。

0: 秀。
1: 得得得得得，我的人证成了他的人证。
2: 你为何深夜在此？
0: 你为何来到崖柱？
1: 哎，你就是李石滚呐、
2: 啊？是啊，是啊。我自从当了卖酒的小二，就丢了石滚这个大名了。
1: 妾娘可曾自由定亲？
2: 定了，定了。
1: 他许配谁了？
2: 许配个刘玉。
1: 可曾立下凭证？
2: 天地为凭，有我为证呐、
1: 啊！哎呀，铁柱，我原以为刘玉花堂抢亲，我才去王府求情上方见，为的是严惩刘玉伸张国法。可抢亲的明明是尤进，不是刘玉，这上方见一到，
3: 王爷驾到！
1: 哎呦，正怕他就来喽！回避，快回避，回避！

0: 水，只是这案情可大有出入啊。
1: 嗯，
0: 下官现已查明，刘玉欠粮，实乃自幼定亲，这强夺人妻者，
1: 难道是那尤金不成？
0: 千岁明断。
1: 徐大人，莫非你忘记了九年前安国侯陷害之仇？
0: 这，
1: 徐大人，
2: 哟，
1: 本王保你进京，就是要你为谋效力。如今王法就是昏属，昏属就是王法。明日公堂审案，本王要亲自观审，如有半点差错，嘿嘿，你要小心了。回府。
3: 老爷，这酒还没有送王爷呢。老爷，这酒是送王爷的，你怎么都喝起来了？
0: 我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现在看来王爷才真不是好东西呀。
3: 老爷，你不是记仇吗？
0: 当初戒酒是为了好好做官，如今我开戒了。
3: 老爷，
0: 徐敏。
4: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新旧经升官记第40集。欢迎收听。

过阎王，何盼来过我要是啊，来天天见面过一个良心来过他的事，当做了大官来。

0: 认识自己，我们就是你。
1: 什么？你们是我许久见的。
0: 我乃许久见的良心。

0: 讲良心，为官哪个没有私心？为官不讲良心，不如猪狗。为官不讲私心，到处碰头。凭良心，劝粮应该断给刘裕；凭私心，顺从王爷。劝粮该姓刘，劝粮该姓刘，
1: 该姓刘，
0: 姓刘，
1: 姓刘，
0: 姓刘，
1: 姓刘。
2: 哎，别打，别打，别打了！你们打架，我可难受。
0: 当年安国侯以貌取人，害我不浅，正好报此旧冤。
3: 伤害无辜，公报私仇，有违天理，定要遗臭万年。
0: 如今是有他没我，
3: 这回是有我无他。

0: 王爷派张公公来了。啊，
1: 齐大人，你来看，此物乃缉毒之药，名曰仙鹤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王爷特意命杂家送来，赏与齐大人。你也效忠王室，加官进爵，前程无量。若不从命嘛，哼哼，这仙鹤顶上红便是你的归天之物。王爷认贼他先，来神此案，传谕比杂家告无此了。
0: 老爷，老爷，
2: 仙鹤顶上红，仙鹤顶上红，这罪名的仙鹤顶上红啊！
0: 老爷，这是王爷想要你的命啊！
2: 人活百岁，难免一死，死就让他死了吧。
0: 哎呀，
2: 买口大缸来。
0: 老爷要大缸干什么？
2: 给老爷办后事。
0: 办后事要缸干什么？
2: 老爷一辈子就是离不开。
0: 您还喝呢？
2: 我死了，你一不用买棺材，二不用烧纸钱。
0: 那把你埋在哪？
2: 装上一坛御天老酒，把老爷的尸首泡在那酒缸内，埋在那歪脖树下，我在酒泉之下也不忘你的大恩呐、
0: 啊！老爷，你不能死啊！
2: 我不死，就得昧着良心把千两断个油尽了。
0: 您死了，皇爷万人重审，千娘照样断个油尽。
2: 真要如此，千娘也难免一死了。
0: 与其两人都死，不如只死一个。
2: 你是说
0: 千娘要是死了也不会被人争来抢去？老爷，怎么了？老爷，老爷，做徐大人传话，击鼓声塔。
3: 启禀大人，禀监王到，
4: 安国侯到。
2: 王爷来了。
3: 来了。
2: 侯爷来了。
4: 来了。
2: 神鬼都到，游戏好巧，请。
5: 有请。
6: 李大人，本侯看你审案来了。
2: 是。
7: 你要按婚事而断？
6: 你要按实情而断？
2: 照办，照办。
7: 你要仔细了，
6: 你要打点了，
7: 你与我升堂，
6: 你与我问案
2: 升堂。

0: 原告，
1: 原告上堂。参见大人，
0: 老爷在这儿呢。起锅，起锅。你们都要李千娘，老爷我刮肚搜肠，说办就办，说断就断。
2: 大人您快。
0: 有惊，
3: 书生在。
0: 你有婚书，千娘应断于你了。
4: 好，有胆有识，
3: 请进高轩。
5: 蹲着不恭，
4: 一派胡言。
0: 一话没说完就乱了套了。老爷下面还有半计呢，刘玉与千娘订婚，也有人做保。
4: 嗯，徐大人，哪里来的人证呐？
5: 徐大人，传人证上堂。
0: 带人证，
1: 人证上堂。
6: 给老爷叩头。
0: 李小二，
6: 哎，
0: 有话当堂讲来。
6: 回老爷的话，李千娘乃是小人堂妹，自幼与刘玉定亲，小人可以作证。
0: 无实说法，
6: 句句实言。
0: 下去，下去，下去。
6: 是，
4: 徐大人。你唤出此人，敢是说尤金婚书不真？
0: 王爷说真就真。
5: 徐大人，如此说来，这人证是假的了？
0: 卑职没有说假。
4: 徐大人，
0: 有，
4: 倒会两边讨好啊。
5: 徐大人，
0: 有，
5: 真乃是有花之徒啊。
2: 徐九金
0: 在。
5: 你若偏袒凶犯，本王绝不轻饶日你。
0: 这哪是我在审案呢，分明是在审我嘛。此风不止，大理寺威风何在？徐民
1: 有
0: 请圣命。
1: 是。
0: 上方见到。
7: 万岁。
0: 对剑于面君，谁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当堂宰了他。王爷侯爷，给万岁爷让个地方。徐民吩咐大吹大擂，老爷二次杀。

0: 带李倩娘。
1: 李倩娘上堂，叩见大人。
0: 李倩娘，叽喳喳，公堂鲜花，乱哄哄，两耳发麻，醉醺醺，难分真假，糊涂涂将你劝罚。
1: 不知大人怎样发落？
2: 我有婚书为证，
3: 我有人证在堂。
2: 倩娘因断义母，
3: 倩娘因断义母，
0: 都听我的。刘玉与倩娘定亲，有人证在堂；尤京与倩娘定亲，有婚书在手。为此，倩娘只有微臣刘尤两家，方能消灾平祸。本官判决：李倩娘单夜侍刘玉，双夜侍尤京，同为二人之妻。暗夜轮换，
4: 糊涂官断地糊涂案，
5: 你父二父怎周全？
6: 一腔怒火是难安，
0: 不要命的请上前来。
1: 徐大人，这就是你的天理良心，这就是你的秉公而断落，
0: 这叫做公平合理，老少无欺呀！
1: 你这赵天煞的

0: 娘休将本官怨，你的冤难比我的冤，本官有幸来成全你，亡命在身我难上难，今日断案于心夜，我一生清白全丢完，你允玉还可把富贵享，老爷我为你要上西天，上西天，瞧见没有，这是嫉妒药酒，明夜先喝顶上红，沾上一滴立刻升天。老爷今日委屈了你，我知道你恨老爷，老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只有一死赎罪啦。我死以后，你就暗夜轮换吧。
1: 妾娘不愿受辱，情愿以死殉情。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是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怎么就死呢？我可连根都烂掉了，你还是让我死，你就一心一意地去换吧。
1: 让我死，
0: 我不能活着养人家戳脊梁骨啊。
2: 妾娘
1: 玉郎，实指望结发夫妻携白首，有谁知八载相伴，寻喜欢聚，生离死别，一世恩爱孤独了。保贞操舍性命，甘饮毒酒，盼夫君来年清明，苦我的烦恼。
3: 你竟敢假借神明，逼死五姑，来本朝赏点残奏一本，难饶你的狗命！
1: 老爷，侯爷、王爷都走了。
0: 走了。刘玉游京听判，本官将李倩娘一刀劈成两半，分与你刘游两家。则你二人各处银10000两，以正房大礼，将其厚葬。
4: 母亲已早长死，怎奈养他分食两地，引被那两家欺世的臭名，小娇甘愿出双份银两，以报母亲名节。
0: 两家之妻，岂能由你一人独葬呢？
5: 徐大人，安葬倩娘与我是无关呐。
0: 她不是你的妻室吗？
5: 天大的笑话！
0: 笑话，有婚书为证。
5: 这婚书嘛，是假的。
0: 怎么，假的？
5: 怎么样啊？
0: 哦，当堂拒绝，与你无事。
5: 徐大人，学生告辞了。
0: 上哪去？
5: 回府。
0: 你呀，走不了了。都大胆游京，伪造婚书，强夺人妻，诬告梁上，来呀，
6: 有。
0: 将他重责四十。
5: 慢，我乃王室女亲，你们哪个敢打？
0: 走，冲撞本官，再加四十，拖下去与我打打打。
4: 徐九斤，案情一明，你逼死无辜，该当何罪？
0: 少将军不要发怒， 徐明，清水伺候。千娘，千娘，贤儿已出，你回来吧。

0: 成全了你们，惩罚了狗贼尤金。
1: 徐大人，徐大人在哪里？
0: 刚才还在大堂子上，这会怎么不见了？徐大人，
1: 徐大人，
2: 大人换了衣帽出府去了。
3: 临行前还留诗一首啊。
1: 大人怒劝小人愁，王法迢迢空自由。
2: 脱袍挂冠无趣也，歪脖树下卖老酒。
0: 徐大人弃官而去了。
4: 徐大人。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导学堂来同你讲一下江南客家西建的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在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上上各地都占有佛事。江南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十分长，今天人将神求拜，遇到妙意事故求爱烧香。记得你朴实的信仰是心神之念，因为凡的神明都会保佑你。感恩天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陵崖边呢，有18个高僧来到甘珠光浩寺家属批乞切，就转移去到天村的客镇寺。住持对一家高僧招待十分热情主道，拆下门板当床铺，不给人留宿。五天半到天夜，寺门都还没打开，18个高僧已经没踪影。去民国门板后，却留下为18个罗汉菩萨栖息一生的形象。每个高僧的枕边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啊，也是18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焚香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周边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镇寺斩香同进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18个罗汉的金身。客镇寺在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18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清同治《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18人在天村客镇寺中。这些经书既然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6月16日是赛宝日嘞。客镇寺在这日都会举行隆重的赛金法通。凡在东晋时期18高僧投宿寺都的遗留的18罗汉太佛真经。赛金法通的时间持续8日，从6月17日开始，寺都的众人上燃燎药，灯火通明，参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西建会转去感恩田村长幼，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去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田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仙女，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西建的仙士，自6月17日起爱斋穿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赛金时间是6月16日的午时。赛金时有18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赛金床。赛金床后由当天著名的四神三仙18人排列，每人手持一个檀香炉，竖立在赛金床中后。当四神书捧经书走向赛金床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经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了解，已经保存有1000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就已应该也人可以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还江西江南客家西建的习俗。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汉唐八点按天五时。

还像个闺秀啊！

0: 小小小
1: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2: 啊梅江你看啊梅江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
1: 你去
3: 一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4: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4: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4: 我非打他一巴掌
1: 员外爷莲子根
5: 梅香下去
1: 是
3: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5: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空捞大

0: 亲亲，多多给包涵包涵呐、啊。
1: 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
0: 哎，
2: 林爱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3: 一定是他，
2: 他爱扇子。
0: 哎呀，扇子的主人
3: 谁？
0: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2: 哎呀，所以，
0: 如今不要紧，
2: 还不要紧，
0: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
2: 哦，可是人去魂隐在，
0: 你得想办法断绝恋爱的邪念，
2: 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0: 死心归范。

0: 去了。
1: 你找他做什么？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1: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1: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哦。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碍呀。
0: 有碍功名前程，
1: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1: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
0: 原来这样。
1: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
1: 哈，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呐！七三姑爷，七三姑爷，七三姑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赞，重赞！

0: 顽童，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哦，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
1: 嗯哦、
0: 我与你携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得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呐、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求。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这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日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吗？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镇江，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请刘先生为媒，让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糖软的，麦做天台客家好糖。
1: 今日的客家好糖，来同听讲一下客家人的小满面笑。每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时，为二十四节气小满。哎呀，喺发生生物数气候变化影响而出现新种发育现象节令，也含义系下属作物的质量开始滚长饱满，但系含点成熟只系小满，含点到达太满。一般来讲，小满期间南方十一度二，故有太落太满、小落小满的意义。其实雨水一冲劈，将来一系太丰收。海王拜客家民间有两种小满习俗，一种是祭茶神，故事用水茶装水灌溉，传说有水茶神，你们在水茶边拜五肉上竹等物品祭拜，有的在祭品当中放一笔泼水，祭拜时将泼水泼到田里去，有祝福水旺凉风的意思。有的地方举行抢水仪式，当有村中严重执事者弱势国父在临天光时全行出动，当水茶几行设抹糕、抹饼、抹团，等到执事者以鼓锣为号，以下塔上事先装好水茶，把河水引灌一田，村同村之间展开一场抢水比赛。那个种是指蚕神，相传小满为蚕神的诞神，蚕的是高阳的，受西欧影响顺胎十分难养法，古代把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看似同养蚕有着好的属性，因此你们可以先日放蚕的时间为举行祈蚕节。客家人过去还有吃苦喝汤洗日的习俗，吃苦主要是吃腐鸭，其一片胎腹中带甜，使人食欲太盛，其有前日解脱杀菌小人凉血之力等功效。民间客家人有话：腐菜发香，上色身体硬邦邦；腐菜一腐，上色好比人生补。腐菜啊，虽有腐味，但系光为人们所喜爱。其他话 ，A 种菜竟然十分难吃咩？当然，在小满时节，会食苦瓜，同样也是前一解暑，养生保肝。食糖是一种补充。民间话：小满多食糖，胜过开药方。A 是人体的生理发动正处于旺盛时期，由于到高温天气所消耗营养物质也更加多，所以缺食食的糖十分重要。成日吃食热水草，一天后太阳终于吃冷水， A 时节下气适宜蒸气，容易影响皮肤，所以爱洗手水不断吸汗呢，还可以解法改善血液循环，使身心放松。 A 的话都会客家人在小满节气到来时节一下传统面笑哦。

0: 糖真的卖着天台客家喝糖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喝糖抗疫战争时期虽然广州三条沦陷卖着身为华南地区的抗疫太后方广州的中山日报、建国日报、太光报、中国时坛、汕头的三报、江西赣州的真心日报等报刊，先后迁到梅州出版。梅州爱国青年纷纷参与创作、宣传抗议，一时间梅州成为粤东北甚至华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加上本地出版的各类报纸，梅州地区报刊业空前繁盛，各种报纸的版面都大量报道抗战的最新消息。虽然都围绕抗疫救国主题开展报道，但各报宣传手法却各不相同。每一名国日报利用中外新闻、地方新闻、广告等方式宣传抗疫救亡情怀，赣报采用改报记者随军现场采写的转帖以及抗疫文章、诗词、新刊、纸质的文艺主刊等方式太篇幅报道抗战。香港淘宝顺刊则采取同抗疫救国有关的时事偏谈、爱国歌曲、爱国广告等宣传爱国情怀，号召全民参战。抗疫时期，在梅州出版的报纸，不管是日报、珠报、顺报或民间发行的小报，都是当时国民了解抗战情况、宣传抗疫救国的主要信息来源。还是黑桥博物馆也收藏了100份抗战时期的 Q 报纸，在当中就有17份是在梅州印刷出版的。从报纸当中可以了解到，梅州不少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报纸创作和采写。三报总主编张怀珍是梅人临平村人，他参与《中华新报》《太丰报》《新梁东报》《平报》等刊报工作，当时被人们称为“报界之宗”。七省等文化社会，侯一发、林英堂、廖仲豪、刘国英、杨强平、陈良冠、王伟强等文化青年参与《中山日报》的刊报工作，在其副刊行占有重要位置。经了解，在抗疫战争时期，梅州报界同仁为了拓宽新闻来源，同市南地区同省内部分的报刊机构合作，经常组织报道小组奔赴潮汕抗疫前线采访。书报抗疫天性，及时报道前线抗体失控，积极开展抗疫救亡宣传，鼓舞广东民众同梅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决心。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发展案第六集，客家人屋内唔包纱的由来。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真，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王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梅香，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
1: 韩大夫，有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此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些诊病
2: 大有相干。
1: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1: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0: 给我滚！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抬头让大夫看看。

0: 何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

0: 呦，大夫，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婆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
0: 啊，妈，
1: 哦，
0: 啊，来来来来来。

0: 员外啊，您俺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您俺血火攻心，昏劳恨过度，上交于界，为王临近呐。
1: 大夫，脉力尽通，断病如神呐。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哎，你是大夫？
4: 哎，生得无礼。小女病重失态，万物见怪。
0: 凭着病重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临安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
4: 为王临近啊！
0: 为王临近。

0: 春药到病除啊。
1: 员外，家中可有西角？
2: 有啊有啊。
1: 我上一宗西角岁，姐姐小姐心热，
0: 带小老亲自磨去啊。
1: 啊，员外，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0: 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啊，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秦娜，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0: 是谁呀？
1: 我是梅香啊。
0: 梅香，有梅不香，快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1: 还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杏花呀。
0: 杏花，只残花谢了。
1: 枝残花谢，有人怜惜。
0: 有人怜惜？谁呀？
1: 就是那邓昌邂逅的相公舒果案金逢的先生。
0: 还替他作甚？
1: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相公离开舒果案，仍将这宝贝带在身边。
0: 不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
1: 他不是无情的流水，那是有情的杏花人。
0: 啊，有情的杏花人，你在哪见着的？
1: 要住此慢，就要识情。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梅祖天台客家课堂，
5: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在客家地区，他已经做到三个字的话，一般不会拿着物卡去住，而且在户外被困空地方用砖石打造的，用瓷碗的碎片来吃三个，然后把它拿到户外被临时打的造的壳，用沙包来包。因为如果海湖渡的波啊，三个对头五公众就会披在上面过来，其他湖渡的甚至海湖打在牙碰间，双方头都会按捺，颜色之后就会中途而死。而一旦风俗习惯是哪来呢？其实往辈啊，三个同的五公众是连杀，彼此之间有来有往。今日三个送五公众一啲礼物，听讲嘅五公众送本三个一啲食嘅东西，大家过得和和气气。有日三个同的五公众也出去潜东西食，天色也慢慢地暗下来，但是还五天潜到一点食物，突然一阵奇怪香味飘过来，五公众就话佢好香啊，好香啊！三个头脑胆小的一看，看到山洞高有团十分残忍的白光，把山洞照到同阿热身头肉。三个啊，感谢翻五公众的，挨曾经探望过啊，丝毫有一颗有特殊香味压明珠。如果万一能够得到佢，就会神仙；而挨得佢三个得嚟爆珠之后呢，就会变成龙。五公众嗱得嚟爆珠，就会变成精。见他发出安的光芒，肯定的亚明珠摩擦。为了得到一个亚明珠，三个同五公众争先恐后向发光的地方爬过去。佢哋两人同时倒退三档，并且同时看到一颗双星四翼的亚明珠。三个为了能够生存，想突吞一颗亚明珠，五公众更想得到一颗亚明珠，以便造孽成精，进入仙境。所以三个同五公众就会吵起来，各不相让。三个话亚明珠是佢先看到的，应该本事噶。五公众就话亚明珠是佢先披到上面的，当然我本意。两家争执不下，竟然打起来，而且一打一响，吐牙对吐牙，从山洞打到山脚下，从树林都打到河都，彼此都打到遍体鳞伤。五天闷到正好跟打的时间的时间，亚明珠挖到河都本河水冲着，结果

三年都唔见得到亚民族。三哥因为身体比较痴呆，倒带还咧站咪上风，五公众写拍照，只好变喺沙盆当中去休息。但咧佢唔服输，凡事爱对三哥作出报复，系嘛？很生色淡然，但事业之话也爱看唔顺口，我有默契，用事不安宁。从此以后，吴公从专门爬到西沙哥身后去卧尿，所以如果去屋卡波沙哥，吴公从披到面托，就会爬上屋度嘅高嘅地方卧尿下来，并且把屋底吃坏，踩入屋度去，颜色亦都沙通啊，会中毒。而 S 姐家家户户都出嘅尸体上床老虎，阿母之家床户那嘅，还真讲唔清楚边定几多吴公从。而后户外被空旷地方播沙锅汤，吴公从就无办法去屙尿嘅，所以啊，你们就要去户外被空平巷去播沙锅肉，并且上传神灵摄像。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7: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8: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青平诗南青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个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经中，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团结一致，对付神秘都市，和平解决，道出其中奥妙。玉帝上前，每个故事别分岁月的第15集，来者何人？谁是太公？
9: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各位乡亲啊，那说别分岁生的缘投，查某囡仔看起真心意爱，三人要敌，四人无分，使啊边啊，搁五个咧听候，安尼之间抢来抢去嘛，较有可能俩。也唔过当人想袂通的是，偏偏来三钱的别分水的，是凌空甲光影手中这两个老大伯，而且为着伊，向的是滚拍卡踢兵器，起咧运啊佛。啊，因三钱的搁真简单，又搁无简单。计是要叫白云虽然家己做师傅，另外一个人共伊赶杀。啊，因此白云虽然真为难，因为白云虽看来， 因两个计有恩于义，计是家己的恩师，啊，家己是无可能做出种有义无义的选择甲取舍。正伫别分水，十分为难之际，只听见树顶有人开嘴说话：“无量天尊，恁两个唔通阁为难一个囡仔咯！恁两个计无配做别分水的师傅，别分水真正的师傅伫即搭，恁也唔赶紧甲我退后！”别分水北来暗暗叫，可惜啊，害咯，害咯！啊，代志啦，煞愈牵愈大条啊！啊，怎我按天顶阁摔落来一个师傅啊？然后按目睭对树顶看去，只看见一个人用手拨开树枝，然后轻轻飘落在地。此人是一个出家道士，身高九尺，相当两米外，头戴白莲色的道冠，发髻高挽，金腿白顶。身穿一领银褐色的道袍，又咧下一条鲜黄色的腰带，身背宝剑，生得真到缘投。从迄几面可以看出，这个人少年的时阵，应该是一个野标致的美男子。现时你茫看伊年纪大，容变斑白，但是英姿依然不减当年。迄几面唔单单白，而且满面红光，两道八字剑眉，一对淡红眼，特别是当白云水食惊的时，这位道爷迄双目睭啊，未输两拍金钉，是较闪闪发亮，当一般人唔敢甲伊对视。道爷从树顶咧飘落来到地面，用手举着光爷手中，甲凌空说：“恁两个。”一个是孤笑闭无门，另一个是闭笑孤家人，三拍唔过残花。恁两个无人之辈，知影天下的有休天两人，别分水，岂能拜恁为师啊？啊，算了算了算了，恁两个免阁三钱咯，也免阁动脚动手咯，别分水，这个徒弟归我咯。林空甲公爷手中这两个一跳，跟几个个跳起来。因两个之间的矛盾立刻化解，马上团结一致，将苗条对准罗道而来。只见凌空将光溜溜的头壳一扇的说：“阿弥陀佛，要倒了走来一个西公啊！哈，唔去你做功德，唔去走下咩？啊，走来咧请阮的道弟啊，变成岂能善罢甘休？”公爷手中也说：“啊，对。”老小啊，你讲说你要做白云水的师傅，你一定来跟我们比一下，看谁较厉害。若无你今仔就煞免想要离开这搭，换我共你做功德者。话就说了，这两个人将一前一后将一个老道间夹在当头。白云水一看几个人走忙去，唔知影要怎啊办。对白云水看来，这三个人拢拄亲像个好人呢。虽然也是家己的师傅对家己好方的一条面色，也一个老道虽然甲家己唔捌见着面，就凭着伊想要收家己做徒弟，总的嘛说是一片好心。也伊本来想要去甲伊牵线，但是又搁感觉说家己力不从心，也伊学的都是在教伊，要怎个有法通去牵啊？也拄只凌空甲公爷咧冤家，伊都牵袂煞咯，更何况这是三个咧冤家啊！看会买人的命，所以白云水只好目睭提开金金，看因三个拍做一团。这三个罗剑客一交手，对白云水来说，简直是大开眼界。尤其是这位老道法招接招，身手特别尖，一个人抵挡力。

0: 向后退一步，哈哈台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多亏恁想我将我歪主意啊，将我抓到给要拖平呢。说了哦，阿珍对头家咧坐落来，面咧阿煞直直笑，阿是位大爷哦，阿三三直直笑，说无量天尊，多谢恁为顶爷相助。
1: 这位突然出现的神秘导师到底是啥人？凌空飞翔和公爷手中之间到底唱的是叨一出戏？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来听，
0: 观众朋友啊，别昏睡，一听袂输，还咧听雷公呢，迄唔知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拄则是拍较无来去，哈、啊，拍红面赤公手，拍亲像讲千秋大恨迄款，一说目，啥物三个人煞嘴笑目笑，拄亲像交往多年的老兄弟啊，啊，因拄则说话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啊？什么叫做咧搬戏？什么叫收场啊？什么叫歪主意啊？白云虽未理解过，只看见白云虽戆戆徛伫迄搭，阿凌空就位涂骹咧徛起来，笑笑说：“阿怎啊？你戆干呐？呀你还佫唔知什么代志个？”白云虽说：“师傅啊，凶个我是哪看哪盲，恁拍落落结规格，害我计看无。”凌空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两蕊目睭贴大蕊，心内暗暗想：啊，到底是咧变啥梦啊？啊，一为什么又转出变作我的师傅啊？啊，你无开凌空和尚是咧甲我开玩笑？但详细一看，凌空师傅并无亲像是甲家己咧标棍啊，因为这个老和尚是面带微笑，非常真诚啊。别昏睡嘛，知影亲像种作大个代志，凌空哪有可能咧开玩笑啊？那不是跟自己开玩笑，拢无说声是真的哦。就在这时，公爷寿终啊，行过来，将白云水的拳头拍拍来说：“哈哈，干啊！以后你还佫戆戆徛咧，知道创啥物啊？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实的，你也唔赶紧去拜见你的恩师。”也迄个老道啊，行过来说：“无量天尊，因两个无骗你。”所说的全部皆是相信的，贫道才是你的师父。别昏睡一抱拳说：“那两位师父啊，到底是怎啊一回事？我哪煞愈听愈糊涂啊！也明明是恁两个教我参头，叫我着去叫这个唔捌见着面的道爷，叫伊做师父。啊，这个道爷到底姓啥名谁？我嘛唔知影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下孝林老剑客，向我正早就听说着，不管是凌空还是公爷寿终这两个师傅，也是白福，都唔止一个讲的讲着下孝林老剑客，将下孝林讲啊是甲神好极好，都未输天顶的仙呢。今仔日怎啊，哪煞出现伫家己的面头前啊？拢无煞仙是我的师傅哦。一别昏睡，说是唔相信家己目睭咧。观众朋友啊，恁知影为虾米？因为哦，这个下孝林太了不起了。当今江湖武林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上三门总门长就是下孝林。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

0: 就是形意文、八卦文、太极文，在这八十一门武术当中，伊属于尖子，也是正宗。夏侯仁的师傅就是八十一门掌门张普渡罗剑客。这个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掌门张，但实际顶面伊已经继承着天下八十一门，因为伊是普渡罗剑客的大弟子。早晚伊就是八十一门的掌门张。搁一说，夏侯仁的功夫实在太贵了。无管是五大派，还是八十一门，提起夏侯仁，大家计是非常佩服甲懊恼的。亲像这样的武林泰斗级的人物，今仔日为虾米会来找白云水这个小鸟鸟呢？而且还佫自称说是伊的师傅呢？哎呀，这其中啊有暗讲，啊，咱到底是虾米暗讲？下一集再甲恁讲煞落去，再见。
1: 神秘导师原是江湖文章，有意安排断袖人间情感。欲知详情，继续关注《蝴蝶故事》白云水电影第十六集《真相大白》。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音乐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仪式，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新碧导师原是江湖门长，有意安排短袖女工、轻工。隔壁上前，无极故事，别过四五页，第十六集，真相大白，碎碎掏工。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啊，顶一集咱讲到风筝水菩提凌空，甲魏晋西凤罗元洋共野寿中，为了争夺做白云水的师傅，是大打出手，将赤手空拳拍倒去摕兵器来甲伊出，将白虎。一直打到西山的部队，而且林白云水怎啊藏都无法，就伫这个时阵，从树顶煞跳落来一个老道，伊说伊才是真正白云水的师傅咧，也三个高手互不相让，拍做一团，这个老道一个对两个，结果啊。从中午时拍到黄昏，也阁无分胜负。后来，凌空甲这个公爷拍个闲咯，才将停落来，叫白云水就来拜这个老道做师傅了。呀，原来这个老师公太了不起了，伊就是当今江湖武林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上三门的总门长，哇！因师傅啊，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陀罗剑客。这个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但实际顶面啊，已经继承着天下八十一门，因为伊是普陀罗剑客的大弟子。早晚。就是伊哦，八十一门来做总门长。搁一说，夏侯仁的功夫太贵咯，无管是五大派还是八十一门，提起夏侯仁，大家哦都真佩服伊。所以一听罗剑客报出名号，白云水腿就直接软落去，跪咧涂骹咧叫说：“师傅在上，弟子啊，共恩师磕头。”好劲啊！起来，起来！夏侯仁将浑水刚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一块石碑倒落，飞在树下，正好是一个好座位。夏侯仁罗剑客就将白云水带到石碑顶面，叫伊坐落来。公爷寿终甲凌空也伫边头坐落。夏侯仁就说。浑水啊，我知影。虽然你已经拜我为师傅，但是你心中一定也有疑惑。现在便道，就将代志的经过从头到尾哦讲给你听，啊，你心中才会有底啦。接落去，夏侯仁罗剑客就将代志头头尾尾讲一遍，让白浑水听。啊，白浑水听了嘛，笑说：“吼。”伊即时哦，才明白了，阿比若去规半日，原来因早就甲通讨好势咯。因哦是咧搬戏电话看，啊，我是一个大彩公，啊，毋知影说这红地招财有一因，也阁当因去蒙伫鼓中。观众朋友啊，这条代志就发生伫罗剑客夏侯仁因师傅。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普陀的身上，为了利钱，普陀罗剑客将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正重要代志要甲伊来商量。夏侯仁的师傅咧叫伊就赶紧来咯，来到这个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了师傅普陀罗剑客，上垂师咧问说。恩师找我有咩代志啊？啊，婆罗剑客就说咯，有代志要甲你拍算。你知影说咱江湖顶面有一个号做金毛痴白玉堂的无？夏侯仁说，弟子也早就听说咯。白玉堂为国捐躯，名送畅销流的。婆道说，为师所知， 白玉堂现有一个囝，叫做白云水。这个囝啊，年纪虽然无大，但听说哦也巧啦。四岁时阵就神童之称，也因白家是国家的栋梁。白玉堂死了真够凄惨，为师怕什么将白云水培养成人？可惜我年纪较大，而这条代志哦，就交托你去办，你去收白云水来做徒弟，将咱五米的武艺传授等于将来，等你若升天了后，就将上三门的文化交托去掌管。你看安尼好些？啊，好，后人就赶紧说咯，弟子遵命。然后又搁问普陀说：“哎，师父啊，你道听道说，无一定真实。白玉堂因家是毋是真正也巧有灵气？是毋是有法当继承咱峨眉派的武艺？现此时也搁真恶色呐，亲像咱种个文化军政文化带，收一个人毋是遮简单个代志啊。”啊，是好当弟子，我去一番考验。那先是去抢菜夫，你安尼说，我就收伊做徒弟。将来啊，就托伊来继承上三门，做总门长。如果那唔是安尼，我看假这条代志算算是好。葡萄牙在听，感觉说有道理，就点头答应。下休人，我倒去白云观。左思右想，最后派人到峨眉山去打听白玉堂一家伙的消息，看白云水潜池是有偌大，啊，究竟生啥只款？暗地之中哦，了解白云水及因厝内情况。
0: 白云剑客夏侯林是武林上三门总门长，普渡武剑客的掌门大弟子。峨眉四大剑侠之首，为人特显灵巧，夏侯林甲白云水缘分。

0: 过古时间，下桥林也拍玫瑰门，丢下白云水。之后，佮参与攻打三仙岛、大埔、七星楼、天南地北，出生入死。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 一个乡亲啊，一开始哦，这个夏秀莲老尖气，听说白玉堂阴谋，樊氏夫人无同意白云水练武，要托伊起舞上门。老尖气感觉哦，也好笑，认为哦。妇女人有种的想法，并无奇怪，总是人之常情啊，不足为怪。啊，伊哦啊，准备说，伊都唔当伊学母，啊，无代志就算算去。哦，啊，人伊都唔当学母，咱就无爱去找伊咯。也不过后壁伊佫听伊说，这个管家白福，煞偷偷伫咧教这个白云水练武啊，而且白云水对武艺佫非常酷爱，这白云水。既然煞依爱，也这个罗剑客夏秀莲哦，心中就有数了。伊决定要接受家己师傅普渡的建议，收白云水为徒弟。也唔过老问题解决新问题用过来呐，就啊，因为伊家己的身份哦太贵了，你白云水无共程度。只是一个初学者，咱种叫小学生俩，还是幼儿园个啦。啊，咱说一句呐，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去教我小学生个啊，佮加上家己白云观代志发作，真难脱身。呀，这条代志要怎啊办咯？伊做啊想想咧，伊只好将家己两个好朋友找来。呀，这两个好朋友唔是别人。这个就是冰封岭的主持凌空，另一个就是威震四方罗元英公爷寿终。因三个人正早就是用一立一的老兄弟，所以夏秀莲哦，将家己一番意思，共因两个人交代，啊，求凌空甲公爷寿终着带路。夏秀莲说：“恁哦，随帮我去看一卖，看这个囡仔。”究竟有前途无？如果那是袂掉入，哦，松动袂掉入，啊，讲就算了。啊，你难免伤灰心。啊，那是有发展前途的啊，我就正式收伊为徒弟。连空和尚说：“啊，无咱按你恁看怎啊？我随来去个，我到去搭船去教伊练淡薄阮少年的硬功，随拍好基础，然后看情况，才活倒来甲恁禀明。”因此，凌空只有之前起身赶分别加工，也凌空法师一路也搁咧思考要怎啊说服白云水因老母允伊练武，哪知影破枪呐！怎啊？正好拄到白云水去得到怪病，啊！凌空本身就一手的好医术，专攻拍蛇时，主治疑难杂症。所以就将白云水的怪病医好势，啊，并且取得樊夫人的信任，连休凌空啊，因势而倒，提出要收白云水为徒。啊，樊夫人只好就同意白云水跟伊学武功。啊，凌空踮白府一踮就是两年，因师徒两人的感情相当好，在咱之前就有说到。啊，但要说练功啊。所以就将泥工学起，拍好基础上关键。泥工若学好势，基础就会扎实。用少年的泥工来将白云水拍基础，向的是非常合理。但是大大出乎凌空意料之外的是，这白云水这个囡仔哦，显实是太巧了了，一教就会，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生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啊，天下的做师傅的计嘛一个细啦， 希望家己的徒弟会出色。徒弟如是出色，啊，伊北来自然就如欢喜。看到白云水基础非常扎实，凌空心中暗暗想：差不多了，我得活倒来去见白云罗剑客夏侯仁，将大弟的情况讲等伊知，看伊有啥物拍算无。因此，凌空只借口说要活倒去屏风岭，将白云水出兵去。啊，其实迄支宝刀也毋是伊个俩，也无像个啊。正是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个俩。也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到夏侯仁，就将情况啊，如实共夏侯仁说转去听。夏侯仁听了，正欢喜啦，伊非常感谢凌空，共白云水拍下了抓实实个基本功。刷落来就行第二步了，就是由公冶受中去共白云水断受轻功。公冶受中说：“也咱安尼办哦，凌空已经观察去两年了，我搁去共观察一年，教伊淡薄峨眉派的轻功。如果这个囡仔现实是一块好皮啊，罗剑客你就得下定决心收伊为徒弟。”所以后壁哦，才有一个公冶受中来到白家岗，主动要断牛肝断白云水俩。吼、哦，啊，故事讲到一搭，咱才知影原来红地招财有一因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再拜古莲，不忘恩师有情有义。上山深州，奔赴五迷，离家回庭。一笔上钱，五个故事，别讲水语言，第七集，家家欢喜，岁岁开工。
3: 世间五段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江湖武功排名第二位，81门总门长普渡，听说白玉堂为国捐躯，伊有一个家白云水非常巧，正希望伊的徒弟啊，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就将伊收起来做徒弟，培养成才。将来啊，好成为上三门的继承人。人说使命难违，但是这个白云水到底行吗？好，是不是这个可塑之才？夏侯仁伊本来无底，加上家己身份太贵咯，无好直接前去搞，所以就叫伊两个一日一日老兄弟，凌空甲公爷手中，先去行一晚。一来，虽讲白云水拍好基础。甲伊基本功，你啦也可以观察一个白云水是毋是一块学武的料少。结果凌空虽来甲白云水少年年功，因为凌空感觉白云水太巧了，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天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刷落来第二步，就着由公爷手中去教伊。断袖天罡，继续观察佮苦学白云水，所以只有公爷手中到白家岗，主动要断武功等白云水的经过。啊，只有公爷手中配下凌空怀话，皆是老兄弟伫咧飙笑啦。就看恁现时咱这老兄弟哦，有淡薄安尼酸来酸去迄款啦。但是白云水戆戆。啊，哪知影是真是假啊？想说因两个人哦，有啥物亲仇大恨呢？公爷手中徛咧白虎，刚白云水断袖一年的天罡，公爷手中哦，阿计戆去啦！亲身凌空说个是真话，这个囡仔哦，只要若受到高人的断袖，将来真真哦，前途无量。难得有一个种个好皮，虽然。说伊的任务只是将白云水拍轻工基础，而且时间阁无久。但公爷手中自愿将家己特别拿手的鸳鸯掌、甲莲花掌断袖当白云水，也别人用十年都学袂成的武功，白云水短短一年前早早学倒去啦。啊，公爷手中就借口说因厝内有代志来三时咯，实际顶面那是活倒去厝啊，是直接。倒去四川峨眉山，将白云剑客说明情况，将伊将情况如实将白云剑客说明了后，夏侯仁才下定决心说：“安尼听，好势，咱按照计划行事。风尘水菩提凌空，将摕着金丝铃兰闪电劈出去。啊，阮随后就煞来，要亲自看卖哩，看这个囡仔是啥款。”所以凌空就先来咯，啊，接到公爷手中也煞倒来咯，啊，计是因为因事先安排好，所以无管罗凌空甲罗公爷若对拍，啊是独家迄场比武，计嘛是假，全全咧搬戏俩，目的无非就是要当白云水开开眼界，啊，教你几落年咯，单价袂做哩啦，你着阁看实拍，看跩拳咯、脚咯，着怎啊适应咯，比如说。 连空架的种少年民工，那去拄着峨眉山的种轻工啦，咧拍是怎啊的？着怎啊接招？着怎啊招架？安尼着咧。啊，这时哦，夏侯仁罗剑客将代志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百分水是欢喜啊，嘴笑目笑说：“师傅啊，原来是安尼哦。”感谢三位师傅在我身顶哦，用足侪苦心，只要我白云水有三寸开枝嘞，我不忘师傅栽培之恩。也唔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啦。好，后人就问说咯，有啥物要求你说啊？白云水说，也师傅你唔通生气，人说啊，修炼滴水之恩必须永传哈报答。凌空师傅虽然不是我的正式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从一开始就是在那里学的。也讲也是有中路剑客也是安尼。也我未做咧未记得恁的啦。我拍算哦，要认恁三个皆是我的师傅，唔知恁意下如何？凌空欢喜啊，笑笑说：“吼吼吼吼吼！白云水干啊，呀你哦，你真正有良心，是这个大丈夫。我这两年无白教你啊！哈哈哈哈哈！呀，公爷手中啊，龟北心花开，等先就煞要征求夏侯仁的意见。夏侯仁就笑笑，看到因两个说：‘啊，好说好说好说！’呀，我这个徒弟啊哦。”这分一半托恁两个俩，我家己就占一半。

您看安尼怎啊？也我看，咱着答应浑水的要求，早早是结伊的师傅。这三个哦，安尼面对面对头看看咧，大家嘛笑眯眯，真欢喜。逼浑水心的心，嘿，一搭变回岗位的所在，迄处一定也着急。尤其阮那个管家逼福姐拢踢到人了，安唱着起去咯。所以哦，咱就赶紧将这三位师傅请到厝内，多只随行到乡里口呢。真看见白虎在迄搭急啊，甲快快空是较重重要哭出来，一看见少爷挖倒来，真赶紧接来问说，到底是怎啊一回事？白云水哦，真将代志经过讲当伊听，白虎哦，只哦口面换笑面说，少爷。你真正是洪福从天降，阮五爷阴魂在天，伫咧保庇你好运连连煞啦哈！亲像纸好，有好江湖地位的师傅，你就是带几万两黄金去几个人门下口，吸去几落日头，人哦都袂收你做徒弟。说了，赶紧吩咐厝内人，随倒去张灯夹彩，禀明苦命还是夫人。咱白云水领着三位师傅来到白府，规个白府是甲灯火通明，樊氏夫人就亲像咧迎接天神迄款，率领大大细细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三位师傅。各位乡亲啊，也可命夫人将三位师傅接到府中，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曾道叔三教高人，可命夫人除了伫酒桌宴席顶面再三感谢，煞袂晓你要阁加说啥物呢？也别魂减去小帅提示，可命夫人啊，我将玲珑浑水收为徒弟，即乃是阮师父的主意，将来。伊就是阮上三门的总门长，极有可能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打算要将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面师爷见一面，甲门户之中的人碰碰面，唔知夫人你意下如何？是毋是较近将浑水去交转阮三个啊？观众朋友啊，咱就说。要换做是一开始，向个樊氏夫人拍死伊都袂同意，托白云水离开伊。但是经过这三年，伊对白云水学习武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啊十分感谢这几位师傅对白云水的用心栽培。所以樊氏夫人一听白云减去安尼说，无半滴犹豫，欣然同意。白云水一听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伊感觉伫厝内咧练武都袂输鸟只去关咧鸟笼咧。现此时要动身去四川峨眉山大开眼界，而且也阁要去见传说当中的师爷，全江湖排名第二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焉有无欢喜之理啊？也就是这随线，三位高人踮白府踮一暗，第二日透早就煞要去，看见白云水就要离开厝内咯。这是伊从细到大头一摆离开的老母，所以樊氏夫人目屎拄亲像水，安尼直直流落来啦。樊福再三交代说：“家己啊，个人说哦，伫厝甲伫外口向个无相同。”离开咱厝内出门在外，就较谨慎、较细腻斟酌嘞。虽然说有三位恩师伫咧照看，但是你家己平常时就较检点嘞，唔通袂记哩，就写批挖倒来。白虎看见夫人较作袂煞心，就伫边头说咯：“夫人啊，要白虎有一个要求，如果是咱这厝内哦，哪可以脱身？”上好是等我陪少爷做一下去啦，啊，真多哦，咱说无路的嘛通照应。
忽然一听，连老师安尼都真好势。

0: 啊，别分水毕竟也阁后生，托别福地做一个去，啊起居食神也有人通照应。别福看见夫人同意家己陪少爷前去峨眉山，伊嘛正欢喜，就安尼，五个人离开别府，启程离去。观众朋友啊，也可能是高手咧出行，路顶安全有保障，一路也顺。这一日，因来到四川峨眉山，遂来到白云观，入去庙里，白云遂一看，有家，我真贴，野心色，怎啊？这座庙的内面，大大小小，我西宫啊，隆隆公公加起来有一千外个西宫呢。白云遂看啥都感觉个野新鲜。第二日，罗剑去下后人将庙里，较有级别的跩。西宫全部叫来，甲白云水三见，甲因交代说：“这位是白云水，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结果呢，跩老西宫当中，煞有真侪人咧毋三服呐，认为说一个种个囡仔皮，怎啊哪有才调当伊收做徒弟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拜见武林顶级人物，聆听前辈谆谆教诲，玉帝上情，古家故事，白云水二记第十九集，牧笛之巅，是是海风。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上三门的总门长。未来武林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总门长的接班人，赫赫有名的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式收白云水啊做家己的徒弟，同时阁允白云水，同意白云水，同时练练空场路，甲公冶受宠为师傅，即知影白云水被夏侯仁收做徒弟。白虎上下，张灯结彩，定下通明。白云随因老母苦命夫人，率领大大细细跩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宴席顶面，白云剑客共苦命夫人说：“夫人，我拍算要将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因师爷见一面，也是甲咱门户中的人来三八折。”隔日，夏侯仁前带着白云水，凌空长路公冶受宠，也佮白虎关家白虎，做一个前往峨眉山。坐到峨眉山，因随来到白云观。罗剑客夏侯仁将庙内跩头人全部叫来，佮白云水来三见三八折，甲因交代说：“这个呀，这个就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哪知伫跩路途当中，有真侪人煞毋三服啦。北来暗暗想，师傅啊，也你毋是煞咧老戆啊？你头壳到底咧想啥？你现时已经作鬼的身份咯，也阁收一个小鸟鸟要来做徒弟，也无惊笑败你的面子。啊，当然咯，跩人北来咧毋欢喜，嘴咧慢慢说啥就是咯俩。白云剑客夏侯仁，让白云水伫白云观安尼点五日，现煞带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婆罗剑客。这踏入云霄观，白云水拄亲像踏入去天堂的款呀！只见莲花台顶面坐着一个老道，看迄个款，岁数相当多，但是。腰骨腰板挺直，眼皮低垂，面是紫红色的，银白色的喙须足足三尺外长，盖伫咧胸坎头，头戴着一个三清冠，身穿一领白褂钢丝色的斗篷，伫莲花台双肥臂，还阁徛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查某，一个查甫。这两个查某生得是千娇百媚， 但是伫目白中头带着摧残的杀气，白云水哪会知影说这三个是啥结晓啊？这三个头一个是白灵女剑客寒江高人上云峰上罗剑客，第二个是一字峨眉女马红高马罗剑客，第三个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这三个皆是伊的亲师者。白云水将这三个详细间看卖，当伊看到白衣子的时阵，白内哦也好奇，心里暗暗想：从个所在那也够一个干呐，这个血哦，咱感觉差不多好几年啦。其实观众朋友，白云水伤大了，这个白衣子在咱当今武林排行第六位，不论岁数，比白云水唔知要加大去几多十岁，但是依恋的是返老还童的董子刚，所以是如练如后生俩。年时从六七十岁的，那剩十六七岁，你看咧。啊，白云水都出水来，你伊要倒会知影跩代志啊？白云剑客夏侯仁拜见了师父，然后做了介绍。白云水赶赶紧紧，将跪了莲花台前，连磕起几落个头，大半日。普陀罗剑客才将目睭剃开，将目皮按头顶一掀，用内面啊，才射出两道寒光，详细将白云水打量一番，满意点点头。白云剑客叫白云水行到普陀面头前，普陀剑客又将白云水的手骨牵起来，详细间看去大半日，才说：“哦，你就是白云水。”白云水说：“禀师爷，晚辈就是白云水。你练去几年的功夫啊？”白云水说：“我正式拜师是学三年，那是念以前学起来，加加了毛十多年了。”呀，你有爱练武无？也非常爱哦。只要若等我练武，我免食免困，我都甘愿呐。普陀听了笑笑说：“好啊，那你就练吧，练来给我看卖咧。”白云水一听，赶紧说：“伫师爷面前，云水那敢吊单献跳啊？”这时徛伫边头，方丈水菩提凌空甲光野寿中赶紧将白云水使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来到种个所在唔练，也无你想要去倒落练啊？即搭是武术的根，咱武林的老祖宗就坐伫即搭，也伊若教你淡薄，你就适应袂了咯。哥，白云水毕竟非常巧啊，就做现在是就说了。”是啊，呀，我是怕说我练无好势啦，也无安尼哦，我练咧，请师爷你多多指教。说了，就将外衫脱下。这时，白云水心内暗想：这搭是武林的圣地，我练的更加好，也是无好咧。就我这两步背，下腿出去见人面的袂，但又一想。呀，我咧惊啥物啊？好，伫阮师爷甲跩高人面头前，我一时练无好，嘛无算失外愧。呀，我过去无按七想八想，也是认真练，想到一搭，白云水拿定主意，走行门迈几步，少林神拳鸳鸯掌、梅花掌，将所学到的本事是尽不尽提出来练。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音乐帝王将相，乾坤妈妈风和连天。 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旅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高雄天啊，一百分水练了后，修焦定色，气不重出，面不改色。然后将雷花台锤一跪，说：“师爷啊，我都学全你啦，加练了了路啦。”葡萄咪咪一笑说：“哦，了咯，我听说你呀，搁练搁多，你搁练来托我看卖咧。也白云水因为练过一撮拳，心里已经有底了。看师爷遐个款式，拄亲像也搁满意呢。伊就又搁练了一片刀，练了将刀刻咧。”又搁跪咧雷花台前，等候师爷的分析。这时，婆罗剑客面咧带淡薄笑容，徛伫这边的白云剑客夏秀莲，偷甲因师傅的这个气色小怪干看者，长长的吐一口气说：“我这个徒弟是修得了，只要师爷满意。”这个囡仔将来就不得了了。果然，去当夏侯仁顾着婆罗剑客，非常喜欢白云水。小亭子，婆罗才慢慢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未真歹，不说真，而且也搁谈不上，也你也得搁练真学呐。我跟你说，你一定着。”改教改造，知呢？别昏睡，赶紧应说。多顺千千明白。葡萄说：“别人的代志，咱无管伊，就恁厝内的代志，咱摕出来讲。恁老爸在世的时阵，那不是因为性交气我，就袂去死咧冲烧流一当网顶的。这个教训，你就永远甲我记咧心腹。对任何人。”咱都着恭敬，千万唔通自以为是，狂妄是会解害事。从今以后，师爷，我绝不允许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我倒去白云观，你着倒恁师父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阵，我就会将你叫到焚烧馆检查，看你武功练得怎啊。如果若有重进，师爷我自然就会欢喜。如果那无认真练，无出息啊，我就会将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别昏睡，赶紧将跪了磕头说：“多谢师爷。”好了，你起身吧。别昏睡就安尼，欢欢喜喜站起来。这时，别昏剑客夏侯仁才将家己三个师弟叫到面头前，将别昏睡来做介绍。别昏睡一听。大嘴啼开开，哎呦喂，我爸啊！这三位的大名，我是也早都听到啦。今仔日去，当我见到真人啊，尤其是这个何止跟我差不多大个囡仔，原来是我的师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姐魔。白云水跟三位师姐磕头说：“师姐，我随得阮师父学，以后。”啊！恁嘛着帮补教我一两铺绝招，千万唔通唔教我呐！啊，三位剑客看见白云水一副也认真、搁可爱的样式，啊就计笑咯。小剑魔白里之说：“云水啊，只要你好好学，恁师傅若愿意，恁师爷也同意，啊，跟阮学，啊，自然唔是啥物问题。”这时，白云水真神气呐！将小剑魔白里子叫到一边，拍算要跟因师姐请教一个问题。呀，白云虽然是野巧啦，呀，伊要请教什么问题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 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

0: 再会。
1: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全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2: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金，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13: 说起古厝，咱熟悉的有石头砌的、茶建的、红砖搭的。但是在泉州东南海边一个美丽的乡村里面，乡里人却用很大的鹅壳起了一大片的古厝，名叫做鹅壳厝。荒草立壁，这座鹅壳厝经历了百年的风雨，陪伴困难勇敢的前部女，以及祖祖辈辈苦海为生的居民。现在在金宝社区里面，这座具有艺术家丹和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原来坚固的卡在那里，成为开在东海悠悠文化中一朵正水的花，也见证泉州海市之路的辉煌历史。
10: 崔尼庄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走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情。欢迎继续收听。
13: 走入前埔社区，海的气象迎面而来，踏着弯弯曲曲的巷仔来到一座座乌克厝。散发浓香的古城余韵，花墙顶下搭落落时的乌壳，就然亲像一片热光的荷兰，在笑容下面反射出温暖的红光。几丛草啊，从墙旁来到轮出来，在了微风当中轻轻的摆动，土葱葱的古厝。增加了几分的生气。这个头毛点地、双鬓插花阿婆，正坐伫个家己厝内门口求亲，暗头啊微微海黄，就然亲像丝绸呢，坐了伊面呢。伊的身边是一个随随的学行步的查某孙，虽然伊爷爷正伫个唱唔知影曲名的童谣。回家去到乌克厝非常深的渊源，阿婆的面呢出现了温柔的心情。
14: 我徛在乌克厝，
15: 有啊，我就徛乌克厝，就台湾，就一定徛乌克厝。
14: 你徛几年啊？
15: 我徛六十年咯。
14: 六十年，
15: 我六十年咯。
14: 我个徛，讲我是徛内面，讲我怎啊？
15: 讲我嘛是安秋千秋千，咱未烧啦，北来我出来未烧啦。啊，我台湾出世十六岁，几啊年徛高雄马路个。
13: 这个今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老阿婆，名叫做陈霞。伊跟阮说，伊一生中第一好的时光，皆徛在了乌克厝来到。一直到现在，伊也正怀念甲乌克厝最近度过迄块日子。
14: 徛乌克厝，徛现在怎个厝
15: 啊？乌克厝较便。
14: 你阿开徛乌克厝？
15: 乌克厝较便。你去出来较袂黑啦，较袂发烧。咱种个板凳厝哦，楼卡袂完啦，只头点会黑会烧啊。啊，种板凳个乌克厝北来，我出来袂烧啊。你去出来袂安尼袂黑上少了呀。
13: 手去摸一怀，用牙齿牙碎的大乌克。插起来墙壁，我难像摸到了一段遗存历史。乌克厝的建筑形状、结构，甲传统的闽南红砖厝非常的类似。花岗石的墙基，顶下红砖厝的四方镜、窗仔镜，红白三层，显眼古朴。闽南红砖厝风格鲜明，民俗气息非常的浓厚。乌克厝甲伊无同的，就是用乌克砌起来墙的外壁。
10: 崔尼庄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走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情。欢迎继续收听。
13: 泉州本地经常看见的乌壳水，而且计起起起起，颜色黑及乌三惨。而即阵迎来起诉的乌壳，却甲温和色的大海了三层，大粒阁正水。即阵很好看见的乌壳来自德罗尼，东海街道前埔社区老人会会长吴延贵老先生。港文揭开了谜团。
16: 咱进步的蚵俩，咱进步蚵哦是一个安尼，啊，大个蚵壳哦，好是咱泉州的这个乡村队哦，因为当时甲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甲伊交易的时候哦，在丝绸咯、土质咯、地壳哦，去非洲去交易啊，安尼倒来哦，空船哦，所以咱哦叫做压船啦，倒来哦，空船哦容易。电波会用个用个，啊伊就用迄搭生产着遮大个壳壳哦，底都当做，都是准备平衡袂，啊倒来啊，将写写起个进步空个哦， 哎，当时哦，百姓也艰苦，特别是嘛，等下秋哦，日本啊来烧了哦，百姓也艰苦。
17: 那是平交好时阵先。
16: 啊，无钱人去买什结到菜啊，哎嘛无。

0: 秋冬暖夏凉，闽南的海风多有养分，而且风大搁潮湿，若是用红参起啊，容易受浮涎。离乌壳厝起起来外墙，袂容易浮涎，也袂漏水。就亲像闽南沿海俗话所说的“水泥砖，万年鹅”。当年古街红屋，也将这跩乌壳洗了，搁较鲜艳。根据了解，乌壳厝是伫个宋元元初所建的，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解放前，归乡里来到已经有80%厝，皆是用乌壳起的。这座历史悠久的历史建筑，是海事文明和泉州港古代历史辉煌的见证。而现在，因为年深日久，保留下来乌壳厝，孤单剩60-70座了。个人走到前部的巷仔来到，双手撑出来，就可以摸到边头两边的乌壳厝。
1: 这
2: 间学校厝是差不
1: 多偌久
2: 了？这间50年代。这来到无人听啊！啊，这间来头还佫好好咧，快少人结婚啊，还徛咯，这是我老人咯。
0: 老先生说，虽然袂少人已化伫咧现代建筑当中使用学校，但是如果装饰不当，就会感觉说，规个厝起起来不伦不类。失去了古代学校厝的特色。起学校厝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在起学校厝的时阵，要考虑厝的坐向，是租厝还是民居等等些因素，还得按照主人的意见，根据华墙的大小，置伫倒一个位置，用什么款的形式建造等等来进行一系列的设计。然后才阁对学校进行筛选，分顶挂甲下坎，大甲细，才阁清水清气。唔那安尼，伫咧学校出来到，房间内头的墙所用的好，甲营造技术皆有真大的讲究。老黄说，即跩墙抹的好，离袂开学校。
2: 这是真薄的学校来烧的。哦，就我学校也是最白下在抹咯，也少人有做技术人起啊，足贴个。咱来看内头，多是现代，现在才创起，你来看其他也不伦不类。后尾再创个话，再是起啊，真歹看咯。
3: 但是起红切的就无规则咯，
2: 就真歹看。
0: 老翁讲完说，这种学校厝建筑，伫咧东南沿海，甚至是内地，也是唔捌拄到的这种建筑形象。要起一座用乌壳来创的厝，需要非常精湛的手艺。精明老练的师傅必须将乌壳擦了有叠石，一片一片就难亲像荷兰泥。在了擦的时阵，落落去那边就向下，头一个摆好势，另外一个就擦在了前一个一半，一个擦一个。上时就搁内壁做一擦，内外交叉，才会避免乌壳泄落来。
4: 相款的乌壳厝有四种，头一种是伫咧地基面顶，四边切红砖墙，规堵墙皆装饰白色的乌壳。这种乌壳厝墙体亲像荷兰的乌壳，叫做干朴大方，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第二种是出砖立石式的。在了地基面顶切成三角形吊石，或者是乱石，甲个窗底下面墙角用红石切条，然后配以红砖封顶，再装饰乌壳，甲个地砖院下面。除了具有实用性以外，还佫有野强的装饰效果。第三种是地砖院面顶厝院下面的三角窟装饰乌壳。有的还可用红砖切圆窗，这种属于现代建筑。第四种是用吊石切墙体，到个窗底下面，再可用红砖切成窗，然后以乌壳装饰乌壳厝，在了地砖院下面红白相衬。

0: 含亚克闽南的目光，唔那具有亚浓的民俗气息，啊，佮包含着丰富的美学佮工艺学的知识，具有亚强的现代感。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行入金宝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壳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是泉州全部存在乌壳厝，伫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三重的建筑。泉州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介绍说，伫台湾的沿海地区，也保存真侪这款的乌壳厝。
2: 台湾遐侪全部人啊，像乐江的吼，伊搭我去因，我说恁是倒来，伊阮是全部的，好在伊全部去。地摊的最食的，还也好，卖糕点咯，创糕点咯，哦，伫迄台湾来讲嘞。
3: 安尼，因即搭是说咱的进步，就是过去只讲即跩断过去，啊，是说因迄边也有即种海卡边的。
2: 咱过去咱即搭会习惯断去，全部就是咱。
3: 咱讲咱这边的即跩，
2: 咱的习惯，咱的风俗，
3: 技术该断去。
1: 通过这座湖坑，咱眼前看到帝豪大白船队，看见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撑起来，一个个海港城市闹热繁华的雄庙景观。泉州摸这座富有传奇色彩湖坑，也有可能摸到历史沉积甲时间的重量。
4: 适合咱咱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且像我有工作来，然后我怎安空调啊？开安什么？从啥个啥物无可能啊！所以现在牙侪是计拆散的，基本拢全部拆不脱咯。
5: 伊这个
4: 啊，牙少数。
3: 牙少人按各按耳康来提出了哦。
2: 从随着发展经济发展，咱种的本身前边咱当然要其他好的咯。哦，用切针咯，因咱老早也是用切针，针长好票较袂歹啊。较困难的，才会利用这乌壳起来。
6: 阿姐先做了，
7: 你讲我是
6: 乌壳
7: 做
6: 啊，从家做啊，从家做啊。乌壳做到乌壳得了啊，唔久到未啊，唔久咧，无钱人，即满大家嘛，阿姐先做。
1: 历史已经行得了时间的背后，承载着海事文化乌壳厝，慢慢的伫咧减少。徛伫乌壳厝内头的村民，始终着告别乌壳厝的时代。现代人也真少搁用乌壳来起厝了，但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的见证，乌壳厝以伊独有的特色，永远留得了闽南建筑的辉煌时期来头。
0: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金，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8: 传统的栽种，林祖敬的稻子剪染工艺。如果说根据保洁雕像是一座建筑的骨，那在细节的装饰交色彩分布，则展现了建筑的神采。在咱真侪闽南传统建筑的厝顶，或者是山丘遮所在，往往有分布了几落组的飞禽走兽、林物花鸟遮装扮，形态气韵生动，特别是伊的色彩丰富，而且冻得真久都袂褪色。这个啊，就是咱闽南民间工艺内面的一种，叫剪灰。剪灰又搁叫剪搭，或者叫剪染。 伊作为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法内面的一种附属的工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5: 阮怎么做大型的物件，配用到特殊加工，甲其他这灰土无相同。阮怎么是着去外面采原土来，就是也做种配方来起来，这灰土也是着特殊配方。
8: 伊叫林祖敬，曾经是一位从事传统剪染工艺的人。只不过现在伊将这种传统的工艺革新，而且利用德惠制度的地理优势，和传统的剪染带来时代色彩。

0: 车从泉州市区出发，行泉沙高速公路到德惠，只需要一点外钟的时间，这个是以前想都想袂到的。车最后停在德惠科技园区的一个厂房内面，这个都叫阮出发的时阵，想象的迄、那个手工的作坊完全无同。一路车，阮就马上到目的地。厂长林祖敬先生带阮到厂房四楼的工作区，几百平方的工作区，看起去都亲像是新鲜交古代人物绘制的所在。大大小小成品的、未成品的陶瓷作品摆啊规涂骹，色鬼皆是。
1: 整个平时阮这个是一头一是先过图咯，过图啊再来捏造型咯，造型啊再来开模，开模铸皮了，铸浆、灌浆咯，灌浆然后再来修皮，修皮再连接组装啦哈。组装了再落去镜，等于干打的，啊再喷油，喷油起来咱搁再加彩，加彩咱再有加线条咯，啊目睭咯吼，再加了再装油了，装油了再经过一寸200几度的高温加烧成出来，然后出来就成这个产品也油面也光滴的这产品出来。
0: 伫咧参观的时阵，阮突然间发现，这个交传统的剪染工艺并无啥相。老的剪染工艺是先按土去拍皮，然后根据需要将各种无同款颜色的灰片内面剪出各个细部，安插伫土皮顶面，工序也比较复杂。而现在阮所看到的，却是一鲜鲜整体成片的陶瓷的人物。那这个到底是怎啊？
2: 剪染的程序怎啊？伊是先
1: 拍皮，嘿，伊是先这个主体吼，像这只红的这个主体先拍起来，拍起来了，然后伊就会只。按伊这个结构起来，然后再来后壁外面再来搭这个再配件。
2: 嗯，但我以前看人传统咧做，伊在配件，咱是毋是种生产现成的？伊是按种脆的在灰片咯，然后去卡做形，再去一块一块。
1: 啊是啊，较早伊有诶是说用正种的碗落去剪的。啊，即久呢，现时阮种的是伊阮有家己的配件，根据伊咱种的造型的需要吼。用种个配件，种个一支啊吼，种个咱来起啦，伊去就唔免剪咯，直接安尼去直接通插咧，就安尼就做啊，安尼哈。
2: 啊，那比起传统用做，所以这种个种个效率就会较高淡薄
1: 啊。啊，会比较较精准，较整个起来会较更结实，会较贴实啊。啊，伊剪了吼，脆脆啊，个咱边啊无上油啊，阮种个直接即做配件咯，伊只边啊有上油，整下整个起来较颜色个较丰富。
0: 听了厂长林祖敬初步介绍了，阮才了解。这个也是传统建筑顶卡较经的一部分，只不过伊将传统的工序简化了。比如说，原来咱也是按传统的剪染工艺要做一只铃，那铃身躯顶卡每一块鳞片都必须要先卡破一块碗，然后才阁将跩碗碎片顶卡来剪出这个鳞片的造型。所以孤单是做一只铃啊，就得用去相当多的时间交来操。而现在，林祖敬先生却是用德惠陶瓷的工艺，事先将每一片的这个铃兰先做好，然后再个给艺人按这个铃兰搭在这个土坯顶面。啊，比起老的这种做法啊，效率提高了。那铃身躯顶开色彩啊，显得更加丰富。
1: 阮种个是说高温烧成的吼，一般是袂退啦。因为说特殊的酸水来腐蚀，正说若无这个风吹的拍，一般是袂正常情况下是袂退的。
2: 高温烧成的
1: 酒坊，因为阮种个是算纯几度高温烧成的啦。啊，有一伊较早的人有一部分是用碗来上色，啊，然后这样伊是说低温烧成的，伊这个是说差不多伫800度以下的烧成的，伊用个热炒了三个月，伊就慢慢啊会了了啊褪色。
0: 林祖敬先生甲阮讲，伊说因为德惠陶瓷所采用的是高温烧制的工艺，所以啊，制作好的这个成品颜色相当的暗淡，即使是风吹日晒也袂容易褪色。在阮初步了解了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陶瓷剪染工艺以后，伊阁甲阮讲，传统剪染工艺点在闽南建筑顶面的应用。行过闽南的真侪所在，那只要是有寺庙、寺堂的所在，咱都看得到这种剪染的工艺。
1: 其实是寺庙屋面的组装在物件。
3: 像这把四连刀袂见。
1: 四连用的是有。

0: 富山比较少，私人用的一般是北山做较吉祥的，北山咯、在主寿咯、即北部咯、回教咯，最好在无分类型的，私人是用这老老了的是安尼啦。哈，私堂私堂也用的嘿，主要是用的。但是像冷啦、风咯，在私堂一般是较无去用在啦，私堂甲私人厝是较无用在啦。
1: 啊，私堂有在较少用冷交风。
0: 啊，因为冷甲风呢，本身冷是代表风的，风是代表风，意思是都较新鲜的吼，伊才会再用这个物件啦。
2: 不但是分布的所在讲，伊的地址，佫是处在于也侪中国的民间传说交神话故事，比如说《水浒传》。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等等，在内面的人物的戏出，或者是福禄寿、财神等等的跩人物，在一个建筑的西部装饰内面，就已经渗透着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交俗世精神信仰。从制作工艺到题材选择，我突然间感觉，这代剪染工艺交普通的陶瓷工艺，并无太大的区别。在这个时阵，厂长林祖敬才甲阮讲出伊个独特个所在。伊说，因为是作为建筑顶面的装饰品，所以一般剪染的人物只有半面哩。那这个交咱普通看到的陶瓷的雕塑无啥相。佫一个，剪染工艺的人物在制作顶面，还佫着考虑角度的问题。
0: 咱这甚至是根据咱这个庙吼庙的需要，因为咱庙囥几个。咱这个人咯，较吸淡薄，咱这个人看起吼，即都看到正面是安尼哈。为了这个透视效果，变作是着去去着较拍淡薄，咱都看起才都看到伊个正面。然后伊若好好去，咱就变作看到伊个一卡了。
2: 原来，因为咱所看到显眼的人物都藏在比较远的所在，那是按正常的造型制作，咱举头咧看的时阵就看袂清楚人的面部，所以所有的显眼的人物。因的头部交顶半身都是有小块向下倾斜的。林祖敬先生说啊，伊说这个细节，如果唔是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往往就会去忽略去。蝶花是知名的陶瓷之乡，大部分生产的皆是日用瓷、工业瓷，相对比较少。李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这种传统建筑才用得到的装饰配件，就显得更加稀罕了。伊说，伊以前所从事的是最传统的剪染的工艺，那对这项工艺工事，伊非常的熟悉，因为说伊经验丰富。后来，伊就入去一间台湾的朋友开的工艺品厂，这间厂所生产的就是应用在传统建筑顶面的剪染工艺品。不过，交林祖敬先生之前接触的工艺无同。这间厂制作的工艺来自台湾地区，伊是革新了的剪染工艺，伊打破了传统工艺局限，在色彩表现交零件精度顶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一日啊，伊台湾的朋友将这个厂放塞，伊就将伊之前所有的蘑菇就买落来，并着家己多年剪染工艺的经验。意思是将这个厂给接落来。
0: 伊将这边整个公司带过来，伊意思是台湾气候较多变，热的热的最相当热，寒的最相当寒，伊变成是说啊风大，风吹咧晒时间长者，惊到水泥也风化，啊伊这变成从整体去，伊就免惊这个免担心这个问题啦。
1: 哦，这有一个
0: 好处是
2: 现在林祖敬先生制作的跩陶瓷剪染工艺品，大部分是销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跩所在。但毕竟是比较边缘的工业，所以在发展的同时，也得面对来自销售方面的压力。
0: 销售是台湾也够一万在销，包括马来西亚咯，这方面咯，新加坡咯，大陆也有一部分是大陆的市面也是这样子也够大，因为这是咱目前吼，对咱大陆方面也是开始复古啦，啊，变成是各乡里各个角落开始有产生这个需求。都去兴建这个寺庙，然后建这个寺庙，伊就用着跩物件去在闹热啦。
1: 但是你有担心就是点无无，因为这种物件毕竟交你利用资无，像利用资咱讲这批，比如说这批瓦地、这批地皮，讲用一批了，派去咱就做换嘞。但是这种建筑你做个一个寺庙咯，做个一个寺堂，你着万年久远，着相当久的，几十年才有翻新一摆。你感觉对这个销量咯，包括销售来说，感觉是有淡薄担心。
0: 这个不要紧啦，因为这个吼，咱这个寺庙有诶建了，有诶是啊，有诶。中部的先增加，啊，有诶另外建掉一部分，伊是说别人的寺庙较得，咱的寺庙另外搁翻新一个，因为寺庙伊若有诶寺庙是若有收入是做，伊会搁再另外再翻新，哈、啊，建搁较得个，意思是你较得，我比你搁较得，伊是逐步更新搁较先进的物件是安尼啦。

0: 咱来说咯，咱的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有通行到今仔日，创新发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坚守同款，也是摆在民间艺人面前的一个命题。坚守不但是坚持对一项手艺的传承，同时也搁着将最深处来保留伊的神韵。而林祖敬先生的陶瓷剪捻工艺，保留的不但是这种数量相当少的艺术形态，也伫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为伊注入时代色彩。这个也许是真侪民间工艺都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
1: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动会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智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故事吗？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伫顶一集的知名甲春娇当中说到，春娇的单身，让志春家带来了也侪影响，也侪亲戚朋友都互相来倒出主意，来帮助因迎接新生命的来到。那么伫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志明甲春娇伊个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呢？请继续收听今仔日的节目。
1: 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
2: 无啊。按官人的衫裤收起来囥咧啊！
1: 唔通哦，唔通哦，你赶快进去休息，我来收就好咯。哇靠，春娇啊，你又搁咧创啥物啊？
2: 无啊，想说厕所几落日无洗咯，小刷者。
1: 唔通哦，唔通哦，你得休息，你得休息啊！去哦，去哦。
2: 是我得休息，还是巴肚内面的囡仔得休息啊？
1: 囡啊，唔对，你唔对唔对，你休息就是囡休息嘛，唔是啥啥。
2: 那是无大仙哦，估计你也无通对我反好哦。
1: 难听有影哦。
2: 你说什么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去开门哦，这个时阵哦，估计也就是美丽来了。
2: 哇，色狼难搞，色鬼鬼搞，我真的是美丽来了。啊，你是说我是狼还是鬼啊？啊，无啦，春娇啊，你是好阿伯啊，咱不是约要去医院检查，那是搁拖落去哦，医院就要下班哦。哇靠，我煞袂记嘞。啊，志明啊，我叫美丽去医院检查咯。
1: 春娇啊，啊你着较慢的哦，啊着较细腻的哦，啊过车路着注意看哦，啊爬楼梯着慢慢啊哦。

0: 喂，
1: 志明啊，听说恁村交有路啊，恭喜哦，恭喜哦！
0: Michael 啊，排泄排泄，煞比恁较紧的啊！
1: 我本来就无准备要死，恁若是搁拖到十头八年哦，卖死比阮较紧，那有啥物通比的啊？
0: 人说放尿做水灾，放屁做黄太，又搁拄只条咧碰碰了。好啊好啊，后有时间哦，再来坐坐哦。啊，都只徛伫只对面呢，啊，搁着拍啥电话啊？了死花钱哦！
1: 无呐。人我这人伫法国啦，
0: 我靠法国的长途，啊唔通讲咯，唔通讲咯，那无啊真贵哦。
1: 啊，种我是袂要紧哦，主要是得甲你恭喜一下，啊，咱倒去解释咯，吼。
0: 有闲来坐，有闲来坐。喂，
2: 志明星，
0: 你想啊，怎啊一个声，袂输到咧背。
2: 我是你要干哪的亏白啊？
0: 都阿袂出事呢，啥物亏白出来咯啊？阁是一个狗咧吠的亏白哦！
2: 我啦我啦，志明啊，恭喜哦，啊都煞要做老爸咯！
0: 都是臭弟弟啊！
2: 啊，虽说咧吼，啊到时阵若是生出来哦，啊囡仔着另外做亏白哦。
0: 人做亏白毋是犯过呐？
2: 哎呀，到时阵红包包一包较大包啊，头你嘛！
0: 哇，臭弟啊，你啥物时做阁转会晓再认真些事啊？安尼啊嘛较差不多。听说你伫北京啊，啊要倒来
2: 无？啊，无咯无咯，现在伫机场咯，啊等你就到咯。
0: 好啊好啊，啊到时哦再过来坐。
2: 好，唔说了哈，阿无登记咯。
3: 阿志明啊，听说你要做老爸了诶！
0: 哇，高金宝啊，多谢多谢，入来啉水茶哦。唔
3: 免咯，阿多听说春娇大仙咯，赶紧夹淡薄物件来送恁。
0: 哇，可多免安尼啊！啊，什么啊？
3: 阮家以前用的尿骚布料，放咧箱底二十几年，想说阿无路用啊，要稀释哦。阿知影春娇拄好大仙。想说阿无甲来当恁的囡仔用。
0: 我靠，搞真无啊！啊，你阁是真贤揢物件哦，一包袋流苏布，啊，都予你揢个二十外年，会上不会？
3: 袂俩，本来我都想说要生第三胎时做用，那再煞无啊。
0: 好笑，你啥时唔入来坐？
3: 免了免了，我要赶紧去隔壁小区找老黄呢。
0: 啊，那你也就唔送咯吼，有时间啦，再来坐坐啊。
4: 来了，
0: 娇啊，你出倒来了嘿！医生怎啊说啊？阁是开啊一大堆药要予你安胎哦。
4: 哎呀，唔是安胎啦，迄宝地是啥物啊？
0: 高金宝二十多年前带囡仔存落来留守宝，说要予你用。啊对咯，啊草弟哦，拍电话来说，以后囡仔若生出来，伊要做亏白。
4: 唔免咯，留守宝摕倒去托高金宝，下日带孙仔用较实在哦。草弟的亏白也做袂成咯。
0: 啊是怎啊咯啊？
4: 医生说是我肠胃无好，才想要吐俩。不是大仙的啊。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无？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睛哦，牙骨折了，翘起骨折。
1: 转出来的子女在迄搭咧发骨折，有啥物质量？
0: 我欢喜伊转出来，到最后检查出来哦，竟然是胃不和谐，不是大仙呐、啊！我那是无骨折骨折咯，要怎啊对得起我这骨折的欢喜啊？
1: 哎呀，人说一个婴难生一个假，而且都还未生出来呢，啊是着骨折骨折了。
0: 所以环境决定了，那你嘛无论如何，得好好来支持我，从物质面顶、精神面顶来支持我。
1: 精神顶面我是一直都支持你，只有物质嘛，除了钱以外，什么都好说。
0: 还是当然的，志平啊，我交啊嘛是一个人办，你说是？
1: 当然是啊，你交啊那不是人办哦，我搁娶不噶？
0: 搁说了，我交啊嘛是一个好心不宅，你要承认？
1: 承认，承认。你若是连新妇仔都无哦，我唔着去告死。
0: 而且阿舅啊，我交啊伫这厝内面，是毋是非常的重要啊？
1: 是啊，你若是无对了，这个家都无成家哦。
0: 志明啊，人说风车断了线，家火去一半，你知影这句话什么意思？
1: 知影啊。哎，啊，但是你跟我说这句话要干？你要跟我分家火哦？
0: 哎呀，如果你若唔伫物质面顶哦，全力去支持我，咱这个家火哦，起的就唔止一半了。
1: 我靠！啊！你说去一大弯，啊，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了？
0: 为了解决我这个郁卒的心情，我决定我要去文献。
1: 人向我是歹人咧做诶代志呐，你也无代无志，要问啥鬼啊神呐？搁再说咯，你若是去文献哦，估计问未了啊，人占先机哦，插个你都去问。
0: 叫你管俩，我要踮喺我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诶答案。
1: 你唔通取消，那无哦，你干脆用彩笔啦，摕几支画纸。爱画脸画脸，爱画红画红。那无啊，还佫甚物猪啊牛啊，互你画。到时若是好画哦，所以就起来咯。
0: 我做，我要以这种隆重的形象来纪念我这摆大神的误会。
1: 种个吼，若是画落去啊，是水画你起来。佫再说哦，以后若是真实有囡仔，无佮伊好个，一出世哦就佮伊在拍。
0: 我唔是要互伊看。
1: 到时囡仔若这样腹肚就出来啊，我头一看。以为是哪兄弟，还佮互相打招呼，
0: 无番夸张吧？
2: 啊，春娇啊，啊，恁厝内有酒干通买无？
0: 酒干，草弟啊，你啥物时阵转落片咯？以前是唱歌，即下落片啊，就卖酒干咯。
2: 哎，啊，都听说我亏白做袂成咯嘛，啊，想说估计恁阿嬷啊吼，啊，伫美伫厝内在啉烧酒咯。
1: 哎呀，春娇这个查某，布袋要杀咧走，啊，无先去医院检查者，就伫迄只咧嫌，你看麦。啊！一下喊没喊没喊无去咯。
0: 哼，我嘛是想说要赶紧讨你死掉的生一个较水的囡仔，哪会知啊？
2: 哎呀，无就无了啦，莫阁想遮多了哈。
1: 你若是较早来讲这句话哦，估计是也有效俩。怎么哦，无效咯？
2: 啊，怎么了？
1: 这个查某想要去画遐，
2: 画遐啊？啥物叫画遐啊？
0: 我决定要去文献。
2: 哇，好春娇啊！啊，你有啥通想袂开的吼？啊，就赶紧说出来，唔茫安尼行到这步俩。
0: 啥物你想袂开啊？就是想太开了，今仔只安尼。
2: 哎，后悔哦，我实话甲你讲哦，啊，我爸只面顶哦，啊，有一个咧。
1: 啊，臭弟啊，你也有想袂开的时阵哦。
2: 哎，当初吼、哦，伫咧读册的时阵啊，啊，唔捌代志啊，啊，凊彩交人去的啦。
0: 啊，伫哪啦？我看一摆咧。
2: 哦，伫这点，这点。
1: 臭弟啊，我说你画就画嘛，嘛画一个较好看诶，画一只土生，那是要出土生蛋哦，嘛无够。
0: 这只唔是土生，是狗瘟。
2: 唔是哦，是蛇呐。目镜蛇，
1: 目镜蛇，我哪看袂得出来啊？
2: 嘿，你小可阁认真看咧吼，啊，当初时啊就是惊别人会看袂出来，啊，所以伫目睭面顶吼，我阁画一个目镜啦。
0: 我靠，别人若是认真看哦，想说这只狗瘟二十四溜呢？
2: 什么二十四溜咯？蛇哪有作轻的呀？
0: 二十四溜，滚死啦！
1: 哎呀，春娇啊，你哦还是唔通去跟人学什么纹身哦？
0: 唔呀，我顶要去。
2: 春娇啊，你唔通我坑你哦，我坑。纹身真正是牙疼呐，
0: 无惊疼，会比死囡仔还疼袂？囡仔我都敢死咯，纹身有啥通惊呀？
1: 囡仔唔是无路的，啊要去打落声啊！
0: 反正我唔管，我一定要去。那是无，我会后悔。
2: 你知影嘛？啊，一般种纹身对吼都唔是牙珍贵的，到时阵若是出啥物问题吼，你看你要怎啊去讨赔？
0: 草弟，你唔是纹身好咯，嘛无啥代志。
2: 哎呀，我是纹身之后吼，牙后悔哦，你唔知啊？出去吼，啊！别人都说放一只狗，阮徛伫八只顶面啦。
0: 哼，我要踮巴肚面顶问一个囡仔，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野有表爱的。
1: 哼，看袂得出来哦。
0: 你说什么？
2: 春娇啊，我甲你讲哦， 纹身是牙疼牙疼，而且吼纹了那是无注意吼，肉会烂去呢。
0: 啊，有这严重哦？
2: 那当然咯，你看蛇尾呢，当初哦就是有点仔感染着，所以蛇尾吼一股无真是蛇尾了咧。
0: 哇靠，佮想要？
1: 卡难得袂吧呢？阿春娇啊，你还是唔通去哦？
0: 我佮考虑吧咧。
1: 臭弟啊！哎呀，这个虾哦，那是烂去了，要怎啊办啊？
2: 烂了，那是无及时去处理哦，会更加厉害咯。啊，亲像春娇种个要纹伫什么巴肚面顶哦，啊，那是烂去的话啊，下摆敢那生出来哦，可能会去惊死。
0: 啊，好了啦，你唔通去讲哦。
1: 啊，春娇啊，啊，你阿要搁去？
0: 去了，唔去了，太伤心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没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10: 是阿然
9: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啦嘞王啦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
10: 带西带
9: 一岁跟你孩子你光误为忙大姑娘一个忘的啊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呼当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啊接下来路母一腾腾跟你光误过大姑娘管你西
1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
12: 玉酒呢过玉酒屋
9: 月塞 KS5
1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2: 我你咋你呢
14: 玉酒呢
12: 我你管你续屋
14: 玉酒屋
9: 去娘小腾你光屋啊怎么今天就没快打过呢管你啊
12: 西国个脸
9: 你要个脸
12: 脸蹦蹦
9: 啊冷
12: 雨对对可你洗带个意思
9: 啊自己
12: 就是脸
9: 嗯
12: 陪着过那该没子啊就将脸冻冻死一点不好
9: 脸把它冷冻冻起来
12: 哎给你是脸穷哎
9: 啊冷春
12: 冷春就是冲起脸脸脸洗洗洗洗啊往后给你当个脸部吃完那个我你脸部也对
9: 这不是凉饭啊
12: 啊脸部
9: 这不是凉饭啊
12: 冷盘
9: 哦冷盘啊列布啊
12: 列布
9: 带带带布
12: 还给点列布
9: 还给有布一布
12: 列布
9: 啊列布冷盘啊带带带摇滚摇滚摇滚哎
12: 列座
9: 冷藏
12: 西方西方列座可列冻
9: 哎是给
12: 列开始该弄啥得你
9: 啊冰开水呢
12: 列娃搓沙壁
9: 冷饭炒三遍
12: 有如果你给给他专门搓列娃
9: 哦
12: 炒冷饭嘛
9: 炒冷饭啊
12: 啊是啊。列娃列酒合吃列你列女那等
9: 啊冷饭冷粥好吃冷言冷语难抵
12: 哎是的是的学过列个娃你
9: 可以可以
12: 但是跟他列你列女可以过你呗
9: 你当上的白姑娘
12: 妈妈那等你的乐呢有那意思啊我听给列娃呀列蹦蹦那呀啊列蹦列鸡晓得吧摇摇过往你妈摇过往
9: 列蹦列鸡有的过跟不是聊
12: 有的冷冰冰呢有那意思呢
9: 有列
12: 娃我列蹦列鸡吧
9: 啊
12: 我听他吃乌鲁味
9: 不是一顿吃哪么大
12: 哎 起。我要跟我你我用过那个讲一声外国家音。
9: 关键。
12: 烈士蹦蹦忙中等等。
9: 冷水冰冰。
12: 沙冷坑坑马蹦。
9: 这是那个东爷一岁吧。
12: 我的用过我牛外那个烈士的这些烈士蹦蹦。我要跟是行洋人行斜皮的得火过烈。
9: 烈城。
12: 烈城。
9: 哦。
12: 这些烈皮。
9: 啊冷皮。
12: 烈我。
9: 烈我的。
12: 冷。
9: 冷像。
12: 大概那意思。
9: 嗯。
12: 我要跟你是飞上哎在我哎那个意思。上完脚了
9: 哦，心都被你搞冷了。
12: 哎，是是，该这帮人当脚了，上了，有的失望了啊。
9: 要过，
12: 哎，妇女人，哎要过年的。
9: 哎，咋过年？
12: 该弄咋脸